0: 鱼怎么只叫我不叫你啊？
1: 要不我们去找点树枝生火吧？
0: 啊！
1: 哎，那边有。
0: 好，
1: 走，
0: 接过去。

0: 困住我们的不是画，而是富山。
1: 啊？他不是也想出去吗？
0: 你还记得月光马儿的传说吗？妄图改变历史的人会被自己的心魔困在月光马儿里。
1: 我有办法。
0: 富山，
2: 哎，
0: 那个，其实我们走不出去是因为你。
2: 你说什么？
0: 你对过去的执念就是你被困在月光马儿里的原因。历史是不能被改变的，错误已经发生，你只能向前看。
2: 不行，历史一定要被改变，太和门不能被烧毁啊！啊，走水了，你这么快来帮忙！你在干什么？没了他我们就回不去了，快灭火呀！
3: 老是低头看着过去，你倒是抬头看看呀。
1: 富山叔，两百多年过去了，这是现在的太和门。
2: 现在的太和门，太和门还好好的？
0: 这是重建后的太和门，光绪帝的大婚并没有被耽误，慈禧太后命人赶制了一座用彩棚做的太和门，完成了仪式。
2: 重建了就好，重建了就好。这真的就是两百多年后的皇城？
0: 这里早就不是皇城了，现在这里是故宫博物院。
2: 重建好。

0: 时空穿越警示用。
1: 啊，这个我在书上读到过，好像是说如果即将破坏时空规则，那么它就会变黄，如果变成红的，那就非常危险了。
0: 拿着吧，万一以后有用呢。嗯。

0: 小雨，切勿以身犯险。
1: 文少，等我们回到七年前，找到一道光的线索，就能治好你了。
0: 我的未来已经没有希望了。
1: 是你教我心怀希望。不管怎样，我都要试一试。

0: 好疼！疼疼疼！李小玉，你没事吧？
1: 没事。
0: 啊！怎么都一样啊？
2: 太和门呢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传说，将阳光举往力大。

0: 们成功了，
1: 真的，我们成功了，我们。长征六号运载火箭首飞成功，我爱你，祖国，我爱你。
2: 走走走走走
1: 走。
0: 怎么变黄了？
3: 姐姐，你这打扮的也太年轻了，一点都不像当了妈妈的人。
4: 谁说当妈了就不能打扮的年轻呢？穿的好看，心情才好吗？
5: 哎，吴老师早。
4: 哎，吴老师去哪儿呢？
6: 就是咱的平安故宫工程嘛，今年年底啊，要特地的扫除安全隐患。我到古建部借个人去。哎，
3: 您不用去了，古建部啊，现在一个人掰成两个人用，这又是平安故宫90周年院庆，没人了。
6: 我听说。有个叫丁雨欣的姑娘不错，我呀找她去。哦，
4: 好，
6: 回见啊，
4: 您慢点啊，回见。
1: 快说说，她是去找我妈妈。
7: 哎，不能让我妈妈看见我们。哎，不好意思，就过一下。
3: 哎，同学，慢点。怎么了？
4: 不知道是不是在故宫待久了，感觉自己越来越爱下乡。
3: 你想什么了？看到神兽了？
4: 说什么呀？走吧。

0: 还好我们没有被发现。
1: 您好，您是丁女杏吗？
2: 啊，是我。您是？
1: 我是文物管理处的吴廷怀，老赵叫我来找您。
2: 啊，吴老师好。
1: 这周五啊，你到我部门去开个会，具体的事情到时候我跟你说。
0: 事控规则可真是奇怪。
1: 那就这样，再见啊。
2: 哎，您慢走啊。
0: 养了，养了。
3: 哦，没事，有小虫子。
4: 杏阿姨。
0: 嗯。
4: 杏姐姐。
0: 嗯。什么事儿啊，浩洋？
4: 浩洋，奶油找上门，
0: 是浩洋
4: 说她老公荧光疯
3: 了。他怎么没告诉我？
4: 荧光飞说自己是白虎转世，要去抓他们邻居狼头，把狼头的羽毛都快扒光了。
3: 哎呦，又疯一个！走走走，去办公室。他们肯定就秘密基地了，走
0: 走。

0: 一大早过来就浑身发抖，我就用外套给他裹上了。
1: 这是你妈妈给你买的新外套吧？你去找条毯子呗。
0: 不用了，衣服脏了可以洗，只要奶油不着凉就行。
2: 荧光昨天回家就开始不对劲儿，先是说自己有金钟罩，要给我展示胸口碎大石，后来又说自己是白虎转世，命中注定守护四方。他以前就老说自己祖先是白虎，所以我没当回事。谁知道他？
0: 哎呦，你别急，慢慢说，信姐姐肯定会帮你的。
2: 我还没起床，就听见外面鸡飞狗跳的。本来我以为是狼头和他媳妇又吵架了。谁知道狼头的媳妇来敲我们家门，边敲边喊：“荧光疯了，荧光疯了！”你知道的，狼头一家是啄木鸟，他媳妇没两下就把门给啄穿了。我跟他出门一看，荧光满院子追着狼头薅啊，非说狼头是鬼鸟，半夜里会偷别人家孩子，他作为白虎要铲凶除恶。
1: 我给他做了点药，你拿回去给他吃啊。至于病因，
2: 不会是因为他要当爸爸了，压力太大疯了吧？
1: 哎，我倒不这么认为啊。我觉得他虽然有的时候会糊涂，但是关键时候还是知道保护自己的孩子的。你也别太担心了。
0: 你想好给宝宝起什么名字了没？
2: 要是个男孩就叫馒头，女孩的话起个花的名字吧。
1: 哎，叫梨花怎么样？这雪白雪白的多可爱啊。
3: 梨花，
2: 梨花，这个名字好。
1: 来，浩洋，送送他吧。
0: 好的。
1: 哎，等会儿我再给你拿几个猫罐头回去补补身体啊。哎，我这猫罐头放哪儿了呀？
4: 哎呦，你硌着我了。
0: 不是我。

不是你是谁？

0: 你们是？
1: 啊，我们是故宫怪兽谈的记者，想来采访那个东宫宝石的主人，对吧？
2: 对啊，我们都是新语者。
0: 哎，你们怎么进来的？哎呦，我又忘记锁门了。下次啊，你们就大大方方的进来啊，我又不是朝风，我不会吓唬小孩子的。哎，浩洋来，这是张浩洋。哎，你们叫？
2: 我叫杨小雨，他叫李大乐。
3: 小雨、大乐，你们好。
0: 浩洋可是横跨三系的天才仙语者。
1: 原来你这么厉害。
3: 没有啦，我就是来帮忙的。杏儿，杏姐姐，我不知道这张纸该收在哪里。
0: 给我吧。我呢要去趟天一城处理一下事情，看看荧光的病因，所以你们只能问我三个问题。
2: 问题？
0: 你们不是记者吗？
1: 对，那个，你不记得我们准备的问题了吗？他太紧张了。
0: 啊，不要紧张，随便问啊。
2: 请问这个房间是？
0: 这里是我来故宫上班以后呢，为了处理天一城事务开辟的一个新空间。上了锁以后，就只有我的家人可以进来。
1: 那请问您接下来的计划是什么？我是想问，洞光宝石主人的一天是什么样的？
0: 我呢，白天就在故宫上班。晚上呢，就回来这里处理一些动物啊、神兽之间的问题。不过今天我要早点回家。
1: 为什么？
0: 今天是我儿子生日，我要回去给他一个小小的惊喜。你们还能问一个问题啊？
1: 那个夏杏姐姐，我们今天的问题已经问完了，等哪天我们有新的问题了，再来问您。
0: 行，那下次见。
2: 我真的可以再见到您吗？
0: 可以啊。
1: 那个，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我们下次再见。
0: 总觉得哪里怪怪的呢。
3: 杏姐姐，我还有一个问题。
0: 你问。
3: 我以后能像你一样成为洞光宝石的主人吗？
0: 你这么有天赋，当然有可能。
3: 真的？
0: 不过成为宝石的主人可不是人生唯一的意义哦。
3: 可我爸妈告诉我，如果不能成为最优秀的人，人生就是失败，失败的人生还有什么意义呢？
0: 就算不能成为最优秀的人，你也可以努力创造属于自己特殊的价值和意义呀，他们也是值得被守护的。好了，你现在太小还不懂，长大了就知道了，快回去吧，妈妈该找你了。
3: 好。
0: 我呢要去趟天一城处理一下事情，看看荧光的病因。
4: 杏姐，
5: 你好呀。
6: 好喽！哎，星姐，给你个好吃的。
7: 黄小狼，你故意的吧？
6: 下次再来尝尝我的三彩鱼肠啊！
7: 不敢，告辞。

0: 脚跟博士，
1: 您的天书呢？
2: 我的天书呢？
1: 哎，那一边。哦，
2: 天书宝贝。
3: 在哪儿啊？
4: 不知道呀。
3: 那你有没有看见？
5: 没看见。
1: 怎么了？
3: 是信进来。请问您看到焦虫那两口子了吗？他们失踪好几天了。
0: 他们给我打赌打输了，在我那儿看门呢。
3: 那就好。这老两口啊，天天堵在门口刁难大家，也就您能治得了他们。我还听说荧光病了。
0: 哎，我已经找到原因了，他会好起来的，不会再有人得病了，放心。啊，我眼花了。嗨，吼！哎，往哪儿跑？还躲什么呀？哎，没事啊，吃了药就好了。哎，你看，那是什么？我知道了，一会儿我就去看他，你乖乖的呀。按时服药。不用担心，我可是动光宝石的主人。

0: 我这就帮你缓解。是你们？难道一直跟踪我的是你们？你们到底是谁？为什么要这么做？我们啊，一道光，我们再找一道光。你们为什么要找一道光？说话。
1: 因为吻兽是我们的朋友，他曾经救过我们，所以
0: 看着我的眼睛。那。

0: 是我肚子在叫。
1: 哎，来来来，尝尝这个，那，这个特别好吃。咋还哭了吗？烫的。
2: 你为什么要救文少？
3: 这是宝石主人义不容辞的职责呀。说的好像很伟大，但其实……哎，你看这家元宵，我吃了好多年，馅儿特足，特香。哎。老板人是真好啊，可惜他孙子不太靠谱，成天研究一些稀奇古怪的菜式。哎，还有鸭鱼，虽然记性不好，但昨天居然在烧饼店门口认出了我。这里也是我的家呀，守护家人还需要理由吗？
2: 守护家人，
4: 那让我们和您一起去找一道光吧。
1: 好啊，来来来，再吃点。

0: 老太太，东西我带来了。
1: 啊，这是月光马儿。
2: 月能移世界，因果有循环。你还是来问一道光的嘛。
3: 一道光是一种罕见的天象，这我已经知道了。还有其他线索吗？
2: 据说他能治愈一切伤痛，但谁也没见过呀。
3: 嗨，东西都已经给你了，别卖关子了。
2: 老太太也不知道啊，但她可以告诉你。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能跟你做兄弟，真好。同志们，今天我要宣布一个好消息，准备鼓掌啊！

0: 经过大半年的反扫荡斗争，进攻我根据地的日伪军已经全部撤走，鲁中根据地反扫荡胜利结束。哎，张超，
1: 到，
0: 你这脸是怎么回事？
1: 啊，那个昨天晚上去我那儿喝酒，喝多了撞门框上了。
2: 对，
1: 撞门框上了。
0: 撞门框上了，荒唐！你们有酒量喝什么酒吗？啊，同志们，不能盲目乐观啊！大家看，日伪军虽然撤走了，但是在我根据地的四周修筑碉堡，设立据点，还挖了封锁沟，这是试图困死我们。他们管这叫囚笼政策。我们根据地现在仅缺乏衣物、粮食和药品，所以要尽快展开对敌斗争，粉碎他们这个囚笼政策。
3: 报告政委，求民同志来电。

0: 嗯，
1: 对，什么事那么高兴啊？念出来给大家听听吧。
2: 好事成双啊！上级决定将虎头山游击支队扩编为独立团。
1: 上级还要派来一位特派员，宣布具体的任命，对吧？
3: 这下好啊，扩编以后我们的队伍又该壮大了。
4: 对，
1: 说得好。其实我觉得呢，这大半年来咱们游击支队的战果是摆在这儿了的。我们缴获了很多日军的物资，我们弹药很充足啊。而且我们各级的军官都经过了教导大队或长或短的培训，所以我觉得上级对我们的扩编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3: 这么简单的事情，发个任命电报不就行了吗？何必派什么特派员过来啊？这事儿简单啊，我们游击支队的成绩太突出了，所以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嘛。人家就怕声名之下，其实难副，所以派个人来看看。失礼します。
5: 司令長官殿、これは前任の忠司令閣下が残された未処理の書類です。
6: そこに置け。
5: はい。

0: そんなにかかるのか。何？
1: 突撃隊は武器装備、訓練、作戦方法、作戦対象は一般の部隊と違うので、時間をかけて戦力を上げるべきです。どの無敵な突撃隊で欲しければ。
2: 竹下、具体的な計画はいつ出せるんだ。
1: 今日中に出します。
2: 今日だと？
1: 小判の部隊を作るのはずっと前から考えております。
2: 竹下、帝国はお前のような人材が欲しかった。
1: 師団長みたいな指揮官は日本はもともと必要です。
2: なんだかな。お前のその言葉はお世辞には聞こえんぞ。すぐさまその計画を整理してからできるだけ早く今日中にお前のその突撃計画を俺に提出しろ。分かったな。
1: はい、分かりました。
0: 本当に任せるのですか。
2: 子牛に過ぎん。虎も怖がらん。試してみようじゃないか。
3: 1941年12月7日，日本海军偷袭美国太平洋舰队基地。次日，美国对日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
4: 特派员同志，这位是我们虎头山抗日游击支队支队长兼独立营营长周卫国同志。
5: 周卫国同志，你好。
6: 你好，
5: 我叫张仁杰，是上级这次派来的特派员。周支队长的大名，我早在鲁中边区就听说了，真是如雷贯耳啊。
6: 张特派员客气了，我给您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支队的政委李勇同志。
7: 你好。
5: 你好。你好。
6: 这位是我们支队副队长兼参谋长张楚同志。
5: 你好。
7: 你好。
6: 这位是我们直属队特战队的队长赵杰同志。
7: 你好。
5: 你好。你好。
6: 张特委员一路辛苦，要不要先休息一下？
5: 休息就不必了，干革命工作哪能要求那么多？哎，我听说咱们莱阳县委和莱阳县人民政府都在赵庄，咱们不如直接去赵庄吧。
6: 也好，请，
5: 请。
8: 军，
9: 民，
8: 和，
9: 坐。
10: 特派员同志。在给孩子教书的就是我们的县长兼县委书记陈怡同志。
11: 看这个情况，还有一刻钟才能下课。
5: 县长怎么能给孩子们上课呢？
11: 啊，这是我们根据地自己盖的小学。哦，说起盖小学这个事儿啊，那也多亏了伟国同志，是他提议的。可是小学虽然盖好了，我们这儿有文化的人毕竟不多呀，所以陈怡县长亲自给孩子们上课。对了，伟国同志有时间的时候也会过来给孩子们上两堂课。
5: 哦。那魏国同志看来是文武双全呢，啊，
6: 过奖了，十几个字儿，教这帮小孩还是够用的。
12: 哎，特派员同志一路辛苦了，咱们到屋里坐吧。啊，这边，
10: 这边去，走。来，特派员同志，喝杯热水。
13: 对不起，我来晚了。
10: 来的正好，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就是
13: 哦。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就是上级派来的特派员张仁杰同志。你好，我是莱阳县的县委书记兼县长陈怡。
5: 你好，你好，陈县长辛苦了，快请坐。
14: 那咱们人到齐了，现在开会吧。
5: 好，既然虎头山根据地的几位领导都到齐了，我就宣读上级的任命了。

兹批准虎头山抗日游击支队扩编为虎头山独立团，原游击支队支队长周卫国同志任命独立团团长，原游击支队政治委员李勇同志任命独立团政治委员，特派员张仁杰同志任命政治处主任，原游击支队参谋长张楚同志任命独立团参谋长，原游击支队副支队长徐虎同志任命副团长，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第115师政委

0: 铂荣环。太好了，太好了！
1: 这样游击支队扩编为独立团，对于我们虎头山来说是件天大的喜事啊！要感谢上级领导对我们的关怀。
2: 是啊，这说明上级对我们虎头山根据地的工作是支持的。
3: 感谢上级领导对我们的信任。请放心，我们一定不会辜负领导对我们的期望。虎头山独立团一定会再接再厉，力争新功。
0: 以后我就是咱们虎头山根据地的一份子了，希望大家不要把我当外人。
3: 特派员既然选择留在虎头山，大家就是一家人。客气的话我就不再多说了。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留在独立团，你一定不会后悔。
0: 好。
4: 特派员同志，时间不早了，我们得回杨村了。
2: 周团长，你看张主任刚来根据地，是不是你们在赵庄多待几天？
4: 里边有事儿啊，得回去。
3: 啊，特派员同志，很对不住你，刚来就让你两头跑。我们游击支队的指挥部在杨村，我们必须赶回去。
0: 周团长说的对，我们是应该和部队在一起啊。
4: 那要不这样，特派员同志刚来。要不您先在赵庄歇两天。
0: 哎，没事没事，不辛苦，我们确实应该和部队在一起。
4: 那走吧，
3: 出发。

0: 来，各位兄弟，为了早日打败小日本，干了这杯！好，来，干！这里坐满呀！来，这回连老美都都参战了，这日本鬼子死定了！哎，
1: 对，蒋委员长真英明。
2: 不，是国民政府英明。
3: 切，行吧，咱们套利了才是真正的英明。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李座，属下身体不适，想先行告退，我自罚一杯。哎，
1: 别啊！你要是真不舒服的话，何必要自罚一杯呢？啊，那你先回去。
0: 谢吕总。
2: 嗯，
3: 来，弟兄们，我们继续啊！来，
0: 再干一杯。
3: 嗯，
4: 这刘营长真是没规矩，这酒刚喝的一半就走了，
5: 太帮理他了，真是。
3: 哎呀，王参谋。
6: 何必呢？刘营长的酒量本来就不好，他身体又不舒服，我们不勉强。好了，来，我们喝我们的，来干！
7: 一帮尸位素餐的家伙，他们以为抗战已经结束了吗？
8: 营长，今天怎么喝这么快啊？
3: 不提了，回营部。
9: 同志们，我这次来啊，上级不止让我带来了任命书。
3: 还要求我们向大家讲讲国际形势。
9: 张主任，其实我们有一部收音机，啊，是缴获日军的。我们经常收听广播，现在的一些国际局势我们也基本上知道，像德国法西斯入侵苏联，啊，日本海军偷袭珍珠港，啊，还有美国对日宣战，莫斯科保卫战的胜利，这些我们也都知道。嗯，
3: 哦，不是，我想说的是啊。
10: 我在这个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留学的时候，哎，
3: 张主任，你在伏龙芝军事学院留过学啊？留学也谈不上，就是在旁边听听课，也就是讨论讨论战力而已。
10: 啊，
3: 张主任，既然您在那儿留过学，肯定对军事理论有很深的研究，能不能就我们虎头山地区的敌我形势，给我们来一个沙盘作业呀？啊。
10: 可以，可惜啊，咱们这儿没有沙盘，
3: 要不然呢？张主任，沙盘咱有。哦，有沙盘。好，好啊。

0: 那张主任您学的是？
1: 哦，我学的是大纵深立体化战争。
0: 那太好了，张主任，我们这帮人也没见过什么世面，在教导队学的也是山地作战，就是平原作战我们学的也是游击战。您这次来了，给我们也开开眼，让我们也见识见识什么叫大纵深立体化战争。
1: 哦，这个所谓的大纵深立体化作战啊，就是大兵团的机械化战争。
0: 大兵团，
1: 对，
0: 机械化。
2: 报告，刘云振来了。
0: 好，政委，我去看看小魏，你来陪张主任。
3: 哎，魏国，魏国，
4: 李政委，这个刘营长是什么人？
3: 哦，魏国的这个师弟叫刘志辉，是清源县国军的一个营长。
4: 国军的营长，随便出入我们的根据地，这恐怕有些不妥吧？
3: 是这样。这个刘营长呢，为人很豪爽，很仗义，送了我们很多的武器弹药啊，而且他们的防区我们也是可以随便进出的。
4: 为人仗义，干革命工作怎么能讲江湖义气呢？哎，对了，刚才你说这个刘营长是周团长的师弟，这是怎么回事
3: 啊？是这样的，这个刘营长刘志辉是黄埔十三期的，魏国呢是黄埔九期的，所以这个刘志辉管魏国叫学长。
4: 周团长是黄埔军校毕业的？
3: 周卫国是黄埔军校毕业的，黄埔军校毕业以后又去德国军校留学了两年，然后回国当了中央军第八十七师的团长，是南京沦陷以后魏国才北上参加我们八路军的。
4: 那我们还是一块儿去看看吧。
3: 嗯，那好，进。
5: 黄国根，
6: 嗨的。
7: すまん。お前に6ヶ月の時間を与えることができん。太平洋戦争は始まった。大本営は河北方面から部隊を派遣し、河北の治安をすぐに回復させろ。お前の突撃部隊を必ず活躍させろ。お前の一番の任務は周永国率いる八郎軍を壊滅することだ。全ての作戦の準備を3日以内だぞ。
8: はい、突撃隊の準備はできました。
7: うん。軍車は11時前に着く。お前の部隊は本日12時に出発をしなくてはいかん。三島雷陽歩兵独立混成団の参謀長を任ずる。高等山の八郎軍はお前に全て任す。竹下、よく聞け。今回の作戦はお前の部隊の訓練だ。周永国を倒した後、次の目標は八郎軍総本部だぞ。帝国はお前の活躍を期待しているぞ。
8: はい。
9: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血穴进行私聊，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十天量19.8元，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是将私聊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聊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

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三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

折，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
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

0: 目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是将私聊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聊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信仰，
2: 你觉得信仰是什么？
3: 信仰能给人无穷的力量，让他明确目标，永远向前进。
1: 疑云未散，前路难明。
4: 我不知道自己是谁，我不知道自己做过什么，我也不知道身边的人哪个是敌人，哪个是朋友。
1: 以身入局，搅风云。
5: 我们从来都没有忘记自己是谁。
1: 希望
3: 他们会让我们的下一代永远活在新中国温暖的阳光之下。
1: 生死相搏，盼黎明。
3: 马上就看到黎明了。
1: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孤战一城》5月14日起亲情上映。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9: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0: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1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8: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2: 保健类眼贴，保价眼健康。
8: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3: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3: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8: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9: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0: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1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8: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

0: 同志们，转眼就是三月了，我们独立团的大练兵已经顺利结束了。这时候该是把部队拉出去好好练练的时候了。昨天接到地下党的情报，明天上午太丰县城有一小队鬼子要出城，跟城外有一个据点的鬼子进行换防。我和魏国商量了一下，决定由周团长亲自带领一营的一连二连做一次伏击，作为这两个连队训练结束一次考核。
1: 李政委。 周团长，让我和你们一起去吧。作为团里的主要领导，我应该尽快熟悉独立团作战战术。
2: 好啊，
3: 张主任，既然您要去呢，那您也听一下我们的作战计划。
2: 好，
3: 胡子，把你的作战计划跟大家宣布一下。
2: 我准备把设伏地点放在这儿，因为这是鬼子出城的必经之路。
3: 两边有不到百米的高山坡，中间夹着一条公路。我准备把一连和二连分别安置在峡谷两边的山坡上，由团长和我各负责指挥一边。但是这个地方离太丰县城太近了，只有三公里，所以咱们必须得快速解决战斗，以压倒性优势在鬼子眼皮底下打一个伏击战。
2: 好，
3: 张主任，这样，我和徐虎，我们俩带一个组。
4: 您呢？自己带一个组。
5: 好，我保证完成任务。
2: 好，那召集，
0: 到，
4: 通知部队抓紧时间准备出发。
2: 是。
4: 鬼子来了，果然是一个满编小队，准备战斗。
0: 是，准备。
4: 所有人记住，等鬼子骑车进入雷区再开火。
0: 明白。

0: 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 撤退！是。张仁杰同志，
1: 张主任，
0: 我问你啊，今天早上是不是你命令开的第一枪？
1: 没错，冲锋号也是我命令吹的。哼，我看鬼子也怕死，冲锋号一响，他们就彻底断了阵脚。
0: 张主任。

0: 你为什么不按我们事先约定好的，等鬼子的汽车一触雷，再让一连射击？
1: 我不是看当时鬼子没有防备，正是开火的好时机吗？
0: 既然你认为是开火的好时机，为什么在你开了第一枪之后，不让二连用掷弹筒，用机枪去压制鬼子？为什么让部队去冲锋去拼刺？
1: 我不是为了节约弹药吗？
2: 再说了，刺刀见红是我军的革命传统，应该保持。
3: 放屁！
2: 让人家亏你说得出这种话，老子的人他妈还不值那几个弹药钱吗？周团长，打仗就会有伤亡，何况我们消灭了70多个鬼子，我们仅有8人阵亡，30几个人受伤，这已经算是胜仗了。
3: 我承认，我承认打仗有阵亡，但是不能是因为指挥官的愚蠢造成的。
2: 周团长，请你注意你自己的态度，老子就这态度。张仁杰，我告诉你，老子的兵每一个人都是亲爹亲娘养的，交到我周卫国手里的。你他妈的就这么一句话，8个人阵亡，不是病啊！张仁杰，我告诉你，老子尊敬你，让你上战场打仗，你他妈要不能打，就在这给我待着。
4: 张仁杰，你有什么资格发脾气？

0: 我叫周卫国，你就是给我送信的人呐。在下天目义夫，奉刘主之命来给周卫国长官送信，不想竟遭贵军口夹。中国素为礼仪之邦，贵军如此做法，殊无待客之道。坐下吧。
1: 我们中国有句古语：“两国交战不杀来使。”你既然是一个送信的，我们八路军就不会为难你。过一会儿我自然会放了你。周长官真有这么大的权力吗？我终于明白竹下为什么派你来了，这么快就开始试探我。啊，对了，我刚才听你说，竹下现在已经是刘主了。
0: 那我应该恭喜他了。在下替刘主谢周长官。刘主对当年在柏林和周长官的交往，因为平生第一姓氏，而对周长官当年画地断交之举，却因为平生第一汉室。我从未听过刘主对任何其他人就对周长官这么高的评价。
1: 我们中国有句俗语：“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老辈，你们刘主这么想着，我这心里不大舒服。你就直接告诉我吧，你们刘主为什么要见我？刘主思念故友，想要和周长官见个面叙叙旧，这难道有什么疑问吗？回去告诉你们刘主，我虽然不思念他。 但是跟他见一面倒也无妨。赵杰，
2: 到，
1: 绑上他的手脚，蒙上他的眼睛，用独轮车给我送出奇峰口。
2: 是。他为什么要？

0: 约你在清原县城外20里的半山亭见面呢，那是昌炳泉的地盘啊。
1: 嗯，
0: 一个日本人约你在国军的地面上见面。
1: 他刚来嘛，所以没分清楚敌我形势。不好。
2: 嗯，
1: 他有可能偷袭清原县城。
3: 王二六，
1: 马上去趟清源县城，告诉林营长，朱夏逊可能随时会偷袭他们，让他们注意准备。
4: 是，
2: 卫国，我觉得不用这么担心吧。半山亭离清源县城只有20里路，我觉得鬼子未必敢打到那儿去。再说，清源山是刘志辉的防区吧？
4: 就算是鬼子真的偷袭到那儿，不是还有刘营长吗？
1: 清源山是清源县城里唯一的制高点，如果竹下郡拿下了这个制高点，你想想，这就等于是在清源县城里扎了一颗钉子。以汤炳泉的个性，他是绝对不可能主动招惹他们的。既然这样，那竹下郡就没有后顾之忧了，他可以一门心思来对付我们。
2: 如果真像你说的那样，鬼子攻下了清源山，那对我们可太不利了。
3: 小杰，到，
1: 让大力和水生马上集合部队，随时准备支援2营作战。
4: 是。
0: 哎，你这是要干什么？
1: 不是我要干什么，是竹下郡要干什么。

0: 駐屯からの情報によると、前方はすぐ宝刀山の領域になる。
1: 今后我要做的就是协助李政委你搞好我们独立团的思想政治工作，把我们虎头山根据地建立成一支党领导下的虎贲之师，奉献出我张仁杰的所有力量。
2: 好，好。既然你有信心，我也很受鼓舞。张主任的工作能力，我觉得还是有目共睹的嘛。啊，我们俩一起努力，争取把我们的虎头山独立团建设成一个政治上过硬的铁打的队伍。至于你在这次行动当中犯的错误，组织上会酌情处理。你今天的态度和意见，我会转达给魏国同志。
1: 周团长，人家是黄埔军校毕业的，又在德国留过学，实战经验又丰富，我就应该向人家学习啊。
2: 互相学习嘛。
1: 好啊，终于把我该说的、想说的都说出来了。

好，金龙哥，快快点！

0: 说的没错，弟兄们刚上来就遭了鬼子的夜袭，他奶奶的！小劲儿，德林，你听鬼子的叫声。情况，鬼子的人数不是很多，火力真的娘的猛。这种声音我以前从来没有听见过，看来这帮不是一般的鬼子。老大爷，你们来了！
1: 孙志，你怎么来了？情况怎么样？
0: 我们组织两次进攻都被压下来了，我们已经有6名战士阵亡，10几名重伤了。
1: 这样，你带弟兄们下去，这边交给我们。
0: 是。

0: 不过你们要小心啊！
1: 我知道了，你告诉团长，说明我这儿的情况。走吧。
2: 是。
1: 师长，兵分两路，包抄鬼子。你从西边，我从东边，防守系统，追贝克。

0: 你们几个跟我走！报告团长，石门村一带的二营四连刚刚派人来报，有一小股身份不明的鬼子渗透到石门村一带夜袭，水深和大力那个小组已经和鬼子干上了，目前战况不明。身份不明的鬼子？
1: 对，通讯员还说鬼子人数虽然不多，但装备却十分精良。朱家俊的朱家俊。 你还真来了，
0: 赵杰
2: 到，
0: 集合部队去石门口。
2: 是。

0: 中国、賢いな。今回の面会で期待している。
1: 兄弟们，从现在开始全团进入一级警备，所有的战士给我下阵地，枪不离身，睡不脱衣，随时准备战斗。第二，鬼子有了昨天的侦查经验之后，很可能从我们意想不到的地方摸上来，所以你们要把所有能进出虎头山的关卡都给我看紧了。
2: 都听明白了吗？
3: 明白
4: 明白。
2: 赵杰
5: 到，
1: 让杨大力水生柱子准备一下，马上跟我出发。
5: 是。

0: 只能住的，你们两个后半夜就摸上去。如果发现日军的狙击手，就给我干掉他，然后找个隐蔽的地方潜伏下来，监视竹下郡的一举一动。
1: 知道，
2: 明白。
3: 你怎么样啊？
4: 放心吧。
3: 还记得咱俩的约法三章吗？
1: 记得，
3: 不准乱咋呼，不准乱动。还有不准乱笑。<笑>好，记得就好。大力，明天呢，机枪就别带了。 还有你身上这身装备，也都给我摘了。明天带杆步枪就行了。还有，弹药夹也别带了。
1: 排长，这是为啥呀？这机枪可是火力猛啊！你说这些枪这叽叽咔嚓的，这哪行啊？这，
3: 我说话你听清楚了没有？
1: 不是，排长，这听见了吗？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知。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2: 养心安神，
1: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

0: 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
4: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3: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
6: 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8: 温肾壮腰。
2: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8: 温肾壮腰。
2: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8: 养心安神。
2: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
4: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3: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
6: 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

0: 银阳货、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阳货、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腰脊酸软，
5: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4: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
7: 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9: 温肾壮腰，
1: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9: 温肾壮腰，
1: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9: 养心安神，
1: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腰脊酸软，
5: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4: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2: 帮你请坐。
1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4: 400-826-3969，400-826-3969。
1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4: 400-826-3969。
1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2: 帮你请坐。
1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4: 400-826-3969，400-826-3969。
1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5: 一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7: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8: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9: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0: 9.9元？
1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5: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

0: 常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一年、

0: 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5: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行了，领导，就送到这儿吧。他怎么知道我这次行动的？哎
1: 呀，你糊涂吗？一级战备命令已经下放到县大队了，他可能不知道吗？快过去吧。
2: 别跟我说没事儿。
0: 我是没什么事儿啊。
2: 好，你回来的时候在赵庄停一下，我在那等你。你保重。
0: 你也是。
2: 知道了，早点回。
3: 大力，
4: 走了。
5: 是。

目标：半山亭中，左侧何府男子，距离323，风速5，由西向东。

0: リュウシュ、彼らが来ました。
1: 魏国，
2: 朱家军，
1: その手どうした？
2: 你我都是军人，少一条胳膊算什么呀？
1: 戦争の中で一番大切な片手を失ったというのは本当に残念です。
2: 这么多年不说日语，我都快忘了，你说的什么意思？我都没听明白。算了算了，你跟我说中文吧。
1: 魏国说笑了。当年魏国的日语无比的流利，以至于柏林的日本侨民都以为你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子民呢。
2: 还是竹下的中文说得好啊。
1: 魏国说笑了。

0: 在下宫本茂，请多多关照。
1: 会的。
2: 魏国，你也不介绍介绍你这位朋友。
1: 快跟人家说叫什么名字。
3: 杨大力。
2: 好名字，人如其名啊。
1: 大力，人家夸你力气大。
3: 我又没把他撕成两半，他怎么知道我力气大？
2: 魏国，我们终于见面了。
1: 该见总是要见的。
2: 你我今日相见，只需朋友之情，不论敌我。
1: 朱夏，你大概已经忘了，你我的交情早在1937年的柏林就结束了。
2: 战场之外，我永远当你是我朋友。茶经有云：“其水，用山水上，江水中，井水下。”青原山上的泉水，自然是上品。

0: 魏国岂用茶？你我都是军人，军人以服从为天子，有时候也是无可奈何的。
1: 没错，你我都是军人，但是我们的区别在于，你是侵略者，我是保卫者。
2: 我们日本。 进入中国，是为了把你们从腐败无能的统治者中解放出来，是为了给你们带来民主和文明，也是为了不让你们成为欧美国家的殖民地。本质上来讲，我们都是东方国家，有着相似的文化背景，我们为什么不能联合起来，实现大东亚共荣？是啊。
1: 你们不想我们成为欧美国家的殖民地，你们想让我们成为你们的殖民地，对吧？看看你们腐败的政府，你认为这样的政府值得你效忠吗？
0: 我效忠的是我的国家，我打仗是为了无辜的老百姓。
3: 一别5年了，魏国。 不知道你的剑道修为如何，不知你有没有兴趣跟我切磋切磋。
0: 周家，现在是你我切磋剑道的时候吗？
3: 魏国，莫非你怕了？
0: 我是怕你回不了京都。

0: 魏国，远来是客，请先选。
1: 你错了，主家。你所站的每一寸土地都是中国的，你才是客。
0: 魏国，但愿你在剑道上的修为，能比得上你的持锋。

0: 韩章也真是的，跟那鬼子比什么刀啊？给我们一个信号，一枪过去不就完了？
1: 他让这么做，肯定有他的道理。咱们两个定紧就是了。
0: 明白。

0: 方向，以咱们等高的山坡上有鬼子狙击手。目标：一点钟方向，鬼子狙击手。距离：485，风速3，游戏向东。
1: 射击目标已确定。
0: 等等，先等等，我再上上看看有没有鬼子第二狙击手。

0: 没有发现鬼子，第二个去机场。水生哥，你让俺开枪吧！阿爸再不开枪，鬼子会向团长他们开枪。
1: 别急，别急。
0: 这样吧，一会儿你听我口令，我说开枪，你马上开枪。开枪以后你立刻隐蔽，千万不要带头，明白吗？
2: 明白。

0: 属下，你输了。恭喜，你赢了，请动手吧。
1: 动什么手？
0: 曾经你在柏林说过，今后如果在战场上相遇，你绝不会手下留情。现在你的刀就在我的脖子上，只要你轻轻划过我的颈动脉，就可以履行你的诺言了。
1: 剑道是你教给我的，虽我无师徒名分，但是我们中华是礼仪之邦，我不会用剑道之术杀你的。
2: 排长，你跟这种人讲什么道义啊？要是我早就一刀把他给宰了。
0: 大力，魏国，我真不想跟你做敌人。

0: 你太天真了，我也不想你做我的敌人，我们中国人民也不想和你们日本人民做敌人。但是现在你确实是我的敌人，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改日吧，改日战场相见，我定取你的性命。
1: 这算不算是约定？
0: 就算是吧。
1: 卫国，你一定要保留你的性命，我一定会来取的。
0: 好，我等你。
1: 足下一定竭尽所能的。
0: 足下，你给我记住了，我周卫国从来不要俘虏。

0: 我看上他们已经进入刘营长的防区了，咱们撤。
1: 我们就这么走了？就这么放过这两个鬼子？
0: 那两个鬼子头就躲在柱子后面，咱们拿他们也没办法。

让他们现在已经安全了，咱们也该撤了，要不然等天黑的时候，小鬼子大队人马来了，咱们就麻烦了。

0: 你们可回来了？
1: 不是跟你说没事吗？没事归没事，以后少让你这么担心。好了，先去县委吧。
2: 今天你跟老同学见面，结果怎么样了？能怎么样？花个旧情嘛。
1: 我不信，真是这样啊？
2: 那还能怎么着？哎，你老同学一定吃了你的暗亏了。哎，话怎么这么说？
1: 谁能占了你的便宜啊？
2: 做人厚道一点。但说句良心话。 今天杨大力倒是立了一功，
1: 杨大力立功了。
2: 对，你还记不记得杨大力一直叫我排长？嗯，他今天当着楚夏俊的面叫我一声排长，嚯！我当时就想，这小子，那叫什么？
1: 视敌已弱。
2: 哎，
1: 我就不信你带着杨大力去见楚夏俊，就没有事先考虑过。
3: 况且我看见今天杨大力回来，只佩戴了右面的弹夹，你骗得了谁呀？说实在话，我确实算计过。源自欧洲浪漫情怀，传承瑞士至高工艺。 大品牌法丹齿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巴克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鎏金嵌宝，璀璨耀眼，豪华尊贵的法丹齿金钻表，现在打起电话，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立刻可以给您送到家，仅限100个体验名额。
4: 先到先得，您还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5: 我是真没想到这么豪华、这么尊贵的法丹齿金钻表啊！今天啊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16.8元，我就拿到手了，这太划算，太超值了！
4: 我也抢到了，这法丹齿金钻表可是有名的大品牌，平时在商场专柜购买啊，现在打个电话，只要16.8元。
5: 立马啊就能拿到手，你们也赶紧打电话吧！16.8元，真的只要16.8元，我抢到了！这法丹齿金钻表啊，太漂亮，太豪华了，我太喜欢了。现在啊，我走到哪儿我带到哪儿，周围的人啊都夸我眼光好。
6: 我一直想带上一块啊上档次的金钻表，可是啊我舍不得买。这次赶上法丹齿金钻表做品牌宣传。
5: 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真的只要16.8元，人家呀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这戴在手腕上，真的是又富贵又时尚，倍儿有面子。
7: 这16.8元呀，不光能拿到豪华的金钻表，还能免费赠送一对男女龙凤戒指呢。你看，我跟老伴儿啊，这都戴上了，多漂亮啊！要是自己在商场里买呀，没有几千块钱根本买不到。 太划算了，老哥哥、老姐姐们，赶紧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3: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齿金钻表，巴克宝。

0: 时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石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蓝玉龙凤戒指，预定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源自传奇金钻表世家知名品牌法丹石，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拿出一批最新款式法。作为品宣大礼全国派送，今天看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真的是好福气好运气。
2: 没错，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过去啊，咱们许多的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咱们法丹石金钻表在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只要您打进电话，不到一顿饭钱就能够带回家，抢到就是赚到。
3: 没错，俗话说要想日子过得好就戴金钻表。过去80-90年代，许多叔叔阿姨能戴上一块上海牌的石英手表就已经是非常高兴非常体面了。如今咱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了，大品牌的金钻表呢咱也戴得起了。
1: 是的，那虽说啊咱买得起，但是说句心里话，要是拿出2-3千块钱去买一块表，很多大爷大妈叔叔阿姨还真是舍不得呢。
2: 哎，一点都没错，毕竟啊咱们老一辈人节俭惯了，平时花钱啊都要算计算计的。
3: 没错，今天啊不用再算计了，我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好消息，大品牌法丹石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面向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鎏金嵌宝，璀璨耀眼，豪华尊贵的法丹石金钻表，原价2680元，今天呢只要16.8元就能够马上拥有。
1: 哇，周总，我没有听错吧？真的只要16.8元就能够把这么豪华、这么尊贵的法丹石金钻表带回家吗？
3: 千真万确，法丹石金钻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设计时尚美观，防磨损，蓝宝石水晶表镜，纯净明亮，整个表盘表链通体鎏金，看上去金光闪闪，尊贵奢华。表盘副点位镶嵌8颗宝石，璀璨耀眼，熠熠生辉。3点位镂空小天窗，日历星期双显示，还有夜光显示功能。表背镂空设计，机芯飞轮呢清晰可见啊，每时每刻呢尽显律动之美。整只表戴在手上，金光灿灿，非常的奢华啊，质感非常的好。男士佩戴沉稳大气，彰显尊贵和非凡的品味；女士拥有啊，优雅美观，璀璨亮丽，气质浑然天成。
2: 哇，这样的大牌金钻表，平时啊咱们去商场啊专柜去购买的话，
1: 对，
2: 那今天呢咱们打个电话报名成为法丹石的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立刻带回家，这也太划算了。
3: 没错，那是相当的划算呢。我们这款法丹石金钻表现在打个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石的品牌体验官呢，只要16.8元立刻带回家，这样的机会啊只有一次，错过了以后再也没有了。
1: 是的，没错，观众朋友们，我们的法丹石品牌推广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犹豫，不要等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石的品牌体验官。法丹石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就能够立刻拥有，但是啊我们是限定名额的，仅限100个名额，所以喜欢大牌金钻表的朋友们赶紧打电话吧。
0: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石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石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使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链金光灿灿，8颗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

0: 非凡，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带着马亿，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元抢购法丹驰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蓝玉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我们老两口啊，节俭了大半辈子，也舍不得穿金戴银的。这次啊，法丹驰金钻表做活动，只要啊16.8元，可算上我赶上了。我就赶紧打电话订购了2块，老伴儿啊戴一块，我戴一块，金光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2: 不光戴上这金钻表，人家还免费赠送了一对男女龙凤戒指。我跟着老头子呀，这都戴上了，这叫龙凤呈祥，富贵安康，多喜庆啊！都戴上了，我太高兴了。老话说，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这么豪华尊贵的法丹驰金钻表，这次啊赶上厂家做品牌宣传，只要16.8元就能抢到，这可是天大的好事。人家呀还免费送一对男女龙凤戒指，咱要是再不抢，那不是犯傻吗？我已经啊抢到了，老哥老姐赶紧的打电话吧。
3: 今天只要观众朋友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驰金钻表的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我保证您拿到的是和我们门店里商场专柜里一模一样的法丹驰金钻表。大家看，这是我们法丹驰金钻表的检验报告，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每一项都是合格合格合格，
4: 是的，
3: 保证品质，保证。售后，本次电视推广我们砍掉中间的层层加价环节，甚至不计成本，不惜代价，就是为了打响法丹驰品牌，让全国的朋友都能体验一下大品牌金钻表的质感。
4: 是的，
3: 大家可以拿回去亲自的戴一戴，感受一下，看看我们的法丹驰金钻表是不是像我说的这么好。在这里我向每一位顾客朋友郑重的承诺，如果您拿到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门店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试戴之后有任何的不满意不喜欢，照样是无条件的退。
4: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太给力了。那我再次提醒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本次特惠推广活动仅限本档节目，仅限100个名额，我们是送货上门，先验货后付款，你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请大家放心打电话报名抢购吧。
3: 为了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够放心的抢购，放心的戴，下面我们通过一组实验亲自检验一下法丹驰金钻表的品质。
4: 好，
3: 看法丹驰金钻表放在玻璃缸中浸泡，依然精准走字，它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金钻表表盘依然毫发无损，它防滑，看用力把金钻表摔在地上，它安然无恙，它防摔，看漆黑的夜里表盘指针也能看得清清楚楚，它有夜光显示功能。
4: 哇，真的是太厉害了，这样的品质才够放心，真不愧是大品牌，让人啊心服口服。
3: 对，法丹驰金钻表就好比是手表中的奔驰宝马，戴上它彰显的是品味和地位，流露出深厚的底蕴和高贵的气质。男人戴体面尊贵沉稳霸气，女人戴气质优雅品味非凡，老人戴成熟洒脱魅力无限。现在打进电话订购，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对男女龙凤戒指，抢到就是赚到。本次活动仅限100个名额，先到先得，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0: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驰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驰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你男女龙凤戒指，寓意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

0: 叠海孤舟，持灯觅火，
1: 不管到什么时候都不能轻易相信任何人。
0: 看黄景瑜、辛芷蕾披荆斩棘，
1: 这个世界不是你说不能改变就改变不了的。
0: 且看来路，且敬热血。
2: 胜利跟失败没有一步之遥，
3: 别伤心，一定要演到最后。
0: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孤战一城，5月14日起斩破天光。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7: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8: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9: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6: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6: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1: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6: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7: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8: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9: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6: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2: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3: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才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4: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1，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2，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5: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6: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
6: 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

0: 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8: 把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0: 400-826-3969，400-826-396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0: 400-826-396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把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0: 400-826-3969，400-826-396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就是他们给拿下的。听二营活着回来的弟兄说，他们的弟兄很多都是睡着的时候被敌人把脖子抹了的，那些鬼子可狠呢，枪打得准，火力又猛，个个杀人不眨眼呢。
1: 你可别吓我，我胆小。
0: 我也不是为了吓你，咱就是没跟对一个好长官。咱要是跟了一营刘营长，咱也犯不着这么担惊受怕的。
1: 为啥？
0: 这你都不知道？因为一营的刘营长是虎头山八路军周卫国长官的弟弟。
1: 周卫国？就是那个打鬼子最厉害的八路军长官周卫国？
0: 啊，虎头山方圆百里难道还有第二个周卫国？
1: 就算刘营长和周卫国是兄弟，那咱们怎么就没事了？
0: 嗨，鬼子被虎头山八路军给打怕了，从来不敢主动招惹八路军。鬼子有气儿没地儿撒，只能冲咱国军来了。人家刘营长从他师兄那学了几招对付鬼子的狠招，鬼子也轻易不敢惹他。咱呢，咱营长搭不上八路军这条线，所以就苦了咱这些当兵的喽。
1: 哎，早知道老子当初就投八路去。

0: 一团三营前哨阵第一个排37人于昨夜全部被杀，天亮后37名国军的尸体被发现掩挂在掩体的外面。
1: 你他妈这个团长是怎么当的？
2: 才几天，清源山阵地刚丢了，又让人家一个排给摸上来了。整整一个排，37个兄弟，那是37条人命，不是猪狗。卑职也没想到，鬼子这次能这么快就偷袭。
1: 没想到，你是不是等鬼子打到清源城，你才能想到啊？
2: 吕松，鬼子这次偷袭跟上次偷袭清源山一样。
3: 都用他们秘密部队。
4: 你他妈猪脑子呀！秘密部队第一次叫秘密，第二次、第三次还叫秘密啊！
1: 我真忍不住了，清源山丢了，老子杀了一个营长，这回老子再杀一个团长也不在乎。
2: 吕作息怒，这次的确不如严团长大意。我看过他们的阵地，防御啊很得当，这次实在是日本人太狡猾了。
4: 你说什么？
1: 得当，得当，怎么把阵地给丢了？啊！二营、三营全部被偷袭了，一营刘志辉怎么没有？那才叫得当！
2: 吕座，刘营长的确带兵有方，
4: 可他的防区和二营、三营的防区相比，和日本人更远一点。
1: 你再说一遍，
2: 我最他妈瞧不起就是你们这种人！
1: 技不如人，还死不承认。
2: 吕座，吕座开恩呢。吕座，吕座卑职对你忠心耿耿，请明鉴。
3: 吕座，看在严团长跟随吕座多年，没有功劳也苦劳的份上，还请吕座开恩啊。
1: 闭嘴！传我的命令：一团三营的营长，以渎职罪就地枪决。一团的团长严世贯，革去团长的职位，送军法处。
5: 一营的营长刘志辉接任一团团长的职务，军衔升至中校。好了，都给我滚！
6: 这个抽不爆，我周卫国誓不为。
7: 周团长，你也别太激动。
6: 这次毕竟死的是国军，不是我们八路军。朋友，国军不是中国人的军队的，国军的士兵不是中国人的，啊，37个中国人死了，你什么意思？
8: 我的话倒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这次鬼子虽然偷袭的是清源的国军，但是我们也要加强戒备，说不定下一次鬼子偷袭的就是我们了。
9: 张主任这句话说的倒是有道理。

0: 鬼子这次偷袭清源国军，就是给我们看的。这是向我们示威啊！朱夏军这个人，是我们遇到的日军指挥官里面最狡猾的。跟这个人打交道，要提起十二番的小心。不过清源国军这次37名士兵被杀，绝不能就这样算了。他们都是抗日的好汉，都是英雄。
1: 这仇是要报的，只是怎么个报法，要从长计议。现在尤其要提到议事日程上的事，密切关注竹下郡这支秘密部队的动向。现在独立团的情报部门由张主任分管，张主任以后的担子会很重，工作也会很辛苦。大家都是干革命工作，谁也不比谁出力少。再说了，情报工作是我的老本行，也说不上辛苦。如果说非要说辛苦的话，
2: 那么我觉得莱阳的地下党的同志们比我们都辛苦。
1: 我听说，日军现在在莱阳县的进行大搜捕，是吗？没错。昨晚的情报里说，县城外围的两个情报站都暴露了，两名情报员全部被捕了。在受尽鬼子百般折磨后，尸体就挂在城墙上示众。
2: 这帮畜生！
1: 还好。 电台没有暴露，不过情报里说，这次竹下郡很有可能带来了新的无线电侦测设备。昨晚电台开机后不久，鬼子的无线电侦测车就出现在附近的街道，电台转移了几次才把情报发出去。所以，地下党的同志建议，今后要大大减少我们的无线电联系。情报站暴露后，
0: 负责围捕的也是竹下郡的手下部队，我们的两名情报员身上本来是有武器的，可还没等还手，就被竹下郡的手下活捉了。又是这个竹下郡，这个人很不简单啊！来了没多长时间，就给我们造成了这么大的压力。但是压力再大也要克服，我们绝不能让竹下郡掌握了主动权。
3: 报告团长，清源警备旅刘营长来了，正等在村口的会客室。
4: 领导，我去看看小辉。
0: 好，去吧。

0: 到我这儿来这么客气吗？
1: 坐。小慧，
0: 你们的事我听说了。
2: 37个弟兄就这么被鬼子杀了，我看过他们的尸体，都是一刀毙命，来不及反抗。哥，这次这帮鬼子到底什么来头？怎么这么厉害？短短5天之内，我们先是丢了清源山，现在连最后一道防线都保不住了。
0: 行啊，中下了。
2: 就是因为前天鬼子偷袭了我们的阵地，一团三营长就地枪决，团长也被解职送到了军法处。现在我是我们一团的团长了，
0: 当团长了，好事，当了团长就好好干。
2: 说实话，我觉得这次这支部队和你手下那支部队很像，像当初我们的一个营在虎头山就是这样被你活捉的。
0: 没错，鬼子这支部队是专门来对付我的，他们的指挥官是我在德国的日本同学，是一个非常了解我的敌人，他叫朱夏俊。但是我真没想到他下手会这么狠。
3: 团长，不好了，有老乡踩上地雷了。
0: 怎么回事？
3: 今天早上有两个老乡上山打猎，下山时候就踩上地雷，一个当场身亡，另一个双腿被杀断，经过卫生员抢救，现在还不知道怎么样。
0: 小慧，我现在去处理事情，你先回去，有事会联系你。
4: 好。是哪个部队埋的雷？我不是说过了吗？不见鬼子不挂线。
3: 老乡们踩上的不是我们自己埋的地雷。
4: 你说什么？
3: 老乡们踩上地雷的地方，我们根本就没有布雷，而且卫生员从老乡们身上取出弹片也证实，那不是我们根据地的地雷，是鬼子的地雷。而且工兵在石门口和一天一带几个我们没有布雷的地方也发现了鬼子布的地雷。
4: 数量多不多？
3: 数量倒是不多，不过公民发现每个地雷布置得非常精妙。

0: 如果不是仔细观察，根本就看不到。而且布雷的位置都是各处的要道，朱夏郡的朱夏郡，连老百姓都不放过。柱子，你现在马上回李陇村，传达我的命令，加强警戒，绝不允许鬼子再次偷偷进村。还有，让斜塘村的村民都在村里待着，等工兵把地雷都清除了再说。
1: 是。
2: 排长，昨天晚上我们已经在偷越鬼子封锁线的时候，遭到鬼子的袭击，被鬼子给发现了，阵亡九人，重伤16人，部队被迫撤退。
0: 这是怎么回事？
2: 这几天鬼子下手太狠，我们本来就是想偷袭一下，可是没想到我们在偷越鬼子封锁线的时候。
3: 怎么被发现的？本来很简单的一个突越封锁线，可是没想到在封锁沟里面，小鬼子竟然灌了水。而来的战士刚刚进入封锁沟，溅起的水中被炮楼里的鬼子给发现了。没想到才十几个鬼子，炮楼里面他们有重机枪，还有掷弹筒。 被重重的压锁在封锁沟里面，剩下几个班的战士拼死营救，他们都阵亡了。
2: 杨大力，行动坚定，为什么不仔细侦查？排长，我错了，我没有脸回去见村里的父老乡亲，我对不起他们。
1: 一晚上还是我的老乡，我只求你给我一次机会，让我当个机枪手，我让报仇。
4: 胡闹！我们他妈独立团什么地方？做买卖的集市啊！触犯、撤销！我告诉你，杨大力，阵亡9个人，重伤16个人，是你一个畜分，这都抵消的吗？
5: 排长，你毙了我们！
1: 杨大力，你他妈是个混蛋！我他妈告诉你，杨大力，触犯你，我一定会触犯。 但是要在老子端了鬼子炮楼以后再说。你现在的任务就是回你的义营去，给我带好你的兵。我告诉你，我下午会亲自去一趟你们营部，听清楚了吗？
0: 不行，我们义营啊。安大力。
1: 是我周卫国带出来的兵，你是老三连的兵，别他妈给我丢人，别给我失望。听清楚了没有？
6: 听清楚了。
1: 他妈的，哭他妈什么哭？他们也来，回营部。
6: 是。
1: 王二正，到，
6: 去把直属队的赵家给叫来。
7: 閣下は本当に素晴らしいです。ただいま信玄の信濃軍は我が軍と戦う余裕はありません。古藤さんの信濃の平民たちに恐怖を与え、閣下の命令通りに封鎖口に水を入れました。昨夜は大砲で八丁の一人を捕まえました。閣下のことは本当に敬服しております。振る時間を作っているだけだ。相手をじらす突撃隊を。
0: 新戦闘方法を覚えるまで時間を得している。だけだ。生意気なようですが、突撃隊がなくても閣下の色彩あれば、高藤さんを全滅させることはそんなに遠くないと思います。君が思っているような感動の人物ではない。突撃隊強くなるまで彼との抵抗は自信がない。兄弟们，听完赵杰的汇报，我突然有个新的想法。我们这一仗。 目标不能仅仅是鬼子的炮楼，太小气了。要打就打个翻身仗。具体的作战任务，我会晚一点下发。大力，马上去清风寨通知朱老大，告诉他我们有肉吃了。

0: 台，走，下去招待客人去。
1: 是，排长。
2: 杨排长，认识一下，周卫国。
3: 久闻，久闻。
0: 周长官大名，今日一见，真是闻名不如见面。
2: 袁排长过奖了，袁排长可谓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呐，忍辱负重。你的功劳，我们八路军是不会忘记的，我们虎头山的老百姓也是不会忘记的。
0: 周长官言重了，我袁大刚当初猪口不如，忘了祖宗，当了汉奸。要不是周长官给了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我早已经成为贵军的刀下亡魂了，死后还要受尽唾骂。周长官，您这边有什么吩咐，尽管说，我袁大刚在所不辞，哪怕是您现在让我拿上武器和鬼子拼命。
2: 哎，袁排长，跟鬼子面对面作战那是我们的事儿，我们这次来就是想从您这儿借个道。
0: 周长官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我兄弟37条命早已经卖给八路军了。
2: 好，袁排长，我还真有件事儿想请你帮忙。
0: 请说。
2: 我需要你身上的衣服。
0: 衣服？
2: 对，就是你们身上穿的这种衣服。
0: 周长官的吩咐我绝无二话，我这就让兄弟把洗好的衣服拿过来。哎，周长官，你们是不是要去端北边鬼子的炮楼啊？
2: 袁排长，你为什么会这么想？
0: 听说昨天晚上贵军在北边鬼子炮楼那儿吃了亏，我想以贵军的形势不可能轻易地放掉鬼子那个炮楼。
2: 通知部队，计划有变，原地待命。
1: 是。
2: 袁排长，谢谢你。
0: 啊，
1: 走。
4: 谢我？谢我什么呀？不是，衣服都不要了。
5: 老赵，
6: 嗯，
5: 鬼子应该是已经设下伏兵了。
6: 何以见得？
5: 你想啊，袁大刚只是一个伪军的排长，连他都知道我们要去报复那个炮楼，朱家军不可能不知道。
6: 这块我疏忽了，敌情侦察不明是我们特战队的责任，更是我这个当队长的过失。待会儿我亲自带一分队再去侦查一次。
5: 老赵，我没有怪你的意思，我只是呢想把这个事情想得更周全一些。
1: 走。
7: 特战队最新一次侦查结果，虽然我们预定要攻击的这个鬼子据点从表面上看没有什么不同，但是当我们想绕过这个据点接近其他两个据点的时候，发现公路旁藏了大量的鬼子和伪军。为了不打草惊蛇，我们没有进行抵近侦察和火力侦察，不过我留了几个兄弟随时侦察他们的动静。
5: 嗯，好。你们路边发现那些人很有可能是鬼子的伏兵，他们现在应该是知道我们的作战意图了。
8: 哎，排长，这鬼子要有伏兵，那咱们怎么办呢？
9: 報告します。準備は完了しました。
10: ご苦労さん。
9: 閣下殿、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天皇陛下のために力を尽くすべきです。閣下殿はなぜ秀英号が必ずあの放浪を襲撃すると思ったのですか。
10: 昨日の戦いで襲撃された八郎軍は機関銃だけじゃなく鉄橋弾も使っている。秀英国は昨日損失は大きかっただろう。
9: 秀英国は本当に来ればいいと思います。
10: 宮本、彼を見下すな。彼との交戦少しの乱れも許せない。
9: ご心配

0: 这里的地雷全部排查了，现在乡亲们可以正常的生活了。可是，在排雷期间，我们周边的驻守部队与小鬼子这支小股部队发生了不少的遭遇战，
1: 除了几次咱们特战队参与的战斗之外，小鬼子都可以从容撤退，
0: 这让咱们的战士们都恨得牙痒痒的呀。
1: 参谋长，有跟没有特战队参战的结果反差巨大。
2: 所以，我们几个营长希望每个营配置团支属队各一个分队。不行，这样就散了。拳头只有攥紧了，打出去才有力量。非但如此，大家千万不要轻敌。竹下郡的这支秘密部队渗透能力极强，所以我建议要调动全团最有战斗力的一营三连，在加强了火力之后，同特战队一起组成一支由周卫国同志直接指挥的。
3: 快速反应部队，以应付根据地内随时发生的紧急情况。刚刚得到上级通报，据可靠消息，日军华北方面军将向华北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扫荡，望各根据地加强戒备。
4: 陈毅同志，通知虎头山各级军政干部到团部开会。
3: 是。
4: 大家下课。我们全员は君に期待をしています。今まで突撃隊は。 何の功績もなく出発の時の誓いを思い出してください。コトーさんの遊撃隊は我が軍の足を引っ張っています。このままの状況なら小さな影響しか及ばさないが、恐れることは別の遊撃隊もこれを真似することだ。コトーさんの治安は頼む。勝利の暁には俺が自ら迎えに行く。部分長給を心から大日本帝国家屋司令官岡村。
5: 昭和17年4月29日。司令官殿、訓令を出し、突撃隊は近頃必ず行動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
6: 閣下のご意見は？
7: パラシュートの練習はどうだ？
6: 降下兵飛行場には3台の輸送機しかなく、多くても一度で3つの作戦分隊しか運べません。
8: 有种味道，一吃就想起小时候。永新手艺一做就是一辈子，蜻蜓扒脆蟹黄山药肉松饼，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营养美味，好吃的停不下来。嗯，我头回吃这饼啊，就惊艳了。你看这皮儿薄的透亮，咬一口里头的肉松软绵绵的，蟹黄的味儿一下就窜出来了，山药也糯糯的。
9: 三种味道在嘴里化开，一点也不腻。我孙子呀，平时不爱吃饼，可这个肉松饼啊，他抢着吃，99块钱就是吃一顿饭，买了这一大堆，真是太划算了。我的胃呀不太好，平时不敢乱吃点心，看到电视上说鸡零八碎是做福利的，我也是抢到了。这个肉松饼啊，吃完特别舒服，山药是养胃的，肉松好消化，蟹黄还能补充微量元素。
8: 关键是呀，它不油不甜，吃着没负担。现在我经常泡个茶，吃个肉松饼，那叫一个享受。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一个还不到1块钱。我一开始还担心便宜没好货，结果买回来一看呢，个个都是独立包装，咬一口，哎呀，那比蛋糕店里头5、6块钱一个的还好吃呢。孩子呀，也特别爱吃，比买零食可强多了，健康又营养。
5: 一下子呀，就买了3箱，给闺女1箱，亲家1箱，我自己呀留1箱。好消息，好消息！蜻蜓扒脆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 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返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好多朋友啊，都在问咱们家的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到底有什么魔力呀，能让大家伙一买就是好几箱。
10: 都说啊，他吃起来跟普通的点心不一样，它到底特别在哪儿呢？
11: 咱们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啊，能让大家这么喜欢，主要靠的是3点：第一，食材实打实，蟹黄。

0: 用的是真正的和蟹黄，不是香精调的，一吃就知道鲜。山药是温县的铁棍山药，粉糯养胃。肉松是纯瘦肉炒的，松软不塞牙。第二，工艺是老师傅的手艺，皮要擀得薄薄的，馅儿要包得足足的，烤出来皮酥馅软，咬一口啊，满嘴都是蟹黄的香味儿。肉松的松软和山药的营养。第三，咱们品质有保障，坚持不加香精，不加防腐剂，所有的原料都是天然的好食材，从源头到成品层层把关，让您买的放心，吃的安心，老人孩子都能吃。
1: 大家伙可以看一下哈，咱们这满满的肉松，吃上一口啊，还有山药的松软以及蟹黄的鲜香，三种口感是层层递进，真的是一点都不腻。关键是99块钱110个，这个价格也太让人心动了。
0: 99块钱也就是个原料钱，咱们的人工啊、房租啊、水电啊都没有算，成本压到最低，就是要让咱们老百姓用最少的钱吃到最好的东西。
2: 好消息，好消息，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点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200名，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开始说亏钱给我也没当回事，反正够便宜的，谁知道拿到一看这么大一堆，我以前去蛋糕店买点心，一个肉松饼就要4-5块钱，吃几回呀就舍不得了，现在99块钱就买这么大一堆，饿了馋了随时想吃就拿出来打开吃了，怎么吃都吃不腻。你看它皮儿薄薄的，里头的肉松啊又软又香，蟹黄的味儿啊特别正，山药糯糯的，吃完嘴里还留着香，这才是健康的零食，感觉胃口好了，连上下楼都有劲儿了。
4: 没想到啊，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一口就让我找回了小时候的感觉，那个皮儿啊特别的薄，一看就知道这是老师傅的手艺。馅儿呢，蟹黄是蟹黄，山药是山药，肉松是肉松，原汁原味，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关键啊，我也抢到了呀，便宜啊，99元这么一大箱，我拿给我几个老伙计尝，他们都说是小时候的味道。就从这个，我认准了7.8岁的蟹黄山药肉松饼，好吃。
2: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老辈手艺。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三种好营养一口全吃到，三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留香，老人孩子。不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200名，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你看啊，这蟹黄提鲜，营养价值高，山药是养胃的，很多中老年人胃不好，肉松软软的，牙口不好也能吃，三样搭在一起，鲜糯香，营养互补，而且呀，我们特意做的不油不腻，就是要满足咱们中老年人的饮食特点。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7.8岁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你买回去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什么叫做老手艺，送父母送朋友都倍儿有面子。
0: 而且咱们这次的活动力度空前，一年呢就这一次，大家趁着便宜多囤点儿，放在家里啊慢慢吃，早上来不及做饭。

0: 拿两个就走，下午饿了当点心垫垫。这家庭装的大包装市场价要卖399元，这一次就是拿出来200个名额，也是全年唯一一次厂家福利，直降300元，只要99，99块钱，满满的一大箱，足足110个。还没有抢到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现在啊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抢完呢就恢复原价了。
1: 没错，那么这次厂家直销活动啊，也是为了大家能够吃到正宗、健康、营养好吃的肉松饼，身体越吃越好，特别的划算。关键呀，活动一年只有这么一次，活动名额仅有200个，错过呀可要再等明年了。
2: 好消息，好消息！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想法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这个人平时吃东西嘴刁，不好吃的尝一口啊就放下了。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这皮儿啊薄薄的。里边的肉松绵绵的，蟹黄的味儿啊特别正，山药糯糯的，吃完了这嘴里啊它也不干。我这胃不好，以前吃点点心啊它都反酸，这个吃完了它一点事都没有。现在我每天下午配杯茶，吃上一个特别特别的解馋。99块钱110个，算下来一个还不到1块钱，还比那些乱七八糟的零食啊强多了。我一下子就囤了5箱，我就慢慢吃。
4: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是最讲究实惠，就这个饼99块钱110个，我算过这不才几毛钱，到超市啊买包饼干还得2-3块呢。这儿有肉松，有蟹黄，还有山药，多值啊。我一开始也是半信半疑，心想就这么便宜那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嘿，比那贵的还好吃呢。皮儿薄馅儿厚，吃着都是原汁原味的好食材，也不腻，特别健康，比买那零食啊可强太多了。饿了就吃一个，还特别方便，我们家孩子呀也特别爱吃。
5: 奶奶，我还要吃这个有肉松的饼饼。
2: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到位手艺。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三种好营养一口全吃到，三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留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法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6: 嗯，我头回吃这饼啊就惊艳了，你看这皮儿薄的透亮，咬一口里头的肉松软绵绵的，蟹黄的味儿一下就窜出来了，山药也糯糯的，三种味道在嘴里化开，一点也不腻。我孙子啊平时不爱吃饼，可这个肉松饼啊他抢着吃，99块钱就是吃一顿饭，买了这一大堆真是太划算了。
7: 我的胃啊不太好，平时不敢乱吃点心，看到电视上说7.8岁是做福利的，我也是抢到了。这个肉松饼啊吃完特别舒服，山药是养胃的，肉松好消化，蟹黄还能补充微量元素，关键是啊它不油不甜，吃着没负担。现在我经常泡个茶吃个肉松饼，那叫一个享受。
4: 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一个还不到1块钱，我一开始还担心便宜没好货，结果买回来一看呢，个个都是独立包装，咬一口，哎呀，那比蛋糕店里头5-6块钱一个的还好吃呢，孩子呀也特别爱吃。

0: 买零食可强多了，健康又营养，我一下子呀就买了三箱，给闺女一箱，亲家一箱，我自己啊留一箱。
1: 好消息，好消息！七点八脆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克，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想法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你看啊，这蟹黄提鲜，营养价值高，山药是养胃的，很多中老年人胃不好，肉松软软的，牙口不好也能吃，三样搭在一起，鲜糯香，营养互补。而且呀，我们特意做的不油不腻，就是要满足咱们中老年人的饮食特点。
3: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7088脆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您买回去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什么叫做老手艺，送父母送朋友都倍儿有面子。
2: 而且咱们这次的活动力度空前，一年呢就这一次，大家趁着便宜多囤点，放在家里啊慢慢吃，早上来不及做饭拿两个就走，下午饿了当点心垫垫。这家庭装的大包装市场价要卖399元，这一次就是拿出来200个名额，也是全年唯一一次厂家福利，直降300元，只要99块钱，满满的一大箱，足足110个。还没有抢到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现在啊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抢完呢就恢复原价了。
3: 没错，那么这次厂家直销活动啊，也是为了大家能够吃到正宗健康营养好吃的肉松饼，身体越吃越好，特别的划算。关键呀，活动一年只有这么一次，活动名额仅有200个，错过呀可要再等明年了。
1: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老辈手艺，七零八脆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三种好营养一口全吃到，三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留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脆。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克，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开始说亏钱给我也没当回事，反正够便宜的，谁知道拿到一看这么大一堆，我以前去蛋糕店买点心，一个肉松饼就要4-5块钱，吃几回呀就舍不得了，现在99块钱就买这么大一堆，饿了馋了随时想吃就拿出来打开吃了，怎么吃都吃不腻。你看它皮儿薄薄的，里头的肉松啊又软又香，蟹黄的味儿啊特别正，山药糯糯的，吃完嘴里还留着香，这才是健康的零食，感觉胃口好了，连上下楼都有劲儿了。
4: 没想到啊，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一口就让我找回了小时候的感觉，那个皮儿啊特别的薄，一看就知道这是老师傅的手艺。馅儿呢，蟹黄是蟹黄，山药是山药，肉松是肉松，原汁原味，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关键呀，我也抢到了呀，便宜呀，99元这么一大箱，我拿给我几个老伙计尝，他们都说是小时候的味道。就从这个，我认准了7088脆的蟹黄山药肉松饼，好吃。
1: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老辈手艺。708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三种好营养一口全吃到，三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留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 七品八脆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十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新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我这个人平时吃东西嘴刁，不好吃的尝一口啊就放下了。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这皮啊薄薄的，里边的肉松绵绵的，蟹黄的味儿啊特别正，山药糯糯的，吃完了这嘴里啊。它也不干，我这胃不好，以前吃点点心啊它都反酸，这个吃完了它一点事都没有。现在我每天下午配杯茶，吃上一个特别特别的解馋。99块钱110个，算下来一个还不到1块钱，比那些乱七八糟的零食啊强多了。我一下子就囤了5箱，我就慢慢吃。
0: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是最讲究实惠，就这个饼99块钱110个，我算过这不才几毛钱，到超市啊买包饼干还得2-3块呢。这儿有肉松，有蟹黄，还有山药，多值啊。我一开始也是半信半疑，心想就这么便宜那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比那贵的还好吃呢，皮儿薄馅儿厚，吃着都是原汁原味的好食材，也不腻，特别健康，比买那零食啊可强太多了，饿了就吃一个还特别方便，我们家孩子呀也特别爱吃。
6: 奶奶，我还要吃这个有肉松的饼饼。
1: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老辈手艺，七品八脆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三种好营养一口全吃到，三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留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七品八脆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新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1: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功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2: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3: 量身
2: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 超视力

0: 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8002221。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3: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3: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3: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6: 唱好双城戏，共建经济圈。今年一季度，350个共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重点项目完成投资超1300亿元。2026年重庆民政政策宣传月启动，将通过多种形式解读民政领域重点惠民政策，推动政策红利直达基层，惠及群众。恢复崖柏的野外种群数量，改善种群结构。科研人员将13万株人工扩繁的崖柏苗移栽至野外，开展大规模的种群回归。

0: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眼新闻，欢迎您关注，我们来看详细报道。量增质优效升，一季度重庆金融运行呈现良好态势。记者从今天上午举行的2026年重庆市金融支持经济高质量发展例行新闻发布会了解到，截至三月末，全市人民币贷款余额达6.54万亿元，同比增长6.8%，增速连续13个月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一季度货物贸易结算量达850.5亿元，居中西部第一。重点项目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重要支撑。记者从市发展改革委获悉，今年一季度，350个共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重点项目完成投资1327.27亿元。
1: 作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重点项目之一，成达万高铁开州段桥梁主体已基本完工，工人们正加紧安装升屏障、吊围栏，同步推进桥下栅栏、绿化等附属工程。成达万高铁建成后，成都至万州将实现2小时内直达。
2: 目前线下主体工程已经全部结束，正在进行附属工程施工，为下一步无渣轨道施工创造条件，确保每一项技术指标达标，全力保障按期通车目标顺利实现。
1: 在能源保供领域，一批项目也加速落地。位于潼南湛新产业合作示范园区循环经济产业园的华电重庆潼南燃机项目，一号机组已发电投产，二号机组核心设备安装接近尾声，预计6月底全面投运。该项目总装机容量110.24万千瓦，是当前国内 F 级重型燃机中单机容量最大、效率最高的机组，年发电量21亿千瓦时。
3: 作为重庆电网及调峰、应急、保供于一体的重要电源支撑点，该项目可以有力地提升区域的能源保供能力，服务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4: 下一步，我们将依托潼南天然气资源优势，与四川遂宁、资阳等地共建天然气综合利用产业带，全力打造成渝地区天然气综合利用标杆。
1: 市发展改革委介绍，今年一季度，350个共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重点项目完成投资1327.27亿元，其中现代基础设施类项目完成投资626.38亿元，现代产业科技创新类项目完成投资610.69亿元，文化旅游、生态环保、对外开放及公共服务类项目完成投资90.20亿元。
5: 今年，我们双城经济圈建设共建重点项目年度投资持续保持增长，特别是现代产业类和公共服务类项目增长较快，这对于我们发展新质生产力、强化产业链互补以及增加群众可及可感获得感将发挥很重要的作用。
0: 在重庆的制造业基因里，摩托车可以说是最深的印记之一。近年来，在智能化、高端化、电动化浪潮中，重庆摩托车产业正焕发蓬勃生机。近日，记者跟随活力重庆采访团走进长寿、铜梁、西部科学城、重庆高新区等地，见证摩托车产业凭借技术创新、品牌塑造、生态汇集的力量，在全球市场稳健驰骋。
1: 今年3月和5月，重庆张雪机车连夺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葡萄牙站、匈牙利站第一回合中量级组别冠军，彰显重庆摩托硬核实力。张雪 820RR 车型前减震器就是在这家长寿企业定制的，企业拥有近100项核心专利，打破了国外企业对高端摩托车减震器的垄断。
6: 明年的时候，我们整个产销量的规模可以达到480万台，它销售收入啊增长到20个亿左右。
1: 产业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技术突破与智能化提升。位于西部科学城重庆高新区的龙芯动力打造出高端摩托车产业大脑，整合智慧造车、购车、用车数据，覆盖了摩托车行业全产业链核心场景。
7: 已连接了超过700余家核心供应链的一些企业，近1700多家经销商网点和超过30万台的智慧网联摩托车，可以帮助我们产业链更好的联动起来。
1: 重庆摩托车产业的活力还体现在品牌塑造上，新源摩托打造机车文化公园，举办越野赛，建立赛道验证、工程改进、量产落地研发机制。今年一季度整车出口超10万台，同比增长32%。
8: 我们自己出口产品的自主品牌率总体已经达到了接近60%，那特别是在一些南美国家的话，我们的自主品牌率部分市场能够达到接近100%，就是我们已经 摆脱了传统的代工的这种模式，那去

0: 了20多家配套企业，供应链稳定了，发展速度自然就上来了。我们的目标26年产能达到300万台，和通量一起打造西部最大的智联电动车产业园。
1: 聚焦企业在技术攻坚、产能升级与市场拓展中的关键需求，通过政策对接、资源整合与生态构建，为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提供全周期系统性的支持，推动重庆智能网联新能源汽摩产业高质量发展。
2: 2026年重庆民政政策宣传月启动仪式昨天在涪陵区举行，活动通过现场宣讲、便民服务、互动问答等形式，集中解读民政领域重点惠民政策，推动政策红利直达基层，惠及群众。
3: 启动仪式上特别设置民政政策3分钟快讲快答环节，聚焦社会救助、养老服务、儿童福利、社会事务等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邀请相关业务板块负责人来到现场，为群众面对面解读政策。此外，还针对本月实施的重庆市基本殡葬服务惠民实施办法，以及中度及以上失能老人养老消费补贴、家庭养老床位申请等进行讲解，让惠民政策直达基层。
4: 第一，就是重庆市内60周岁以上常住老年人；第二，经专项评估能力等级为中度失能及以上；第三，服务地址在重庆市境内，同时满足这3个条件的老年人即可进行申请。目前的政策规定，居家上门服务的消费抵扣比例为50%，每1个月的最高补贴是800元。
5: 所有我市城乡户籍居民死亡后实行火化的，均可享受不超过750元的殡仪服务基础项目补贴。在节地生态安葬方面，选择骨灰、树葬、花葬、草坪葬、撒散深埋的，给予一次性补贴3000元。
3: 记者注意到，活动现场一站式提供便民服务，通过发放政策手册、登记群众诉求、图文讲解等，让群众听得懂、记得住、用得上。
6: 感到很踏实，特别是那个失能补贴那一块，那会儿听了过后都特别的明确，晓得啷个去申请，拿减轻我们自己的经济压力了。
3: 据介绍，过去的一年，重庆民政聚焦群众急难筹盼，已出台22项惠民新政，保障120多万困难群众基本生活，建成1733家老年食堂，1.2万余个养老服务设施，持续提升一老一小、残疾人等重点群体保障水平，命名2.7万条乡村地名，打造1916个乡情馆，完成1580多家市级社会组织年检，打造社区慈善场景315个，以务实举措筑牢民生底线。随着启动仪式举行，为期1个月的全市民政政策集中宣传活动将全面铺开，全市民政系统将走进社区院落、田间地头、养老机构、居民家中，通过院办会、线上推送等多种形式，把社会救助、养老服务、儿童福利、殡葬改革等民政政策送到千家万户，让群众少跑腿、好办事、得实惠。
2: 为持续提升土地产出效益，我市各地通过优化种植技术、推进机收减损、发展稻虾综合种养等举措，以科技赋能农业生产，让农民的腰包更鼓，日子更有奔头。
7: 眼下，我市油菜已陆续进入成熟收获期，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走进潼南区崇堪镇市花村种植基地，2台大型收割机正来回穿梭，收割、脱粒、分离、粉碎一气呵成，高效又便捷。
8: 科学的管理下，高产田块达到190公斤以上，能够实现稳产保收。
7: 稳产的背后，与当地大力推广无人机飞播、高产栽培等种植技术，普及庆油系列等高产优质油菜品种密不可分。与此同时，油菜机收损失率也稳步下降。
9: 现在的示范效果非常不错，每亩地呢可以为种子大户节本增效300元左右。
7: 在荣昌区丰高街道，机械化收割同样高效，秸秆粉碎后直接还田，增加了土壤有机质，为下一茬作物打好基础。
10: 收割后，我们要准备种高粱，相比以前单机种植，每亩每年可增收1000多块钱。
7: 在黔江，农业专家深入玉米基地、柑橘果园，手把手讲解

0: 品种嫁接、果园标准化管理，让农户们学到增收真功夫。
1: 在品种的选择和搭配上，在绿色防控上的一些技术上，要达到让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0: 这段时间，小龙虾也到了最肥美的时候。开州区南雅镇的连片稻田里，虾农们忙个不停。当地大力推广稻虾共作，盘活闲置稻田，做到一水两用，一田双收。
2: 每天两三百斤嘛，不够卖。超市啊，也找我们订，供不应求，来钓的人也多。
0: 在垫江，全县已建成30个稻虾综合种养基地，带动了800多户农户。太平镇的基地里，工人们正忙着起笼收虾，紧接着全自动分拣设备按规格精准分流。
3: 今年整体情况很好，气候适宜，病虫还少，加上我们坚持生态种养，最高亩产可以达到600多斤，总产量超过36吨。
4: 崖柏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列为极度濒危物种。现存野生崖柏种群分布区域狭窄，数量稀少，且自然繁殖能力低。连日来，在重庆雪宝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科研人员将13万株人工扩繁的崖柏苗移栽至野外，开展大规模的种群回归。
5: 在重庆开州崖柏繁育基地，工人们正小心翼翼地起苗，确保苗木根系完整。此次野外回归的崖柏苗共计13万株，主要移栽到雪宝山保护区周边海拔1500米上、坡度较大且植被相对单一的区域，面积超过1200亩。
6: 在这里开展崖柏回归，不但丰富了崖柏的野外种群数量，改善了种群结构，也实施了生态修复，恢复了生物多样性。
5: 专家介绍，目前野生成年崖柏不足10000株，林林结构失衡，自然结实繁殖能力低下。有记录以来，仅在2012年和2023年出现过2次大规模结实。当前，扦插繁殖仍是人工扩繁最主要、最稳定的技术手段。此次移栽，除了2023年扦插繁育的三年生崖柏苗11万株外，还有2万株2024年种子繁育的两年生崖柏苗。
7: 这个种子苗比这个扦插苗它的生命力要强，后期它的长势要比这个扦插苗要好，它这个适应性比较强，所以说对于这个环境的变化适应能力也比这个扦插苗要好。
5: 为了确保移栽成活率，科研团队将开展为期2年的持续监测，定期测量成活率、生长量及土壤改良情况，并根据监测结果调整后期管护措施，如补植、抚育和病虫害防治等。

0: 好的，重庆卫视稍后将播出其他节目，第一眼新闻将继续在重庆新闻频道为您直播，我们稍后见。
1: 欢迎回来。随着电子产品的普及，现在人们用眼是越来越多了，老花更是走向年轻化，手机小字看不清，看电脑时间一长眼睛就酸胀难受，戴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尤其是近视加老花的人呢、这两副眼镜换来换去非常的不方便。
2: 我是老师嘛，批改作业的时候50岁之前呢好像没什么感觉，到了50岁过后呢就觉得有老光了老花了。你比如说我们现在看手机的话，商场里边去付款的话看不清，有可能付错，我就佩戴了一个老光镜了。以前的老光镜戴着的话只能是看近，走路的话是真的不行。就在我的住户楼下就是超视力，看远看近一副搞定的眼镜店，所以我来那个地方咨询了。验光的话它是比较精确的，通过验光然后再配上这个眼镜的话戴上确实很适合。戴上超视力过后啊，平时你比如说看手机啊还有爬山啊，户外活动和户内活动都是一副眼镜搞定的。这个眼镜戴着方便呢、就说平时的话可以不摘下来一直戴上看书。

0: 哭啊、看报啊、走路啊，这些都没问题。特别是在强光的情况下呀，我们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能够防蓝光、防紫外线呢。那个，我觉得超视力真的好。
1: 超视力17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费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之一。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适。我是信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3: 欢迎收看午间气象服务节目。今天凌晨到早间，降雨主要集中在我市的中西部部分地区，来到上午各地降雨开始陆续停歇，不少地区已经有阳光出没。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各地阴天到多云，偏南地区局地有阵雨，气温普遍在9到27度之间。白天气温有所上升，但昼夜温差也会被进一步拉大，请大家注意适时增减衣物，谨防感冒。另外，白天紫外线较强，进行户外活动时请注意做好防晒措施。市区阴转多云，18到25摄氏度。两江新区多云，15到22度。万州多云，13到25度。潜江多云，11到20度。南岸阴转多云，15到21度。长寿多云，16到23度。江津阴转多云，16到24度。合川多云，16到24度。南川阴转多云，14到21度。綦江阴转多云，15到22度。荣昌阴转多云，17到24度。开州多云，14到24度。梁平多云，12到23度。乌溪多云，14到27度。垫江多云，13到22度。中县多云，15到23度。云阳多云，15到27度。石柱多云，12到22度。秀山阴转多云，11到22度。酉阳多云，9到20度。彭水多云，14到24度。万盛经开区阴转多云，15到21度。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绒，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

0: 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我们的张大主任呢？去赵庄了。又去赵庄了？他说那边缺老师，给孩子们代课去了。哎呀，咱们这位特派员很爱客串小学老师啊。
1: 什么意思？
2: 没什么意思，我是说呀，他老往赵庄跑，恐怕不光是为了上课吧。魏国，我性子直啊，有些话不好听，可是我还是得跟你说。
3: 该说说你的，
2: 魏国，你跟陈毅的事儿到底怎么想的？这么拖下去不是回事儿。
0: 哎。
2: 这个你还真得表态，你对人家到底是你是，
4: 不是我。我跟你说啊，我觉得张仁杰去赵庄就是为了陈毅。你要觉得不方便跟他说，我去跟他说去。
5: 哎，
2: 对对对，这事儿你去说更合适。
4: 呵，你们这俩大老爷们儿干嘛呀？啊，
5: 报告团长政委，参谋长出事了，上级来电。
4: 念。
2: 数天前，
4: 冈村宁次亲自指挥50万多精锐日军对我集中根据地展开大规模扫荡，我军部分主力部队未能突破亚速包围，被迫向根据地中心区域转移，现在局面非常被动。看来这回日军集结了大批西械化部队啊，在集中平原对咱们展开打击。冈村宁次这个老狐狸，胃口可真不小，想一口就把咱们吃了。
0: 魏国，鬼子是疯了。
4: 50万多鬼子进攻根据地啊，这次可是下了狠心了。
2: 张卓，在，马上去一趟赵庄，通知县委县政府马上转移。张仁杰不是在赵庄吗？让他跟陈毅一起转移。
4: 明白，这就去。
0: 没事，你去吧。好。魏国，用不着担心。 鬼子扫荡不是一次了，咱们反扫荡也不止一次了。再说，咱们外围的营和连都处在戒备状态，就算鬼子进了，我们很快就会发现的。放胆这个心！哼。
6: 担心问题，就你担心我什么事？よし、わかった。
7: 全員全員集合しました。よし、わかった。第三分隊、11人が安全降下。うち1人が行方不明です。死体は見つけたが、捜索しております。山の奥、死体を見つけるのは難しい。時間がないので、俺の命令聞け、捜索を取り消し。
8: はい。はい。
7: 从现在开始，每个人都必须做中文。
8: 明白。
7: 从我们现在的位置向北4公里有个小村子，再往北8-9公里就是我们这次行动的第一个目标——赵庄。诸位都是帝国巨人中的精英，但我想提醒大家的是，这里是虎头山腹地，我们是一支没有后勤资源的独军，而我们即将面对的是数量远远超过我们战斗力极强的虎头山八路军，他们也有一支数量不详、战斗力绝不比我们低的突击队。 所以，我希望大家要重视你们的对手，尽量少犯错误。你们所犯的每一个错误，都会影响到这次行动的失败，更会影响到每一个队员的生命。你们明白吗？
8: 明白。
7: 各分队，10分钟后准备出发，赵庄。
8: 是。
9: 进来，进来，进来。
10: 报告团长政委，教导连在协堂村附近发现了一具奇怪的尸体，大家看后都觉得很奇怪。
0: 特地派俺把尸体带过来，请团长政委看看。在哪儿呢？
10: 就在前面。
0: 这不是我们的战士吗？冲锋枪？是鬼子？怎么会穿着我们战士的衣服？啊？
11: 我问你。 这些东西都是在尸体上发现的。
10: 是，这些东西俺们都不认识，就全都带过来了。
11: 昨天到今天，铁塘村一带有没有飞机飞过？
10: 有，今天早上我们都听见有飞机的声音，与往常都不一样，好像飞得很低。

0: 声音很大。
1: 怎么回事？
2: 领导啊，空降兵啊，我断定日本人已经进了虎头山了。
3: 吹集合号，通知直属队三连集合。
0: 是。
2: 领导啊，空降兵，竹下军够狠吧？这离斜塘村不远，我判断鬼子的部队应该会去照找。虽说陈毅和张仁杰他们已经转移了，但我还是不太放心，我得去看看。洋葱就交给你了，但是团里的警卫排我不够放心，你从新大队再调一个连来。
1: 好吧。
2: 竹下军这个人心思缜密，做事没有规律，你要小心。
3: 你也是，保重。
4: 报告团长政委，团直属队和三连已在松口集合完毕。
2: 好，我走了。
1: 走。

第一分队，搜索前进。第二分队，第三分队，包围村庄外围，掩护前进。

0: 报告团长，这里就是我们发现鬼子那具尸体的地方。
1: 在斜塘村一带，目标肯定是赵庄啊。
2: 没错，我想也是赵庄。好在赵庄的乡亲们和县委县政府都已经转移了，这伙鬼子恐怕要扑空了。
3: 不过这支鬼子的小部队不是一般的部队，来者不善呢，我怕他们迟早会追上转移的县委县政府。
1: 你说的不是没有道理啊，我们部队的首要任务是要确定鬼子来了多少人，还有要对空警戒，防止他们再继续空投后续部队。
3: 好，可是如何确定鬼子进山的人数呢？
1: 这附近有没有什么开阔地啊？
2: 从这儿走向北一里地有一块平地。
1: 那边啊？
2: 对，
1: 去看看。
2: 走。
4: 是。

0: 大家继续搜索，看地上有没有新挖开过的痕迹。
1: 报告，有情况。降落伞。
2: 呵，真是降落伞。
0: 这儿附近应该还有，继续挖。
3: 是，走。
2: 报告团长，都搜索完了，鬼子一共埋了36具降落伞。
4: 36个人，鬼子来了36个人。
5: 通缉兵
6: 到。
5: 回阳村，马上通知老李，鬼子有36个人已经乔装潜入，让他以团部的名义下命令，让他密切关注以30多人或者10多人穿着全新八路军军装的部队，一旦发现就地堵截。
6: 是。
5: 赵杰
2: 到，
5: 马上集合特战队和3连，呈战斗队形向赵庄急行军。
6: 是。

0: 报告，在赵州东面山坡上发现马蹄印。
1: 马蹄印，能骑马的人，肯定是重要人物。顺着马蹄印追击。
2: 是。

0: 指挥官阁下，我们已经追了2个小时了，还没有见到八路的踪迹。这一带山高林密，会不会是我们追踪的方向有问题？不会的，你看，这一带沿路中，脚印越来越多，我们顺着印记追击，一定能找到八路的。
1: 站住！什么人？口令！
0: 同志，别误会，我们是八路军。
1: 原来是八路军同志啊！
0: 同志，你叫什么名字？我叫三桂。三桂同志，你好，你是哪个部队的呀？
1: 我是赵庄的民兵，在这儿执行紧急任务。
0: 赵庄的民兵啊，我们是奉命来保护赵庄的同志和乡亲们的。鬼子马上行动了，你能带我去找他们吗？
1: 好，我们班长就在后面，我带你过去，跟我来吧。
2: 班长，有八路军同志找您。
0: 这是我们班长赵大新同志。
3: 赵先生，你好。
0: 包路军同志，你们好。你们辛苦了。你们是？啊，我们是三连的。
2: 哦，原来是三连的同志啊。
0: 对，
3: 我说了，怎么个都这么威武啊？
0: 赵班长，我们有紧急情况向周团长汇报。你知道周团长在哪儿吗？
2: 周团长，对，周团长不是在你们杨村团部吗？哎，对，就是因为他不在杨村，所以我们才到赵庄来找。没想到乡亲们都转移了，幸亏遇上你们。啊，同志，我最佩服啊，就你们三年了，老想带二人兵啊跟你们三个好好学习学习。对了，你们的驻地还在一线天吗？
0: 对。
2: 那就好，那就好。等这次打退鬼子扫荡啊，我一定到一线天去找你们去。
4: 欢迎你们到我们驻地来啊！哎，
2: 对了，现在可以找周团长了吗？
4: 哦，周团长，行行行，我带你们去，好吧？来，跟我去。报告，
2: 你们到底是哪部分的？
4: 赵班长，我们真是三连的呀！
2: 不可能，
4: 三连的驻地根本就不在一线天，到底什么人？
5: 乡亲们，快跑！鬼子！

0: 情况怎么样，
1: 排长？赵庄的同志和乡亲们已经安全转移了，看来鬼子没有来过。
0: 大家提高警惕。
2: 卫国，在村子东面发现一些新脚印，人数应该在几十人之上，看他们走的方向，应该是顺着老百姓转移的方向走的。
0: 妈的，肯定是朱夏军的人，全力都有，成战斗队形，马上追击。
2: 是，走。
3: 快点，快点，快点！

0: 怎么了，三哥？
1: 是一具民兵的尸体，看来是让日本人给摸的暗哨。
0: 很专业的手法，一刀毙命，肯定是朱家军的人干的。这人大概死了4个小时了，我们得加快速度。
1: 好。

0: Nadie conociendo. Ormai la sei io di aria, nadie conociendo.
1: 普洛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立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2: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
3: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戴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1: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4: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5: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1: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普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普洛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的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6: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您好，欢迎您。
7: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

0: 每天花十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1: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0: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铜锣宝最。它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晚上睡前按一按，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3: 我今年70岁了。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做宣传。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的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4: 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一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铜锣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呐，总爱刷手机看，现在他们都说这铜锣宝眼睛护理器太好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铜锣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0: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八双手精准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晚上睡前按一按，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普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1: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2: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八大穴位精准按压，9种护理方式循环，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1: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0: 免费领，免费领！普洛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3: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4: 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同乐宝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同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我今年70岁了，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啊，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这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啊、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

0: 头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两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佟老宝做宣传。
1: 免费领，免费领，佟老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你一省398元。
2: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

0: 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剂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剂啊，八大穴位精准按压，九种护理方式循环，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1: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就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2: 通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立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3: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
4: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2: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5: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6: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2: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的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您好，欢迎您。
0: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1: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0: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4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
2: 免费领， 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

0: 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一万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驼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1: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2: 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4: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一万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野海孤舟，持灯觅火，
1: 不管到什么时候都不能轻易相信任何人。
0: 看黄景瑜、辛芷蕾披荆斩棘，
1: 这个世界不是你说不能改变就改变不了的。
0: 且看来路，且敬热血。
2: 胜利跟失败没有一步之遥，
3: 不伤心，一定要演到最后。
0: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孤战一城，5月14日起斩破天光。
1: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5: 400-826-3969，400-826-396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0: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4: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5: 9.9元能吃几天呀？
4: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6: 不满意能退吗？
4: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水上有地雷。
1: 虎子，带着大家去排雷。
2: 是。

0: 报告团长，发现4具日本人尸体，
1: 还有32个。
2: 接着。

0: 团长，不对劲儿啊！您说鬼子有32人，可依我看，鬼子通过只有2个人。
1: 两个人。

0: 刚开始树林比较干，脚印也比较多，我还拿不准。可现在我可以肯定，从枝叶的刮痕来看，最多只有两个人。
1: 如果他们是一个接一个通过，那留下的痕迹岂不是很少？
0: 林子这么密，每多通过一个人，枝叶都会被多刮动一次。就算在同一个地方，一个接一个过，也是一样的。
2: 地图。大姐，看一眼咱们现在位置坐标。
1: 咱们现在在东北方向。
2: 是啊，这条路确实没什么目的性可言，鬼子可能用这两个在引着我们瞎转悠。
1: 瞎转悠？可是他们为什么这么做呢？
2: 拖延时间。
1: 拖时间？
2: 等到天黑。
1: 等到天黑以后，朱家俊他们就好行动了。
2: 是啊，打夜仗不仅我们擅长，也是朱家俊的拿手好戏。
1: 团长，你看朱家俊的真正目标会不会就是那100多个箱子？
2: 不可能，他根本不知道我们藏在什么地方，没有目标他怎么行动？行动目标到底在哪儿啊？不好，
1: 怎么了？
2: 朱家俊在把我们引离他们的作战目标。
1: 这就是说，他们的作战目标就是咱们的反方向。咱们现在所在位置的西南边，而且具有攻击价值的只有
2: 杨村。水生
3: 到，
2: 马上带两个人继续追击那两个吸引我们的鬼子。
3: 是。
2: 柱子
4: 到，
2: 密林你熟，赶快带我们走出去，走上大路，我们要回杨村。
4: 是。
2: 全体注意，急行军，目标杨村。
5: 小虎，哎，待会儿跟我到村子周围转一转。
4: 是。
6: 政委，团长上午不是让您从县大队调一个连过来保卫团部吗？怎么没见您下命令？
5: 团部这边有一个警卫排就足够了。县大队防区那么大，一旦打起来还要负责老百姓的转移，所以就不给人家添麻烦了。
6: 可是您的安全。
5: 我不是很安全吗？有你吗？
6: 政委，万一那伙扮成我们八路军样子的鬼子摸进了我们杨村怎么办？
5: 不会的，鬼子已经往赵庄方向去了。虎头山这么大，他们不会这么快就摸到我们这儿来的。再说周团长不是带着直属队就堵鬼子了吗？
6: 可是。
5: 可是什么？小虎，说实话，是不是怕了？
6: 不就那么几十个鬼子吗？有什么好怕的？
5: 这还差不多。放心吧，就算是鬼子摸到杨村来，我们外围的哨兵会及时的发现他们，我们有的是时间反应。哎，谁在团部？
6: 可能是参谋处新来的几个参谋。
5: 哦，看看去。
7: 指揮官殿，敌の状況が分かりました。村の内外に7カ所の見張りがあり。村の中には40人余りの敵が、非常に警戒は厳重だと思います。
8: 見張り多いというのは、村の中に八郎君の指揮の本部だ。周永国ここにいる可能性が高い。現在の時間17時5分。
9: 3、2、1、始め。
8: 暗くなってから第一小隊先に入り、八郎君の将兵を殺せ。その後村の入り口に入って砲撃戦を作れ。八郎君の応援部隊を攻撃しろ。第二小隊第三小隊八郎君の本部を攻撃しろ。行動する時間19時ちょうど。
7: はい。
10: 政委，
5: 大家好，在忙什么呢？
10: 报告政委，我们正在进行沙盘作业训练。
5: 好，沙盘作业可是作战参谋的重要技能之一，希望你们好好努力，尽早的掌握这门技能啊。 讨论一下吧。你们刚才说到哪儿了？
10: 政委，您是老革命了，打仗比我们在行，我们哪敢在您面前卖弄啊？
5: 净胡说，什么老革命了，老兵，就算是老兵也是从新兵过来的，谁天生会打仗啊？不过你们平时啊，应该多向周团长学习。周团长的年龄比你们大不了几岁吧，但是在虎头山论带兵打仗，谁能比得上啊？
7: 可不是嘛，咱们周团长啊可是武器下凡的。
5: 扯淡。
10: 政委，我听说团长他是国军出身，也一直没写入党申请书，而且周团长对清源国军的刘团长一直很好，您说这样做会不会有点那个？
5: 有点哪个？周团长是国军出身怎么了？我们革命者不问出身的。周团长没有入党又怎么了？就算是没入党，周团长对党和人民一样很忠诚吗？他对刘团长好，那是因为什么？是因为刘志辉团长是真心抗日的。
3: 我们党一向主张团结所有真心抗日的爱国者，组成最为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周团长对刘团长好是从大局的角度考虑的。
5: 我个人认为，像周团长这种文武双全又顾全大局的革命干部，是打着灯笼也找不着的。我不允许你们在背后说他闲话，听见没有？
10: 政委，我不是在背后说团长闲话，只是……
5: 只是什么？说。
10: 张主任说，我们的队伍应该是党指挥枪，而不是枪指挥党。但是有的人恰恰就自以为老子天下第一，指挥部队竟然凌驾于党的领导之上。张主任还说，革命队伍就应该保持它的纯洁性。看一个人是不是纯粹的革命者，不能光看他会不会带兵打仗，更要看他是不是出身于无产阶级。
5: 够了。
3: 作为一个革命者，作为一名党员，首先要讲的是光明正大。
5: 你对一个人有意见要当面提出来，不是像你这样当面不说背后乱说。
10: 政委，我错了。
5: 错了就要改。不打扰你们了，好好训练，在思想上提高认识。
3: 走，小胡。

0: 政委，您就别生气了。这个张仁杰怎么能跟年轻人说这种话呢？政委，有些话俺不知道该不该说。
1: 你都跟我这么多年了，有什么话不能说？快说。
0: 其实刚才王参谋说的那些话，张主任早就跟俺们警务排说过，只不过俺们警务排没人听他。
1: 他跟你们也这么说？
0: 您别看张主任每天在团长面前有说有笑的。 可是到了背地里，他总说团长的坏话。为什么呢？这个张仁杰这样做有什么目的吗？政委，张主任说就让他说吧，反正俺们警务排没人听他的。大道理俺不明白，俺就知道团长人好，见识多，能打鬼子，跟着团长，俺们就能打胜仗，杀鬼子，鬼子杀的越多，老百姓就少遭鬼子的祸害。
1: 说得好啊，小胡。 但是你太年轻了，有的事情你想得太简单了。有情况，小虎，通知警卫排准备战斗。
2: 是。
3: 政委，
4: 政委，
1: 大家来得正好，不要慌，听我说。现在是鬼子的小股部队进村了，听我命令，一班去堵住村口，二班防守村后，三班留守团部。快去！
4: 是。
3: 政委，
0: 听枪声，鬼子已经冲进村子了。
1: 小虎。 你现在掩护纪晓岩和电台，迅速从仓库的地道撤退。快去！
4: 政委，还是您先撤吧。
3: 执行命令。
4: 是。
3: 现在机枪、上方封住大门，你们几个跟我去吩咐文件。
2: 快去！
3: 封住工位。

0: 还有没有了？
1: 没有了，全部扫完。
0: 听我说，你们四个马上突围，快走！
1: 走位，年少，我们养你，
0: 不要管我了，执行命令，快走！
2: 政委，燕田和救援已经转移了，你快赶撤，鬼子这就打进来了。
0: 好，走。
2: 政委，撤！
0: 等会儿，少峰，那个沙盘回调没有？
2: 沙盘？什么沙盘？
0: 就是作战时那个大沙盘，那上面火力部署、兵力部署标的一清二楚，千万不能让鬼子看到啊！
2: 那政委，你先撤，我去把它炸了。
0: 少峰，你从地道撤退，我去炸沙盘，快走！
2: 政委，俺不走。
0: 少他妈废话！进洞之后把洞。

1: 我们这里头谁叫朱夏俊？我就是。
0: 我听说。

0: 团长，你可回来了！团长，你可回来了！剩下的人呢？都没了。战斗刚一打响，政委就让他的警卫员赵小虎安排我从地道撤退。我刚进地道，他让我好好的保护电台，他说他去接政委去呀。我就在地道等啊等啊。 我就再也没看见政委和小虎。后来我听见有爆炸，我回头一看，他们把地道口给炸塌了。我就顺着地道跑出了村儿。政委是为了保护电台，他才把地道口炸塌的。可是。
1: 是他把他最后撤退的机会都炸没了。三哥，
2: 到。
1: 送相夫下去休息。
2: 起来，走吧。
1: 领导。 放心，我一定拿朱家军的人头来祭奠你。走好。三连有5名战士牺牲，3人重伤。政委牺牲这个事情，一定要保密。 你们三连负责封锁消息，赵杰那边你也顺便通知一下。还有，绝不允许村民进入团部。
3: 明白。
1: 解释工作，我来做。
3: 团长，一路上我们不停地追。 一直追到半夜，趁这两个刽子正在休息的时候，被我们一刀一刀给宰了。团长，我知道政委牺牲了，你比我们谁都难过。我不会说话，但我向你保证，
4: 金荣耀巨献，将四大名著与黄金完美结合。 特别发行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这是我国自1995年第一次发行《三国演义》纪念币以来，第一次将四大名著一起以纪念金的形式呈现。此套纪念金共收录了包括108枚《水浒》纪念金、70枚《西游记》纪念金、70枚《三国演义》纪念金与70枚《红楼梦》纪念金在内的318枚纪念金。 总计耗用8克存放金，将四大名著经典故事人物铸造于金币之上，数量之多，规格之全，史无前例，更是完整地保留了古典文学系列金币的收藏价值，永恒见证四大名著的史诗级价值。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 全球限量发行2000套，除去各大博物馆和研究机构的收藏外，为响应文化兴国藏污于民的号召，现拿出800套面向全球的朋友们一折销售，现在仅需1980元即可收藏。
5: 文化兴国，收藏新家。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说起四大名著啊，咱们大家都不陌生。可是要说这四大名著相关的纪念币，大概只有那些资深的藏友才懂得它的魅力了。
6: 当年很多收藏它的朋友可是赚的盆满钵满。
5: 是的，没错，真的是一笔不菲的财富。不过没有收藏到的观众朋友们，也不要感到遗憾。在当前实施文化强国、中华传统文化强势复兴崛起之际。 发行了这套中国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套，
6: 大家注意了，这可是318枚的纪念金大全，
5: 是《
6: 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红楼梦》四大名著纪念金一次集齐，
5: 很多的藏友啊都在翘首以盼，能够收藏到更全更大的其他中国古典名。

0: 注金银币藏品。此次正如市场趋势所在，在万众期盼之下，24年之后，318枚中国四大名著传世宝藏，
1: 大手坏了，抢先一步打进电话，就能抢先收藏中国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
0: 没错，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如果您正在收看我们的节目，那就真的是有财运了，一定要第一时间打进电话。
1: 还有好消息要告诉大家，中国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套，为了响应文化兴国藏富于民的号召，通过电视栏目以一折价格1980元发售。
0: 等等，还有惊喜，只要您是前2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还将享受到买一送四的超值福利。
1: 注意，凡是前2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将获赠四大名著金箔画卷一套，千载良机，不容错过，抓紧时间打进电话。
0: 哇，真的是太让人惊喜了，还有买一送四的超值福利。观众朋友们，您还在犹豫什么呢？抓紧时间打进电话。
2: 今天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史无前例大全套，不要再错过了。一次收藏318枚成套发行的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套，就是收藏318座金闪闪的财富金山。为响应文化兴国的号召，本次通过电视栏目以一折价格1980元发售，这次你不能再错过，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典藏专线，318个财富机会等你来拿。等等，还有惊喜，只要你是前2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还将享受买一送四超值福利，获赠四大名著金箔画卷一套，千载良机，不容错过，抓紧时间打进电话。
3: 1995年的时候，我父亲收藏了一枚《三国演义》纪念金币。今天，这套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大全，可是足足318枚，耗费8克黄金铸造而成，而且呢，还送四大名著金箔画卷。这次我一定要多收藏几套。318枚纪念金，每枚才600块多，再送4幅金箔画卷，真是非常超值。
4: 早就听说古典文学名著彩色金币值钱，升值快。可是一直没有机会收藏，这次看到中国四大名著纪念金发行，我和老伴儿一商量啊，一次就买了5套，4套送给儿子和闺女。四大名著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粹，我小儿子和孙子啊都在国外，给他送一套呢，也算是传承咱们中国的文化精髓。
0: 观众朋友们，我们的热线啊真的是太火爆了，大家呢都在抢着打进电话，都想收藏一套四大名著的纪念金大全。
1: 那是当然，懂收藏的朋友都知道，收藏讲究完美、完全、完满。不留缺憾，以前发行的四大名著相关都是单枚，让人意外的是，仅仅是单枚的四大名著币都已经升值上100倍。
0: 是的，没错，2011年发行的《水浒传》纪念金币升值了100倍，这些呢都是单枚发行的。
1: 这是为了响应文化兴国的号召，可是一次性发行318枚中国四大名著纪念金，这也是四大名著第一次在黄金界面大团圆，首次成套发行。
0: 没错，我们都知道啊，80版的猴票单枚的价值呢是只要1万元左右，可是整版的价格却高达200万呀。
1: 这就是大全套的魅力所在，这就是为什么大家都在抢着打电话，都想收藏这套中国四大名著纪念金大全。现在收藏318枚成套发行的中国四大名著纪念金大全。
0: 那更为难得的是，这套藏品呢，为了响应文化兴国、藏富于民的号召，本次通过电视栏目以一折的价格发售，平均每枚纪念金仅为6.2元，给我们的收藏者啊预留巨大的升值空间。
1: 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由上海第一造币厂权威发行，同时为了确保大家收藏到的都是真品，您收藏到的每一套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套都配有收藏证书、出品证书、防伪证书和监制证书。
0: 那有了这些保障啊，相信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收藏了。这也是文化兴国藏富于民的宗旨，让更多的老百姓能够收藏到限量真品，能够在正规的渠道买到传世宝藏。
1: 没错，在当前实施文化强国、中华传统文化强势复兴崛起之际，中国四大名著纪念金大全的发行更是

0: 顺应当前的市场背景，必将成为钱币市场龙头板块。
1: 很多的藏友啊，都在翘首以盼，能够收藏到更全、更大的其他中国古典名著金银币藏品。此次正如市场趋势所在，在万众期盼之下，24年之后，318枚中国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套终于一次发行，将四大名著全书描写的孙悟空、林黛玉、宋江、曹操等等数以百计的经典故事人物形象融入在纪念金之上，一网全阔，完美收官，震惊收藏界。
0: 四大名著纪念金大全一经问世，就吸引海内外藏友的强烈关注，
1: 是
0: 都想抢先收藏到这套藏品。但是为了公平公正，相关部门才决定通过电视栏目公开发行，谁能抢到就看谁下手快了，抢先一步打进电话就能抢先收藏中国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
1: 没错，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如果您正在收看我们的节目，那就真的是有财运了，一定要第一时间打进电话。
0: 还有好消息要告诉大家，中国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套，为了响应文化兴国藏富于民的号召，通过电视栏目以一折价格1980元发售。
1: 等等，还有惊喜！只要您是前2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还将享受到买一送四的超值福利。
0: 注意，凡是前2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将获赠四大名著金箔画卷一套，千载良机，不容错过，抓紧时间打进电话。
2: 今天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史无前例大全套，不要再错过了，一次收藏318枚成套发行的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套，就是收藏318座金闪闪的财富金山。本次通过电视栏目以一折价格1980元发售，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典藏专线，318个财富机会等你来拿。等等，还有惊喜，只要你是前2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还将享受买一送四超值福利，获赠四大名著金箔画卷一套，千载良机，不容错过，抓紧时间打进电话。
1: 各位观众，进行到现在呢，我们本档节目所剩的配额呢已经不多了。中国四大名著纪念金大全，足足318枚，是真正的大全套。前面呢，我们已经讲过了，单枚古典文学名著金币呢就已经是涨势惊人了。现在呢，收藏318枚成套发行的中国四大名著纪念金大全，运动不如行动，抓紧时间打进电话。
2: 不是英雄不读三国，是好汉必害水浒。上下5000年中华传统文化，中国文学史上四座伟大丰碑首次齐聚，318枚四大名著纪念金荣耀巨献。这是我国自1995年第一次发行《三国演义》纪念币以来，第一次将四大名著一起以纪念金的形式呈现。此套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共收录了包括108枚《水浒》纪念金、70枚《西游记》纪念金、70枚《三国演义》纪念金与70枚《红楼梦》纪念金在内的318枚纪念金，总计耗用8克纯黄金，将四大名著经典故事人物融入于金币之上，数量之多，规格之全，史无前例。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典藏专线，318个财富机会等你来拿。等等，还有惊喜，只要你是前2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还将享受买一送四超值福利，获赠四大名著金箔画卷一套，千载良机，不容错过，抓紧时间打进电话。
3: 信仰，
4: 你觉得信仰是什么？
5: 信仰能给人无穷的力量，让他明确目标，永远向前进。
6: 疑云未散，前路难明。
7: 我不知道自己是谁，我不知道自己做过什么，我也不知道身边的人哪个是敌人，哪个是朋友。
6: 以身入局，搅风云。
8: 我们从来都没有忘记自己是谁。
6: 希望，
9: 他们会让我们的下一代永远活在新中国温暖的阳光之下。
6: 生死相搏，盼黎明，
5: 马上就看到黎明了。
6: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孤战一城》，5月14日起。

0: 亲情上映，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3: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4: 9.9块？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8: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9: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0: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7: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1: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7: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2: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0: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2: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7: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8: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9: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0: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7: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3: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我不会说话，但我向你保证，一定找到那些鬼子，用他们的人头来祭奠正位。
1: 下面我来宣布一下作战计划。第一，困敌，绝不允许这股小鬼子在虎头山地区自由行动，自由选择攻击目标。通知所有部队一起戒备，更换部队原有口令，凡是对不上口令的部队可直接开枪。第二，七敌通报下去。

0: 就说这股鬼子已经大部分被我们歼灭，而我们的部队只损失了十几名战士。
1: 是是。

0: 田口田は4割今から作戦を開始します。特殊な形で使用しようとする。
1: 5月7日，始めましょう。5月7日下午2时，日军的两个满编大队以及伪军的三个团，分别从太峰和莱阳方向向往虎头山革命根据地进行扫荡。扫荡的主攻方向是太峰，但是日军的两个大队在清风峡、奇峰口、石门口一线的时候，我军利用有利地形对其进行层层抵抗，进展缓慢。
2: 由于鬼子这次对虎头山根据地的扫荡，我们现在的工作重心必须要由寻找歼灭朱家军的突击队转为反扫荡，负责各处要道警戒的县大队那两个连要立即归建，以便鬼子进入根据地之后负责掩护老百姓转移。
3: 那朱家军的突击队怎么办？
1: 跑不了他的。
2: 但是鉴于他的特战队还在虎头山地区，县委县政府暂时先不要回赵庄了。
3: 我们服从安排。

0: 晓得，但你晓得，哪个来他？给他，
1: 团长，这次战斗消灭鬼子特战队18人。
2: 朱夏俊看来真的是为这100个箱子来的，消灭

0: 18个人，这么算，竹下郡的特战队加上他，就剩4个人了。水生，
1: 到，
0: 不惜一切代价解决他们。
1: 是。你，跟我走。

0: 这里只有三具鬼子尸体啊，
1: 学生哥，我们只看到了三个鬼子。
0: 团长，还有一个鬼子，我带其他人继续搜索。
2: 好，注意安全。
0: 明白。报告。团长，刚才我们在林子里发现了一个人逃走的痕迹，一直追到青。

0: 林凤霞也没有追上，后来在一处断崖发现了这个人用过绳索的痕迹，结果还是没追上。奇了怪了，这个人跑得也太快了，我都没追上。
1: 这个人叫朱霞俊，你追不上他很正常。
2: 他是北辰医道流的流主，7年前他的剑道就是8段，比正常人耐力要好得多。
3: 老李啊，我还等着你介绍我入党呢，你怎么说走就走了？咱俩认识第一天开始你就说请我喝酒，可这酒我一直都没喝上，今天我请你喝。

0: 这不是你的错，你不用责怪自己。
1: 陈怡啊，
0: 你现在可以带着县委县政府撤回赵庄了。你就这么着急让我走？我是怕鬼子来扫荡。我答应你。 不过你自己也要注意安全。你能答应我一个要求吗？
1: 说。
0: 把你的这把手枪送给我好吗？
1: 你要它干什么？

0: 谢谢。我给大家念一下上级的电报：虎头山独立团同意你部要求，以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115师师部名义，授予虎头山独立团前政委李勇同志革命烈士称号，并授予。 牺牲救国纪念章，授予赵小虎等48名同志革命烈士称号，同意由虎头山独立团原政治处主任张仁杰同志接任团政委，暂不再设政治部主任一职。赵杰同志任独立团副参谋长，驳回虎头山独立团团长周卫国同志自请处分之要求。国民革命军。
1: 第十八集团军第115师，从现在开始，大家就不要叫我张主任了，叫我政委吧。这次会议还有一个主要内容，就是如何解决虎头山根据地的粮食短缺问题。据最新一次的调查，我们虎头山根据地的总人口约为126000人。 平均每人每天最低的粮食消耗量，加上野菜、柿子等，也需要6两，12万6000人，一天就是75000多斤。由于山上粮食欠收，虽然已经秋播补种，但现有的粮食存量要保证根据地的粮食供应还有3个月的缺口，也就是说，我们短缺的粮食总量约为450万斤。
2: 陈毅同志。 每人每天6两的粮食。

0: 是普通老百姓的配额，部队的作战任务多，每人应该是一天12两，也就是说我们虎头山现在实际的缺的不止450万斤呢。
1: 水生同志，你说。
2: 我是猎户出身，现在正是虎头山打猎的好时节，这个时节通常我半个月就能打下1000斤的猎物，咱们要是把虎头山所有猎户加起来大概有1000多人吧，把他们组织起来上山去打猎，2个月时间打下来100万斤肉肯定是没问题的。我就是想说这个。
0: 水生，你这个提议好啊，100万斤肉啊，
3: 那可远比100万斤粮食来的实惠多了。
4: 我觉得水生这主意成、
1: 啊、太好了，这100万斤粮食就可以解决了，但是还有350万斤的缺口从哪儿来呢？
5: 虎头山周围3个县有的地方不是已经秋收了吗？听说产量还不错，我们能不能请山外平原的同志帮帮忙？那个情报工作现在由赵杰同志分管，你给大家说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吧。
6: 好的，据地下党同志的汇报，今年泰丰、莱阳、清源3县都是特大丰收，可是鬼子为了防止粮食进山已经加派了兵力防守2天，所以泰丰和莱阳地区的粮食恐怕……
0: 哎，不是还有清源呢？清源不也粮食大丰收吗？可不可以联系他们，让他们给我们筹措150万斤粮食？
6: 以咱们在平原地带的敌后政权的数量来说呢，筹措出150万斤粮食倒不是问题，可是怎么将这150万斤粮食通过鬼子的封锁线运进山？
0: 赵杰同志说的对啊，150万斤粮食怎么运进来，这是个大问题。
7: 粮食进山的问题我可以解决，并且我还可以向清源再借200万斤粮食。
8: 你怎么解决？
7: 这个我先不说，我不是故意卖关子，因为这个涉及到我们部队下一步的作战行动。赵杰，你马上和平原地带的地下党同志联系一下，让他们10天之内筹措出150万斤粮食。到时候粮食怎么进山，我会通知他们的。
8: 明白。
7: 胡子，
9: 哎，
7: 你给我做一个作战计划。我要泰丰和莱阳的鬼子10天之内不到岸上。
9: 明白。
7: 水生，把团支属队还有在外围作战的小分队全部给我调回来。
9: 是。
7: 陈毅，粮食这几天就要到了，你组织好群众接应粮食。
1: 是。
10: 300万斤粮食？
0: 是的，300万斤粮食。
10: 300万斤粮食，300万斤。
11: 志辉啊，你这个哥哥可真敢狮子大开口啊。
0: 玉座啊，今年清源的粮食大丰收，这300万斤咱们又不是拿不出来了，这么利人利己的事情何乐而不为
11: 呢？哎，志辉，我不是舍不得这300万斤粮食的问题，就凭他周卫国一句话就要从我这儿生生拿走300万斤粮食，他周卫国要是说话不算数的话，我这脸往哪儿搁？
0: 周团长的为人您也是清楚的，他既然说出的话就绝对没有食言的道理，您假如要是还是不信，指挥愿意用项上人头担保。
11: 又来了，又来了，我要你人头干什么？
10: 我要你人头是打鬼子的。
11: 指挥啊，就凭你这么向着周卫国，我都有理由相信你是个共产党。那周卫国真是有福气，有你这么个好弟弟。
0: 那吕座的意思是答应了？
11: 嗯，谁让他手上有咱们要的东西呢？指挥，这事儿你全权负责，我让商会在5天之内把粮食给你筹齐了。做生意的老规矩，先付他一半，事成之后再付另外一半。
0: 指挥明白。
11: 嗯，
0: 吕总，周团长还有一个条件。
11: 还有什么条件？
0: 这件事情整个清源警备旅除了吕

0: 做和我绝不能让第三个人知道。
1: 也好，这种机密的事儿知道的人越少越好。志辉啊，如果周卫国真的说话算数的话，咱们这300万斤粮食就一点都不远。
2: 当初你不是说向青岩要200万斤粮食吗？他咋一开口就变成300万了？
3: 沈上啊，哎，古人云：“求其上，得其中；求其中，得其下。”我呢，就是开一个价，那人家汤敏泉还得还价呢，不是？会不会做生意就看他了。
2: 您说汤敏泉能给咱这么多粮食吗？
3: 我手里有好东西，他为什么不给我？
2: 台长，哎，您那是啥好东西？给我也说说呗。我就听你说，你就在刘团长耳边叽里呱啦说了几句话，哎，给刘团长乐的。
3: 我跟你说啊，我这个，
2: 哎，团长，团长，你

0: 兄弟们听好了，第一和第二分队负责在鬼子兵营安放炸药并且阻击冲出来的鬼子，第三和第四分队负责摸掉鬼子哨兵并且接应刘团长的部队，第五分队守住悬崖以防不测。行动。
1: 团长，周团长的特战队能行吗？
2: 周团长答应过的事有办不成的时候吗？

0: 英雄们，冲！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酶地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
2: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

0: 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1: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为D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为D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3: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2: 国货大品牌，放心。
1: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0: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1: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
4: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
1: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滋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5: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为D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为D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6: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

0: 牛奶、鸡蛋、钙片。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太惊喜，太值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
2: 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 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1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
1: 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变通。
5: 9.9块？
4: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6: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灵药业。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0: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1: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9: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3: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9: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4: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4: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9: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0: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1: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9: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

0: 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2: 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5: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看见了吧，这就是我们最大的后盾。
1: 有了这些乡亲们的支持，咱们就算是流血牺牲，也值了。
2: 真是民心所向啊，难怪贵军总打胜仗。
1: 其他地方怎么样？
3: 啊，每个通道都有主力部队掩护，挡在通道上的据点。

0: 重新的堂堂正正做一个中国人。
1: 会的，一定会。
0: 逮捕、来用の食料は各村の者に強奪されました。我が食糧到達軍の任務も遂行できませんでした。今朝3時、江東山の第一第二封鎖線で4カ所が破壊されたことが発見。各地に残された者は大人数の通過と地面からは多くの米を発見。具体的内容は
1: 調査中。こうする理由は私たちの目を引き山に食料を運び、それは本当の目的だ。周永国はとてもやり手だ。中国のことわざで聚生于合成量。
2: 走来走去啊，还是我们虎头山好啊。说的是，哪儿都比不上咱们虎头山。哎，
3: 张政委，这次去鲁中边区学习，你辛苦了。这一趟可没少遭罪吧？
4: 干革命的死都不怕，还怕遭罪吗？<笑>
5: 张政委的思想觉悟就是高，随便说上一句话就可以跟革命扯上关系。<笑>
4: 我们这个陈县长啊，口才就是好。
5: 不愧是我们虎头山的第一才女，
6: 周团长，这开个会还要两个人来请，哟，周团长不在啊？
4: 哎呦，早知道我路过杨村的时候，就跟他一块儿过来了。好，人到齐了，我们开会。
5: 张政委啊，这个周团长和徐副团长还没到，我们是不是等他们来了再开会啊？
4: 啊，今天我们开的是党委会。 周团长和徐副团长不是党员，不需要参加。哎，
7: 我记得有几次党委会，周团长和徐副团长也参加了呀。这次的会议非常特殊，是传达党中央最新指示精神，需要严格保密，党外同志一律不能参加。
8: 政委，周团长是咱们虎头山地区的军事主管。
7: 对于中央的文件，他是一定要知道的。否则，如何理解上级的指示？如何具体的开展工作呢？
6: 朝杰同志，我知道你是周团长提拔起来的干部，但是你要记住，首先你是一名共产党员，其次你才是独立团的副参谋长。
5: 张政委，什么文件这么保密，连周团长都不能知道？
4: 朱振明同志，你要明白，遵守党的秘密是一个共产党员必须遵守的铁的纪律。好，现在我宣布，会议正式开始。同志们，4月3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决定认为， 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立与我党大量发展党员以来，日寇国民党大规模地实施了其特务政策。我党各地区、党政、军、民学机关中，已被他们打入大批内奸分子，其方法非常巧妙，数量也非常惊人，故此决定在整顿 党的作风的同时进行一次普遍审查干部的运动。我重申一点啊，以下我所有的说话不允许记录，更不允许外传。我们虎头山根据地下一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审干。 所有的干部都要接受党的审查，尤其是38年以后由国统区进入根据地参加革命的同志。哎，周团长，哎呀，实在不好意思啊，上级交代我这次来根据地的第一件事啊，就是传达党中央的最新指示。哎呀，时间紧迫，没有先回团部。

0: 久等了。
1: 没事，工作重要嘛。虽然我们这次召开的是党委会，但我想作为团长，你应该知道这次会议的内容。上级指示要在我们虎头山根据地进行一次普遍性的审干工作。
2: 审干？
1: 对，根据可靠情报，我们虎头山根据地已经混入大量内奸，为了彻底查出这些内奸，有必要对每一个干部进行审查。
2: 大量内奸？咱们虎头山地区哪来这么多内奸？
3: 张政委，
2: 这个情报准确吗？
1: 周团长，你是党外同志，有些话呢我不方便跟你说得太清楚，但是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情报来源绝对可靠。
2: 好，既然是上级的指示，我们照办就是了。
1: 好，周团长以大局为重，令人钦佩。那就从明天开始，我们虎头山根据地的审干工作将正式开始，重点是学校、机关和部队，团部警卫排党员多，又都接触的是领导干部，所以首先必须保证他们的纯洁性。所以我决定从明天开始，团部警卫排全体集合赴赵庄学习整风文件，并接受组织审查。
2: 那保卫工作怎么办？
1: 这个你放心，我这次来的时候啊，鲁中边区派了一个排的战士护送我。这个排的战士在鲁中边区是经受过组织严格审查的，政治上也是清白的，对党的忠诚他就不用说了。哎，所以等警卫排调走以后，团部的保卫工作就由这个排的战士来负责，你看怎么样？
2: 我没意见。
1: 还有关于内奸问题，上级给我们新配了一个机要员和密码本，所以从明天开始团部的电台就交由新来的机要员接管。现在团部的机要员暂时停职接受审查。
3: 张政委，
2: 我还是不太相信我们虎头山地区会有这么多内奸。哎
1: 呀，周团长，你迟早会相信的，但是我希望从现在开始你能配合我的工作。
3: 配合？我一定配合。我们的工作就是配合上级的指示，
2: 但是我们的意见要如实向上级反映。
1: 这个你放心，等审干工作开始后，我会把虎头山根据地的实际情况逐一向上级反映。
3: 好，那您先忙着。
1: 现在我宣布会议正式开始。我们今天会议的主题，总结这几天审干工作的成效，就几个人的问题进行讨论。首先我们讨论一下原团部机要员张祥富的问题。
4: 政委，请问张祥富有什么问题？
1: 据群众举报，他是混入我们革命队伍的内奸。
4: 你这么说有证据吗？
1: 证据？难道李勇同志的牺牲不是证据吗？要不是他通风报信，鬼子怎么可能知道我们团部的具体位置？又怎么可能知道那天晚上我们团部的保卫力量薄弱？还有就是那天晚上的偷袭，除了张祥富所有的同志都牺牲了，难道这还不足以证明问题吗？
4: 可是这些仅仅是猜测而已，咱们需要真凭实据啊。
1: 真凭实据？他张祥富也没有真凭实据能证明他是清白的。
5: 张政委，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我们就随便给别人扣上一顶内奸的帽子，你不觉得这样做

0: 是不是有点太草率了呢？你要知道，我们既没有办法证明张祥富是内奸，也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他不是内奸。但机要工作接触的是核心机密，凡是有疑点的人，都不适合从事这项工作。李勇政委的牺牲，就是血的教训。所以我觉得，稳妥的做法。 就是暂时把张祥富调离机要工作，继续对他进行审查。等事情查清楚了，再提出对他处理的意见。大家觉得怎么样？当然，通过这几天审干的结果表明。 我们绝大多数党员干部还是可靠的。我们虎头山根据地接下来的审干主要对象就是38年以后入伍的非党员干部。整个虎头山地区，38年以后参加革命的非党员干部就只有周团长和徐副团长两人。
1: 这也就是说，咱们下一阶段审干的主要核心目标就是他们两个人。张政委，我有几句话想说。我们虎头山革命根据地各项工作开展的还算是有声有色，就算在整个山东地区，我们的抗日形势也比别的根据地要好很多。那我就不明白了，我们为什么要开展这么一场大规模的拯救活动呢？难道说？
2: 我们虎头山抗日根据地真的有那么多的失足的同志需要我们去抢救吗？
3: 张处同志，首先，这次抢救运动是上级的指示。其次，虎头山根据地也并不像你说的那样完美，你看到的只是表面现象，虎头山是存在问题的。
2: 好，那我想请张政委告诉大家，虎头山根据地究竟存在什么问题？是啊。
3: 虎头山的问题是路线问题，这不是小问题，这是根本问题。别的我就不多说，我只说一点：一个国民党的旧军人，竟然能长期担任虎头山根据地的军事要官一职，难道这不是重大问题吗？张政委，您这话说的可就不对了。我是个粗人，但我知道，我就知道，周团长他会打鬼子，鬼子都怕他。
4: 如果虎头山的独立团团长你不让他当，那你还能给谁？
5: 老陆，坐下说。
4: 政委同志，周团长的团长职务不是他自封的，是组织经过考察之后的任命，这是经过合理程序的组织任命，怎么又扯到路线问题上了？
0: 张政委，要不然这样吧，你再把我们虎头山的具体情况跟上级再反映一下，看看这个抢救运动是不是真的那么有必要。抢救运动是上级决定的，你有权保留你的意见，但是必须坚决执行。好了，我现在宣布，对周卫国和习虎同志。 立即执行隔离审查。好，那我保留我的意见。另外，必要的时候，我会向上级直接反映我的个人意见。我也保留我的意见。那好吧，会就开到这儿，散会。
6: 我也保留我的意见。
0: 张楚同志，你留一下。
7: 你还有什么特殊的事情要跟我交代吗？
0: 你别多心哈，我是想和你聊聊家常。你看，一笔写不出两个章字，500年前咱俩可是一家子啊。
8: 你也知道，周卫国官僚主义太重，他怎么能容得下你呢？只要我们俩联合起来。
1: 张政委，我知道你对周卫国同志有意见，但现在我要说的是，周卫国。

0: 他是一个纯纯粹粹的军人。是，他是有些问题，但这都是一些无关紧要的问题。在咱们虎头山，再也找不出第二个像他这样带兵打仗这么出色的指挥员。虎头山可以没有你，也可以没有我张楚，但唯独不能没有周卫国。你记住了我说的话。好，我不多说了。政委您忙，我就不打扰你了。
1: 不识抬举。
2: 走，走走，等一下。
3: 到哪儿了？问你呢，打哪儿来呀？
4: 北边。
3: 北边？这北边大了去了。说，到底从哪儿来的？

0: 政治家魂の利用できる国にはならないようにを呼ぶかけた。
1: 信じられない。信じられない。
0: 先輩だけは真実ことを教えたかった。もう2年くらい隠している。死ぬ前に先輩と話せればもう満足できた。
1: お兄さんは？
0: 暗殺された。
1: ここは安全だから、ここにいろ。
2: 看书呢，
3: 有事吗，张政委？
4: 周团长，我查出一个重大隐患。
3: 什么事儿啊？
4: 有人举报，徐虎是打入我们八路军内部的特务。
3: 开什么玩笑？
4: 这可不是开玩笑。他以前不是在国军干过吗？
3: 张政委，麻烦您把话说清楚了。我曾经也在国军干过，我会不会也是打入八路的特务啊？
4: 你别误会，我倒不是这个意思。
3: 那你什么意思呀？我跟徐虎自从加入了八路之后，徐虎立了多少功，大家有目共睹的。
4: 你怎么知道他所谓的立功，不是更深的蒙蔽革命群众，更深的打入我们革命队伍？
3: 你有什么证据啊？
4: 证据，证据我迟早会找到的。
3: 没有证据，你拿什么定罪？对了，我听说刘三儿和钟祥也被隔离审查了，为什么？
4: 刘三儿是什么人？你不是不知道，一个小偷。一个小偷为什么参加八路军？他参军的动机纯不纯？还有钟祥。他是在家乡杀了人以后逃出来才参加八路军的。
3: 钟祥杀的是鬼子，
4: 你怎么知道他杀的是鬼子？那为什么我们的地下党调查的时候没有人知道他杀的是鬼子呢？
3: 张仁杰，你用我们千辛万苦建立起来的情报网来调查我们自己人，
4: 为什么不能调查自己人？堡垒总是从内部攻破，保持我们队伍的纯洁性和彻底革命性才是当前的第一要务。
3: 张仁杰，我现在问你，
5: 你这么做你负得起责任吗？
4: 责任我会负的，但是你周卫国，你也要交代清楚自己的问题。
5: 老子有他妈什么问题要交代？
1: 周卫国，你要干什么？干什么？
4: 周卫国，你以为这还是你搞一言堂的时候吗？我告诉你，现在整个团部周围都是纯洁的革命战士，你以为你这样会吓倒他们吗？你还是自己想清楚，争取早日把自己的问题交代清楚吧。

0: 到了莱阳才知道，他带着队伍出山打鬼子去了。
1: 打哪儿的鬼子？
0: 前几天莱阳城传来消息，说莱阳城复兴镇的鬼子今天要下乡扫荡，张政委就带着队伍出山了。他准备打下复兴镇，因为他听说复兴镇里有鬼子的大仓库，他认为打下他就可以给鬼子致命的打击。
1: 自从竹下来到莱阳之后，莱阳的鬼子就没犯过这么低级的错误。这种消息怎么可能几天前就发出来呢？他们什么时候出发的？
0: 天不亮就出发了。
2: 团长，
3: 副参谋长，
2: 放开我！
3: 你不能进去！
2: 团长，张仁杰，那个混蛋张仁杰今天非要去打复兴镇，我是拦都拦不住，结果中了鬼子的埋伏，1000多鬼子伪军呐！同志们全力突围，特战队拼死断后，这才撤出来了。可这三营的弟兄们就损失了90多人，咱们特战队也牺牲了6个兄弟。
0: 什么？
2: 团长，团长，咱们独立团这到底是怎么了？这是？
4: 团长，你要去哪里？
1: 我要去见张仁杰。
4: 团长，请不要为难我们。您的要求我们会向上级转达，但您不能离开这间屋子。
5: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1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7: 温肾壮腰，
6: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7: 温肾壮腰，
6: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7: 养心安神，
6: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9: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0: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9: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0: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9: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1: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9: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腰脊酸

0: 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予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6: 温肾壮腰。
0: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6: 温肾壮腰。
0: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6: 养心安神。
0: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
4: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 银阳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

0: 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颈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予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5: 温肾壮腰，
4: 夜多小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5: 温肾壮腰，
4: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5: 养心安神，
4: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谍海孤舟，持灯觅火，
7: 不管到什么时候都不能轻易相信任何人。
6: 看黄景瑜、辛芷蕾披荆斩棘，
7: 这个世界不是你说不能改变就改变不了的。
6: 且看来路，且敬热血。
8: 胜利跟失败没有一步之遥，
9: 别伤心，一定要演到最后。
6: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孤战无城》，5月14日起

0: 破天荒。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3: 400-826-3969，400-826-396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3: 400-826-396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3: 400-826-3969，400-826-396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0: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5: 九块九？
0: 对，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0: 团长，你要去哪里？我要去见张仁杰。
1: 团长，请不要为难我们。您的要求我们会向上级转达，但您不能离开这间屋子。
2: 魏国，冷静一下，你留在这儿，我和赵杰去找他。走。
3: 戦争がなかったら先生も兄ちゃんも私たちに離れない故郷にも離れない
4: 結構俺たちは採用できないことだ親方の信任を教えてくれてありがとう結構軍人としての俺を許してくれ
3: 先生は北進一刀流の弟子か戦争に巻き込まれてほしくない
4: 俺は自分の身ではないあなたに京都に帰らせることは抵抗信じてくれ
3: この戦争はいつ終わるですか
4: 戦争終わるまでもう遠くない
3: 本当ですか
4: はい
3: 今どうすればいいですか
4: 安心してここにいろ
3: 先輩は
4: 戦争早く終わらせるため私は全力尽くし信じてくれ
5: 周卫国你找我什么事儿是不是想好了向组织交代自己的问题啊
6: 你他妈还我的兵
7: 周卫国你干什么
0: 团长您冷静点
6: 滚子
7: 周卫国我告诉你可别吓唬我独立团是党的武装这独立团的兵也不是你一个人的你这是山头主义是要不得的
6: 张仁杰你他妈打败仗丢人我不管你把我的兵还给我你为什么拿我的兵的命去开玩笑
7: 周卫国你胡说什么啊胜败乃兵家常事我们只不过是一次战斗失利只要我们总结经验下次一定会打胜仗的
6: 下一你他妈还想有下一次老子现在就打死你
8: 团长
6: 他妈的
8: 团长
6: 他妈的赵仁杰赵仁杰
7: 把他给我抓起来
8: 是
7: 你太嚣张了你周卫国啊我告诉你你自己的问题你还没交代清楚呢
8: 赵仁杰100多号人呐
6: 他妈100多口的人呐
8: 说死就死
6: 你说让他们死他们就得死你是谁呀张仁杰你到这儿不就要兵权吗不就想捞资本吗老子打的仗算你的还不行吗
7: 周卫国你哎你们俩把他给我看好了你太嚣张了你
8: 他妈混蛋的张仁杰你他妈混蛋呐他妈作孽呀张仁杰你他妈这样是不得好死的

0: 那么还我的病啊！你还我的病！他们混蛋！
1: 排长，排长，我救你来了，跟我走。
2: 大力啊，我不能跟你走。
1: 排长，你待在这儿，迟早会被张仁杰这王八蛋给整死。他这么欺负人，咱还不干了？把咱们队伍带走，到哪儿不是大鬼子？啊！
2: 大力啊，不能走，我一走，我那些兵不就白死了吗？我这罪名不就坐实了吗？
1: 哎呦，我的亲娘哎，排长，这张仁杰他哪是这么好说话的呀？排长，你还记得咱们谈部那个机要员张强富吗？他把张强富给关了起来。
2: 怎么会这样？
1: 就是被张仁杰这王八蛋给害的。他硬是说张强富是内奸，说他把咱们杨村的虚实告诉给鬼子，鬼子才会偷袭，李政委才会死。他把张强富给关了起来，连续几天不让他吃饭，不让他睡觉，逼他说出自己的罪行。还有他前天回来，他居然把打白仗的责任推到三营营长身上，把他给撤了，找了一个天天拍他马屁的王八蛋。他还把二营营长给隔离审查，长期这么下去，迟早会落在咱们一营身上，此地不可留啊！来不及了，你快跟我走吧。
2: 你来的时候，门口那俩兵看见你了吗？
1: 没有，我只是把他们打晕了。咱们团部的地方那是自己家，我怎么能让其他人看见呢？
2: 好，你现在就回去，就当这件事情没有发生过。
1: 排长，这
2: 回去，我周卫国不会走缩头乌龟的。
1: 排长，我排长
2: 回去。
1: 好，我听你的，保重。
3: 情報によると、八郎派の内部は今審査運動を行われている。この件について二人はどう思う？
4: なるほど、簡単に不審税をすり抜けした周永国に審査をしたということです。今不動産は混乱しているはず。
3: それはチャンスだ。混乱しているの時、八郎に攻撃し壊滅させよう。
4: はい、今すぐ作戦立ちます。宮本、
5: はい、
4: 状況調べろ。
5: はい。

0: 进来。什么事儿？
1: 政委，县大队在山外抓了一个可疑的人，他说是江苏地下党的，县大队拿不准，就送到咱们这儿来了。
0: 快，赶快把这个人带上来。
1: 是。

0: 你带的什么活？燎原烽火。您是张仁杰同志吧？我是孙守正，江苏省委的。您要的情报我带来了。
1: 孙同志，真是让你受委屈了。来，孙同志，请坐。实在让你受委屈了。
0: 这里面有您要的情报。

0: 孙同志，你知道吗？你立了大功了，我代表虎头山根据地，感谢江苏省委，感谢你啊！这都是组织上交代下来的任务，说不上立功。
1: 孙同志，你一路上辛苦了，我现在马上安排你休息。
2: 景远，
3: 到。
0: 这是江苏来的孙同志，安排炊事班，炒几个好菜，再安排孙同志休息。
1: 张同志，您太客气了。
0: 孙同志，远来的就是客嘛，你也不必客气。 放心，到了虎头山就跟到了家一样。请吧。
1: 好，
0: 孙同志，起步过来。周卫国，我看你这回还怎么说？
1: 周团长，想好了吗？我想什么呀？我周卫国清清白白，没什么好想的。
0: 既然周团长不愿意自己说，那就由我代劳，怎么样？
1: 随便。
0: 好。 你父亲是不是叫周继先？是，你怎么知道？我怎么知道？你父亲周继先做了日本人的苏州维持会会长，也就是说，你的父亲投敌做了汉奸。
1: 张仁杰，你要是把你刚才的话再说一遍，你信不信我掐死你？
0: 哼，周卫国，我早知道你会狡辩。 这是江苏省委提供的报纸，你自己好好看看。

怎么都不说话了？你们不是说要召开党委会吗？好，就算之前发生的事情都不存在，那么我问你们，你们真的了解周卫国这个人吗？

我知道你们怎么想的。我现在要告诉你们的是，我跟周卫国之间根本没有个人恩怨。如果说我对他有意见，那也是为了革命工作。好，我现在就告诉你们实情：周卫国的父亲周继先是江苏省苏州维持会会。

0: 报告，
1: 进来。不好了，政委，
2: 什么事儿？慌慌张张的。
1: 团长，团长他吐血了。
0: 什么？你再说一遍。
1: 团长吐血了。
2: 卫生员去了吗？我刚来的时候，已经有人去找卫生员了。
1: 政委，
0: 我建议会议暂停，我要看看周团长去。
1: 散会。
3: 什么病？严重吗？
4: 等一下，
5: 我上午和周团长谈话的时候，他还好好的呀，怎么就吐血了？是不是真的呀？
2: 张仁杰，你是不是非得把团长给逼死一番痛快呢？
5: 你这叫什么话？
6: 我说的是真话不是啊？周团长。
4: 周团长只是因为一时激动晕过去了，没什么大碍。他现在最需要是休息和补充营养。
7: 大力，你马上带领三连封锁整个杨村，不要让任何人接近这个屋子，避免团长生病的消息传出去。
8: 明白。
5: 啊，张楚，你要干什么？
7: 你想让小鬼子知道团长生病的消息，带兵来扫荡是吗？

0: 魏国，吃点东西吧。我不饿。来，你别忙了，我真不饿。陈毅，
1: 嗯，
0: 你以后没事别往这儿跑。让张仁杰再抓着什么把柄，把你关起来就不好了。
1: 好啊，我还巴不得呢，把我抓起来才好呢。
0: 你是不是也认为我父亲是汉奸？你不说我也知道，是个人看见那张报纸，都会相信他是汉奸的。
1: 魏国，他是他，你是你，我相信你。
0: 你知道吗？我一生出来。
1: 我父亲从小就教我读好书，但最重要的是要做好人。我真的不相信，真的，我真的不相信他是一个汉奸。魏国，我希望你不要受你父亲这件事情的影响太深。
0: 你要振作起来，
1: 陈毅，你知道吗？这件事对我来说，就意味着心中的一个丰碑倒塌。你这样下去，我心中的丰碑也倒塌了。魏国，你答应我，你别这样消沉下去了，振作起来。 魏国，我今天来还有件事情想跟你说。说。我今天来就是想要告诉你，你的下半辈子我照顾你，我们不离不弃，不管你答应不答应，这件事情就这么定了。
0: 陈毅，
1: 你说呀。
0: 现在真的没心思去谈儿女情长的事情，以后再说吧。我都把话说到这份上了，你还说，还说再说，好。 陈毅，以前我父亲跟我说，有他在，我就还有家，因为他是我这个世界上最亲最亲的人。陈毅，在我心里，你也是我的亲人。 我一直认为，有你在的地方，就是我周卫国的家。等打完鬼子，咱俩就成一个自己的家。
1: 真的。

0: 周卫国同志正在接受组织审查，不便任何人见。
1: 大敌当前，你秘密关押虎头山最高指挥官。张政委，我问你，你到底是放还是不放？
0: 放不放？
2: 张楚，
0: 张楚，你干什么？你以为我会怕你的枪吗？你以为我会怕死吗？我告诉你。
2: 我没有把周卫国怎么样，但是要我放人不可能。我张仁杰到死都相信我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员。
3: 张楚，冷静些。政委，你先别生气。我认为在这个特殊的时期，你是否考虑应该恢复周卫国同志的工作？
0: 陈仪同志，越是非常时刻。
4: 我们要高度警惕，保持队伍的纯洁。
0: 报告，敌延区杨森还有石华礼。鲁振明同志，
5: 到。
0: 我命令你率领宪大队一分队掩护群众和机关撤离。
5: 是。
0: 陈仪同志，群众和机关就交给你了。
5: 好，我保证完成任务。

0: 陈县长他们带着全众已经开始向后山转移了。
1: 好，
2: 团长，这仗怎么打？你快拿出一把！
1: 大力，我现在回团部，想办法让团长出来指挥战斗。你给我在这儿顶住了，给老百姓转移，争取实现。

0: 你们先撤，这里有我顶着。
1: 同志们，快撤！
2: 你先撤！
1: 这是命令，快撤！
2: 你快走！

开。行了，佩洛，

0: 不坏九毛八，谢银元藏到家。
1: 一粒银元只要5.98元，我抢了10道，这次啊，我可赚大发了。
2: 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也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2套，当做传家宝。
0: 5.98元，财富银元藏到家。
1: 超低价发行，小投入大回报，人人都可抢几道。
3: 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0: 千年玉器，万年银，藏富为贵，藏世为尊。银元是财富的象征，是子孙后代传家的见证。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一枚银元敲开财富之门，一枚银元承载祖辈念想，珍藏百年银元，传承财富龙脉。
1: 横不断带，竖不断系，一次聚齐完整收入100枚中外珍稀银元，这是难度极大的一次伟大创举，堪称世界钱币收藏史上前所未有的银元珍藏宝典。
4: 百位专家学者历时3年搜集整理，精心复原世界文物复苏工程，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圆满成功，金满箱，
1: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藏宝于民，财富于民，财富银元尽放下。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银元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寓意聚宝经验，金聚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发廊保喜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鸡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4: 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于人尽万家。今天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姨大妈们有福了，今天这套绝版独家发行的官方藏品《传家宝财富银元》首次收录了从清朝。好，到民国，从国内到国外，中美英法俄等众多国家数百年间发行的整整100枚珍稀银元，包括60枚国内珍稀银元和40枚国外稀有银元，一举囊括了中国银元拍卖价值最高的10大珍品、4大天王、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1875年法国大理石银元等100枚珍稀币种，其文物原型总价值高达上亿元，堪称名副其实的世界珍稀银元宝藏。现在打进电话，一枚只要5.98元，就能将足足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抢藏到家。这个价格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1: 没错，这也是为了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抢救保护这些宝贵的历史遗存。100名专家学者横跨7大洲、4大洋，历时3年一一甄选，逐枚甄别，鉴别复原，横不断带，竖不断系，史无前例将100枚中外传世银元一次全部整理成箱。上海第一造币厂、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3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鼎力巨献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震撼发行，藏宝于民，财富银元近万家活动特别申请，拿出800套，一枚只要5.98元。这个价格虽然人人都能买得起，但并非人人都能抢得到，因为时间仅限3天，仅限3天，3天后立马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今天不抢藏，将来肯定会后悔。
4: 不仅如此，前50名

0: 招财保平安的金融法郎保喜一方。那么这套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相当于您是免费薅到羊毛了。这种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本档只有50个名额，有眼光想要收藏、喜欢收藏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打进电话了。机会不等人，能抢到的朋友那可真的是占了大便宜了。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财宝于民，财富于民，财富银元尽半价。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银元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寓意聚宝经验，金聚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融发廊保喜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鸡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龙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2: 这一开始啊，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只要5.98块，藏一套再免费送一套金龙珐琅宝玺，摆在家里啊，寓意好，够气派。你看这银元，跟电视报道的拍卖会上那几十万、上百万的银元，那是一模一样，而且每一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和收藏证书，官方权威发布，那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3: 598元抢到100枚银元，太值了。以前我老觉得那些拍卖的银元，几万、几十万，跟咱没有关系。你想藏也藏不到，没想到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才598元，平均一枚啊还不到6块钱。我马上打电话抢到5套，给孙子孙女每人留2套，这是留给他们的传家宝，这比给他们存钱强万倍。
0: 金满箱，
4: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1: 国际白银价格近期持续看涨，投资类的银条、银币、乳制品遭抢购，拍卖市场的银元更加备受追捧。广西象鼻山2角银元拍卖25万，大庆2角丽龙银币拍卖161万，北洋光绪元宝33年货品一两拍卖2070万元。
0: 说起银元，大家都不陌生。在过去，婚嫁要送银元，房子奠基也要撒银元，谁家要是有几块银元，那可是有钱人呐。
4: 没错，即使是现在，银元也是香饽饽。拍卖会上，一些珍稀银元动辄就拍出上100万，甚至上1000万元。可惜呀，这些银元别说收藏了，很多人见都没见过。
0: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看看拍卖会上究竟有哪些天价银元。这枚宣统3年铸造的大清银币2角丽龙样币未曾流通，存世量极少，在2025年上海鸿盛春拍中以161万元高价成交。民国15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在北京成轩2021秋拍中以2599万元高价成交，成为国内首枚超过人民。2000万元的银元，
4: 中国最珍贵的银元是1903年铸造的奉天省造光绪元宝瑰宝库瓶1两，位于中国10大稀制币之首。早在1991年，美国世界钱币拍卖会上就以149万美元天价创下了世界拍卖纪录，成为当时世界上最昂贵的银元。这枚银元在2022成圈春拍稀制币专场再次出现，经多轮竞拍，最终又以4657.5万元成交，创造了世界钱币单枚公开拍卖成交价格的最高纪录。
0: 在国外的银元中，

0: 珍贵的要数这枚1804年美国波浪发自由女神像银元。由于甘美银元啊极具稀有度，独特精美的设计和极高的纪念价值，被尊为美国硬币之王。在 SBP 2021年白金之夜拍卖会上，以768万美元，折合人民币5475万元的高价成交，令世人惊叹。
1: 没错啊，好东西总是稀少的，只有少数人才能收藏。不过让人惊喜的是，这些珍稀币种在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中都有收录。银元的文物原型总价值超1元，今天打进电话只要598，一枚仅需5.98元就能超值藏到家。
2: 传家宝财富银元圆了我的银元收藏梦，从光熙元宝到大清龙陵，还有国外的自由女神像银元，这可都是拍卖会上才能看到的宝贝啦！没想到这次赶上官方搞活动，100枚只要598元就能全部抱回家。这年龄大了，总想给孙子孙女买点啥，送这套银元就对了，也就是说给他们留个最好的念想。
3: 以前呐，对银元是不了解，今天看电视才知道，我爷爷以前给我留了一枚宣通3年的丽龙两角银元，后来呀，几百块钱呢就卖掉了。没想到这枚银元在拍卖会上竟然拍出了161万呢，肠子都悔青了。幸好这次在传家宝财富银元，我又看到了它。今天活动啊，只要598，我马上啊抢了几套。以后啊，它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
0: 金满箱，
1: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4: 一次小投资就是改变你一生命运的财富良机。传家宝财富银元，整整100枚珍稀银元，每枚都在升，每天都在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现在开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598元金融发明保险一方。喜你。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撞客，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5.98元，稀有银元藏到家，
3: 一枚银元只要5.98元，我抢了10套，这次啊，我可赚大发了！
2: 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也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2套，当做传家宝，
5: 超低价发行，小投入大回报，人人都可抢几套。
6: 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4: 千年玉器，万年银，藏富为贵，藏世为尊。银元是财富的象征，是子孙后代传家的见证。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一枚银元敲开财富之门，一枚银元承载祖辈念想，珍藏百年银元，传承财富龙脉。
1: 何不断贷，树不断息，一次聚齐完整收入100枚中外珍稀银元，这是难度极大的一次伟大创举，堪称世界钱币收藏史上前所未有的银元珍藏宝典。
0: 百位专家学者历时3年搜集整理，精心复原世界文物复苏工程，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圆满成功。金满箱，
1: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藏宝于民，财富于民，财富银元尽万家。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银元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聚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融发廊保险一方。

0: 钮，神龙昂首，象征十年腾飞永辉煌。奇迹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1: 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除了本身的白银价值，更是蕴含了巨大的文物价值、艺术价值、收藏。价值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再加上权威的发行机构，无论您是自己收藏还是送朋友、送孩子、送客户，
2: 是的，可以说啊，现在堂号传家宝财富银元，电话框今天只要5.98元就能抢堂到家。
0: 浓缩世界银元的稀世典藏，一生只此一次的收藏良机。百位文物研究学者横跨七大洲、四大洋，13年搜集整理，终成一套传家宝财富银元。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银元尽放家。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100枚专辑银元，铿锵列队，金饰重现，高档皮质宝箱，顶级规格瑰宝典藏，从中国拍卖银元十大珍品到银元四大天王，从世界钱币之王美国自由女神银元到墨西哥奥运会吉祥纪念错版银元，每每都是钱币文化的图腾，地域文明的烙印，每每都在升，天天都在涨，升值潜力不可估量。
3: 我搞收藏啊30多年了，银元的藏品我见多了，像今天这样一次集齐100枚国内外珍稀银元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一套才598元，一枚啊才合5.98元，我还是头一次遇到。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价值598元的金龙珐琅宝玺一尊，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啊，那真是亏大了。
4: 拿它送客户啊，上档次，有面子，够气派，比送烟送酒强多了。
2: 金满箱，
1: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0: 抢抢抢，给我来5套，给我来10套，给我来20套，从北京到广州，从西藏到沈阳，全国人民都在抢，自己抢的是财富，送给亲朋好友的是价值，传承给子孙后代的是念想。
5: 数量如此稀少，价格如此高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为什么现在一枚只要5.98元？
0: 这是为了弘扬世界钱币文化，藏宝于民，财富于民，财富银元尽放价，特别拿出一批高品质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用来回馈广大爱好者，一枚只要5.98元，目的就是希望让更多的人能得到更多的回报。
2: 此时此刻，我们的抢藏热线真的非常的火爆，很多观众朋友啊纷纷表示，以前只见过国内的银元，而今天呢，可以一次集齐国内国外200多年发行的100枚珍稀银元，真的是大开眼界呀！
1: 那当然了，其实银元最早就起源于15世纪的欧洲，直到明代万历年间流入中国。所以啊，很多国外的银元，像德国威廉20大银币、墨西哥比索银币等等，存世量啊就更为稀少了。
2: 传家宝财富银元完整。200多年不同时期的绝品全收录，从中国银币四大天王到中国银元十大珍，历史天价拍卖孤品全收录，从中央铸币局西到新疆、西藏，东至上海、山东，北到吉林，南抵福建，清代民国全国24大行政区、36大铸造局的珍品全收录。
1: 所以说啊，机会已经摆在了大家面前，您今天以不到一包烟钱的价格收藏的一枚银元，谁也说不定在将来的某一天它就身价暴涨了。但是要提醒您，如果您现在不收藏，它以后的升值可就跟您没一点关系了。
2: 没错，而且呢，为了保障您的收藏权益，每一套传家宝财富银元都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以及全国保护消费者维权315防伪权威认证。最后还要提醒大家，因传家宝财富银元为世界文物复苏工程特批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的官方藏品，全套100枚中外珍稀银元涉及文物，请广大收藏爱好者相互转告，共同知悉。
6: 看这套传家宝财富银元，让我想起以前许多记忆。以前的银元呢，拥有着

0: 多都是达官贵人，寻常老百姓难得一见。现在生活条件好了，我也要多买几套。现在搞活动，抢它很划算，不抢将来肯定有遗憾。
1: 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等等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1枚银元只要5块9毛8就能带回家。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0: 信仰。
1: 你觉得信仰是什么？
2: 信仰能给人无穷的力量，让他明确目标，永远向前进。
0: 疑云未散，前路难明。
3: 我不知道自己是谁，我不知道自己做过什么，我也不知道身边的人哪个是敌人，哪个是朋友。
0: 以身入局，搅风云。
4: 我们从来都没有忘记自己是谁。
0: 希望
5: 他们会让我们的下一代永远活在新中国温暖的阳光之下。
0: 生死相搏，盼黎明。
2: 马上就看到黎明了。
0: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孤战一城》，5月14日起亲情上映。
1: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7: 400-826-3969，400-826-396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7: 400-826-396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7: 400-826-3969，400-826-396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

0: 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2: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3: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4: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6: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6: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0: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2: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3: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4: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周卫国是你什么人？不知道。这里得给。哎！告诉依琳，一定要死守。
1: 是，
2: 去吧。
1: 张仁杰，你告诉我，你到底把周卫国关哪儿了？
2: 张冲，你干什么？现在不是讨论周卫国问题的时候。张政委，算我求你了，你把周卫国放出来指挥战斗吧，前面已经顶不住了。
1: 我就不信了，没有他周卫国，我们就不打鬼子了。
2: 那好，你来指挥战斗，你告诉我，这仗该怎么打？
1: 怎么打？
2: 坚守杨村，消灭来犯之敌。
1: 你，
2: 这就是你的战术是吗？
1: 好啊，张仁杰，我现在终于明白那句古话了。什么古话？
2: 书生误国。
1: 张楚，
2: 赵杰，你现在马上率领特战队突围出去，去联系朱子明，还有刘指挥部，让他们攻打莱阳县城。
1: 站住！你这个方案我不同意。
2: 你不同意？等你同意了，咱们虎头山的人都死干净了。
1: 快去！赵杰。

0: 不然的话，等他出来了，这笔账我没地方算。
1: 怎么了，指挥？慌慌张张的，什么事儿？
2: 李座，指挥有重要军情向你禀报。
1: 这位是，这位是我三哥，
2: 在下刘三，见过李座。
1: 坐吧。
2: 李座，嗯，
1: 指挥是前来请战的。
2: 请战？请什么战啊？
1: 鬼子来往混成旅团，几乎是清朝出动，进剿八路军虎头山根据地。
2: 哦，这个我知道，怎么？
1: 你不会是想请战去攻打虎头山吧？属下是请命带兵攻打莱阳县城。
2: 什么？攻打莱阳县城？指挥啊，你疯了吧你？
1: 鬼子全力进剿虎头山，莱阳县城防守兵力空虚，我方正可趁机夺下县城。
2: 那我问你，就是你打下了莱阳县城。
1: 鬼子把虎头山的八路给剿了，翻过头来打你，能守得住吗？
2: 吕座怎么就认为日军能剿灭虎头山的八路呢？<笑>
1: 好你个刘三儿啊！哎呀，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是谁吗？啊？<笑>你就是虎头山的八路军。
2: 李座，
1: 指挥，我不是不知道你们想干什么，我是想知道，如果我不同意的话，你怎么打算？
2: 指挥将只身前往。
1: 好，我要的就是你这句话。
2: 哎，到！
1: 传令下去，现在炮团调拨刘团长使用，其他各部做好一级战斗准备，配合攻打莱阳县城。
2: 是，
1: 指挥啊，比划比划就行了，千万别当真。炮弹随便你用，但是老子这点部队千万别给我抖了光了，明白了吗？
0: 谢谢李座，
1: 谢什么？抗日吗？是不是啊，刘三兄弟？
2: 谢
0: 汤旅长，此恩容当厚报，告辞。
2: 多保重。

0: 参谋长，参谋长，怎么回来了？不是让你们转移吗？会战有鬼子，鲁大队长牺牲了，齐县长被抓走了。
1: 我，你说什么？齐县长被抓走了？我，哎，张楚，你干什么？你救陈怡！哎，不，张楚，绝对不能冲动。
2: 救鬼是因为法，跟赵卫国交代。
1: 张楚同志，陈怡同志要救，但是我们绝对不能冲动。
0: 张开，
1: 好消息，好消息，鬼子。
0: 撤了，你们这是大力，保护装备，我放老师，大力，
1: 把枪放下，把枪放下，
0: 告诉出来，
1: 看着他，是。
0: 张参谋，鬼子撤了，太好了！大力，这个是以我个人名义向上级反映情况，无论结果是对是错，所有责任由我一人承担。告诉赵杰，让他想办法控制电台，无论如何把这封电报发出去。
1: 是，
0: 最重要的一定要防周团长出来，让他来指挥战斗。
1: 带上你的警卫排，跟我走。
3: 是，
0: 你这是。
3: 转告魏国，让他守住虎头山，等我回来。
0: 出发，
1: 是。

0: 报告团长，虎头山的鬼子正急行撤往莱阳。
1: 知道了。
0: 是。
2: 兄弟，兄弟，兄弟，这仗打太过瘾了，再有个把小时，禁卫文那老窝就得让我给端了。
3: 朱大哥，我们的战略目的已经达到了，再打下去，日军的主力就要回防，我们必须尽快抽出战斗。
2: 太可惜了。
4: 春晖，大哥，老四，我代表八路军和卫国，谢谢各位了。
2: 这你就见外了吧。愚公，咱们就应该一起打鬼子。雨丝，我是卫国大哥，智辉也是我兄弟啊。
4: 好，这样，我现在马上回虎头山去救卫国。
3: 我哥他不会有事吧？
2: 哎，要不然我跟你一起去虎头山，把张仁杰那小子给办了。
4: 大哥，谢谢了，这是八路军内部的事情，如果您去，反而弄巧成拙，害了卫国。好了，就此告辞了。
3: 命令各部迅速撤出战斗。
0: 是。
5: 報告、理論通報告から来た敵の八路軍の部隊を全て殲滅しました。
6: お、お疲れ。
7: 報告、この旅団長が女捕虜を連れてきました。

说，你的身份。我喜欢聪明的女人，聪明漂亮的女人，她是不会受皮肉之苦的。

0: 其实不知道，其他情况我帮你办去的。
1: ありがとう。
0: はい。
1: 委屈陈小姐了，你的伤好一点没？
2: 你别费事了，我什么都不会说的。
1: 我并没有让你说什么，不过我还是佩服陈小姐的胆气，也为我的朋友感到欣慰。
2: 你的朋友？
1: 是的，我的朋友周卫国。
2: 你就是竹下俊？
1: 正是在下。你能告诉我你和卫国的关系吗？
2: 不能。
1: 在你的记事本里看到周卫国的在柏林的时候，卫国曾经说过他在国内有个未婚妻，不知道是不是你。

0: 糊了。我周卫国本来就一身清白，难道你想送给张仁杰一个畏罪潜逃的罪名？
1: 我就是觉得太他妈窝囊了。

你们俩跟我走。三哥，我不能跟你走。我要真跟你走了，就什么也说不清楚了。卫国，这次我们独立团遭受了巨大的损失，你是要顾及自己能说得清楚，还是要挽救独立团、挽救虎头山？走吧。

0: 周卫国，你要干什么？你要畏罪潜逃？好啊，周卫国，我真没想到你连自己的兄弟你都下得了手。
1: 他没什么事儿，拉他睡觉不就行了吗？
0: 哼，周卫国，这件事儿你怎么解释？
2: 我没什么好解释的。
0: 好，那我替你解释。你是想看鬼子大举进攻时机逃跑是吧？我告诉你，你错了，鬼子已经被我们击退了，把他们押回团部。
3: 走，走，
1: 走，
4: 走啊！
3: 走，走。
2: 周卫国，你知道吗？你这叫畏罪潜逃。你要上哪儿去？是不是看自己身份暴露了，要回到莱阳你主子身边？我告诉你，周卫国，今天你要是不彻底交代清楚，我就枪毙了你！
5: 喊！
2: 张仁杰，
5: 干什么？
2: 赵杰，你要干什么？
6: 教导连连长，
5: 到。
6: 教导连负责团部附近的警戒，不许任何人进入团部。
5: 是。
2: 走。赵杰，你要干什么？
6: 张政委，你按照上级的指示审查周团长和徐副团长，我无话可说，可你要敢私自处理，我赵杰绝不答应。
7: 电台一接管，新任的三营长被我们给抓了。
2: 赵杰，你这样会犯严重错误的。赵杰，你以为我会怕你这样的威胁吗？我告诉你，这个后果，这个责任你自己要负。
6: 带政委出去，找间安宽敞的房子，让政委休息休息。
5: 走，
2: 赵杰，
5: 走，
2: 这个后果你自己要负责任。
6: 团长，你没事吧？
8: 知道你们这么做的后果吗？
6: 正是因为考虑到后果，所以我不得不这么做。你放心，电台已经被我们控制了。我们一定会把虎头山发生的情况尽快地向上级汇报，我相信上级一定会给你伸冤的。
8: 你知道你这么做叫什么吗？兵变。
6: 我只知道，如果不这么做的话，你很可能现在就会死在张仁杰的手上。所以，老周，这个险我一定要冒。
8: 张柱知不知道你这么做？
9: 张参谋长，张参谋长已经牺牲了，陈毅同志也被捕了。团长，张参谋长在临出发前以个人名义向上级起草了一份电报，
6: 把虎头山这次抢救运动发生的一切都向上级做出了汇报，而且建议立即停止在虎头山展开的抢救运动。他让我控制电台之后，就立即发出去。
10: 走。

0: 张仁杰的工人包里搜出来。虎头山独立团莱阳县委县政府，鉴于其他根据地开展抢救运动过程中暴露出较多问题，特命你处立刻停止开展抢救运动。所有受审干部均应贯彻党中央一个不杀、大步不抓的指示，中国共产党山东分局山东军区。
1: 你再看看这份电报的后面，就在前天，上级已经发出密电，终止抢救运动，可是张仁杰居然私自扣下这份密电。
0: 张仁杰同志，昨日汇报之情况，务必绝对保密，并立刻终止对周卫国同志所有调查。分局及江苏省敌工委特派员近日将至你处说明一切，并纠正你处在抢救运动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失误。中国共产党山东分局山东军区。
2: 团长，看来是张仁杰向上级汇报了什么，所以上级才会派敌工委特派员过来。会不会是因为你父亲的事情？
3: 团长，副参谋长说的有道理。回头我们就按张参谋长写好的内容，把虎头山根据地在抢救运动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如实向上级汇报。

0: 打扰了。
1: Kiko， 那跟你还得。
2: 这是我的师妹，小林惠子。
3: 你好，我是小林惠子，请多关照。
4: 哼，周夏俊，我劝你还是别在我身上费心思了，没用。
2: 随你怎么想吧，从今天开始 ，Kiko 就搬过来和你一起住。
4: 那如果我不欢迎呢？
2: 你们要互相照顾。
1: Kiko， ここはよろしくな。
3: はい。请多关照。
5: 团长，特派员来了，
6: 快请。
5: 是，
7: 不必请了。北国，
6: 你怎么来了？
7: 我怎么就不能来吗？我当初啊，没看错你小子，好样的。
6: 哥，
8: 没事吧？
9: 啊，对了，我们曾经的团长，现在可是八路军山东军区的副参谋长了。
7: 就这么点秘密，还都让你说出来了。
6: 呵，多大官儿呢？
7: 怎么，不请首长坐吗？
5: 别别别，来来来，首长坐，快快，首长坐，
6: 来来来，
5: 坐。
6: 来来来，
5: 坐。
6: 好久不见，
9: 好久不见，
6: 好久不见。哎，哥，你怎么跑来了？
9: 我是来告诉你，我们的父亲，他不是汉奸。
6: 这到底怎么回事？
9: 当年苏州城沦陷之后，鬼子出于对父亲的名望，请他出任了苏州市维持会的会长。父亲没有推辞，他是忍辱负重地当上了这个维持会会长。之后不久，我们的地下党就跟父亲取得了联系，父亲就开始暗中大力支持我们新四军的抗日斗争。因为这个属于绝密，知道的人很少，所以很多同志都误认为我们的父亲是个汉奸。父亲曾经对我们都说过，个人荣辱得失比诸国家利益实在是微不足道，所以真的不知道父亲是以什么样的心情说出这些话的。
7: 虎头山上的情况，上级已经弄清楚了。我这次来，就是给你平反的。
10: 太好了，团长，我就知道领导。

0: 迟早会给你沉冤昭雪的。
1: 张仁杰之前给你定下的所有罪名，经过我们查证，都不属实。我今天来正式宣布，撤销你所有的罪状，并给你一个明确正式的结果。周卫国同志是一个能经受各种考验、无比忠诚的好战士。卫国啊，这次让你受委屈了。我临来的时候，左政委特意嘱咐，让你有什么要求，尽管提出来。
2: 把我的兵都给我，让我接着打鬼子。
1: 你的这个要求，我现在就可以代表组织回答你，完全同意。我来之前，上级已经决定，立即恢复你虎头山独立团团长的职务。至于这个张仁杰，调回军分区接受审查。
0: 虎子，哎，派个人到清原县把刘团长请来。
3: 是。
0: 爸，你还不知道吧？小辉现在已经是国军的团长了。
3: 是吗？太好了。

0: 快进来，
1: 。周老伯，不好意思，又来打搅你了。田小姐深夜来访，想必是有急事。是啊，我们有一批药品被困在上海了，所以。 想请你帮帮忙。可以，我这一半天就给你消息。嗯，谢谢你啊。
0: 都是为国家做事，田小姐不用客气。对了，周老伯，上次见面太匆忙了，有件事情忘了告诉你。什么事？我看到阿文和刘远大哥了。
2: 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医生三百九十八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3: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
4: 休息的时候啊，就戴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2: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5: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2: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 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 用的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6: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

0: 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您好，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0: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1: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它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晚上睡前按一按，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3: 我今年70岁了。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两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4: 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1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通乐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现在他们都说这通乐宝

0: 镜护理器太好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铜锣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的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晚上睡前按一按，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2: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那今天呢，铜锣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3: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9种护理方式循环，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2: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1: 免费领，免费领！铜锣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4: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0: 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的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4: 我今年70岁了，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啊，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

0: 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这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啊、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三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两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佟老宝做宣传。
1: 免费领，免费领！佟老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你一省398元。
2: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那今天呢，佟老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啊。
3: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啊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佟老宝眼部护理器啊，八大穴位精准按压，九种护理方式循环，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2: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只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1: 佟老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0: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
4: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1: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5: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6: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1: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佟老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佟老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佟老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你好，欢迎您。
3: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咱们这个护理器啊，

0: 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1: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0: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络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络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通络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3: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络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4: 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通络宝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通络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络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1: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2: 方寸之间，自有天定，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3: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2: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谍海孤舟，持灯觅火，
5: 不管到什么时候都不能轻易相信任何人。
4: 看黄景瑜、辛芷蕾披荆斩棘，
5: 这个世界不是你说不能改变就改变不了的。
4: 且看来路，且敬热

0: 去。
1: 胜利跟失败没有一步之遥，
2: 别伤心，一定要演到最后。
0: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孤战一城，5月14日起斩破天光。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4: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5: 9.9元能吃几天呀？
4: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6: 不满意能退吗？
4: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7: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8: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功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9: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0: 量身
9: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8: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9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40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11: 我一直在戴的。

0: 高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8002221。

在摩托车的风里，油门拧到底，世界就被甩在身后。风的中心很安静，没有冷脸和讥笑，只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声，清晰孤独。那时我遇见了一群人，一起疾驰在风里，世界变得好热闹。我想热爱要不顾一切的追逐，像风一样无拘无束，直到有一天我握住了不属于我的车把。

0: 第一眼见到他，很酷也很安静。我一直在想，他究竟想通过摩托车获得什么？自在，还是陪伴？有所热爱不是坏事，但无拘束的爱也能将人灼伤。我对他说，真正的骑手该是勇敢且聪慧，会一往无前，也会选择行驶在最正确的道路上。后来长大的他骑车飞向火场，不再像风，而是像树一样，在这片土地上稳稳地扎根。他的热爱终究给了他想要的，无论是自在还是陪伴。
1: 我的生命缺了一块，
2: 妈活着都是为了你。儿子，
1: 妈妈用怨气和眼泪塞满。
3: 钱呢？我问你钱呢？
1: 旁人用谩骂和拳脚填充，只会缺口却变得更大了。酒可真是个好东西，四周都是朋友晃动的影，活躲在里面，重叠的影那么高大，仿佛能堵住所有缺口。一个身影说，走，开一拳。我一脚油门就冲进了夜色，突然巨大的一声响起，撞碎了我好不容易拼起来的自信。
0: 他年轻高大，却总是佝偻着，薄薄的档案上压满了一层层标签，单亲、辍学、焦虑、酗酒，在这些标签背后成长承受着多少重量。缺憾是生命的常态，我们总在寻找丢失的拼图。我对他说，如果向外求没有结果，不如试试向内求。真正的安全感只有自己才能构筑。后来他高大的身体变得舒展而有力量，从被动接受到主动选择，他缺少的那块拼图终于被自己亲手拼上了。
3: 我都问你，这玩意儿管不管？行，老子也把他管了。住，洗个碗都不会，还能抓再告诉滚。
4: 我唯一拥有过的东西是责骂。

0: 骂，懒，笨，无能，我总是不自决定着那些牵在一起的手。被接纳，被认可，是什么感觉？我不知道。跟朋友蹲在街角，放逐后的松弛。
1: 看什么看？
0: 我们都是野草，谁会评价一棵野草是不是有用？谁又在意野草的死活呢？朋友说，抢过来就是你的，我立刻冲了过去。啊，我的，真让人心动。第一次凭自己拥有了什么？对与错重要吗？
2: 它像一棵被暴雨浇透的野草，对恶劣天气麻木，又有股不甘心倒下的生命力。当拥有的太少时，有人会放弃期待，有人会为了得到不择手段。努力很辛苦，不劳而获容易得多，但生活本就不是一蹴而就的过程。我对他说，慢慢走，走得稳些，错的就改，对的就做，再慢也总归是向前的。后来它依然是一棵打不倒的野草，但野草也能改善环境，甚至治病救人，谁又能说野草没用呢？成长是一段没有固定路线的旅程，每个孩子的起点不同，可以选择的路也不同。他们会到达哪里？每次迷路的时候能找到指路的人吗？有人问我们，为什么就为什么不呢？即使撞了南墙也该有回头的机会。人生的路那么长，而他们还要走很久很久。
3: 我想我们该是危险路段的警示牌和回归正路的方向标。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如果我们能出现在每一个分岔路口，这些孩子或许就不会迷路了，不是吗？

0: 欢迎回来。随着电子产品的普及，现在人们用眼是越来越多了，老花更是走向年轻化。手机小字看不清，看电脑时间一长，眼睛就酸胀难受。戴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尤其是近视加老花的人呢，这两副眼镜换来换去非常的不方便。
1: 我是老师嘛，批改作业的时候，50岁之前呢好像没什么感觉，到了50岁过后呢就觉得有老光了，老花了。你比如说我们现在看手机的话，商场里边去付款的话看不清，有可能付错，我就佩戴了一个老光镜了。以前的老光镜戴着的话只能是看近，走路的话是真的不行。就在我的住户楼下就是超市里，看远

0: 看见一副搞定的眼镜店，所以我来那个地方咨询了。验光的话，它是比较精确的，通过验光，然后再配上这个眼镜的话，戴上确实很适合。戴上超视力过后啊，平时你比如说看手机啊，还有爬山啦、户外活动和户内活动都是一副眼镜搞定的。这个眼镜戴着方便啦、就说平时的话可以不摘下来，一直戴上，看书啊、看报啊、走路啊这些都没问题。特别是在强光的情况下呀，我们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能够防蓝光、防紫外线呢、那个我觉得超视力真的好。
1: 超视力17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费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之一。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适。我是信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期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期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3: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3: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3: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0: 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1: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功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2: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3: 量身
2: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

0: 超实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 超实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2: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8002221。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4: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5: 9.9元能吃几天呀？
4: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6: 不满意能退吗？
4: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7: 信仰，
8: 你觉得信仰是什么？
9: 信仰能给人无穷的力量，让他明确目标，永远向前进。
1: 疑云未散，前路难明。
10: 我不知道自己是谁，我不知道自己做过什么，我也不知道身边的人哪个是敌人，哪个是朋友。
1: 以身入局，搅风云。
11: 我们从来都没有忘记自己是谁。
1: 希望，
12: 他们会让我们的下一代永远活在新中国温暖的阳光之下。
1: 生死相搏，盼

欢迎关注天气。前两天一股冷空气快速南下，影响我国南北方多地气温下滑较为明显，我市也不例外。昨天多地气温跌破20度，好在这股冷空气是速度型选手，随着它撤离，今天我市云淡天开，在阳光照耀下气温迅速止跌反弹。午后3点，偏西偏北的不少区县气温已经冲到了25度上下，较昨天同一时间普遍偏高4到8度，这只是升温大戏的开始。预计今晚到明天我市为多云到晴天气，恰逢周末，适合大家安排休闲时光。后天各地天气持续晴朗模式，阳光将陪伴我们开启新一周生活。大后天大部地区晴到多云，仅在东南部有分散阵雨或雷雨。未来几天太阳占 C 位，午后气温会更上一层楼，将稳定升至30度左右，夏天的脚步或许不远了。来看预报，市区多云转晴，18到30摄氏度，两江先区多云转晴，17到26度，万州多云转晴，16到28度，潜江多云，12到24度，南岸多云转晴，16到24度，长寿多云转晴，17到27度，江津多云，17到28度，合川多云转晴，17到27度，南川多云，15到25度，綦江多云，15到25度，荣昌多云，18到28度，开州多云转晴，15到28度，梁平多云转晴，14到26度，巫溪多云，14到31度，汴江多云转晴，14到26度，中显多云转晴，16到26度，云阳多云转晴，16到29度，石柱多云转晴，13到26度，秀山多云，13到25度，酉阳多云，12到23度，彭水多云，15到29度，万盛经开区多云，14到24度。

畅游白帝瞿塘，共享奉上好品，新博三峡凉都，三峡此生必去的地方，三峡之巅，诗城奉节，欢迎您。上亿大渡口，宜居一夜城，欢迎您。

0: 各位观众晚上好，这里是重庆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2026年5月9号，农历3月23。首先来了解这次新闻的主要内容。
0: 庆祝重庆市总工会成立100周年，暨重庆市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举行，袁家军出席并讲话。
1: 重实干，务实工，出实招，求实效，各地各部门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
0: 打造内陆开放综合枢纽，各地持续推动通道流量变产业增量。
1: 一季度全市金融运行呈现量增、质优、效升良好态势。以下是详细报道。
0: 今天上午，庆祝重庆市总工会成立100周年，暨重庆市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举行，市委书记袁家军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工人阶级和工会工作的重要论述，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戮力同心，接续奋斗，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全身心投入改革发展大潮，在奋进十五五建设新重庆中展现劳动风采，创造时代荣光。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炯、市政协主席程立华出席，全国总工会副主席、书记处书记钟洪江讲话，市委副书记陈新武主持，市委常委和有关市领导出席。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总工会主席赵世庆在会上发言。
2: 会议宣读了中共重庆市委、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表彰重庆市第七届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的决定和倡议书。袁家军、王炯、程立华、钟洪江等为获表彰代表颁发荣誉证书，劳模和先进工作者代表做了发言。袁家军代表市委向全市广大职工、各级工会组织和工会工作者表示诚挚问候，向受到表彰的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示热烈祝贺。袁家军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为新时代新征程公运事业和工会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党的20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市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与党同心，跟党奋斗，苦干实干，创新创造，用勤劳和智慧推动现代化新重庆建设迈上新台阶。此次受到表彰的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在重庆改革发展中干出了不平凡的业绩，集中体现了胸怀大局的家国情怀、爱岗敬业的职业操守、勇于创新的攻坚锐气、拼搏奋进的争先姿态和为民造福的奉献境界，生动诠释了坚韧、忠勇、开放、争先的重庆城市精神，为全社会注入了强大正能量。袁家军指出，十五五时期是现代化新重庆建设积厚成市整体跃升的关键阶段，全市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拼搏进取，为时争先，以创新创造拥抱新时代，以苦干实干铸就新辉煌，要矢志不渝，听党话，跟党走，始终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忠诚践行者，持续筑牢紧跟总书记奋进新时代的思想根基，永葆政治本色，始终心怀国之大者，厚植家国情怀，以实干实际实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强化主人翁意识、主力军作用，始终做高质量发展的实践创造者，积极服务国家重大战略落地落实，聚力提升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能级，围绕4-1-6科技创新布局，攻坚突破卡脖子技术，主动融入深层次改革和高水平开放。要坚守初心惠民生、促共富，始终做美好生活的不懈奋斗者，带头增进民生福祉，积极参与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踊跃投身山区库区现代化和城乡融合乡村全面振兴，用勤劳双手

0: 开创美好未来，要一刻不停抓学习提技能，始终做高素质劳动大军的示范引领者，全面拥抱数字变革和人工智能发展浪潮，坚定走技能报国、技能兴余、技能成才之路，做到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精一行。要内外兼修树形象力品牌，始终做时代新风的传播倡导者，深入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承艰苦奋斗、团结奋斗、不懈奋斗的精神，更好引导青少年树立正确劳动观，弘扬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时代风尚。袁家军强调，全市各级党委要加强和改进对工会工作的领导，为工会履职创造良好条件。各级各部门要贯彻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方针，促进更多劳模竞相涌现。各级工会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会发展道路，始终坚持党对工会工作的领导，竭诚服务职工群众，着力打造新时代红颜先锋变革型组织，履职尽责、担当作为，奋力谱写工会工作高质量发展新篇章。钟洪江代表全国总工会党组指出，重庆市总工会100年来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团结动员重庆工人阶级以山城脊梁的主人翁姿态实干奋斗，为完成党在各个历史时期的中心任务做出了积极贡献。重庆各级工会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工人阶级和工会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党对工会工作的全面领导，组织动员广大职工建工十五虎，奋进新征程，用心用情用力做好维权服务工作，持续推进工会工作法治化建设，进一步深化工会改革和建设，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重庆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全国总工会、市委有关部委、市级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和企事业单位负责人，特邀代表各界职工群众、科教文卫体工作者、机关干部代表、驻渝部队优秀官兵代表等参加。
1: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们向全市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达敬意，这也是对奋进力量的汇聚和弘扬。逐梦巴渝，劳动者个体成长如何与城市发展同频共振？来看新闻第一线的观察。
2: 在刚刚结束的表彰大会上，一轮轮颁奖接连进行，一次次热烈的掌声不断响起。聚光灯下，一批批劳动者代表登上领奖台，劳动创造价值、奋斗成就梦想的力量在此刻变得格外具体。他们当中一批劳动者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不断突破，也让重庆制造不断向上攀登。
3: 我觉得我工作的意义是把一个个不可能变为可能，从第一台下线的纯电动汽车，到第一辆销售给客户的纯电动车，到中国第一台增程式轿车，我们把一个个曾经认为不可能的任务都完成了。
4: 很多人都觉得纳米离我们生活很远，但其实纳米代表的是我们高端装备的精度水平。我们做的工作其实就是把误差压得更小一点，做得更稳定一点，因为追求精度的道路上是没有终点的。
2: 劳模精神也体现在更多平凡岗位上，有人奔波街巷守护万家烟火，有人扎根基层回应群众所需，在日复一日的坚持中为这座城市增添温度。
5: 刚开始的时候我只是想把外卖送好，慢慢的发现能做的事情很多。现在呢，我觉得自己不仅是一个外卖员，更是城市运营中普通但又重要的一部分。
6: 孩子的一点点进步我都感觉能够坚持下去，其实这个荣誉也是我替这些孩子能够被看见的一种认可。
2: 我注意到在今天的受表彰对象中还有很多新重庆人，他们从全国各地来到重庆，把个人奋斗融入城市发展，在时代的脉搏中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而重庆也正以坚韧忠勇、开放争先的城市精神和包容向上的城市气质，吸引更多奋斗者在这里扎根生长。
7: 重庆直辖那一年，我刚读大一，大五就来到了重庆。我爱这座城市，我要终老在这座城市。接下来我会继续发挥自己专长，踏踏实实为重庆人民健康服务好务。
8: 重庆不仅是一个工作的地方，而且它这个是一个能够把技术落地、能够把成果转化出来的地方。这件事本身就与城市的发展是连在一起的。
9: 要把我个人的发展融入到重庆的发展过程中，然后未来我将带领我的技术团队在

0: 人工智能无人化做更大的这个贡献，让重庆制造更加先进，更加智能。
1: 山城五月劳动赞歌分外嘹亮，从工厂车间到田间地头，从科研院所到社区楼栋，劳模精神生生不息，一代代劳动者坚守初心，砥砺匠心，接续书写着奋斗者的荣光。初心是择一事终一生的专注，它让平凡岗位上的每一次值守，每一滴汗水，都成为城市拔节生长的坚实力量。匠心是干一行钻一行的卓越，它让传统技艺与现代科技交相辉映，在数字变革、人工智能的浪潮中彰显重庆制造的强大魅力。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在现代化新重庆建设的新征程上，我们更要让坚守初心成为信仰，把砥砺匠心化作行动，以创新创造拥抱新时代，以苦干实干铸就新辉煌，撑起重庆高质量发展的宏伟大厦。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要重实干、务实工、出实招、求实效。在重庆，各地各部门围绕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一体推进学查改，认真落实学习研讨、查摆问题、整改整治、建章立制、开门教育等工作安排，着力推动解决困扰企业发展的瓶颈问题，用心用情解决基层群众的极难筹判问题，让学习教育成果可赶可及。
3: 今年以来，各地坚持正确政绩观导向，以开展学习教育，不断激励党员干部担当作为，积极助力企业生产。在位于两江新区的西南汽贸城，商户们最近都收到了一张政企联动服务直通卡，上面不仅有专属服务专员的联系方式，还整合了政策咨询、诉求响应等线上功能，方便企业一键直达。
4: 企业在生产经营中遇到各种问题，我们都可以找到他们，也能够快速地解决，非常的高效和实用。
5: 我们将进一步聚焦企业转型升级，探索优化长效服务机制，搭建绿色通道，努力以实干实效为发展赋能，为人民出政绩。
3: 同样是优化营商环境，中线通过走访企业、宣传政策、解决问题服务机制，推动干部下沉一线。今年一季度，当地已累计走访经营主体5500多家，收集各类困难问题71个，其中60个已得到妥善解决。不久前，当地相关部门就并联办理手续，帮助这家电子企业快速拿到了扩产所需的土地证。
6: 我们的二期的话，预计在今年开工建设，到时我们的整个产能的话，预计会提升50%左右。
7: 我们将持续深化周星宅服务机制，不断优化服务举措，提升服务效能，激发市场主体合力。
3: 把握发展要事，也要办好关键小事，及时回应解决群众诉求。在南川，针对患者反映出院手续繁、来回跑的问题，区人民医院创新推出床旁结算服务，将结算窗口由大厅前移至各病区护士站，通过数据多跑路、患者少跑路，单次出院结算时长压缩至10分钟以内。
8: 不用在下面去排队啊、打字啊，在这上面该接办的都很方便。
9: 从机制上缓解等候难，从能力上解决沟通难，从制度上破解整改难三大问题，确保群众反映强烈的堵点、难点、痛点问题得到彻底的整改。
3: 整治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是民心所向、执政所需。在开展学习教育中，涪陵区全面推行村级集体财务收支非现金结算管理，所有涉农村社区将实现乡村振兴村务卡与二维码应用全覆盖。记者在率先试点的马武镇惠民社区看到，村集体有收入直接扫描二维码，不再经过个人腰包，而需要支付时则使用村务卡，不需私人垫付。
10: 村上的资金和资产管理更规范、更清晰，避免了入账不及时形成的包包账，也避免了村干部垫付集体费用的情况，而且方便快捷、有据可查。
11: 我们将持续深化整治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突出问题，从源头上防范风险，推动三资管理实现从治标向治本转变，真正守护好

0: 群众的钱袋子。
1: 打造内陆开放综合枢纽是习近平总书记赋予重庆的重要使命。牢记总书记嘱托，我市各地正积极融入通道建设，持续推动通道带物流、物流带经贸、经贸带产业。在近日开展的活力重庆主题采访活动中，记者就跟随采访团深入枢纽园区、物流园区，见证了通道流量变产业增量的生动实践。走进位于巴南的重庆东盟国际物流园，一辆辆满载重庆造的跨境公路班车整装待发，即将奔赴中亚、南亚部分国家。2016年，西部陆海新通道跨境公路班车从这里鸣笛首发，十年来已开通12条跨境干线线路，班车累计发运超3.8万车次，货值突破360亿元。
2: 去年的话，我们的班车发班量是增长最快的一年，超过12000车次，运输的货值超过了170亿元。下一步的话，也将在探索新的通道和我们新的口岸。
1: 大通道牵引大物流，大物流激活大产业。位于沙坪坝的重庆国际物流枢纽园区是中欧班列始发地和西部陆海新通道策源地。通过促进通道、口岸、保税区联动发展，园区已引进企业超5800家，产值超1650亿元，开放型产业生态加快构建。
3: 重点发展我们的一些高端装备制造和医疗系的一些检测维修以及保税加工的一些业态，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为我们的全市的外向型经济发展贡献更多的力量。
1: 同样是做大做强枢纽经济，江津区则发挥水工铁多式联运优势，加速融入全市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2025年，江津综合保税区外贸进出口额达97.5亿元，同比增长18.6%。
4: 15五期间呢，我们整个枢纽港产业园不断的完善我们的物流通道的这一块的建设，形成更便捷的物流枢纽的体系网络。
5: 市政府新闻办消息，今年以来，我市积极落实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纵深推进金融改革发展，持续加大金融服务力度。一季度全市金融运行呈现量增质优效升的良好态势。
6: 据介绍，今年以来，我市金融总量保持合理增长，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更加稳固有力。截至3月末，全市人民币贷款余额达6.54万亿元，同比增长6.8%，增速连续13个月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同时，信贷结构持续优化，金融资源更加精准流向重点领域。截至3月末，全市科技、绿色、普惠、养老产业和数字经济产业等重点领域贷款均保持了稳健增长。
7: 我们积极落实人民银行总行今年初推出的民营企业再贷款等8项结构性货币政策措施，为科创、绿色、消费、外贸等重点领域累计提供央行资金310亿元。
8: 我们通过对各领域的贴息、担保、风险补偿、基金引导等政策进行整合优化，形成了47项举措的政策包，为中小微企业和广大消费者送来了及时雨。
6: 为更好助力经济向新向好发展，15五期间，全市金融领域将实施3改革2攻坚毅行动。其中，三改革就是资本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通道金融改革、绿色转型金融改革。两攻坚即打造数字人民币应用先行区，建设金融大脑。一行动则是金融支持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行动。
9: 作为全国唯一的全省域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的试点地区，重庆将积极引导优质企业在公开市场开展直接融资。围绕布局高新技术产业、未来产业等方向，开展并购重组和再融资。
10: 数字人民币应用先行区建设将聚焦政务民生、跨境金融等重点领域持续探索，为公众提供丰富的使用场景和收付款的解决方案。目前已在预算单位工资发放等对公领域实现了突破。
1: 这段时间，各地抢抓农时，有序推进农业生产，大力推广机械化作业、智能化育秧育苗，巴渝田野一片繁忙景象。
11: 在潼南，得益于30万台套农业机械的应用，当地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到64.64%。记者在崇刊镇看到，这里的300亩水稻

0: 还使用了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插秧机，耕作效率大幅提升。
1: 运用了百度辅助驾驶系统，六天时间就可以插完。以前我们用人工插秧，如果也是计划六天插完的话，每天需要50个人。
0: 同样是提升水稻种植质效，今年以来，巫溪县大力推广优选优良品种加集中化育秧加机械化插秧加无人机飞房加机械化收获生产模式。位于古路镇的这个育秧大棚就采用智能化技术，培育出根系发达、长势健壮的秧苗，为全镇6000亩水稻稳产高产打下基础。
2: 对老百姓进行社会化服务，其中的有500亩，统一集中购种、育苗、耕地、插秧，还有通换通制，我们可以每亩均产能提高单产100斤。
0: 作为全国辣椒之乡，石柱正加速推进辣椒种植现代化。走进龙沙镇长平村的智慧育苗工厂，新育出的辣椒苗生机勃勃。工厂采用全程数控，为种苗提供均匀光照与科学水肥。相比传统方式，每平方米育苗量提升6倍以上。
3: 控肥、控水、控温、控湿，而且我们这个大棚还省时、省力、省面积，育出来的苗子相当质量好，这个苗齐苗壮，农夫栽起成活率比较高。
4: 接下来请看联播简讯。
5: 2026渔品云集重庆618电商嘉年华昨晚在观音桥商圈启动，现场为2026年度山城推荐官授牌，百余位电商达人将通过短视频直播带货等方式助力重庆好物走向全球，一批电商企业也发布重磅优惠举措。本次嘉年华贯穿5月至6月，期间将推出电子商务资源对接大会、全国达人直播月、重庆618汽车乐享购等7大主题活动，并联动各区县开展400余场促消费活动。重庆、成都、广安、德阳、眉山、资阳6地市场监管部门近日首次联合启动2026年重庆成都都市圈经营主体年报服务月活动。经营主体年报是企业、个体工商户等每年必须完成的信用年检。此次活动通过统一6地服务标准、极简填报等6项便利化举措，更好服务区域内876万经营主体。工信部近日公布2025年元宇宙典型案例名单，重庆云游、大足石刻等10项案例入选，涵盖工业制造、文旅出游等多个领域。近年来，我市通过出台元宇宙产业发展行动计划等政策，推动全市元宇宙产业形成技术创新、产业集聚、应用融合发展态势。5月21号起，江北国际机场将加密重庆至马尼拉国际直飞航线。加密后，重庆至马尼拉国际直飞航线每周增加至7班，为中国与菲律宾两国旅客搭建起更加便捷高效的空中走廊。
4: 一条濒临消失的老街如何重新成为城市的焦点？
6: 当城市更新的浪潮席卷而来，老街焕新如何摆脱千篇一律的伪古镇模式，重生为可以居住、可以品味的生活场所？
7: 不管是原住民还是新住民，都是对这个场所本身的一种尊重。
6: 从苏东坡的龙门到立德乐的洋行，从墙上的伤疤到盖碗里的国风，今晚9:35，台网融合城市解码节目《一起扒地吧》，第一眼 TV 主持人韩子嫣带您解码夏号里如何守护历史痕迹，安放百姓情感。
8: 今天的重庆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4: 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下载第一眼客户端，关注第一眼新闻全媒体矩阵。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8: 再见。

雄奇山水，心韵重庆。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

0: 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2: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杜绝病从口入，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9号，星期六，农历3月2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种源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15五开局之年，我国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稳步提升种源安全保障水平，为农业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开局起步15五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福建、新疆15五时期的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
1: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4.9%，延续良好增长态势。
0: 今年一季度，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指标领跑全球。
1: 俄罗斯举行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
0: 美国称可能会重启旨在疏导霍尔木兹海峡受困船只的自由计划行动。伊朗称若有必要，将全力回击任何侵略。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种源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15五开局之年，我国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稳步提升种源安全保障水平，为农业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2: 眼下，长江中下游小麦正在灌浆，正值赤霉病高发期。今年高效抗赤霉病小麦新品种洋麦53首次大面积推广应用，既能少打药，又能多增产。今年全国两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向育种人员详细了解小麦新品种洋麦53的情况，并殷殷嘱托，种业是最重要的，搞农业要把种业搞上去。从小麦、水稻、玉米等粮食作物到水果、蔬菜、水产品等重要农产品，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种业振兴。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从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部署实施种业振兴行动。他强调，必须把民族种业搞上去，把种源安全提升到关系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集中力量破难题、补短板、强优势、控风险，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3: 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实施种业振兴行动，说出一年开好头，三年打基础，五年见成效，四年实行重大突破的总体安排，牢牢把握粮食安全的主动权，彰显保障国家安全的深远考虑。目前五年见成效目标已基本实现，我国种业科技创新整体进入世界第一方阵，一些关键技术和重大品种取得突破，种源安全保障水平稳步提升。
2: 如今，我国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比超过95%，实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优质稻品种占比超过55%，比2020年提高10个百分点，带动稻米优质等级整体提升。一批耐密玉米新品种正在引领新一轮品种更新换代和单产提升。甘蓝四季供应全覆盖，大黄鱼抗病能力不断增强，自主培育的白羽肉鸡走出国门，种业创新不断补齐短板，并推动产业发展。15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加强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健全商业化育种体系，强化育种联合攻关，培育高产优质、抗逆广势新品种，提升种源安全保障水平。锚定目标，一系列精准举措全面发力。今年，我国育种创新攻关全面提速，在国家种业重大科技项目支持下，这家育种企业打造了智慧育种新场景，构建起自主可控的生物育种技术体系。
4: 目前建成了国内规模最大的作物遗传转化平台，可实现玉米、大豆等30多种作物的遗传转化，构建了智能化工具，将育种周期

0: 缩短50%以上。
1: 围绕着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今年我国将加快推进优良风味品质育种，让特色高品质果蔬、畜禽等多元化产品丰富百姓餐桌。在广东阳西，国家荔枝育种联合攻关的早熟新品种仙桃荔即将迎来首次大规模上市。25家优势科研教学单位和企业开展协同攻关，以育成早中晚熟不同风味系列新品种，将荔枝产期延长2个多月。为从源头上破解品种同质化问题，今年我国深入实施作物种质资源改良计划，加快挖掘更多可用好用的优异资源。继国家农作物、海洋渔业种质资源库后，国家畜禽种质库也将在年底前试运行，为育种创新提供基础支撑。
2: 15-57是种业振兴实现重大突破的关键阶段，我们将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围绕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大力推进有组织科研、体系化育种攻关，加强种业知识产权保护，推动种业振兴取得重大突破，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1: 按照“十五五”规划，到2030年，我国农业核心种源自给率将达到85%，让更多当家品种牢牢攥在自己手里，把14亿多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基础支撑。
3: 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9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4: 会议指出，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进一步增强信心，在应对变局中把握机遇，在攻坚克难中推动发展，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宏观政策要在用好用足上下功夫，坚持靠前发力，不断提升实施效能。做强国内大循环，要在供需协同联动升级上求突破，落实和完善服务业扩能提质举措，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民生保障要在稳就业兜底线上多发力，做好教育、医疗、托育、三农等工作。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把基础研究工作摆上重要日程，结合国家急迫需要和长远需求，明确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多措并举，加大投入力度，注重营造良好科研生态。要有力有效应对风险挑战，持续推进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中小金融机构等领域风险化解，紧盯压实各方安全生产责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听取全国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统筹推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坚持一体布局、系统集成，切实用好存量资源，做优增量供给。要提升管理服务水平，围绕人享其行、物畅其流，营造更加便捷的出行环境，促进货运降本提质增效。要深化改革创新，建设统一开放的交通运输市场，积极推动新技术赋能应用，安全有序发展交通运输新业态，培育更多新的增长点。会议研究推进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化解有关工作。会议指出，一揽子化债方案部署实施以来，债务风险化解工作取得明显成效。要继续聚焦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完善支持化债政策，增强地方自主偿债能力，确保如期完成化债任务。要建立健全长效机制，坚决防范新增隐性债务。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草案。会议指出，要依法加强矿产资源全链条管理，科学确定战略性矿产资源目录，完善资源储备和应急制度，全面提高矿产资源安全保障水平。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5: 近日，福建、新疆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解读纲要编制背景、总体思路、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
4: 十五五时期，福建将以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改革开放形成新优势，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新成果，文化影响力达到新水平。

高品质生活实现新提升，高颜值生态展现新面貌，高效能治理得到新加强为发展目标，部署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纵深推进新时代民营经济强

0: 改革开放、民营经济、海洋、侨务等优势，打造更具全球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扭住建设机制活、产业优、百姓富、生态美的新福建目标不放松，一张蓝图绘到底，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
1: 面向十五五，福建将持续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高质量建设海思核心区，加快构建电子信息、现代化工、先进装备制造等五个万亿级产业集群，力争全省十大乡村特色产业全产业链总产值超4万亿元，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培育壮大绿色产业，推动生态环境质量继续保持全国前列。十五五时期，新疆围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对外开放、民生福祉、生态文明建设等九个方面，明确21个主要指标，奋力建设团结和谐、繁荣富裕、文明进步、安居乐业、生态良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
2: 我们将深刻领悟两个确立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志向方略，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狠抓工作落实，确保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的进展。
1: 十五五期间，新疆将深入挖掘煤炭、石油、天然气、新能源等方面潜力，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集群，用好绿电优势，大力发展算力、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力争十五五末粮食产量达到520亿斤，棉花产量稳定在560万吨左右，持续做优做强1400万吨邻国产能，不断深化经贸合作，持续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着力破解影响南疆高质量发展的深层次问题，在基础设施、产业发展、拓展就业、改善民生上持续用力，让各族群众分享更多发展红利。
3: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
1: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同比增长14.9%，累计增速与一季度基本持平。其中，出口9.33万亿元，同比增长11.3%，进口6.9万亿元，同比增长20%。四月当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38万亿元，同比增长14.2%。从贸易伙伴看，前四个月我国对东盟、欧盟进出口同比分别增长15.7%、13.2%，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13.5%。从重点商品看，前四个月高技术、高附加值机电产品强势领跑，其中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68.1%、43.2%和40.7%。
4: 今年以来，外贸运行态势良好，四月份我国进出口同比增速超过2位数，环比三月份也增长了6.5%。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综合施策，我国外贸起步有力，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
1: 商务部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18229亿元，同比增长2.3%，其中出口7045.2亿元，同比增长11.2%。从结构看，一季度以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为代表的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保持较快增长，增速为6.1%。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金融服务增长最快，增速分别为25.6%和16.1%。
5: 高技术服务、数字服务的快速增长是新质生产力赋能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的体现，代表着我国服务贸易正加快向知识驱动型和技术引领型升级。
1: 此外，随着我国免签朋友圈持续扩容，离境退税政策不断优化，吸引更多外国游客来华旅游经商，一季度旅行服务出口同比增长32.3%，位居服务出口各领域增速首位。
6: 本台消息，5月4号16时43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

0: 放有限公司发生特别重大爆炸事故。截至5月8号12时，事故造成37人死亡，1人失联，在医救治51人。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海关总署、市场监管总局、全国总工会和湖南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54特别重大爆炸事故进行调查。5月8号下午，国务院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54特别重大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承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54特别重大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把事实查清楚，把问题查清楚，把责任查清楚，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事故调查工作。同时，会议要求地方政府深刻汲取教训，采取果断措施，加强烟花爆竹安全监管，举一反三，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1: 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我国造船业最新数据，一季度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指标领跑全球。
2: 造船完工量体现了造船业的效率。今年一季度，我国造船完工量1568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6.0%。在江苏南通的这家船厂，新一艘浮式液化天然气装置进入模块安装阶段。在焊接车间里，一台身高不足60厘米的机器人正熟练挥动焊枪焊接钢板。经过数字化升级，这家企业不但打破了浮式液化天然气装置的国外垄断，并且创下了33个月的行业最快完工记录。
3: 从板材、管材到低温阀门和核心设备，成熟的产业链集群都能够高效响应，也充分体现了全链条生态优势。
2: 全产业链的能力提升，让中国造船保持全球竞争力。今年一季度新接订单量5953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95.2%。在大型船领域，超大型原油船、大型汽车运输船和万箱级以上大型集装箱船的订单，国际市场份额均超90%。绿色转型效果明显，一季度新接绿色船舶订单国际市场份额达到80.2%，涵盖液化天然气、甲醇、乙烷等多种绿色船型。而在决定未来几年发展底气的手持订单量上，截至3月底，中国造船手持订单3223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3.6%，占全球市场份额达到69.8%。部分大型船厂订单已经排到3年后。
0: 8号上午10时40分许，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组织全区合练。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完成相关功能校验，各项发射准备工作就绪。
4: 宋幺，我是文忠，全区做好30分钟，准备完毕。
2: 此次全区合练是天舟十号任务除点火发射外，参试系统最多、演练要素最全的一次综合模拟演练。
5: 这里是文昌航天发射场，天舟十号任务全区合练是发射前最后一次全要素综合演练，各系统全流程模拟发射程序，目前人员设备状态稳定，发射窗口天气满足发射条件。

0: 发射场系统严格按标准开展功能测试、数据判读比对，考核各系统之间接口匹配性和工作协调性。核练的顺利完成，意味着各系统已经做好发射前准备工作。目前，空间站组合体状态良好，运行稳定，为迎接天舟十号的到来，已于今天下午进行调向变轨，为交会对接做好准备。在空间站执行神舟21号任务的三名航天员也有序开展站内物资整理、设备巡检等工作，配合地面推进任务各项准备。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今天从商务部了解到，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于5月22号至23号在苏州举办。届时，会议将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等议题开展深入讨论，为11月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经贸成果。第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今天全部实现督察进驻。进驻期间，各督察组分别设立专门值班电话和邮政信箱，受理被督察对象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进驻时间为一个月。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四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1%，继续保持在扩张区间。从品种来看，生产建设旺季带动化工、煤炭、机械设备等大宗商品仓储需求回升。另外，食品、家电、农副产品等消费品仓储需求也明显增长。近日，中央财政下达2026年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458亿元，比上年增加125.6亿元，增长38%。重点支持地方巩固落实好学前教育免保育教育费政策，补足普惠性资源短板，巩固家庭经济困难儿童等群体资助制度。今天上午，随着行8037次中欧班列从郑州莆田站发车前往德国汉堡，中欧班列累计开行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目前，中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可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5个城市。日前，工业和信息化部正式批复 6G 试验频率使用许可，支持 6G 推进组在部分地区使用 6G 赫兹频段，开展典型场景技术试验，加快推动我国 6G 技术研发、标准研制与产业化进程。国家标准委近日批准发布402项重要国家标准，涉及北斗导航、机器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以及生态环保、安全生产、农业发展等方面，将为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人民群众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提供标准支撑。国家网信办等三部门日前联合印发《智能体规范应用与创新发展实施意见》，明确智能体发展要坚持安全可控、规范有序、创新驱动、应用牵引的基本原则，要进一步完善政策法规和伦理规范，做好智能体权限管理、行为管控等工作。今天，由教育部等7部门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在苏州启动，50所高校发布了首批300个优质数字学习资源。国家智慧教育平台终身学习中心集中上新了700多门优质课程。期间，各省还将开展多项主题活动。今天起，我国第四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正式上线运行，开始接收全球量子计算任务。其搭载的量子计算芯片系统、测控系统、环境支撑系统及操作系统4个关键核心体系均为全站自主研制，集中体现了我国自主量子计算机制造链能力。近日，今年首批150多只藏羚羊向可可西里腹地迁徙，标志着2026年度藏羚羊迁徙全面启动。每年5至7月，来自青海、西藏、新疆的雌性藏羚羊会跋涉数百公里，前往可可西里卓乃湖一带产崽。近年来，可可西里藏羚羊种群数量已从保护初期的不足2万只恢复至7万多只。今天，俄罗斯在首都莫斯科红场举行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出席阅兵式的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讲话说，铭记伟大卫国战争历史是俄罗斯人的光荣使命，苏联人民

0: 为粉碎纳粹主义做出的贡献将永远被铭记。今年的阅兵没有安排重型装备展示，徒步方队和特技飞行队接受了检阅。当天，普京还向位于红场附近的无名烈士墓献花。美国总统特朗普八号称，如果事态没有取得进展，美方可能会重新启动旨在疏导霍尔木兹海峡受困船只的自由计划行动，而且会在原有计划的基础上增加其他举措。另据美国中央司令部八号的消息，美军当天在阿曼湾向两艘违反美国封锁令的伊朗空载油轮开火，使其丧失航行能力。据伊朗媒体八号援引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在美国针对伊朗油轮采取武力行动后，伊朗武装力量以火力回击美方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该消息人士称，经过一段时间交火，目前冲突已经停止，局势恢复平静。伊朗外交部方面当天表示，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当前的不安全局势是美国违法行径与军事冒险的直接后果。伊朗外交部还称，伊朗武装力量正密切关注局势，若有必要将全力回击任何侵略。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八号说，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霍尔木兹海峡发生的交火事件表示关切，强调当前正处于缓解局势的关键时刻，敦促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克制，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
1: 节目的最后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八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上涨和中东战事导致物流中断影响，四月粮农组织食品价格指数环比上涨1.6%，这是该指数连续第三个月上涨。粮农组织还小幅下调2026年全球小麦产量预期，预计今年产量比去年下降约2%。德国联邦统计局八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三月德国对美国的出口额环比大幅下滑7.9%，同比下滑21.4%。德国三月工业产出环比下降0.7%。德国经济界人士分析指出，美国的关税政策正在对德美贸易关系产生影响，叠加中东局势影响，德国工业复苏前景更加暗淡。英国七号举行地方选举，涉及英格兰地区约5000个地方议员席位，以及苏格兰议会和威尔士议会的议员席位。据英国媒体报道，截至今天早上，在英格兰地区，执政党工党失去1400多个席位，及右翼政党英国改革党获得超过1400个席位，一跃成为地方政坛主导政党。在威尔士议会选举中，工党仅获9席，位列第三，结束了其在威尔士政治中长达一个多世纪的主导地位。英国首相斯塔默当天表示，他对工党地方选举失利承担责任，但不会辞职。世界卫生组织八号晚在一份声明中说，截至当天，红蒂厄斯号邮轮共有8例报告病例，6例确诊为汉坦病毒感染，其中3人死亡。世卫组织发言人林德迈尔表示，世卫组织正与多国卫生部门以及欧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机构密切合作。林德迈尔还表示，汉坦病毒不会轻易在人与人之间传播，此次疫情对公众的风险非常低。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八号发布的公报显示，2026年4月全球极地外海域的海洋表面平均温度达到约21摄氏度，为同期历史第二高水平，仅次于2024年4月的21.04摄氏度。气象专家称，四月的情况进一步印证了全球持续变暖的明确信号。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面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

0: 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7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7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7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雄奇山水，重庆。

0: 信仰。
1: 你觉得信仰是什么？
2: 信仰能给人无穷的力量，让他明确目标，永远向前进。
0: 疑云未散，前路难明。
3: 我不知道自己是谁，我不知道自己做过什么，我也不知道身边的人哪个是敌人，哪个是朋友。
0: 以身入局，搅风云。
4: 我们从来都没有忘记自己是谁。
0: 希望
2: 他们会让我们的下一代永远活在新中国温暖的阳光之下。
0: 生死相搏，盼黎明。
2: 马上就看到黎明了。
0: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孤战一城》，5月14日起亲情上映。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

0: 逗笑了，没看电影啊？
1: 人家也不是吃素的，紧赶慢赶还是让跑了。
0: 跑了就再抓呗。我对于我们两个的搭档非常有信心。

0: 方处长您来了，来里面请，里面请。今儿人特多，没什么位置，这行吗？女士您招呼啊。
1: 方副处长来了，您请坐。不好意思啊，今天人特别多，位置都满了，您坐这儿行吗？
2: 行。
1: 啊，那我把您的酒取过来。
2: 谢谢。

0: 你还敢到这儿来啊？不怕你们家老曹杀过来？我看你跟叶星城走得越来越近了。
1: 人家老爷现在变化可大了，最近在处理，老是看不到你啊，老爷。
2: 好不容易才下班，我是来陪苏小姐的，你别跟我聊工作啊。
3: 老冯，
2: 我听说你们家老陶上次还来红帐玩了，把钱印生折腾得够呛哈。
0: 哦，老陶是来找我的，因为之前我在这儿碰到了苏小姐，所以闹了一些误会。
2: 还有这事儿呢？
0: 啊，
2: 那可不行啊！你让谁误会也不能让嫂子误会啊，更何况是跟苏小姐有关系的误会。你方家树被人误会无所谓啊，苏小姐不能够啊。
4: 差不多得了，两个大男人至于吗？我们三个也好不容易坐在一起，来，陪我喝一个，快点。
2: 来吧。

0: 楼下包厢已经准备好了，随便请。
1: 主任，
2: 苏小姐，
3: 主任，
2: 方副处长，
1: 色谷君，我雪花膏都快用完了，什么时候能备上货呀？主任，
2: 这个很容易，只要方副处长，
4: 对，
2: 只要叶处长准备好足够的钱，你想要多少给你多少，

0: 我今天有点事，我得先走了。
1: 你不送我回去了？今天不行了，这样，你开我的车回去，注意安全啊。
2: 冷夜。
1: 关于我跟苏小姐的事儿，你和苏小姐以后不会有事儿，我知道我还有事儿。
0: 老叶，
1: 我觉得今天晚上我们就得把这话给说清楚，
0: 以后再说来得及啊。
2: 老叶，
1: 老冯，你今天有点不对劲啊。
2: 哎，
1: 赶紧去陪苏小姐吧，我准了啊。

0: 喂，我让你干的事儿怎么样了？还有一半没做完。就这点事儿你都做不好，这日子没法过了。你赶紧带着孩子走吧，你现在这样，我们真没有必要再过下去了。就算我对不起你，行吗？你走，我真的一会儿都不想见到你了，方家树。
1: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疯话。我陶玉玲是你明媒正娶的老婆，要走也是你走，我是绝不会走的。你今天晚上不要回来了。孩子们在小团圆写作业，你就算再混账，也不能不管孩子吧？
2: 告诉你方家树，
1: 孩子要是有个三长两短。

两口子那点破事儿，小家子气得很，我先走了。

0: 人箱子里。那是哪门锁？
1: 孩子，回去吧。
0: 啊？
1: 下班回家听不懂吗？
0: 哦。

0: 是我，老叶。开门，嫂子。嫂子。
1: 嫂子。
2: 叶处长，这么晚了，有什么事儿吗？冯家树不在家。
1: 我不是来找他的，我是来找你的，嫂子。
0: 老方在红帐边喝酒边聊什么大东亚共荣呢？
2: 我就知道他又跟我吵架了，他说不想跟我过，还让我滚。你说我这日子可怎么过呀？
1: 别呀，嫂子，你可不像是那种被男人拿捏的女人。

0: 我们为什么来这儿啊？
1: 爸爸妈妈碰到点麻烦事儿，今天晚上你们恐怕要在这儿过夜了。
2: 什么麻烦？是不是跟？
1: 是爸爸自己工作上的事情，没什么大事儿，明天一早爸爸妈妈就会过来接你们的。嗯，
0: 已经晚了，就要关门了。
1: 方副处长啊，这么晚了，您怎么来了？今天晚上你帮我照顾一下我这两个孩子。
3: 找个地方让他们好好的睡去。
0: 好，你放心，来，里边请，里边请。
1: 快快，
0: 拿着。
1: 这使不得，听我的，必须拿着。哎，
0: 方副处长啊，孩子在我这儿啊，你就放100个心啊。
3: 辛苦您了。哎，去吧。哎，
0: 我觉得你刚来上海时候用的那招就特别好啊，把俩孩子藏起来，就不让他们房间，这多狠！
1: 让你见笑。
0: 行了，嫂子，别哭了。来，妈妈，
1: 谢谢。
0: 我回头洗干净还给你。
3: 不用，嫂子，这本来就是你们家手绢。我们家手绢？我们家手绢
0: 怎么会在你那儿啊？
3: 对呀，我也想问呢。 怎么会在我这儿呢？这事儿来可不小啊！我实话跟你讲了吧，这个手绢是我在共产党的据点搜到的。
1: 共产党据点啊！
3: 不是我们家手绢啊，不是吗？不是。那我怎么记得，我第一次送乐言和石头回家，在你的行李箱里，见过一对跟这个手绢一模一样的。
1: 你不提还好，一个大男人。
3: 翻看你们的贴身物品，
1: 还好意思提了？那你说说，你还看见什么了啊？
4: 大哥，你要非说这个手绢不是你的，那你就把行李箱里那对手绢拿出来给我看看。
1: 你什么意思呀？
4: 是我们家老方平时对你太客气了，你就觉得我们家人都好欺负是吧？嫂子，话可不能这么讲啊，我这也都是为了老方好啊。
3: 啊，七十六号情报处副处长，多招眼的位子。我们那李主任你也知道，天天什么喜鹊、杜鹃的跟一些破鸟干上了。老方那可是我兄弟，我得向着他。那他身边的人靠不靠谱？那我不得把关吗？啊！所以嫂子，只要把那个手绢拿出来，今天的事儿咱们就当没发生。
1: 行，我给你看，如果我的手绢跟这个不一样，怎么办？你这可是明摆的冤枉我，冤枉我是共产党，你得给我个说法。
4: 嫂子，咱们先看看再说吧。哎，嫂子，嫂子，嫂子，哎，放手，放。
1: 睁开你的狗眼，好好看看，一样不一样。

0: 那你看这事儿闹的，误会，
1: 啊，欺负人。
2: 这也太像了，你都照着一张画绣的了，这事儿是吧？
0: 行，
2: 那我就不打扰了，嫂子。你也别太生我放的气，
3: 估计他一会儿就回来了，啊？
2: 那我先回去了，嫂子。

等等，这手绢是一对儿哈，那另一条呢？我也想看。

0: 看看是不是一对儿。
1: 看着倒是挺像，可这条怎么还给烧了？
2: 说起来我就来气，你说我辛辛苦苦给他绣的手绢，他拿去垫开水壶，一下子掉火里了，
0: 烧成这样是可惜。
1: 难道这样了还留着呀？
0: 你是不当家不知道柴米贵，你知道这丝线多少钱吗？啊，我绣这手绢要多少天啊？
2: 扔了多可惜啊，留个念想吧。
1: 那还真是巧了，一条洗了，另一条还给烧了。嫂子，你一共有几条手绢？
2: 这烧吧，这是怎么回事啊？洗呢，这每天都会洗。叶处长，审我呢？
1: 没有啊，嫂子。
0: 你把我抓76号得了呗？
2: 我现在算是靠谱，
0: 你跟方家树就是一伙的。不知道从哪儿搞出一条破手绢，想诬陷我跟别人有染啊？你们俩合起伙来欺负我，想把我赶出去，给别人腾地儿是不是？你们这些臭男人，就逼一个好东西欺负我，你们俩合起伙来欺负我是不是？啊！
3: 我倒说了，是误会，
0: 是叫误会吗？
3: 我就是一破手绢，我的错，我也下，谁也下。我倒说了是误会，
0: 这不是叫误会吗？
3: 滚！姓什么？
0: 哎呀，叶行长啊！
4: 你要干什么？哎，我都跟你说了，我跟苏小姐是个误会，你他娘的跑到家里边搞我老婆是吗？
5: 哎，老婆，你听我说，
3: 老婆，
5: 你听我说，
4: 对呀，哎，
5: 这
3: 什么？哎，开门！
5: 谁欺负谁呀？方家树，
3: 你都会饿了吗？你打人啊？
5: 我
0: 欺负人。
3: 什么玩意儿？没见过，两口子有病。
0: 叶行长欺负人呐！
1: 他走了。
2: 就会这场，
1: 这手绢
2: 时间不够了，实在是绣不完了，我又怕他怀疑，我就一不做二不休，把没绣的这块用火给烧了。
1: 胆子也太大了，你就不怕他怀疑吗？

0: 他怀疑了，但我咬死说，是你颠开水壶，不小心给他活里了。他又来追问，我实在没办法了，我就只好撒泼。我说，你们两个合起伙来，想要把我赶走。
1: 毛涛，我得严肃地告诉你。 你太优秀了，你今天晚上表现得太棒了，这么紧急的危机都被你成功的化解了。我代表组织，代表我自己，好好的夸夸你，谢谢你。
2: 再去回一回的，这手绢你先别丢，万一夜行城杀个回马枪，丢了反倒显得我们心虚。
0: 好，我不丢。

0: 哎，
1: 误会了啊！
0: 误会就完了，
2: 打我这拳怎么算？犯上啊？
1: 怎么着？开除我呀？
2: 进来喝一杯吧。
3: 哎，明天不在家啊？
1: 在学校呢。
3: 也好，咱们俩的事情没必要让孩子知道。老爷啊，虽说我跟苏瓦路有一段无疾而终的故事，但是毕竟老陶是我的结发妻子，你跟他那么腻腻歪歪的也……
0: 不是大柱啊，谁腻腻歪歪了？
3: 你去我们家干嘛？
2: 我不是今天端了一个共产党的窝点吗？
3: 哦，明白了。我这个副处长啊，又是最后一个知道这件事情的。
2: 你今天不是忙别的事儿去了吗？我就没惊动你。
3: 所以你去找老陶，是因为你认为这个窝点跟老陶有关，是吗？
2: 刚开始是有那么个想法。哎，我在那个窝点里发现这手绢，跟你们家老陶那箱子里边也太像了，我就一时没忍住想验证一下。
3: 那万一是真的呢？你把老陶抓进去，再把我抓进去，一起去优待室是吧？
2: 那不能，绝对不能啊！哎，你想啊，我要是有想害你的心，那我直接报告主任不行吗？或者我直接带色谷来了？你也看见我连假一张都没带啊。
3: 那我是不是还得谢谢你啊？
2: 不客气啊。
3: 老爷啊老爷啊，我还是得说说你。做定情信物的手绢绣的图案都差不多。整个上海没有上万条吧，也得有个几千条。就凭这个你就抓人。稍微有点太
2: 傻了点儿，是吧？我是没你精啊，你沾上毛那就是猴。
3: 哼，你是不是就会这句话呀？共产党那窝点在哪儿？我去帮你看看。
4: 白丽南路黄坛米粉店，什么也没逮着，你去也行，不过也是白忙。
5: 带我回家了，能方便跟您搭个便车吗？
6: 上车吧。
5: 谢谢谢谢。

0: 还在闹什么呢？
1: 老哲和老魏都没事，他们扑空了。
0: 太好了。手绢的事儿呢？
1: 手绢的事儿应该也已经过去了。你今天辛苦了，赶紧去睡觉吧。
0: 不用，以前熬两宿的事儿都有，这听到老赵老魏没事，咱们这边的事儿也解决了，我一高兴反倒不困了。
1: 这刚刚摸到了傅文红，一下子又出了这么一档子事。
0: 别急，上级肯定已经知道这件事了，一定会给咱们指示的。经历了这么多事儿，我终于理解你了。凡事不事到临头，还真是想不到办法。没有危机，就没有对策。
1: 你这倒还总结出战斗经验来了。
0: 这不跟你学的吗？我得去接孩子了。
1: 放心吧，我把他们放到澡堂子里了，很安全。明天一早我去接他们，直接送去学校。
0: 行。
1: 好了，赶紧去睡吧。啊，快去吧。
2: 叶星辰今晚干什么去了？他最近一直鬼鬼祟祟的。
3: 他用李正勋的三百大洋摸到了共产党的一个窝点。
2: 共产党的事儿最近不用在意，我们的工作重心是76号。
3: 你看到了，我一直在努力，现在我跟叶星辰的关系发展得很顺利。
2: 是吗？这一点我倒是没看出来。他今天晚上不是撇下你自己先走了吗？
3: 我又不可能时时刻刻盯着他，再说也没有那个必要。
2: 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必须尽快完成任务。你倒好，慢条斯理的好好享受浪漫，认真的谈起恋爱来。我警告你，我要的是100%的把握，我要叶星辰宣誓对我们军统效忠。
3: 我没有在跟叶星辰谈恋爱。
0: 可你太慢了。
2: 好了，叶星辰的事儿该说的我全部说完了。方家树现在又是怎么回事？
3: 好像跟老婆吵架了。
2: 身为党国精英，一天天的不知报国，就知道跟女人搅和在一起。我看他方家树是想去省监委报道了吧？
3: 有家庭作伪装，我觉得很好啊。
2: 你觉得很好？你也想要这样的伪装啊？看来我必须要提醒你，只要加入军统，你的身体还有你的心都只属于军统，你应该明白这一点。
3: 明白。
2: 很好。家里对傅北红还有这个人的资料特别感兴趣，希望我们尽快采取行动。吕立行也向重庆方面暗示，他手上还有牌可打。对了，上次吕立行的衣服拿去做了化学鉴定，怎么没有下文了？
3: 鉴定结果只是普通的化学药品，并不能证明一定跟傅北红有关系。
2: 有化学药品出现在李立行的身上，这已经很可疑了，不是吗？
3: 那李立行本来就有故弄玄虚、浑水摸鱼，你很难保证这不是一个陷阱。
2: 不管你怎么认为，家里要的是结果，尽快搞清楚傅北红的行踪，别再让我失望。

0: 快处理。你那有新线索吗？
1: 没有。
0: 钱院生办公室要不要进去查？
1: 怎么进？直接敲门吗？叶先生昨天晚上又抽风了，用从共产党秘密窝点那得到的线索跑去试探老套，被我给打了。
0: 为什么？
1: 我昨晚回去的时候看到他们俩倒在地上，我以为他是吃你跟我的醋，故意去找老套的麻烦呢。
0: 说起来，叶星辰悬赏找人的方法还是我帮他想的呢，没想到他居然会用到郝雨玲身上。
1: 你看，你看，现在你跟叶星辰是一伙的，跟我都不打招呼了。
0: 那谁知道他会怀疑陶雨玲啊？再说了，这十个叶星辰也不是你的对手啊，你怕什么？
1: 可不是这么回事。叶星辰现在可真像变了个人一样，昨天向主任汇报的例会他都没有参加，原来是干这个事儿了。可是他也没有向主任表功啊。
0: 他是要跟李立新分庭抗礼，还没有下决心罢了。
1: 那说明你的工作是卓有成效了。
0: 但是银狐不满意啊，非逼着我尽快拿下叶星辰，让他宣誓效忠。我就不明白了，宣誓效忠有那么重要吗？
1: 或许吧。
0: 反正现在呢，家里对傅北红还有他的研究资料都非常重视，这件事情已经成为了重中之重。你想着点办法吧。
1: 好。

0: 晚上去红正夜总会，打算怎么见你的媳妇？
1: 该怎么见就怎么见呗。
0: 你说你平常做事儿挺爽快利索的呀，怎么一到咱俩的事儿，吴东君挑面那么久呢？你只是不给回应呢？
1: 怎么没有回音啊？黄潭米粉店都让我给断了呀。
0: 你知道我说的不是这个。

0: 怎么样？
1: 今天开会了，叶星辰还是没来，李立行也还是他的老套路，随时随地的来这么一下子。
0: 怎么说？
1: 今天他在我面前直接提到了黄大米粉店的事情，还特意说起了我的老家天门县，似有似无的试探敲打一下。
0: 只要没抓着你的证据，怀疑就让他怀疑呗。
1: 你这个姿态是对的。我今天上午还见了苏小姐，军统也开始着急傅北红的事情。我没有通报傅北红在红帐的事，从军统的角度来讲，不可能容忍我一直这样不作为下去。
0: 老赵这事说的正好在点上。
1: 老赵发出信号了，已经暴露，组织会另外派人来与我们联络，但在傅北红这件事。

0: 我有个怀疑，想尽快向组织汇报。
1: 欢迎回来。随着电子产品的普及，现在人们用眼是越来越多了，老花更是走向年轻化。手机小字看不清，看电脑时间一长，眼睛就酸胀难受。戴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尤其是近视加老花的人呢，这两副眼镜换来换去，非常的不方便。
2: 我是老师嘛，批改作业的时候，50岁之前呢，好像没什么感觉，到了50岁过后呢，就觉得有老光了，老花了。你比如说我们现在看手机的话，商场里边去付款的话，看不清，有可能付错，我就佩戴了一个老光镜了。以前的老光镜戴着的话，只能是看近，走路的话是真的不行。就在我的住户楼下，就是超视力，看远看近一副搞定的眼镜店。所以我来那个地方咨询了，验光的话它是比较精确的，通过验光然后再配上这个眼镜的话，戴上确实很适合。戴上超视力过后啊，平时你比如说看手机啊，还有爬山啊，户外活动和户内活动都是一副眼镜搞定的。这个眼镜戴着方便呢，就说平时的话可以不摘下来，一直戴上，看书啊，看报啊，走路啊，这些都没问题。特别是在强光的情况下呀，我们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能够防蓝光、防紫外线呢、啊。那个，我觉得超视力真的好。
1: 超视力17年的老品牌了，是鉴别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之一。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适。我是信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4: 免费领图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生398元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晚上睡前按一按。图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5: 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一次，这一台机器啊两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
6: 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啊、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4: 免费领图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7: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同乐宝做宣传。
8: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同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4: 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同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同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同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

0: 100个人，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免费领陀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你一省398元，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晚上睡前按一按，陀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1: 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一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佟老宝做宣传，
2: 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陀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你省398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陀乐宝做宣传。
4: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陀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陀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陀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省398元。陀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 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9: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0: 谍海孤舟，持灯觅火。
2: 不管到什么时候，都不能轻易相信任何人。
0: 看黄景瑜、辛芷蕾披荆斩棘。
2: 这个世界不是你说不能改变就改变不了的。
0: 且看来路，且敬热血。
3: 胜利跟失败没有一步之遥。
4: 不伤心，一定要演到最后。
0: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孤战一城，5月14日起斩破天光。
2: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6: 400-826-3969，400-826-396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6: 400-826-396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

0: 新鲜生羊肉，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0: 阿哲发出信号了，他已经暴露，组织会另外派人来与我们联络。但在傅北红这件事上，我有个怀疑，想尽快向组织汇报。
1: 怀疑什么？能跟我说说吗？
0: 傅北红声称自己掌握了新的美化药技术，我怀疑其实并不属实。
2: 否则，他没必要躲起来拖延交易。
0: 但是傅北红的事情也承蒙多不义救托，所以我想借助军统的力量，先处置了傅北红。
1: 军统能帮忙吗？
0: 不管他的技术是真是假，我们党都不会允许傅北红跟日本人交易。正好军统也想抓住傅北红来立威。 我就引导他们把这个当成是自己的事来做，因为苏小姐的原因，叶星城现在和军统的利益可以说是一致的。在这种情况下，或许可以让苏小姐发动叶星城来交换水。
3: 饭都做好了。
4: 说，你回来了。哎呀，这一回家就有热乎饭吃啊，这叫福气。来，吃吧。嗯，炒得好。嗯，文婷，自从你来上海，我也吃了好久你做的饭了。
3: 一直没问你呢，你一个男孩子怎么做菜做的这么好啊？小时候，我妈身体一直不好，我爸又不做饭，所以只好我来做了。
5: 你妈身体不好，你爸不照顾她吗？
3: 他们俩说是夫妻，平时也不怎么讲话，也不在同一个房间睡觉。我回去了，我爸连理都不理我，他还。
5: 他还怎么那了？其实也没什么，就是不理我。我觉得他挺讨厌我的，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你妈呢？我妈对我挺好的，不过在家里就像个受气的小丫鬟一样，整天低眉顺眼的。我爸说啥他都不敢反抗，我看着挺难受的。
4: 吃吧，我去。嗯，老叶，主任可催了啊，该走了。知道。饭也不让好好吃啊，又有任务了。
6: 你吃吧，啊，行。文天，
3: 哎，
6: 吃完就早点睡吧，不用等我了。
3: 好，知道了。
7: 主任，
8: 。
7: 你现在是难得一见呐，啊，来坐。
6: 这不是您一叫我就来了吗？

0: 好，
1: ，还是挺怀念那个时候的。不管遇见多大的事儿，只要有你在我身边，这心里就踏实。
0: 是吗？我还以为我是专门给主任您添乱的。
1: 你年轻，莽撞一点是有的，但我知道，你是为了76号，为了我。

0: 最近一段时间，你怎么也没去我那儿坐坐？
1: 我之前让人打成那个样子，怎么去见你啊？
0: 无论如何，我们都是一家人，一家人就没什么过不去的。姐夫的酒就这么难喝呀？来，这就对了，干杯！
1: 主任，要是没别的事儿，我就先回去了。问天还等我吃饭。主任，我去劝劝他。
2: 哎，老爷，你听我说句话。
3: 我说他毕竟是你姐夫，你也不能跟他太较劲儿。
0: 给脸不要脸。道舅，
4: 对不起，林主任，对不起，对不起，我帮您擦一下，我帮您擦一下啊。姐，我帮您擦干净。
2: 老爷，
0: 干什么？
1: 主任，林仙童呢？
5: 朱小姐呢？
1: 是我发展的线人，当然，您要是想接管，我肯定没意见啊。不过，您也得先跟我说一声。
0: 我做事情要跟你说一声吗？
1: 不跟我说无所谓，不过您也应该先跟我堂姐说一声，毕竟您这条命是她救下来的。
0: 叶星辰，你以为你是谁？还真把自己当人了？

0: 你要干什么？
1: 没事，别紧张，就是想提醒一下主人注意身体。
0: 站着，别忘了谁把你带到上海来的，做人不能忘本。
2: 你也别忘本，
1: 别忘了我藤姐都为你做了什么。
0: 给我来这一套。行，那你说说你追苏科长这几年一直假装情种，但是你对朱小姐做过什么啊？

0: 你也别装了，说
1: 说
2: 说呀，
1: 说！
3: 我求求你们，求求你们啊！你们都是大人物，我什么都不是，我不知道，不要逼我了。
1: 说！
3: 不要逼我了！
4: 常作戏是难免的，但别假装正经，拿这种事儿来戳别人的脊梁骨，那就是脑子坏了。脑子是个好东西，但别用在旁门左道上。你这些天东搞西搞，真以为我不知道你翅膀硬了要造老子的反吗？哎，
0: 在您眼里，我不是咱们七十六号头号大傻子吗？啊，我造什么反了？
4: 不要以为有你堂姐的关系，我就动不了你。最恨别人在我背后捣鬼，我警告你，我不喜欢被人。
0: 不喜欢别人背后捅刀子是吧？我懂。那是因为你身上见不得人的秘密太多了。啊，还有，以后少拿我堂姐说事。
5: 要是没有她，你坟头草都一丈高了，活不起就回你的茅坑睡觉。
1: 李县长，你身上就干净吗？你侄子叶文天跟你什么关系？你敢说吗？

0: 真是生分了，见面都不能在家里了。
1: 李立行刚在夜总会当着很多人的面讲了叶问天的身世，叶星辰和李立行这下子彻底决裂了。我是怕叶星辰随时会到你的家里，万一要是碰上了可就尴尬了。
0: 你是来气我的吗？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1: 叶星辰这种人是不会相信本来无一物的。
0: 他敢。
1: 说正事儿，我发现了傅北红的线索，希望可以采取进一步的行动。
0: 什么线索？
1: 傅北红就藏在红章夜总会里。
0: 真在红章啊？你确定吗？
1: 我确定。我想办法潜进了钱玉山的办公室，他里面有个密室，人就在里边。
0: 这钱玉山跟七十六号一直有恩怨，这招灯下黑，李立行可真是煞费苦心啊。
1: 傅北红是李立行的底牌，这老狐狸可没少费心思。
0: 那接下来呢？你想怎么行动？
1: 钱玉山最近看得很紧，办公室门口还加派了守卫，想要直接闯进去是不可能了。如果要是能够在红章夜总会里制造混乱就好了，越来越好，我们就可以趁乱瞒天过海，把傅北红给抓出来，完成计划。
0: 这件事可以让叶星辰去做，制造混乱是他的强项。送我回去吧。最近这段时间，叶星辰总是发神经，每天晚上给我打电话，时间也不固定，说不定现在就在打。

0: 回来了。
1: 嗯。
0: 怎么样？
1: 李星辰和李立行在红帐彻底闹翻了。苏小姐也答应我，让叶星辰在叶总会制造混乱。
0: 我们这是准备要行动了。可是组织一直都没跟咱们联系啊，老赵发个暗号就没消息了。
1: 没有消息，就是最好的消息。老赵一定是安全的。

0: 来都来了，
1: 干嘛不敲门呀？进来吧。
0: 你吃早点了吗？吃我的吧。
2: 那我就不客气了。
0: 荷包蛋行不行啊？你要愿意吃炒蛋，我再给你做。
2: 只要是苏小姐你做的，我都爱吃。
0: 听说昨天晚上夜总会挺热闹的，出什么事了？
2: 好吃啊。
0: 正经跟你说话呢。

0: 你答应我的事情现在可以开始了吧？
1: 我答应你那么多事儿，你说要开始哪一件呀？
0: 去大理旅行啊。
1: 好呀。那我们得先算算手上要多少底牌。首先是李立行跟日本人之间的矛盾，李立行那些见不得日本人的秘密，1039万日元的存款，日本人应该已经都掌握了。
0: 当初共产党海潮电台被抓，最后被李立行弄死，不光

0: 是因为海超是公然的。怎么说？海超的公开身份是稽查委员会的，他主要负责调查的就是李立行。1039万存款就是他一手调查出来的。
1: 你说李立行？ 这么大张旗鼓的要抓海超电台，就是为了公报私仇？哼，这个挺有意思啊，不过不够直接，我们还需要一些更刺激的。
0: 李正新的事情，李立行大半夜的去方家树家里搞突击啊！当天晚上，色武一直跟着他到了现场。李立行因为这个心里一直不痛快，背地里让我去查，色武到底在我们身边安插了什么眼线？
1: 查到了吗？
0: 早就查出来了，我也跟他说过。 好像也没把那人怎么样。谁啊？刘德全，咱们76号门口那个哨兵，脸上有个大痦子那个。
1: 我知道他，
0: 他就是色武的奸细。
1: 负责监视进出大门的所有人，包括李立行在内，所有行动他都会在第一时间汇报给总部。除了日本人，李立行还一直看洪章夜总会的钱运生不顺眼。钱运生是丁部长的人。丁部长跟李立行向来不对付，这是所有人都知道的。所以啊。 76号旁边这个红章夜总会，就相当于是丁部长的眼睛，一直盯着咱们呢。我要是李立行，早把他炸上天了。
0: 炸上天？
1: 我只是打个比方。

0: 李主任对涩谷和丁部长积压多年的愤懑之心，终于在鸿帐夜总会来了一个大爆发。形式还是内容，都够刺激的吧？
1: 那就看你的了。

0: 叶院长，苏院长，哎，门带上。金，你要签字的文件总共是三份，都在这儿了。谢谢。
1: 我这有两本新到的时装杂志，你要看看吧。叶星辰找到了四国安排盯梢的76号卫兵，甚是千里地行让他去找的。叶星辰要在李立行和四国之间挑事。 目的是什么？
0: 你不是要在夜总会制造混乱吗？我觉得这个可以。
1: 把四国的事情引到夜总会，我明白了。

0: 哎，先生，你继续说。
1: 对。
0: 哎，你干嘛的？你谁呀？
1: 滚蛋！郑爷，您是？
2: 算卦。
1: 那您是想问点啥？
2: 问事，事吉事凶。
3: 李新成什么时候开始行动？
4: 还不知道，我感觉他还有些犹豫。
3: 一旦迈出了这一步，李新成可就永远不能再回头了。
4: 给他一点时间，相信我，我对他有把握。你就等着听响吧，他要去那，夜总会会有大动静。谢谢房副处长。
1: 国元亨立设大船，先加三人，后加三人。
3: 哎，说人话。
1: 哎，这个上面说呀，说您吉人自有天相，大吉大利，心想事成，顺风顺水，百年好合，好卦好卦，好得很，好得很呐。

0: 郑校长，您以后就别送了。您是常务副校长，有很多事情要忙，我怎么好意思呢？
1: 乐言同学，我主要是为了送你，并不是要送唐老师，对不对？
2: 郑校长以后也不用送我了，我家离学校很近，我自己走回来就好了。
1: 我不忙，该忙的都忙完了。

0: 回来了，
1: 你去问问学校什么情况，这郑南燕有没有做什么小动作？
2: 不是你说不要利用孩子的吗？
1: 我是怕郑南燕对乐言使坏，这怎么是利用呢？
2: 反正说也是你，不说也是你，都是你。
1: 你就是犯懒。你不问一会儿我问。
3: 爸，我看见郑校长摸陶老师头发了。真的？我还看见郑校长摸唐老师手，唐老师躲开了。
4: 我也看见唐老师躲开了。哎，
2: 大人之间的事情小孩子不要管，你们只管好好读书，听到没有？
1: 哦，行了，赶紧洗手准备吃饭了。去啊。

0: 妈，
1: 准备吃饭了，把包放屋里洗个手。
0: 嗯，好。

0: 你怎么又来了？
1: 我一个人睡觉害怕。
2: 你们先睡，我再去看花看去。

0: 我一想到那个郑南燕对唐老师动手动脚的，我这心里就别扭。
1: 郑南燕简直挺不吃耻，不择手段。
0: 这个郑南燕离唐老师越近，咱们就越无能为力。关键是除了郑南燕，还不知道有多少人盯着唐老师呢。
1: 保持耐心，我再想想办法。哎，老头，
0: 嗯，
1: 我刚才好像看见一只老鼠钻进被窝里了。
2: 啊，老鼠！有老鼠！有老鼠！
3: 你这是怎么了？
2: 姐，爸说他被窝里边有一只老鼠，吓死我了。
3: 笨死了。你快说，爸妈刚才都说什么了？
1: 真是一刻都大意不得。这下让小石头听到了不该听到的话了。这个口子必须得堵上，不然祸患无穷。上次因为穿孔医院的事情，老赵就差点出事了，还不是因为……
0: 因为什么？啊？
1: 因为叶星辰这个王八蛋，
0: 要延误呢。
4: 廖岩，以后小石头就回自己房间睡，别再到我们那儿捣乱了。
2: 妈，爸，你不能这样，连门都不敲着进来。
1: 小石头刚进我们屋的时候敲门了吗？
5: 爸爸今天非常严肃地警告你们，以后大人的事情，你们千万不能打听，更不能参与，知道的越少越好，明白吗？
2: 嗯，我不想知道，师姐姐让我装睡偷听你们说话的。
0: 就寸步。
4: 老严，你知道这样有多危险吗？
2: 我这也是想帮你们嘛。刚才听你们说郑校长和唐老师的事，我只是比较好奇。
6: 我只觉得唐老师是好人，郑校长不是好人。万一有什么我能在学校里面做的。
0: 乐言，
5: 爸爸的工作非常危险，爸爸身边的人也都不简单。

0: 我们说的每一句话如果传出去了，就会带来很大的麻烦，甚至于可能是生命危险。所以以后你们千万不能再偷听我们说话了，更不能外传，知道了吗？
1: 我保证不偷听不外传。我也不想在爸爸妈妈的房间里睡觉了，姐，我想回自己房间睡。
2: 小叛徒，
1: 在。
2: 行了，小时候跟着妈就没出过任何问题，现在大了也更不会乱来了。你们安心睡觉去吧。
0: 刘言，我知道你是想做好事儿，但是你记得我曾经跟你说过的话吗？你们还是孩子，孩子就应该做孩子应该做的事情，好好上学，尽情玩耍，大人的事情交给大人来办吧，好吗？
2: 好，记得了。

0: 唐新荣的事情必须得跟组织接上头才行，说是保持耐心，可是一想到郑南言还真是着急。
1: 等吧，等我，等我心尖有点疼。说上级什么时候才派人来啊？也好让我知道老赵现在怎么样了。
0: 失去了组织的联系，就像断了线的风筝一样。好在还有你。
2: 配的是顶好的料子，最好的手艺，才能配得上林凯呀。
3: 我要这个。
2: 哎呀，小姐，好眼光啊！这款可是今年欧洲最流行的款式啊，上海没有第二家能做。
0: 给他也量一下，做一身吧。
4: 哎，好啊，小朋友，来来。嗯。
0: 少看这些书，多看看课本啊。
3: 他宣传进步，宣传德赛两先生，课本都是日本人编的，不是什么东亚共荣就是圣道美风。
0: 哎，这梁友不是搬去香港吗？你从哪买的？
2: 哦，83打仗之后啊，他是迁居香港了，但是去年2月份呢，他又搬回上海了。我们裁缝店买这个就是为了看看样子。
0: 安徽上海的，待得住吗？
5: 这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啊。

0: 想干什么？
1: 先生，棋盘街怎么走？
0: 卖药的老田搬到老北门去了，不在棋盘街。
1: 我要找的是兴隆五金店。
2: 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3: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功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4: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5: 量身
4: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6: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配镜专线4008002221。
9: 免费领，免费领！图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生398元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晚上睡前按一按。图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10: 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两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
4: 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

0: 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1: 免费领，免费领，普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你省398元。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同乐宝做宣传。
3: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同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同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同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省398元。同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4: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信仰。
1: 你觉得信仰是什么？
2: 信仰能给人无穷的力量，让他明确目标，永远向前进。
0: 疑云未散，前路难明。
3: 我不知道自己是谁，我不知道自己做过什么，我也不知道身边的人哪个是敌人，哪个是朋友。
0: 以身入局，搅风云。
4: 我们从来都没有忘记自己是谁。
0: 希望
5: 他们会让我们的下一代永远活在新中国温暖的阳光之下。
0: 生死相搏，盼黎明，
2: 马上就看到黎明了。
0: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孤战一城》，5月14日起，倾情上映。

0: 各位好，欢迎关注正在为您播出的《重庆第一眼》，我是陈立。高质量发展离不开高质量的劳动创造。今天上午，庆祝重庆市总工会成立100周年，暨重庆市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举行，弘扬奋进力量，致敬劳模精神。我们一起来看第一眼新闻记者从现场带回的观察。
1: 在刚刚结束的表彰大会上，一轮轮颁奖接连进行，一次次热烈的掌声不断响起。聚光灯下，一批批劳动者代表登上领奖台，劳动创造价值、奋斗成就梦想的力量在此刻变得格外具体。他们当中有人奋斗在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的最前沿，伴随着重庆加快建设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也让重庆制造不断向上攀登。
2: 从第一台下线的纯电动汽车，到第一辆销售给客户的纯电动车，到中国第一台增程式轿车，我们把一个个曾经认为不可能的任务都完成了。
3: 纳米代表的是我们高端装备的精度水平，我们做的工作其实就是把误差压得更小一点，做得更稳定一点，因为追求精度的道路上是没有终点的。
1: 劳模精神也体现在更多平凡岗位上，有人奔波街巷守护万家烟火，有人扎根基层回应群众所需，在日复一日的坚持中为这座城市增添温度。
4: 我觉得自己不仅是一个外卖员，更是城市运营中普通但又重要的一部分。
1: 我注意到在今天的

0: 受表彰对象中还有很多新重庆人，他们从全国各地来到重庆，把个人奋斗融入城市发展，在时代的脉搏中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
1: 重庆不仅是一个工作的地方，而且它这个是一个能够把技术落地、能够把成果转化出来的地方。这件事本身就与城市的发展是连在一起的。 此次表彰大会共有172名先进工作者站上领奖台，他们当中有225位来自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新一代电子信息制造、先进材料、智能装备及智能制造、软件信息服务、生物医药、人工智能、新能源、新型储能及未来产业等重点领域。表彰对象的产业布局清晰地勾勒出了重庆高质量发展的演进脉络。 城市产业在升级，劳模们的战场也在同步迭代，这也与国家层面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推进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的战略部署一脉相承。从这一层面而言，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中国汽车工程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资深专家、郑高级工程师葛晓成的故事，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观察窗口。
2: 我们是国内第一家氢燃料电池动力总成质检中心，然后我们的整个这个实验室从零部件动力总成到我们整车测试参数测试能力，也都是国内领先的。在清洁能源与新能源汽车领域，葛晓成已深耕16年。2010年刚进入中国汽研，葛晓成锁定的第一个研究方向是天然气发动机电控系统。 当时，中国天然气汽车产业刚进入爆发期，但核心电控系统长期被国外垄断。8年时间，葛晓成主持研发了10多个电控系统关键零部件，主导开发了60多款燃气发动机，相关成果应用于140多款整车。2019年，推动充电加氢等设施建设写入政府工作报告。
3: 氢能首次被提及，葛晓成和团队果断将研究重心从天然气发动机电控转向氢燃料电池的核心部件攻关。这一款叫高压氢气喷射器，它可以说是汽车工业皇冠上面的一颗明珠。我们现在这款产品，我们已经做到了2.5亿次的这个实验寿命，使用寿命大概在2.5年，应该说是。 世界的这个技术领先，
4: 就我们怎么能够就是作为一个后发者走到前面？
3: 我觉得也得益于整个这个工业体系，我们整个这个产业、整个工业体系的进步。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我也挺还算是比较幸运的一个人，是吧？这个一个是做了自己喜欢的事，第二个整个产业又是一个向上的一个发展，然后我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我也这个得到了很多这种收获吧。
1: 葛晓成的故事呢，不是个案。仔细翻看此次表彰名录，航天时代低空科技有限公司85后高级工程师刘鑫，北斗智联科技有限公司秦伟，重庆兴网网络系统研究院有限公司张军等一批青年才俊，同样在各自领域挺立潮头。创新实干正成为新时代劳模最鲜明的气质。与此同时，劳模队伍的专业化、高技能化特征也在日益的凸显。 取得中级以上职称的有121人，取得中级工以上技能等级认证的有79人，兼具职称与技能等级的复合型人材则有42人，这是一支实力越来越硬核的队伍。重庆正在加快建设产业工人发展型城市，截至2025年底，全市产业工人总数已超569万。 2025年9月，第三届工匠大会在重庆举行，265位大国工匠、1700余名省市级工匠齐聚。这场盛会不仅展示了中国制造的磅礴伟力，更成为重庆以城聚人、以人促产、以产兴城循环发展生态在全国影响力持续跃升的有力注脚。如果说创新是新时代劳动者最耀眼的高光，那么坚守则是最厚重的底色。
2: 华润微电子重庆有限公司技术总监马荣耀深耕功率半导体技术研发与产业化一线16年，他带领团队持续攻坚多项关键核心技术，让国产功率芯片逐步实现在新能源汽车、 5G 通信、光伏储能等高端领域的批量应用。凭借一系列重大技术突破，先后斩获国家科技进步奖2等奖。 2024年度中国专利优秀奖等多项重量级荣誉，并荣获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5: 我们要自己要创新，很多东西完完全全要靠自己重新去梳理，一步一步的去寻找它的解决方案。比如说我们当时在做这类芯片里面，结果到升级车规考核的时候，那在这个阶段出现失效，这么大量失效。

0: 就对我们之前的认知完全都推翻了，这个是非常绝望。我们必须把实现期的优先级放到工厂里面最高优先级来跑，因为我们的晶圆厂我们是24小时不停歇的，它因为各种生产的异常，它会需要让你的工程师，让大家，让我们团队的人及时去处理的，哪怕它是凌晨1点、2点、3点，最后做各种的梳理，我们就彻底把这个车规给解决了。左手边就是我们的12寸工厂，全球里面这个是尺寸最大的工厂，的这个标准是按照国际最领先的水准来建立的，去面临各种各样的问题，然后得组织团队用百折不挠的精神去攻克产品，把产品做到精益求精，并且让产品能够对标国际标杆，能做到行业的头部上去，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不达目的誓不罢休，有这样子一个精神，我觉得是我理解的工匠精神。
1: 1926年，在中共重庆地委领导下，重庆市总工会正式成立。100年以来，从成渝铁路的第一声汽笛到三线建设的燎原之势，从三峡工程的浩荡截流到新重庆建设的宏阔征程，重庆工人阶级始终以山城脊梁的挺立姿态，镌刻下了无愧时代的工运丰碑。巴渝大地上，从工厂车间到科研院所，百年工运的红色血脉在传承中生生不息。今天的大会不止于表彰，它是3400万重庆人对于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时代风尚的郑重回应。重庆从来都是一座尊重劳动、尊重创造的城市。从4月30日晚开始，重庆以地标建筑亮灯的方式向劳动者致敬。在解放碑、观音桥、江北嘴等地，地标建筑上滚动播放劳模形象，亮起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祝全市劳动者五一国际劳动节快乐等字样。5月1日晚，星运重庆大型无人机灯光秀如期上演，数千架无人机从担子市广场方向腾空而起，如星河流转般在夜空中变化出各种造型，用光影致敬劳动者。
2: 然后也是借无人机的表演，祝福全国人民五一劳动节快乐。然后也是很感谢重庆文旅能够给我们游客有这样的机会去感受重庆的人文关怀。
1: 山城五月劳动赞歌分外嘹亮，新征程上，山城儿女必将以今天接受表彰的劳模和先进工作者为榜样，戮力同心，继续奋斗，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全身心投入改革发展大潮。在奋进155建设新重庆中，展现更动人的劳动风采，创造更绚烂的时代荣光。

0: 费领，免费领脱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你一生398元，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晚上睡前按一按，脱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1: 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下两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佟老宝做宣传，
2: 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啊、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脱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你一生398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佟老宝做宣传，
4: 是真的，是真的。

0: 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铜锣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你一省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4: 400-826-3969，400-826-396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您记一下电话：
4: 400-826-396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4: 400-826-3969，400-826-396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一条濒临消失的老街如何重新成为城市的焦点？今天我们不只是打卡，
7: 在你眼里老街是一道风景，在我眼里老街是一块伤疤。
8: 不管是原住民还是新住民，都是对这个场所本身的一种尊重。
9: 之前你想要逃离，到现在的我想要回来。
10: 从苏东坡的龙门到立德乐的洋行，从墙上的疤痕到盖碗里的国风，用一天时间解码一次历史。

市文化街区的城市更新，看夏后这条百年老街如何守护历史痕迹，安放百姓情感，并最终摆脱历史标本模式，成为可以居住、可以品味、可以被拥抱的今天。

0: 期的一起八地吧，我们来到了夏浩里特别火爆的打卡地。这很重庆，好大的口气。这期节目我们就带大家一起来探索一下夏浩里到底有多重庆。看看这地图，确实很重庆，不能说是鳞次栉比吧，也算是密密麻麻。有这么一句话说，在重庆导航不一定管用，但是一位重庆土著的向导绝对顶用。来，上播哥。
1: 您好，大家好。
0: 慢慢走，慢慢走。
2: 之前我跟你说，到了我们夏浩哈，都不要去分东南西北和看导航了，只需要分清上、中、下，哎，那条老街啊，它有我们整个重庆最典型的上半层，就是我们看到的这里很重庆。中间层呢，就是从我们东水门大桥开始，沿着那根中轴线横起走过来，走一圈，一直从我们那前面走出四号门。好，那么下面就是我们的瀑布下面那一圈。哦，
3: 这里现在也是网红打卡机位，可以看到层层叠叠的古建筑和非常漂亮的瀑布，和重庆四季常青的植被景观。
2: 是的，他们有很多南来北往的游客哈，经常问我，他说八地的山城是哪个一个山城呢？我说那个时候你们要稍安勿躁，就在这个地方，等到晚上，它的霓虹灯一亮起来过后，你会看到上、中、下、左、中、右、前后，是不是八地？
3: 那接下来我们就开始今天的夏浩之行，好。
2: 要得
3: ，Let's go，
2: 走。
4: 湖广填四川、清末开埠和抗战时期的举国内迁，是夏浩经历过的三次发展大机遇。这里曾经名流云集，也因此留存了许多中西合璧的建筑群。但随着时光流逝，夏浩被遗忘在城市边缘，孤独老去。重生的转机出现在南岸区政府启动对夏浩的保护型修缮之后，百年夏浩老街变身夏浩里，迎来单日超6.3万游客的脚步。而城市更新在造就商业繁华的同时，也为人的情感留了一个温暖的角落。
5: 你好，这是盖碗咖啡，选择麻度，你想要微麻、中麻、老麻？
6: 一般是推荐是什么？
5: 推荐中麻，因为每个人对麻的感知程度不一样嘛，会有一些区别。
6: 那我试试中麻。
5: OK， 一般本地人的话，我们都会推荐中麻起，因为本地人吃麻辣会比较适应。
4: 33岁的龙野是夏浩里众多咖啡主理人之一，浓郁的重庆风味和用盖碗茶杯做的容器，是他经营雾隐门咖啡的两大特点。
0: 早上来夏浩里，第一件事先喝一杯咖啡，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干杯！
7: 干杯！
0: 很好喝，
5: 能感受到花椒的香味。
0: 有，但它一点都不辣嗓子，是一种香味儿。
5: 对。
0: 那你怎么想到拿盖碗茶做咖啡啊？
5: 因为我觉得中国人应该有自己喝咖啡的方式，就像我们的茶传到西方去，那西方可能会把它改成什么英式红茶呀什么，他们会有他们的喝法。
4: 雾隐门是夏浩老街更新为夏浩里后第一批入驻的商家，因为龙野不仅在夏浩里找到了契合自己咖啡理念的因子，更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乡愁。
0: 那龙老板怎么想到要来夏浩开一间咖啡屋呢？
5: 因为我从小就是在夏浩这附近长大的，周末过来跟外公外婆住一起，然后就到这边来买菜，然后回去做饭。对，小时候的印象就是路两边
1: 对头对头
5: 卖菜，
1: 摆满了挑挑啦、扁担啦，还有那种小临时搭建起来的一些
5: 对对对
1: 小摊贩。
0: 所以这里其实承载了不仅是你的童年记忆，也是亲人的回忆。
5: 对，不管有没有客人，我会在这里待到11、12点，这中间又有一个溪水嘛，然后晚上能听到青蛙，能听到鸟叫，大隐隐于市的感觉啊，所以就挺蛮喜欢这里的。
0: 那你觉得它的改造你满意吗？
5: 重庆几个这种老街景区里面，对原始文化相对比较尊重的一个地方吧，顾及商业的同时，在尽可能的保留它的原始风味和一些原始面貌，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是它很难得的地方。
4: 啡的余香还在舌尖婉转起舞，时光的线索却也离开了盖碗，往历史至深处去。站在夏号遥望长江，一条天然形成的石梁与江岸平行，清晰可见。
0: 号就是指在长江里边被礁石围出来的一个回水荡嘛，然后那个地方就会水很深，而且很稳，水流就很适合船舶停靠，是天然的梁港。但是这个夏，我不知道为什么叫夏号，如果有夏号，是不是还有一个上号？
2: 哎，你还真答对了啊！实话实说，不过对你的那个对号子了解点赞。其实今天很简单哈，我们都以城市更新过后的东胜门大桥为界限，不管我们是老重庆人还是我们新到重庆的新重庆人，以东胜门大桥为界，往下游走的下号，哎，往上游走的上号，那是最简单的区分。哦，几千多年前的宋朝，当年的眉山有父子三人，当年为了去当年的东京汴梁赶考，他们除了眉山过后到了乐山，都坐船为了节省体力顺江而下，结果船呢都行到了我们前面那一个叫当年叫盐店湾的地方。
4: 民间传说里，大文豪苏东坡因觉长江中号石酷似龙门，便在此地留下了龙门号的美名，也就成就了八渝十二景中的龙门皓月。
0: 所以说苏东坡的龙门是文化的意象，那100多年前在这有一扇更为真实的大门被打开，影响了重庆命运的走向。
8: 欢迎两位来到我们重庆开埠遗址公园。刚刚两位提到了门，那我们呢就不得不从打开重庆近代史这扇门的关键人物立德乐和他的洋行说起。我们这边请。立德乐这个人呢，他其实是第一个来重庆开办洋行的外国人，那么所以立德乐洋行呢也是我们重庆开埠的一个地标建筑之一。
4: 1891年，依照烟台条约续增专条，重庆被迫开埠，而早在此前一年，英国人立德乐已经在朝天门内的陕西街创办了重庆第一家洋行。1896年，他将洋行搬迁到了南岸的龙门号，随后各国洋行纷纷效仿，逐渐形成了以龙门号为中心，从海棠溪到担子石一带的十里洋场。重庆这座封闭的内陆古城，至此被强行卷入全球贸易网络，开始了曲折而深刻的近现代化历程。
0: 哇，这里就是现在网上特别红的打卡地。
8: 对，因为这个地方它出片的原因其实也是跟它颜色有关，我们能看到它的这个墙面哈是呈这样的一个朱砂红，所以呢拍照就非常的出片。
0: 对，
8: 我们也是请了非常多的专家，然后呢各种各样的颜色试验，我们通过了200多次的颜色试验才还原出我们现在看到的朱砂红。
2: 发现还不得是今天那种工业颜染料，而是用的是矿石，把它研磨过后再来涂到我们的墙面上面，
0: 纯天然的颜色，
2: 纯天然的。
0: 那我觉得重庆的魔幻就在于此，我们现在就在一个130多年前的建筑里，但是通过这面墙，我们看出去又能看到东水门大桥，能看到长江索道，还能看到来福士。对，
8: 重庆的一个地标也能在这里看到。
0: 对，就是重庆的魔幻之处，新老交替。

0: 在保护的同时，如何让历史建筑融入当下，和现代人的生活产生连接，也是保护性修缮的重大课题。利德勒洋行仓库就保留了外部建筑风貌的基础上，更新了内部空间，成为了300余件开埠时期文献、照片、老物件安家的重庆开埠历史陈列馆。
1: 大家猜一猜我现在在哪儿？陈老师给我说的时候我都很吃惊，我现在呢是在这个陈列馆的夹层里边，相当于我们的陈列馆呢像一个套娃一样，是旧建筑里面套着新建筑。那我现在在的这个夹层呢，在这边就是原来的老墙，而在这边呢就是新修的墙，相当于我们在陈列馆里面看到的所有的墙体、楼梯、电梯等等都是新修的。那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其实就是看中间是不是有一定的距离，老建筑、新建筑之间，这样呢就是为了隔开两种建筑，更好的保护我们原来的墙体。所以历史文化建筑的保护性修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小到一个装饰，大到一面墙体的保护，都需要守护者们用心的保护。哇，快看上面的灯亮了！所以这里也是我们陈列馆网红打卡地之一了。
2: 对，每个游客来都要去摇，
1: 对，都要来摇一摇，
3: 摇一摇，
1: 点亮重庆的万家灯火。
2: 对，它是这个装置哈，它本来是叫做捕风居，因为呢是当时西南首富李耀廷在重庆的住所。他在1906年的时候是他70岁大寿的那一年，那么他过生日的时候呢，一个巴县商人叫做刘佩高给他运来了一台发电机，并且呢给他的捕风居安装上了50盏电灯。所以呢他当夜幕降临，电灯亮起的时候，他就是咱们重庆第一个点亮民用电灯的地方。
1: 而现在重庆晚上的夜景已经是重庆一张标志性的名片了，对，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所以这一路从这台发电机也可以看到重庆一路走来的发展之路哈。
2: 对，
0: 现在利德勒洋行和仓库旧址以及周边近40000平方米的区域共同构建了重庆开埠遗址公园，通过科技互动、艺术展览，继续讲述着城市的记忆与传奇。
1: 从雾隐门到苏东坡的龙门，再到利德勒洋行的开埠之门，你看我们短短一个上午啊，就完成了两次穿越。
3: 对的，
1: 一次是文化上的，一次是时间上的。
3: 层次更新，小主呢都是要理解并小心地修复不同的时间层，在今天呢都是要它清晰可见。
1: 没错，那接下来就让我们回到夏号里去感受一下不同的时间层如何与人们真实的生活发生化学反应。
0: 一罐袁隆平念念不忘的花生，一首首写在墙上的诗歌，都在证明复古的标本装不下老街的灵魂，只有生活本身才能让老街不死。
4: 妹妹，那都是我们的祖传的吉祥花生米。
3: 我也来过少老人家。
1: 那个味道很熟悉的。
4: 酥脆化渣，那是我们祖传的配方，带来给你吃的皮子都没脱，那个红衣都没脱。因为全是农村老太太用手工剥出来的手工花生米，但重庆的大概是50岁左右的都是吃我们吉祥花生米长大的。
1: 我都吃过，我说味道很熟悉，感觉童年的味道。
0: 吉祥花生米是萦绕夏号最长久的味觉记忆，这口重庆人熟悉的五香回甘中，还封存着一段颠沛与融合的家族记忆。
4: 我父亲啊，抗日战争逃难的时候啊，都带着祖传的手艺到夏号来。1938年在夏号都开店儿。
3: 那还是从西迁，从我们下江来哈，移民到了我们重庆来的那个下江人特别多，而且那个时候的手艺人呢，都把他们自己家乡的手艺都带到了重庆城来。他都像那个段妹妹她家里面祖传的那个吉祥花生一样，到了重庆来过后，融合了我们老街里面来。慢慢那几十年的眼睛呢，都成了老重庆的味道。
5: 我们伯伯今年就75岁了，
1: 高龄，
5: 但是他现在依然坚持每天3点钟起床，5点钟就到我们车间炒花生米，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每年都是天天都是如此。
0: 这一颗颗小小的花生米，经过4代人的传承与钻研，不仅牢牢套住了老街人的味蕾，也牵动着一位科学巨匠的乡愁。
4: 10年前，有一个我们夏号的老街坊，

0: 叫李浩，他都在七月份的时候都来到我们店店要订我们的吉祥花生米。我说你啷个送给哪个呀？他说呀，你不晓得，我叉叉哥朋友那会儿邀请我去参加他八十大寿的喜宴。
1: 叉叉哥朋友？
0: 哎，我说是哪一个哟？他说你还不晓得啊，我们夏浩长大的呀，水稻之父袁隆平啊，我等于是他呀。
1: 恁个你才晓得的。
0: 哎，你还晓得原来袁隆平是在夏浩长大，而且喜欢我们吉祥花生米。他都跟我们讲，他和袁隆平两个上学一路，放学一路，最喜欢在我们爸爸那个店店门口卖瓜子花生吃了，特别是吉祥花生米。
2: 在袁隆平小时候啊，哈，刚刚八岁的时候，也是随他父亲内迁到了重庆。到了重庆过后啊，他们当时都是住的周家湾那个位置。他那个时代，他要从那条老街啊穿上去上龙门号小学，上学放学必经之路。
1: 说那个最好吃的东西都是在学校门口，所以我们说重庆人的乡愁都是在舌尖上的哈，一个味道都会牵扯出我们小时候的童年记忆或者一个时代的记忆。也还好你们没有搬走那个店。
0: 夏浩的修筑是所有那些古镇当中最好的，它保持了夏浩的原汁原味。哦，说夏浩的老街坊回来很熟悉，很有亲切感。
3: 告别了吉祥花生米，老街坊们带着我们继续探索。拐过一个转角，眼前出现了这栋看似平平无奇的房子，可它却有着一面与众不同的外墙。
0: 我最喜欢的就是他那首诗。
1: 为啥子最喜欢那首诗呀？
0: 因为他写的我们夏浩老街，让我有一个亲切感。我妈妈是土生土长，我也是那个地方土生土长。我75年都没离开过夏浩。你好。
2: 呀，路过来了，
0: 好的好的好的，我们都是叉叉哥朋友，
4: 我现在将近60了。哎
5: ，Hello， 路哥，我刚刚那个贝贝还在读你的诗。
0: 我最欣赏的就是那首诗，在你眼里，老街是一道风景；在我眼里，老街是一块伤疤。你常常去欣赏老街，我常常去抚摸老街。心上父母的老街没人住，偷偷的哭了。
4: 你读的比我写的好，
0: 当时在读
5: 诗文了。我觉得都是想到起
0: 美美的动感情啊。你写的好，我朗诵的还是不错，
4: 但是哭的没人多。
3: 黄文义，人称夏浩六哥。很早以前，这位民间诗人就习惯随手把自己的创作用粉笔写在自家墙上。让他没想到的是，夏浩修缮后，不光他家的老房子保留了下来，就连那些涂鸦的文字也都原封不动地留在了墙上。
1: 是广东人吗？
6: 对，广东的。
1: 哎，广东话怎么读这首诗？
6: 老街，在你眼里，老街是一道风景；在我眼里，老街是一块伤疤。
1: 你觉得他这里面哪一句话写的最有意思？
6: 就是因欣赏抚摸里老街没有忍住偷偷哭了，我就感觉这个是特别有触动到心灵的。像我有时候回到老家，有时候一想到亲人都会有心有这种感觉。谢谢
4: 哦，好，
1: 没有，谢谢，
4: 好，
1: 我把每个人都搞哭了。啊，路过就是我们刚也想问，说那个老街没忍住哭了，它可以写成老街，忍不住哭了。
7: 最先的原唱是忍不住。
1: 对，你为啥子要写？
7: 改了一个字。
1: 为啥子要写老街没忍住偷偷哭了？
0: 因为他没忍住啊，他还是想强压他的情绪，但是那个情绪都是压不下去了。
2: 他说后头我忍了的呀。带我来世界的爸爸妈妈离开我，我忍了。当年跟我一起长大的一些发小离开了我，我也忍了。甚至跟我一起出到那个家里面来的一些哥哥姐姐离开了我，我也忍了。再后来呀，那条老街作为米市街那一个阶段被开发的时候，
4: 他说意思也就是一个意思，区别在哪点呢？忍不住，他的时候太快了，情绪没得忍不住，没忍住，还有一个过程。

0: 哥留在墙上的字，如今成了人们专程来打卡的风景。而六哥之所以成为夏号的名人，不只是因为他道出了每个人潜藏心底对老家的情愫，还因为皇家在抗战时的一个义举。
1: 管这个地方是你，我们从小连你都有个床，连你有个餐门。
2: 你啷个觉得是在那里出生的？
1: 因为我们从小我记当中连你有个床噻。
2: 哦。
1: 估计哈，就是说，要餐门呢，那个好像餐门要高点儿。
0: 六哥的父亲黄国军是从事制革业的实业家，他年轻时就从湖北搬迁到夏号，置办了两栋三楼一底的房子作为家业。抗战时期，他将自己的住宅借给西迁的武昌中华大学，用于安置无房可住的师生。
1: 他那个里面还是一个情感问题在里面。我们父亲是成年人了，起码都30多岁了，看到我们家乡湖北那个远，10几岁娃儿，由于战争是吧？受尽了波折，到重新来，他还是心痛。
2: 嗯，
1: 人嘛，人非草木，是嘛？在那战争年代，他在那种爱国心也有哈。
0: 楼梯间里仿佛还有读书声回荡，时间却悄悄溜走了近80年。后来大房子收归国有，六哥一家九口分到了其中的两小间，局促的小屋装下了他的童年、少年和青年。
3: 雕酒楼，扯掉了你怀念母亲时，我会更加悲伤，因为那是我出生的地方。没有了你怀念父亲时，我不会再有悲伤，因为要到梦里，我才能回一趟故乡。

0: 哎，小韩，你看他那的哈，有我们那一个时代的那些电影的画报，那个电男明星的认得到不？
1: 不认识啊。
0: 他都是当年我们最热的一部《庐山之恋》的男主角。
1: 哦，你说《庐山之恋》，我有印象了，大学的时候老师有讲过这个、这部电影。但是我认识这一位。
0: 哦，那一位都更不要说了噻，
1: 刘晓庆
0: ，我们四川的妹儿，在那一个时代哈，是我们一些少男们呢哈的心中的偶像，女神级的级别。哦，
1: 现在大家都尊称她叫庆奶了，爱称真的是爱称了。
0: 时间如电呐，飞逝的太快了，三十几年瞬间都过去了。
1: 哇，刘老师，这本书居然是1985年的。
0: 对头，
2: 其实1985年的书在我们这里还不算最老的，我们还有1977年的，然后1960年的，然后民国时期的。然后你可以猜一下我手里面这本书是什么年代的，可以给你看一下里面的内容哈。
0: 这是线装本列。
1: 哇塞，感我摸上这个纸都是
2: 宣纸，
1: 脏嘞。
2: 对，宣纸当时的。
1: 你如果不告诉我这是一本书，可能真的猜不到。我从封面上看，
0: 就是。
1: 天哪，这个应该是清末明初了吧？
2: 很接近的，
1: 很接近。
2: 对，它是那个清末以前的书。
1: 这个应该是你们的镇馆之宝，是不是？
2: 其中之一嘛。
1: 好足的底气，历史感觉更具象化了，是可以摸得到的。
0: 历史真的是可以摸得到的。对对对。
3: 在当下，要改造和运营好一条历史街区，让它活而不乱，新而不俗，到底需要怎样的逻辑？夏浩里交出一份飞镖答卷。
4: 我们原来来的时候，这个完全是一片亟待修整的这些房子嘛，就是完全被杂草啊，房子也快垮掉了呀，这些场景
0: 掩盖了都是，
4: 都被掩盖了。嗯，所以我当时一看，我说这个地方太神奇了，你稍微把它佛去它的这个尘土，对吧？把很多东西打开，
1: 是一块璞玉。
4: 然后你看到这些层层叠叠的树啊、台阶啊、宝坎啊。它本身就是这个地方的一种纹理。我当时给我的团队讲，我说每90公分的高差都必须在我的这个模型上面反映出来。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你哪怕是很细微的这些高差，你都能够感受到这种山层的感觉。所以说看似不经意，其实呢你还是要花一点心思。
0: 是的。
3: 夏浩里的改造是李向北场所馈赠理念的最佳实践，拆掉了上世纪60、70年代的集体宿舍，让街区原有的肌理自然呈现。通过增设步行路径，优化空间可达性，让原本零散的空间产生关联，在有限范围内拓展充足的公共活动区域，这为日后6.3万人次的单日客流提供了支撑。
1: 那李教授，你真的这么自信外地游客来这儿不会迷路吗？
4: 迷路也是乐趣，我带你走走看看。
1: 好。
4: 我其实蛮喜欢迷路的，
1: 因为有时候会有意外之喜。
4: 这个咖啡厅特别有味道，因为你是我们保留了原来这种建筑山地建筑的特征嘛。你看它里面是石头的挡墙，
1: 是六哥的原来的房子的石头，
0: 对，
1: 哦，
0: 俗称包坎，
4: 对吧？所以我当时就特别喜欢这个。我当时来做设计的时候，我说这个一定要保留好，不能有任何的破坏。
0: 对的，
4: 这是原来的这些石头。
1: 哦，这也是原来的。
4: 那原来的呀。如果我们讲建筑学的话，这个剖面是特别具有山地气氛的。
3: 因地制宜是李向北反复强调的观点。他的建筑始终坚持尊重历史肌理、保留场所记忆的原则，以空间就是生产力、审美就是生产力为导向，走出了一条非标准化、在地化的历史街区改造路径。告别李教授的设计蓝图，把自己扔回夏浩的人潮，我发现这里的每一家店都有一个独特的灵魂，主理人的脸就是招牌。游客们寻找的也不仅仅是一个打卡点，而是一种沉浸的体验。
5: 嗯，这个老街它有它自己独特的禀赋，所以当时我们就想把它做成一个就是青年的精神绿洲和城市的饮食桃源。其实我觉得归根结底还是人。那么招人，我们必须有符合我们的三个原则，一个就是三观一致，这个是我们会一直去坚守的底线。然后就是审美同频，就是大家一种默契吧，应该叫。然后还有就是内核稳定。
6: 当空间成为生产力，当审美成为生产力，当设计师、运营方、主理人都有了审美的默契，便成就了今天的夏号里。夏号开街至今，才能交出2.97亿销售额、1300万客流、单日最高6.3万人的成绩单。
4: 我一直就在讲，这种历史性的街区、老的街区，它就是这个城市不可多得的文化遗产啊，因为它是鲜活的，不管是原住民还是新住民，都是对这个场所本身的一种尊重，让通过他们自己的空间的创造，来让这个地方能够激活。我觉得是让他们重新找回这个地方的认同，这个地方的荣誉。这个城市带给他们的骄傲，就这个城市不是没落，这个城市是可以不断的换新的，然后让每个市民、每个老百姓能够让他感觉到，我会越来越热爱这个重庆啊。如果讲大一点哈，就是文化价值的回归，啊，就是大家找到自己的家园，让大家可以在这儿安身立命，在这儿可以进行自己的这种生活的创造、事业的追求，等等等等。这就是对于城市的最重要的价值。
6: 这是一场与时间的对话，如何让历史脱离标本的形态，可以成为继续居住、继续品味、继续被下一代拥抱的今天，甚至未来。夏号里给出了答案，最好的更新不是推倒重来，而是让过去与未来在同一空间里温暖对视，共同呼吸。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4: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知林药业。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见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4: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5: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这医药费也就都省了。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7: A色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8: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7: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

0: 关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

0: 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3: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 低压、心经和

0: 心包经的气血通了。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
1: 现在特别长了呀，以前的心慌的感觉呀，自从练了这5章这个操以后啊，咚咚咚响啊，现在一切都没有了。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不用担心了。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2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练到第5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啊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3-5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体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2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7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

0: 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
1: 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地放一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孙老师，
1: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3: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还可以躺着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4: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你猜怎么的？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这个脚心啊哎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尤其啊我这家还住七楼，这拎了十斤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操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1: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效果。
4: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3: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点用。他
5: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6: 既简单还好学。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

0: 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渣。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2: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0: 中国经济权威声音真实画像，欢迎大家收看新华社大型全媒体节目《中国经济圆桌会》。周大者任重，马俊者远驰。今年两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他所在的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完成“十五五”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需要应对更加复杂的环境，解决更多深层次矛盾。江苏等经济大省处在改革开放前沿，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本期中国经济圆桌会聚焦经济大省挑大梁的丰富内涵与实践路径，深入阐释经济大省在发展新质生产力、深化改革开放、落实国家重大战略等方面的实践探索与经验成果。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三位嘉宾来到了我们的演播室，他们是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赛迪研究院党委书记刘文强，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刘志成，广东省发展和改革研究院院长吴祖燕，欢迎三位嘉宾。2025年全国两会期间，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习近平总书记指明了经济大省挑大梁的着力点。今年“十五五”开局之年，又进一步强调，经济大省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总书记殷殷嘱托，饱含深切期待。请问刘研究员，您认为经济大省挑大梁这一部署背后的核心考量是什么？经济大省向心而行，对全国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高质量发展有怎样的战略意义？
1: 经济大省挑大梁是党中央立足新发展阶段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其核心考量在于把握经济大省作为高质量发展压舱石、顶梁柱的定位，充分发挥经济大省在推动创新发展、深化改革开放、落实重大战略、促进共同富裕等方面的引领、示范和带动作用。长期以来，经济大省始终是稳住全国经济大盘的压舱石，支撑高质量发展的顶梁柱。从供给侧看，经济大省作为创新的主力军、改革的先行者、开放的排头兵，是新业态、新动能和新质生产力形成的策源地。从需求侧看，经济大省投资项目多，消费市场的体量大，对外开放的水平高，

0: 对拉动经济增长具有主引擎的作用。2025年，经济大省对全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2.2%，是稳住经济大盘、应对复杂环境的关键力量。在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之下，经济大省既要为稳托底，还要为进破局。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经济工作头绪多，要抓关键。经济大省不仅经济块头大，在全国发展大局中肩负的责任更大。贯彻好经济大省挑大梁这一重大部署，对全国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这个重大意义应该说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在经济发展方面发挥这个压舱石的作用，依托经济大省雄厚底盘，增强国民经济整体的韧性，支撑大局稳定。其次是在科技创新方面发挥火车头的作用，在发展新质生产力上走在前列，以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增强经济的竞争力，应对外部的不确定性。第三是在改革开放方面发挥这个领头雁的作用，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探索共同富裕路径上率先示范，承担更大的责任。只要经济大省挑起了这个大梁，挑好了这个大梁，我们就可以通过谋好一域带动全局，以重点突破带动整体推进，不但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1: 那么十五五规划对经济大省提出了哪些新定位和新要求？国家层面又将从政策资源等等方面给予哪些支持，更好地推动经济大省挑起大梁呢？
0: 期望和目标我觉得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胸怀国之大者，紧密结合自身的实际，全方位深层次的研判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新情况。这些新情况涵盖了经济工作的方方面面，比如说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融合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方面的新情况，特别是在人工智能领域。二是面对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和艰巨繁重的这个发展改革任务，要解决发展中的新问题，比如说通过优化供给、扩大内需来解决经济运行中供强虚弱的问题。三是要多出好经验，经济大省的使命不仅在于自身发展的好，更在于要为全国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通过建立容错纠错机制，鼓励创新探索，在此基础上加强经验总结，及时形成可复制推广的经验，带动全国共同发展。在具体的政策举措上，一是支持经济大省大胆改革创新，在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呀、优化营商环境啊等等这些方面先行先试，充分激发民营经济中小企业的活力。同时也要大力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推进制度性开放，拓展国际循环。二是支持经济大省提升科技创新能力，优先布局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积极承担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任务，打造世界级科技创新的策源地，因地制宜培育新兴支柱产业和未来产业，同时也要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三是加强经济大省人才培养和要素集聚，强化土地、能源、环境、数据等要素保障。
1: 立足“十五五”开局节点，围绕经济大省勇担时代重任，新华社开展经济大省调研行融媒体采访活动。第一路小分队来到了山东河南，我们一起去看一看他们的报道。
2: 从齐鲁之滨到中原大地，一路春意盎然，一路经济脉动澎湃。经济大省如何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我们看到了三个密码，那就是向高攀登，塑强产业基础，向绿而行，厚植发展底色，向深攻坚，激发动能活力。我现在操作的这个机器人是专门用于养殖场粪沟清洗用的一个机器人，这是传统制造业企业针对新应用场景和需求进行创新研发的一个产品。在山东，我们看到一批传统制造业企业正着力加快技改，用高新技术、数字技术、智能技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推动产业向高端跃升。我身后这条运转不停的生产车间是烟台冰轮集团的总装车间，在这里生产的制冷设备能够使用在零下271度到零上200度的温度区间， 这几年通过技术创新，大力推动绿色化和数字化转型，企业加大关键重点领域和新赛道的投入，新产品新产业占总收入的比重超过了70%。依托自身产业基础优势，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现代医药、新材料、新能源等产业正在壮大规模，提升实力，聚焦国家所需、山东所能，在生物制造、具身智能等领域实施未来产业培育计划，
3: 将绿色化确定为公司的战略转型方向。简单的说呢，就是以低碳技术为抓手，以全生命周期的减碳为目标，用极致的传统动力夯实基础，以多元的新能源技术开拓未来。
1: 在刚刚的短片当中，我们看到经济大省通过向高端绿色纵深发力，破解传统产业转型课题。工业是经济大省挑大梁的核心支撑。那么请问刘书记，在您看来，今年以来我国工业经济运行呈现怎样的特点，尤其是这些工业大省呈现怎样的亮点？
4: 今年是十五开局之年，从我们的观察来看呢，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抢抓 AI 热潮和能源转型带来的机遇，工业经济呢实现了良好开局。有这么几个主要的特点：一是呢，工业生产回升向好。前两个月的数据来看呢，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3%，增速同比加快0.4%，就有点超预期发展。第二个方面呢，是新动能发展加快。前两个月呢，规上的高技术制造业同比增长13.1%，电子制造业增长了14.2%，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了9.3%。所以这几个高端制造业呢，引领作用呢进一步增强。第三点呢，就是我们的发展指标取得了显著的改善。前两个月的数据来看呢，规上工业企业的利润同比增长15.2%，增速反弹还是很快，到2022年以来最高水平。那么工业大省在工业稳增长中，应该说发挥了压舱石的作用，也有这么三个亮点。第一是工业增速很快，我们对经济大省呢前十个工业大省做了一些分析。前两个月呢，十个工业大省中，基本上规上工业的增速都超过了全国的增速。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新动能引领作用更强。所以前两个月呢，从数据来看，广东的计算机、通信、电子信息制造业同比增长14.2%，增速呢同比快了接近9%。山东、江苏的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速也超过了10%，这些有力的引领支撑了本省乃至全国的工业增长。第三个特点呢，经济呢效益好，贡献大。我们十个大省前两个月呢，规上工业的企业的利润总额增长了16%，高于规上企业的利润0.8%，所以对全国的利润增长了贡献了超过了60%。近期呢，我们调研中呢，深刻感受到我们企业家发展信心明显提振，也正在卯足干劲加油干。
1: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我们另外一组小分队的实地调研。
5: 我现在位于华工科技激光高端装备制造车间，我身后的碱性电解槽自动化生产线正在加紧调试，为四月初销往海外做准备。这条生产线每年生产的电解槽年产制氢量超过4万吨，可以供应超过10000辆燃料电池中型货车使用一年。
6: 这条生产线包含智能装备、自动化产线、智慧工厂全套解决方案，是中国出口项目规模最大、自动化程度最高的几瓦级碱性电解槽生产线。它的出口标志着我国氢能高端装备实现从卖装备到卖产线的跨越，带动上下游产业集群出海，利润空间明显提升。工业创新带动科技文旅，在华工科技激光科技馆的激光打印定制书签体验区域，参观者只需在屏幕上写下文字，选择书签造型，一旁的激光设备便开始

0: 配上料，激光打标，缺陷检测，自动装盒，不到一分钟，一份专属定制书签即可到手。今年3月，湖北发布中国光谷科技旅游线路，推出超级工厂线、人工智能线和低空文旅线三大主题科技旅游线路，积极将全域科创资源转化为文旅体验资源。
1: 目前这个光谷低空产业园大概占地有10万坪左右，然后现在目前添加了直升机项目，还有无人机足球、亲子乐园，游客线上预约的还是挺火爆的。
0: 从长江之滨的制造产线到三湘大地的种业芯片，新智生产力正加速赋能千行百业。
2: 我现在位于岳麓山实验室的新种质创智实验室，我身后的科研人员正在进行辣椒遗传转化前期的载体构建实验，利用分子育种、智能育种等新技术对辣椒品种性状进行精准设计。
0: 作为全国辣椒主产区，湖南的辣椒育种技术水平走在行业前列。岳麓山实验室的辣椒育种团队已育成新品种约600个，分子育种将选育周期从5至8年缩短至2至3年。
3: 我们团队保存的辣椒种子资源大概有5000多份，我们利用这些种子资源，现在主要做的就是做高品质育种。现在市场变化很大，另外一个有个性需求，所以选育不同类型的品种能满足不同的需求。
0: 在阳雀湖樟树港辣椒种植基地内，完成提纯覆状后的樟树港辣椒植株长势旺盛，头茬辣椒最高可以卖到300元一斤。
4: 不仅仅是种好一个辣椒，卖好一个辣椒，我们对整个辣椒在整个生长过程中间，包括市场销售过程中间的肥料方面的辣椒专用肥不断在研究，然后还有辣椒分拣机我们也在研究，还有未来的就是辣椒的取成技术的提升。
5: 中国经济圆桌会，欢迎回来。我们从调研中可以看到，这些省份通过务实的创新探索走出了自身特色路子，发展新质生产力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经济大省产业基础深厚，创新资源集聚，国家层面和经济大省应该如何协同发力，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让经济大省成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主阵地。我们接下来请刘书记继续为我们谈一谈。
6: 好，工业大省呢，立足自身的禀赋和产业基础，以创新为引擎，以产业升级为载体，以标准提升、场景牵引为抓手，因地制宜，错位发展，积极培育新质生产力。我觉得主要是三个方面啊，一个呢是要加快提升产业科技创新能力，这是我们打造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引擎。第二方面呢是要加快产业升级和梯度培育，我想这是夯实新质生产力的关键载体。第三是要强化质量标准建设和场景牵引，我想质量标准和场景牵引这是我们主导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抓手。
5: 广东作为全国经济第一大省，在制造强省建设中走在前列，为全国稳增长、促转型做出了重要贡献。我们来看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7: 那在日常生活中呢，机器狗表演时的灵活走位一定给您留下过深刻的印象。我手中的这个黑色的物件名叫流行机，简单来说，它能够边走边建图，实时生成高精度的三维空间数据，帮助机器人精准感知周围环境。
8: 我拿起它，简单的这样子扫一下这个空间场景的三维的这种环境和各种的数据，就能够完全的被很快的采集下来。
9: 产业集群效应持续凸显，各类机器人产品也在这片沃土上落地。深圳南山机器人股正加速崛起，逐步成为全国乃至全球机器人技术创新的策源地，产业应用的示范区之一。
10: 它是一个扫地、尘推、洗地，包括一个吸尘，四种功能合一的一个这么样的机器人。我们正在尝试进行迭代的，就是机器人与人之间智能化交互的这么一个功能。
9: 沿着大湾区创新走廊，我们在广州也探访了一家颇具特色的机器人企业。
11: 这是我们24.1%的这个增量，实际使用外资增长了11.3%。我们的改革动力开放。

0: 方的活力在不断的增强。第四个方面呢，是深入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在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上积极作为。近年来，我们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以县域为重要切入点，五级书记一起抓，县镇村一体推进，实施县域产业振兴、新型城镇化建设、城乡风貌提升、集成式改革创新、社会力量动员五大行动，不断夯实粤东西北地区的发展基础。
1: 那么广东省在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建设制造强省方面，如何破解产业升级、资源要素配置、区域协调发展等等方面的难题，为其他制造业大省转型提供借鉴？接下来我们请吴院长继续为我们谈一谈。
0: 十五时期，广东将坚持实体经济为本，制造业当家，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按照完整性、先进性、安全性要求，聚焦重点产业、重点产品、重点集群、重点企业，加快建设制造强省，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有这么几个方面：一是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优化升级传统产业，持续强化数字绿色技术赋能，推动电子、机械、化工等产品的品牌优势，加快新兴产业发展壮大，做大做强新能源、新材料、智能网联汽车、智能机器人等新兴产业，推动未来产业成型成势，大力发展第六代移动通信、具身智能、量子科技等未来产业，促进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深度融合发展，支持人工智能深度赋能千行百业，造福千家万户。第二个方面是优化区域的产业布局，对标世界一流，谋划珠三角地区产业高端化发展，推动珠江东岸高端电子信息制造产业带和珠江西岸先进装备制造产业带深度融合，支持粤东、粤西、粤北地区结合资源禀赋和功能定位，全面加强与粤港澳大湾区的产业链、供应链协同合作，形成紧密衔接、互为支撑的产业分工，加快打造沿海产业发展带和北部绿色低碳发展区。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要强化产业发展的资源要素保障，加强场景、数据、算力等要素供给，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有力支撑，进一步培育和开放应用场景，组织开展一加 N 系列活动，发布新一批场景清单和典型案例，分领域、分地区举办 N 场供需对接活动，加快数据要素市场生态培育，推进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建设，强化智能算力的供给，大力推进算力中心建设，加快形成万卡级到百万卡级的算力规模的跃升。
1: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谈及准确把握新形势下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新期待和民生工作新特点。说到民生，高质量充分就业是关键抓手。为此，我们调研小分队深入江浙沪一线实地走访，一起来看短片。
2: 文创产品策划运营师、养老服务师、人工智能训练师、云网智能运维员，我最近在江苏、浙江、上海采访时了解到，随着新技术、新产业、新场景层出不穷，这些名字新潮、形态灵活的新职业正走进我们的生活。
3: 现在的职业是 AI 导演， AI 已经占据了我们全部的业务的接近三分之二。
4: 我做的事情可能就是一个 AI 的训练师，训练 AI 怎么去看病。
5: 我的职位是人形机器人训练场解决方案工程师，我们架起了前沿科技与真实世界的一个理解的一个桥梁。
6: 我们训练场呢，现在是在主要做数据采集，其实呢就是在给机器人编写它专属的学习教材。
2: 可以看到，这些新职业、新岗位都以数字技术为纽带，将劳动者与产业升级、社会需求紧密结合，为劳动者创业、就业开辟了广阔空间。这些有趣又新奇的新职业，他们精准接住了百姓日常生活里的需求，让生活

0: 更便捷，服务更贴心，选择更多元。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积极培育新职业、新岗位，拓展数字经济、绿色经济、银发经济等就业新空间。应该说，在长三角地区，新职业不仅拓展了青年就业选择，也为传统劳动者转型、重点群体稳定就业提供了新可能。
1: 欢迎回来。经济大省如何在推动高质量充分就业、增加城乡居民收入、进一步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水平等方面，进一步探索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有效途径？接下来我们请刘研究员继续为我们谈一谈。
2: 我们知道，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经济大省发展水平更高，基础条件也更好，需要强化责任担当，在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上做出示范。目前经济大省已经在推进共同富裕方面有了一系列的创新实践。十五五时期，经济大省要进一步加强制度创新，优化资源配置，探索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有效途径。首先要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推动高质量充分就业。要加强产业和就业的协同，支持发展吸纳就业能力强的这个产业和企业，创造更多高质量的岗位。密切关注外部环境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对就业的影响，有序推进相关行业就业这种替代和转换。要围绕这个发展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培育新职业、新岗位，以技能培训破解有的是有活没人干，有的是有人没活干这样的一个结构性的矛盾。其次，要增收富民，在做大做好蛋糕的前提下，切好分好蛋糕。要制定实施好城乡居民收入增收计划，促进低收入群体增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的成果，不但增加劳动者，特别是一线劳动者的报酬。在收入分配方面，要完善初次分配制度，健全再分配制度，更好发挥第三次分配的作用。第三，完善公共服务与社会保障，在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和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上多办实事，特别是要做好教育资源配置的前瞻布局，推动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着力加强一老一小服务。要在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增强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上再上水平，推动高质量扩面和高水平参保，合理提升待遇保障水平，增强社会保障体系的可持续性。
1: 站在十五五开局的新起点，我们节目最后想请各位嘉宾结合自身工作领域，谈一谈对经济大省挑大梁的实践前景有什么期待，并且用一句话来展望未来五年经济大省在全国高质量发展当中的角色和担当。
3: 展望十五五时期来看，大省挑大梁不仅体现在稳增长方面，更要体现在创新引领、 AI 赋能、安全发展、企业培育、改革开放等等方面。我们期望大省成为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引领者、新型工业化示范的主阵地、产业科技创新的策源地、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承载地、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的关键保障者。
2: 站上十五五新起点，经济大省一定能够锚定新目标，展现新作为，当好发展的领头雁、改革的排头兵、创新的发动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不但取得新突破，开创新局面。
4: 十五五期间，我们将始终以创的精神、创的劲头、干的作风，立足全局谋一域，抓好一域出全局，坚决扛起经济大省挑大梁的责任担当，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更大贡献。
1: 谢谢各位。 扛起大省担当，稳住经济大盘。通过今天的深入交流和探讨，我们真切地感受到经济大省以制造筑基，以创新赋能，以开放拓局，在稳增长、促转型、惠民生当中展现硬核担当，贡献鲜活经验。新起点，新使命，未来我们期待经济大省继续走在前，做示范，以更大作为扛起国家重任，以优异成绩护航15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5: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6: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6: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9: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6: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5: 谍海孤舟，持灯觅火，
10: 不管到什么时候都不能轻易相信任何人。
5: 看黄景瑜、辛芷蕾披荆斩棘，
10: 这个世界不是你说不能改变就改变不了的。
5: 且看来路，且敬热血。
11: 胜利跟失败没有一步之遥，
12: 别伤心，一定要演到最后。
5: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孤战一城，5月14日起斩破天光。
13: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5: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3: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5: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4: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
15: 成绩华佗人参、
14: 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
15: 成绩华佗三边酒、
14: 人参酒、鹿血酒，一块钱一块钱，
15: 成绩华佗
14: 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
15: 成绩华佗三边酒、
14: 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6: 成绩华佗三边酒，谁不知道呀？真的是谁用谁知道。 而且现在价格也给力，肯定要赶紧抢啊。
17: 所以啊，不但我自己买，就连我老婆啊也给我买着喝。不管是三边酒，还是人参酒，还是陆续酒，它是各种材料经过科学配比精心炮制的，它们的精华呀都浓缩在这一瓶酒里了。每天来上几口，厂家现在搞活动，只要1块钱，管用还不贵，谁家喝不起啊？而且啊，厂家承诺免费试喝，这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18: 我向大家保证，只要1块钱，不要物流费，不要快递费，只要1块钱，成记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陆雪酒全部给您送到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却是低档的劣质的产品，让老百姓觉得虽然便宜但是没什么用，吃亏的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只花1块钱就能喝上真正的成记华佗酒。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二来呢，老百姓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一次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1块钱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我还承诺，你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为什么不打个电话试试呢？
14: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记华佗1块钱，1块钱，成记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记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陆邪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陆邪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7: 一个电话，三边酒、人参酒、陆续酒就给你送到家了。
14: 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成记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陆邪酒。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记华佗1块钱，1块钱，成记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记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陆邪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陆邪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8: 我们做三边酒、人参酒、陆雪酒好多年了，喝过的没有不说好的，喝过的几乎都是回头客。原因就是我家的酒有3好，第一是配方好，我们这个酒的配方传承很多年了，是经过实际检验的。你看看我们的成分，人参、黄精、枸杞子、肉桂、肉豆蔻等，每一瓶都是10几味珍贵的材料。第二是原料好，我们只采用东北成年梅花鹿、青藏高原营养积淀更充分的高原牛和内蒙古体格健壮的跑山羊，人参、黄精等等，每一样都来自东北长白山、云南文山等特色道地产地，个个都是我们从全国精选挑出来的好原料，而且5到10斤地道原材料也仅能炮制出1斤好酒。第三是工艺精，我们的秘制酒除了配方好、原料好，炮制工艺上特别讲究，采用古法，真正做到了精华浓缩、营养浓缩。所以毫不夸张地说，您喝到的每一滴，
14: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 再呛着喝。成绩华佗一块钱，一块钱，成绩华佗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

0: 才知道它到底有多好。
1: 喝普通酒也是喝，为啥不喝成吉华佗炮制酒呢？以前呀，不知道有成吉华佗三鞭酒、人参酒、鹿血酒，这么好的产品，也舍不得花钱呀，就自己买什么便宜的牛鞭来泡酒。结果呢，泡不好，炼酒带鞭，好几百块钱全都浪费。哎，现在啊，好了，人家呀都帮咱们泡好了，还都是以前呀，不是咱普通人啊舍不得买的优质的原材料。这么好的东西，厂家搞活动啊，只要1块钱呀，我呀就直接抢了5箱，这样能喝个1年半载的不成问题。
0: 成吉华佗三鞭酒，谁不知道呀？真的是谁用谁知道，而且现在价格也给力，肯定要赶紧抢呀。
2: 所以啊，不但我自己买，就连我老婆啊也给我买着喝。不管是三鞭酒，还是人参酒，还是陆续酒，它是各种材料经过科学配比、精心炮制的，它们的精华呀都浓缩在这一瓶酒里了。每天来上几口，厂家现在搞活动，只要1块钱，管用还不贵，谁家喝不起啊？而且啊，厂家承诺免费试喝，这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3: 我向大家保证，只要1块钱，不要物流费，不要快递费。只要1块钱，成吉华佗三鞭酒、人参酒、鹿血酒全部给您送到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却是低档的劣质的产品，让老百姓觉得虽然便宜但是没什么用，吃亏的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只花1块钱就能喝上真正的成吉华佗酒。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二来呢，老百姓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一次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1块钱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我还承诺你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为什么不打个电话试试呢？
4: 1块钱，成吉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吉华佗三鞭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三鞭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一个电话，三鞭酒、人参酒、陆续酒就给你送到家了。
4: 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成吉华佗三鞭酒、人参酒、陆血酒。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吉华佗1块钱，1块钱，成吉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吉华佗三鞭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三鞭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吉华佗1块钱，1块钱，成吉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吉华佗三鞭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三鞭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

0: 喝点水吧。哥，你说这杜清明在啥地方啊？咱国军交手十几次了，也没找着他。
1: 找不着就继续找。这个王八蛋，就是跑到天涯海角，我也得把他给找出来。
0: 哎，哥，你说咱大部队现在在啥地方？
1: 我哪知道啊！我要知道，我还不就带着你们找大部队去了。
2: 报告，
3: 营长，侦察兵回来了。国军的一支运输队已经出发，正往二万里方向开进。
1: 叫大家伙集合，快！
2: 集合，集合！
4: 快！出发！
5: 怎么还没动静呢？是不是消息不准了？
1: 再等等，心急吃不了热豆腐。我跟你说啊，命是自己的，东西是老蒋的，我们呢不想要你的命，就想呢要老蒋点东西，明白吗？都老实点儿。走。
2: 哎，不对呀，得来的消息说这是个运输队，咋身上啥也没有，比咱还穷了。
1: 是啊，你们是运输队吗？
6: 对啊，
1: 怎么身上连枪都没有呢？
6: 哎呀，老总，你们来晚了，我们刚才过那道梁子的时候，这东西都让另一伙老总他借走了。
3: 另一伙？哪一伙？
6: 我哪知道是哪一伙？不都是你们赤匪吗？共产党，
3: 对，
6: 共产党。领头的是个女的，长得还挺漂亮。
3: 女的？
2: 懂了，又是那邓玉萍。哎，你说他个赤匪队，咋三天两头跟咱抢东西呢？
1: 这也不能怪他们呀，他们呀也不比咱们富裕多少，都是凭本事，谁抢上算谁的呗。
2: 哎，他抢你就给啊？
3: 你们太笨了吧！
6: 哎，老总，给你们也是给，给他们也是给，反正都是给，给谁这不都一样的吗？再说了，他不光有枪，还有大炮呢。我们敢放个屁呀？我们啊？
7: 咱真小瞧他们了，一个小小的赤卫队，手里还有炮。
1: 有炮？
6: 又跑！
8: 你说这大野村也是，这屁大的地儿，还整个赤卫队。
1: 这话也不能这么说，人家这赤卫队啊是土生土长的，咱们到这儿呢，等于是占着人家地盘了。行了，这事儿过去了，搜搜他们身上，看看有没有有用的情报。
3: 是。

0: 来，蹲！
1: 营长，报。

0: 哥，信上写的啥呀？
1: 红玩意，这交给你了。铁头，跟我走。
2: 来，行，快，快。
3: 太好了，这回我们终于又跟四方盟军会师了。
4: 是啊，咱们终于有个落脚的地方了。
3: 会的，一定会的，因为那边有我们的战友和我们的亲人呢。

0: 哥，咱可蹲这儿瞧半天了，咱来干啥来了？我想打这个据点。
1: 啥？打据点？哥，逗我玩呢。你猜猜，这据点里边谁守着的？
0: 我猜，我哪猜得着啊？
1: 哥，我不识字儿，你给我干啥呀？这封信是这个据点里边的人给运输队写的一封信，你知道落款是谁吗？
0: 谁呀？
1: 杜清明。是那个王八蛋。这说明啊，杜清明就在这个据点里边守着呢。我一定要把这个据点拿下来，替木兰和小华报仇。
0: 哥，我知道你痛苦，想替嫂子跟小华报仇，可咱也不能冲动啊！就咱这几十人枪，打运输队都费劲，别说打据点了。
1: 哼，我抓着杜清明啊，我得好好问这个狗日的，为什么杀了李木兰？为什么杀了小华？
0: 哥，咱真打不下来，咱要打那得有帮手。
1: 找帮手？ 别说啊，你小子说的有道理。走。
0: 哎，干啥去？
1: 走。
2: 让大伙原地休息一会儿吧。
3: 好，
4: 大伙原地休息，
3: 原地休息，
2: 休息吧。
3: 主任，咱休息吧。

0: 也不知道杨志华这小子现在怎么样了。
1: 杨队长那么厉害，肯定没事。
0: 还有李木兰，她是我战友的妹妹，现在也不知道是死是活呀。
2: 这不得藏得够深的呀。

0: 哎，那个，别冲动啊，咱们都是自己人。我找呢，这个大乐村赤卫队的邓玉平邓队长。
1: 你谁呀？
0: 是邓队长吗？我是蒙山游击队的杨志华。

0: 我是邓玉萍。
1: 哦，我是杨志华。杨志华，蒙山游击队的。
0: 我今年已经杀了三个伪装成自己人的特务了。你跟那前三个比，演的可真不咋像。哎，
1: 我呀，我这有证，你看看。
0: 你这证儿假的吧？
1: 是真的呀，你好好看看，绝对是真的。你好好看。怎么了？
0: 其实我早知道你是杨志华了。
1: 你认识我？
0: 我当然认识你了。前年地方军区的几个同志组织我们赤卫队的队长去苏区学习，我听过一堂你的炮兵课。
1: 哎，你听过我的课，你这样干什么呀？你这不是成心逗我玩呢吗？这不是咱们是自己人。哎，放下，把枪都放下。
0: 你喊什么呀？我这样对你算客气的了。
1: 怎么？
0: 当年我听你课的时候，回答问题回答错了，你是不是笑话我来着？我当时丢大人了，这次终于逮着机会，我得报复报复你了。
1: 这我怎么不记得有这事儿啊？
0: 你当然不记得有这事儿了。当时几百号人，男男女女都听你的课，你能记住我是谁？
1: 我这回知道了，邓玉萍，邓队长，我也记得住啊，下回我一定记住。
0: 以后记住了啊，千万别得罪女人，要不然他们记恨你一辈子。
1: 啊，对。哎，不过你也得对我客气点啊，他不管怎么说，咱们也算是熟人了，对不对？呦。
0: 见过一面就算熟人，你真会自来熟哈！哎，
1: 你是不是听过我的课？那话怎么说来着？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对吧？
0: 等，你怎么说话呢？什么终身为父？
1: 我这不是就打个比方吗？我这次找你来啊，我有重要的事要跟你说。那个，咱们找个地儿，
0: 回村说吧。走。
1: 哎，行，
2: 走了。
3: 感谢你这个团参谋长兼团长大驾光临，感谢。
4: 你说什么呢？都是老东西啊！
3: 你骂我了吧？真的。
4: 曲明，你是走了啊，躲了清闲。那我呢，累得要死要活的。
3: 能者多劳嘛。
4: 什么呀？
3: 知道吧？领导，来这儿当队长之后，我是真清闲呐，所以我知道你的辛苦。
4: 行了，哎呀，你再忍忍啊，说不定过两天就回去了呢。哎，
3: 文涛，你说我每天就想啊，你说当年咱们在讲武堂，同学们同吃同住同训练，一个锅里快马勺，多快乐呀！可现在，死的死，伤的伤，幸存的呢，还大都在战场上兵戎相见。我想不通啊，为什么？我真的想不通。
4: 清明，别想了，这都是命。
3: 我不认这个命。
4: 哎，我跟你聊点眼前的事儿。我听说最近一股共匪正好路过你们这个据点。
3: 饿了，
4: 别再出什么事儿
3: 了。放心好了，就共产党那几杆破枪，他敢到我这儿来闹事儿，我全把他们灭了。
4: 拿过来。
3: 哎呀，
4: 那个清明啊，
3: 来吃菜。什么事儿吞吞吐吐的？
4: 你说木兰都走了这么长时间了，你就没想再找人啊？
3: 走了就都带走了，没地儿了。哎，不聊这些，哎，喝酒。
5: 报告，师长来电。让你后天赶回师部。
3: 知道了。这没什么好事儿。
4: 我看未必啊。
6: 杜三长。
0: 你要打20里外那据点啊？啊，你疯了？
1: 哎，怎么，
2: 哥，不是我一人觉得你疯了吧？
1: 闭嘴！哎，我跟你说啊，我大老远的跑过来，我是跟你商量事儿的，不是跟你逗闷子的。
6: 就凭你们两个？哎，
1: 这位兄弟是？
0: 这是我的副队长叶春雷。哦
1: 好，哎，幸会啊！
6: 幸会。哎，
1: 我跟你说啊，凭我们一支队伍肯定是打不下来，可是咱们要合作的话，那我就有胜算了，是吧？
0: 合作啊？
1: 怎么了？
0: 哎呦，杨营长，你可真看得起我邓玉萍啊！这种好事你主动想起我来了，我谢谢你，我没你那么疯。再说了，这些弟兄个个都是我的心头肉，我能带着他们跟你送死去吗？哎，
1: 我们都是带兵的，不会看着兄弟们白白牺牲的，对吧？我是肯定有胜算我才来找你们。
0: 有胜算啊？哎，杨营长，我知道你能耐大啊，但是我邓玉萍真高攀不起。这往后呢，要是两支队伍闲了，
7: 在一块聚聚热闹热闹，
0: 逢年过节的时候走动走动啥的，没问题，我们随时欢迎。毕竟咱们都是党领导的队伍嘛。其他的事情，免谈啊。这样，既然你们来了，就留下吃顿饭。春雷，吃完了替我送送他们啊。我有事儿不陪了。哎，
1: 这么着好不好？只要打下据点来，东西分你们一半。
0: 打下据点来，东西分我们一半儿啊！但弟兄们都牺牲了，还要那些东西有啥用？哎，
1: 咱们一起合作，嗯，我也带兵带了这么长时间了，我肯定不会让兄弟们就当炮灰就那么白白牺牲的，对吧？我肯定把伤亡率降到最低。要不这么着啊，只要咱们合作，打下据点来，东西都归你，我们要点粮食。
0: 东西全给我吧。啊，杨营长啊，咱聊了这么半天，你这句话才说到点儿上，行，答应你。啊，
1: 行，咱继续谈啊。我听说呀，你们这儿还有炮，我觉得如果呢，咱们这次打据点有炮的话，那就太好了。
0: 炮？啊，我们这儿没炮，没有，我们没炮。哎。
1: 这炮这个东西不挡吃不挡喝，你不是你藏起来它干嘛呀？那就是用来消灭敌人的。我跟你们说啊，如果咱们手里有炮了，我还能把这个兄弟们的伤亡率降到最低，也许一个不死一个不伤，咱又能把据点给打下来。带我看看呗。
0: 真想看啊？走，带你开开眼。我们的神炮，
8: 这也叫炮啊？
0: 你别拿豆包不当干粮，这炮可是后山古炮台扛下来的，闹长王那会儿建的炮台。
8: 哥啊，
9: 这炮都比我爷爷岁数都大，这炮能打响吗？
8: 不知道，这俺们也没打过，这炮弹没地儿弄去啊。
9: 没打过？不能啊！上次打白狗运输队，你们不是带着炮去的吗？
0: 是带着炮去的呀，我们冲门面吓唬他呢。你不知道那些人胆儿可小了，那胆儿跟耗子似的。我们把炮往那一架，他们立刻就投降了，根本就不用我们开炮。
8: 完了，
0: 咋啦？
9: 本来打据点就指望这门炮了，现在倒好，总不能指望这老爷炮把据点里的白狗子全吓跑吧？
1: 哎，我跟你说啊，这还真没准儿，关键是啊，看看咱们怎么吓他们。哎，哪还有炸药吗？
8: 哎，有，还有两个炸药包。
1: 行了，都给我就行了啊。
0: 怎么着，你能拿炸药包做炮弹？
1: 这个你就别管了，总之啊，把炸药包给我就行了。还得麻烦你的人到山上砍点树，也不用砍得太多，砍个10棵8棵就足够用了。
9: 砍树？
1: 对啊，砍树。

0: 哎，营长，看看咋样？
1: 不错不错，真不错啊！哎，到时候啊，弄点油漆，把它一涂，只要颜色对了就行了啊。
0: 漆啊，
1: 啊，
0: 这地方真不好找。
1: 是啊。哎，村里边不是有那个扎纸人的吗？啊，那个扎纸人的呀，要那个彩色的纸，深绿色的往上一糊，不就完了吗？啊，
0: 是是。
2: 杨志华，这将来要是不打仗了，你带着你这帮弟兄去做木匠，肯定能发财。
1: 你还别说，这叫强将手下无弱兵啊！
2: 一说你就吹，你尾巴都直上天了你。
3: 哎，营长，
1: 啊，
3: 我来看看。哎，来呀、
1: 啊！不错不错不错，我跟你说啊，把这个呀要架高一点。
3: 哎，架高，我告诉你，再架架架
1: 架，对，就架到这么高。底下垫上木板，然后呢，用绳子把它给捆结实了就行了啊！哎，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
2: 能行吗？
1: 那不行啊！
2: 这一看就假的。
1: 你是从这么近的地方看见的，你好好想想，到那白狗子离得特别远，离得特别远，这炮都这么大，怎么看怎么是真的，而且比真的还真。赶紧的找木板，
4: 拿木板啊！
1: 我跟你说啊，现在万事俱备，就欠东风了。
4: 好嘞，
1: 快！
2: 杨营长，这个炮做的还真像，
5: 啊，真的呢。
2: 嗯，
0: 行不行？
5: 就是吹不了来了。
2: 我相信他能行。
0: 手气真不错。这么冷啊！
6: 是啊，这地方山里没别的，就是雾多。
3: 营长，营长，营长，不好了，外面有赤匪，感觉人不少。
7: 慌什么？再去看看，快呀，快去！哪来的赤匪？真扫老子的兴，走去看看。
3: 妈呀，怎么这么多人影？是不是共党主力又打回来了？
0: 这怎么办？打不打？
3: 这么大雾，赶紧撤呀！
0: 兄弟们，撤
3: 撤撤撤！
7: 什么情况？
3: 营长，好像共军主力已经打回来了。
7: 我难道还不知道共军主力啊？多少人？
3: 不知道，满山遍野都是人影，估计这得有几千人吧。
7: 几千人？共军主力不是早就撤走了吗？哪有几千人？
0: 也许人家又打回来了呢。
3: 哦，
7: 打回来了。那还不撤？
3: 撤！
7: 快走，快走！快进去！快点！
0: 哥，
2: 出来上。
1: 停停停停停！就在这就行了。把炮架好，架好。

0: 就放这儿啊，哥，离这么远能行吗？那离近了，那不露馅了吗？所有人，把枪给举起来，枪都举起来。好啊，好啊。哎，你们得听着，我们是红军第十五师的。什么属实？我干重骑量就是个侍卫军。想跟你们借点东西。您上去看看。
1: 这铁头，胡华章嘴就来，草稿都不答一个。
2: 看到了吗？
3: 营长，我太太看不清啊！
4: 眼瞎，再给我好好看看。
5: 识相的话，你们赶快交枪投降！
6: 交枪投降！交枪投降！交枪投降！交枪投降！交枪投降！交枪投降！交枪投降！交枪投降！交枪投降！交枪投降！交枪投降！交枪投降！交枪投降！交枪投降！交枪投降！交枪投降！交枪投降！交枪投降！交枪投降！交枪投降！交枪投降！交枪投降！交枪投降！交枪投降！交枪投降！交枪投降！交枪投降！交枪投降！交枪投降！交枪投降！交枪投降！交枪投降！交枪投降！交枪投降！交枪投降！交枪投降！交枪投降！交枪投降！交枪投降！交枪投降！交枪投降！交枪投降！交枪投降！交枪投降！交枪投降！交枪投降！交枪投降！交枪投降！交枪投降！交枪投降！交枪投降！
0: 我们赶紧去找警察，我们赶紧去找警察。
1: 打电话，奔救兵，快！
2: 好，我去。哎，你们就别想着打电话了，这电话线呀，早让老子掐了。我跟你们说啊，我们脾气不好，你们再不出来，我们可动手了。
1: 怎么样，
0: 营长，
1: 这电话打不通啊？
0: 还真给我掐断了。
3: 我真是倒霉了，杜长官这一走就让我遇到这个事儿。
1: 就是，
0: 你快过去看看。
1: 是。
0: 营长，
1: 喊，接着喊，
4: 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
0: 我的娘啊！
1: 这不得是赤匪的主力啊！
0: 营长，怎么办啊？想想办法吧。啊！
5: 再给你们5分钟时间，5分钟一到，我们就开炮了！
6: 开炮！开炮！开炮！
0: 净给我吹牛，跟赤匪打了这么多年的仗，也没见过他们有几门炮。我估计啊，这炮是纸糊的。
7: 哎呀，营长，你咋知道是假的？他万一是真的呢？
4: 是啊，营长，想想办法吧。啊，
0: 看你吓的那熊样，就算他们有炮，穷成那个样，我估计他们也没有炮弹。
8: 这么久怎么没动静啊？
9: 不怕呀，这是。看来不给他们点厉害啊，他们是不知道死。给我，准备开炮。哎，把旗子拿来。你们既然不投降，那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哎，预备。
10: 他们发信号了，准备。

0: 哥，报纸上写的啥呀？哎，
1: 说呀，咱们的大部队已经到了陕北了，建立起根据地来了。
0: 真的？那咱找大部队去吧。
1: 这事儿啊，以后再说。快点，
2: 大哥站长。
0: 是，快，把物资搬运。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绩华佗、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一块钱一块钱，成绩华佗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成绩华佗三边酒谁不知道呀，真的是谁用谁知道，而且现在价格也给力，肯定要赶紧抢啊。
6: 所以啊，不但我自己买，就连我老婆啊也给我买着喝。不管是三边酒还是人参酒还是陆续酒，它是各种材料经过科学配比精心炮制的，它们的精华呀都浓缩在这一瓶酒里了。每天来上几口，厂家现在搞活动，只要1块钱，管用还不贵，谁家喝不起啊。而且啊，厂家承诺免费试喝，这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7: 我向大家保证，只要1块钱，不要物流费，不要快递费，只要1块钱，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全部给您送到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却是低档的劣质的产品，让老百姓觉得虽然便宜但是没什么用，吃亏的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只花1块钱就能喝上真正的成绩华佗酒。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二来呢，老百姓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一次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1块钱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我还承诺，你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为什么不打个电话试试呢？
4: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绩华佗1块钱，一块钱，成绩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6: 一个电话，三边酒、人参酒、陆续酒就给你送到家了。
4: 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绩华佗1块钱，一块钱，成绩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 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7: 我们做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好多年了，喝过的没有不说好的，喝过的几乎都是回头客。原因就是我家的酒有三好，第一是配方好，我们这个酒的配方传承很多年了，是经过实际检验的。你看看我们的成分，人参、黄精、枸杞子、肉桂、肉豆蔻等，每一瓶都是十几味珍贵的材料。第二是原料好，我们只采用东北成年梅花鹿、青藏高原营养积淀更充分的高原牛和内蒙古体格健壮的跑山羊，人参、黄精等等，每一样都来自东北长白山、云南文山等特色道地产地，个个都是我们从全国精选挑出来的好原料，而且5到10斤地道原材料也仅能炮制出1斤好酒。第三是工艺精，我们的秘制酒除了配方好、原料好，炮制工艺上特别讲究，采用古法，真正做到了精华浓缩、营养浓缩。所以毫不夸张地说，您喝到的每一滴，
4: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绩华佗1块钱，一块钱，成绩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这么好的炮制酒，人人都能喝得起，啥也别说了，趁便宜大家赶紧抢，都喝起来，只有你自己喝了才知道它到底有多好。
8: 喝普通酒也是喝，为啥不喝成吉华佗炮制酒呢？以前呀，不知道有成吉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这么好的产品，也舍不得花钱呀，就自己买什么便宜的牛鞭来泡酒，结果呢泡不好，炼酒带鞭好几百块钱全都浪费。哎，现在啊好了，人家啊都帮咱们泡好了，还都是以前呀不是咱普通人啊舍不得买的优质的原材料，这么好的东西，厂家搞活动啊只要1块钱呀，我呀就直接抢了5箱，这样能喝个1年半载的不成问题。
5: 成绩华佗三边酒谁不知道呀，真的是谁用谁知道，而且现在价格也给力，肯定要赶紧抢呀。
6: 所以啊，不但我自己买，就连我老婆啊也给我买着喝，不管是三边酒还是人参酒还是陆续酒，它是各种材料经过科学配比精心炮制的，它们的精华呀都浓缩在这一瓶酒里了，每天来上几口。厂家现在搞活动，只要1块钱，管用还不贵，谁家喝不起啊？而且啊，厂家承诺免费试喝，这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7: 我向大家保证，只要1块钱，不要物流费，不要快递费，只要1块钱，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全部给您送到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却是低档的劣质的产品，让老百姓觉得虽然便宜但是没什么用，吃亏的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讨论，我们决定

0: 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只是花一块钱就能喝上真正的成记华佗酒。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二来呢，老百姓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一次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1块钱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我还承诺你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为什么不打个电话试试呢？
1: 1块钱成记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记华佗3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3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一个电话，3边酒、人参酒、陆续酒就给你送到家了。
1: 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成记华佗3边酒、人参酒、陆血酒。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记华佗1块钱，1块钱，成记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记华佗3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3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记华佗1块钱，1块钱，成记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记华佗3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3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广阳岛多云转晴，16到27摄氏度。长寿湖多云转晴，14到27度。石柱黄水多云转晴，9到19度。铜梁安居古镇多云转晴，17到29度。云阳龙岗多云转晴，12到23度。北碚西山坪多云转晴，16到27度。綦江衡山多云，13到21度。开州满月镇多云，8到23度。江津四面山多云，11到22度。开州大进镇多云，10到24度。彭水摩围山多云，7到19度。酉阳桃花源多云，12到23度。酉阳花田乡多云，11到25度。酉阳双泉乡多云，12到26度。酉阳公滩镇多云，14到26度。

武隆芙蓉街道多云，15到26度。武隆苍沟乡多云，13到28度。武隆和顺镇多云，11到21度。西藏昌都晴，3到20度。

0: 这是
1: 买机炮啊，
0: 啥炮？
1: 买机炮，哎，没见过啊。
0: 俺这赤卫队哪见过这玩意儿啊？俺像你们主力部队，啥都见过。哎，有杆枪就不错了。
1: 我跟你说啊，有了它，今后咱再也不怕白狗子主力。
2: 这白狗子不会使，可咱会呀。
0: 这么大个，这玩意儿打出去，得比手榴弹好使吧？
1: 当然了，这手榴弹咋能跟它比呢？哎，这时候你打出去，你炸一大片。
0: 真的假的？
1: 真的呀。
3: 哎，铁头，这玩意儿你会使吗？
4: 咋的？想学呀？
3: 那是。啊？
1: 行了，我教你。
4: 不问叫声师傅。
0: 师傅，嘿。
4: 行，想学开炮啊，先从扛炮开始。
1: 扛。
0: 哎。哎呦！哎呦，陈，大药箱。把枪拿上。
5: 杨院长，你咋跑这儿来了？
6: 没啥，我要一个人待会儿。
5: 一个人待会儿？嗯。想啥呢你？
6: 没想啥。
5: 不是。这打了胜仗，你咋反倒不高兴了呢？是不是因为战利品都归我们了？
6: 也不是。
5: 我都想好了，打货的东西啊，咱俩一人一半。
6: 嗨，你这不用，咱们之前不是说好了吗？战利品都归你们，我这人说话算话。
5: 说话算话？啊，您都穷成这样了，还跟我这死撑呢？说实话，如果没有你啊，我邓玉萍这辈子估计都想不到能打赢那个据点，真的。所以那东西是你应得的。
6: 我真的无所谓，你们要想要就都给你们。哎，怎么？
5: 有个事我想不明白。你说你打这个据点，不是为了这里边的东西，那你图个啥呀？
6: 哎，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我还有事儿。
5: 哎，没回答我问题呢。
6: 我，哎，对了，啊，我今天呀、啊、在据点里边缴获一把枪，德国造的，是一个大官用的。我看你那个枪啊，膛线都快磨平了，那都打不准了。哎，这枪送你了。
5: 谢谢。
6: 不客气，拿着吧，我还有事先走了。
5: 嗯。

喂，什么？废物？一群废物！知道是什么人干的吗？什么？

0: 怎么了，大哥？出什么事了？你前脚刚走，后脚你待的那个据点，就让一伙赤匪连锅端了。
1: 赤匪也太猖狂了，什么人干的？他们说，带队的是杨志华。杨志华？他不是跟赤匪的大部队逃走了吗？
0: 怎么又回来了？哼，阴魂不散呢。怎么这么巧？你前脚走，后脚就来了。这就是你放虎归山的结果。不管怎么说，这件事情发生在我的防区，怎么向上面交代呀？不过呀。 只要咱们歼灭了杨志华这伙赤匪，就是立了大功。
1: 是，大哥，一切听你的决断。
2: 今天啊，不但拔了我一只眼中钉。

0: 而且还给咱队伍上缴获了不少好东西，这都得感谢咱杨营长。来，集体敬他一杯。
1: 哎，营长，来来来，
2: 我跟你说啊，这次啊，要没有你们配合，要没有你们给我这门炮，我就长八个脑袋，我也想不出这主意来啊。功劳是大家伙的，而且啊，邓队长还把一半的战利品全都给我了，我得感谢你。
0: 杨营长，你就甭跟我客气了，咱们都是党领导的队伍，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咱们兄弟啊。哎

0: 看见了吧？这报纸上说了，咱们红军啊已经顺利的抵达陕北延安了。这么长时间，咱们终于知道咱们的队伍到哪儿了。这报纸上还说，咱们的队伍在延安已经建立起这个根据地了。我打算咱们准备准备，十年以后咱们就去延安找党去。
1: 杨营长，嗯，我们能跟你们一起去吗？
0: 当然能了，你们也是党的队伍，咱们一块儿走。
1: 太好了！
2: 我建议啊，咱为了根据地，为了延安，干一杯。
1: 好。
3: 不用扶啊！
1: 哎，
3: 叶春来呢，我得跟他再喝一碗。
1: 喝什么喝？
3: 叶春来，哎，他喝不过我。
1: 哎，去拿个毛巾给他擦擦脸。
2: 哎，
4: 董事长，哎，董事长，我先上趟茅房啊，你先照顾一下我哥。
1: 哎，不去吧，去吧，去吧啊！
5: 你瞧你那点酒量，
1: 你还跟春雷喝，你这才喝了几碗啊，你就喝大了。哎，

0: 邓队长，
1: 啊，
0: 干啥呢？
1: 没事，你照顾他吧。哦，哎。

0: 姐，啊，哎呀，
1: 思春来，你吓死我了！你进来怎么不打招呼呢？
2: 俺敲门了，姐，是你没听着。
0: 啥事儿啊？啊，杨营长说他们要走了，俺来跟你说一声。
1: 啥？他们要走？去哪儿啊？
0: 没说。
1: 哎，姐，你嘴！
0: 哎，姐！
2: 哎，都别看了，都别看了，该干嘛干嘛去啊！
3: 虽然马上就要出发了，但是呢，训练任务啊，一定要抓紧，不能松懈，知道吧？
2: 杨淑华，你不仗义，说好咱们一起去延安的，你凭什么把我们甩了要先走啊？
3: 啊，这，没说甩你们呀，听谁说的呀？
2: 我们这不正商量了吗？说这去延安啊，路比较远，怕你们跟着我们呢，这吃不消，知道吧？
4: 我们有什么好吃不消的呀？我大小也是个赤卫队的队长，我打的仗不见得比你少。
2: 是是是，我知道，这不是道远吗？这路上啊，不见得遇到什么情况，怕你那部队啊有损耗。
4: 有什么损耗？有什么路远的呀？我告诉你杨振华啊，今儿我把话就撂这儿，这个事儿就必须得听我的。
2: 我认定你了，你就不能把我甩了？啊！
4: 不是，我说你不能把我们甩了，你要把我们甩了，我跟我的弟兄饶不了你。
2: 这你放心，你别着急，你们要愿意跟我们去的话，我们当然欢迎了。
4: 你当然愿意了。
2: 啊，行，这不是，哎，你这脸怎么了？<笑>
4: 什么脸啊？ 嘴唇和这脸蛋，这怎么画成这样了？哎！再笑，再笑，我撕了你的嘴！都是因为你，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呀？害得我在杨振华面前丢人。
0: 是你跑太快了，姐，俺都来不及跟你说。

0: 还有吗？
1: 没了。
0: 真没了？
1: 真没了。哎，
2: 都搞清楚了，杨志华现在和另一伙赤匪在一起，领头的是个女人，叫邓玉萍。现在他们都藏在大月山的大月村里面。
3: 大月村，大哥，这个大月村我知道，非常隐蔽的一条村庄。
2: 在这儿，
3: 一直以来都是匪患猖獗的区域。
2: 这个邓玉萍就是大月村的人，他那些游击队大部分都是那儿的人，
4: 当地人。那咱们进攻的时候就要格外小心了。
2: 当地的老百姓
4: 一定都是赤匪的探子。命令部队加快行军速度。金明，你我分兵两路，打他个措手不及。
3: 是。
0: 哎，杨师长。
5: 哎，
0: 起来了。哎呦，
5: 这大早上起来什么事儿？这是啊？
0: 啊，我看你衣服脏了，我想给你洗洗衣服。
5: 什么？
0: 给你洗洗衣服。哎呦，
5: 洗什么衣服啊？
0: 哎，你看你这裤子脏的，这我必须得给你洗洗，看看这裤子脏的。
5: 哎，不用了，不用了，
0: 不是
5: 你不用给我洗。
0: 哎呀，你就让我给你洗吧，咱俩又不是外人，你不让我洗了吧？
5: 不用了，
0: 来洗洗。怎么破啊？
5: 哎呦，哎，我说啊，我就这么一条裤子，你给我弄碎了，我怎么办呀？我今儿穿什么呀？
6: 不，出差事了。
0: 我想给他洗衣服，他不让我洗，这一抢裤子就。
5: 不是，不用你给我洗。
0: 行，你俩聊吧，我走了。
5: 哎，你把那裤子还给我呀！我得。笑什么呀你？不，你看看这裤子，一腿长一腿短。你别拉了，赶紧给我缝上！快快快快快！
7: 哥
5: 啊，
7: 邓队长不能是看上你了吧？
5: 别胡说啊！
7: 那他没事老往你屋跑啥？
5: 哎呀，我说你小子别胡说了，快点给我缝裤子，要不都出不了门。
7: 哥，
5: 嗯，
7: 我是说，我这有条裤子，要不我先借你。
5: 那你小子怎么不早睡？哎，拿着裤子去，快去！
7: 这个说好了，我借你的啊，你还我。
8: 铁堂，
9: 哟，邓队长来了，啥事儿啊？
8: 那个，你们杨营长裤子不是坏了吗？我又给他拿了条新的，还没穿过呢。
9: 哟，那你给我吧。
8: 嗯，
9: 正好我把我那条裤子借给他了。这条裤子就能还我了，这一条旧裤子换条新裤子，这买卖划算呢。
8: 哎，这裤子不能给你。
9: 为啥呀？
8: 裤子破了。
9: 邓队长，你开啥玩笑啊？这新裤子是破的。
8: 新裤子咋不能破呢？
9: 啊，好好好
8: 啊，行，那你先接待我走了。
9: 哎，好嘞，哎。

0: 铁头，邓队长，你咋回来了呢？
1: 铁头，你不是副队长吗？这做饭咋你一个人忙活呢？
0: 嗨，我们营里啊本来有个伙夫，来这儿途中牺牲了，现在全队上下做饭还能像人吃的，也就剩下我了。
1: 哎，我帮你切菜，来来来，你忙别的去啊。
0: 好，那谢谢邓队长啊。
1: 不客气，都自家兄弟。铁头，
0: 嗯，
1: 你跟你们杨营长认识挺长时间的了吧？
0: 长，我们呀从小一起长大的，那是拜把子的兄弟。
1: 哦，那他的事情你一定特别了解吧？
2: 清楚。我跟你说啊，我们营长身上有几颗痣，他都不见得有我清楚。
1: 铁头，
2: 啊，
1: 看你们杨营长岁数不小了吧？成亲了吗？
2: 成了。
1: 成了。
2: 啊。
1: 哎。
2: 邓队长，我们队上就这一把好使的菜刀。

0: 可惜啊，我们嫂子牺牲了。牺牲了？铁头，嗯，那你们嫂子长得好看吗？好看呀，要不好看，我们队长能要她吗？那跟我比呢？
1: 跟你比，你没法跟我们嫂子比。哼！你们嫂子肯定不会开枪。
0: 是，我们嫂子是不会开枪，但是她读过书，喝过洋墨水啊，还善解人意。哎，关键是。
2: 面条做的特别好吃。邓队长，别切了，你再切咱就只能光吃面了。
3: 啊，我知道，轻点切。
2: 一，二，
3: 喝，
2: 使点劲儿。一，二，喝。 用力，一，二，一，二，二，同志们，开饭了！
4: 来，收队。
3: 累坏了吧？赶紧吃吧。
5: 谢谢啊。
3: 都吃光了啊，走了。

0: 营长，哎，营长，你这打着埋伏是什么意思？
1: 什么埋伏？
0: 鸡蛋啊，你这有情况啊。
1: 鸡蛋？嗯。怎么了？
0: 我们没有鸡蛋。
1: 没有吗？
0: 这几兄弟都讲平等，你这啥情况？
1: 这算啥呀？给你，吃吧。
2: 启东，你先发。你上那边吃去，我跟杨营长有话说。
1: 怎么了？
2: 别吃。今天你别吃了。
1: 咋了？等着啊，
3: 等我们到了大月村，见到村民一律给我抓起来。
4: 这些人有可能就是共产党的探子，咱们既然要突然袭击，就不能让共产党知道咱们的意图。
3: 知道了。

0: 同志们，前面就是敌人进攻大运村的必经之路，现在地形对我们很有利，进可攻，退可守。咱们的任务呢是隐蔽待命，一会儿啊，等着敌人进入咱们的包围圈，咱们就马上开炮，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然后呢迅速撤离，到下一个阵地继续伏击敌人。春来，你带着人带着一门迫击炮，在东边埋伏。
1: 好，走。
2: 小燕。
0: 你们两个到前面去侦查，有情况立刻回来汇报。
1: 放心吧，营长，保证完成任务。
3: 要小心点啊！
1: 我属猫的，九条命。嗯。

0: 清明，你看，前面离大峪村就15公里了，咱们要不要加快速度？
1: 不行，你看这地势啊，易守难攻，不能贸然进去。还是先派一个侦察团进去火力侦察一下。
0: 我们按原计划行军，前后保持至少200米以上的安全距离。
2: 好，
0: 易排长，
2: 到。
0: 前方火力侦察，
3: 是，你们几个跟我来。

0: 没事吧？没事。快，咋了？快！你快去报告营长，我在这受伤。你少废话了，都受伤了。这么长时间都过去了，这宏伟他们怎么还没回来呀？不会出事了吧？
1: 别胡说！宏伟，坚持住！
2: 营长，营长，哎，怎么了？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1: 怎么回事？受伤了？
3: 他被敌人侦察子弹打中了。
2: 营长，我看清楚了，带头的是杜清明。
1: 娘的！
4: 营长，
2: 咱们刚才只是火力侦察，没准发现我。
1: 麦克斯已经把我围上来了，
2: 快组织兄弟们反恐去了！
1: 别说话了，我知道了。玉萍，给他包扎一下，快点！
2: 玉萍姐，我不用劳力伤，我快不行了，救救命！救光了，我不能跟你去延安，不能做你救护员了。喂，坚持住啊！等打完这场仗，我带你去延安。来人，快点！
1: 赶紧抢救他，让他抬下去。
5: 快点，快点！坚持住，王伟。
1: 快，走！王伟，坚持住！
6: 铁头，快去，找朱侦察们。只要我这边一开炮，他们马上就打。是，快去。
1: 别着急。
5: 快，快！报告！
1: 报告团座，我侦察分队火力侦察未发现异常。
6: 您的不对。
1: 快速前进！是，快速前进！快速前进！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
0: 隐蔽！
1: 放！
0: 隐蔽！加炮！目标敌军火力点。

0: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1，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2，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3，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4，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5，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可以解忧，唯有杜康。它就是令曹操咏叹的玉液琼浆，更是今日酒桌上文化的品质见证。杜康洞藏特区酒，
1: 千古解忧是杜康，洞藏特区酒更香。观众朋友们，今天你们有福了，有中国文化名誉之称的杜康洞藏特区酒，原价598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足足6瓶，每瓶都是500毫升，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
2: 是的，这次活动啊，我们不为了卖酒，只为了传承中华文化名酒，让更多的人呢喝到杜康好酒。
1: 嗯，
2: 而且呢，我们这批洞藏老酒非常的稀缺，
1: 没错，
2: 可以说是喝一瓶少一瓶。原因主要呀有2点，首先是洞府资源的稀缺，必须啊选在北纬30度附近的天然溶洞，这里啊常年保持在18至20摄氏度，对白酒的老熟自然发酵起到了更加促进的作用。而这样得天独厚的洞府，全国呀都找不到几个，所以啊产量是非常非常的有限。那么第二呢是时间成本的稀缺。俗话说呀，白酒是3分酿7分藏，我们每一瓶啊都是100%的纯粮酿制，每一瓶的酒都是30年的窖龄老酒，形成独特的洞藏口感，绵柔醇厚，回味无穷啊，可以说是越放越好喝。
1: 您收到之后呀，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喝得好呀您留下，觉得不满意呀我们全额给您退。
2: 嗯，
0: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1，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2，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3，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4，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5，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3: 作为品酒师，我品鉴过无数好酒，但杜康洞藏特区让我尤为触动。首先看，它符合 GB T1078.1-2021的执行标准，这个是固态法浓香型白酒的国标，代表着它是100%纯粮酿造，绝无一滴的酒精勾兑，甄选的是五粮之精华，大米之醇，糯米之绵，小麦之香，高粱之劲，玉米之甜，这5种黄金配比的粮食全部来自北纬30度核心产粮区，那里光照足。

0: 水自清，土壤肥，才能孕育出这样饱满富有营养的酿酒原料。看这酒体透亮挂杯，细闻这是只有在天然洞穴中长时间储存的老熟才能有的独特洞气，入口绵甜醇和，现在喝已是上乘之作，如果再珍藏几年，它的风味会更加的圆润饱满。
1: 这杜康的洞藏老酒一喝啊，就是纯粮酒，而且有一种独特的洞香，绵柔又顺滑，越放越好喝。我抢了好多箱，我可得放着慢慢喝。
2: 这价格呀太划算了，给白捡的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杜康洞藏特曲酒就给我送到家了，收到货才付款。这30年窖龄的纯粮老酒，口感呢就是好，还可以免费试喝一瓶，不好喝还管退，赶紧买吧，再晚可就没有了。
3: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曲酒，今天只要90元。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2: 我就爱收藏好酒，这杜康洞藏特曲酒呀，每一瓶都是30年窖龄老酒，越放越好喝。你看这酒花多密多持久，你再闻闻这空杯粮食香啊多正，入口那个柔劲啊，绝对是粮食洞藏老酒才有的水平。关键是价格还这么接地气，不满意啊全额退款，咱喝着就是放心。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话一说出来啊，听着就有文化，而且是100%纯粮酿造的，这口感好还不上头。我赶紧呢多囤了好几箱，这送人有品味有分量，而且啊这可是30年的窖龄老酒，特别的稀有，我自己啊也留了2箱。
5: 我喝了一辈子酒就认纯粮酒，这杜康洞藏特曲啊一开瓶就知道是正经的粮食酒。你看这酒花多密多持久，你再闻着空杯隔夜都还有这粮食香，喝了不上头，第二天还舒服，这才是咱老百姓的放心酒。
3: 我们恪守古法，采用传统正统蒸馏，掐头去尾，只取中段酒心，将这最纯净最富裕的精华封入陶坛送入洞中，历经漫长岁月长时光沉淀，才成就了这一杯绵甜醇和回味悠长的杜康洞藏特曲。饮一杯细腻融合唇齿留香，再饮一杯回味悠长能解烦忧。杜康洞藏特曲酒，中国文化名酒，你值得拥有。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曲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杜康洞。

0: 特区再次做出五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冻藏保证，非冻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三十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1: 我们只有100个名额，现在剩的名额呀已经不多了，还没有抢到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了，这不是买菜，这是呀在抢宝，抢一份健康，抢一份面子。
2: 是的，我们每一瓶杜康冻藏特区酒啊都符合 GB-T1078-1 执行标准，这个是固态法浓香型的白酒的国标，代表我们呢是纯粮酿制，配料表示大米、玉米、糯米、小麦、高粱，纯正的五粮浓香，经原始工艺酿造而成，掐头去尾，只取中段最精华的酒心，再放入恒温恒湿的天然冻釜中沉淀老熟，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能清楚地看到长出了絮状的酒菌群，这正是啊认证了纯粮酒的特征。所以啊，不管是纯粮酿制、冻藏工艺，还是天然冻釜的稀缺，这都让我们的冻藏老酒啊非常难得可贵。咱们口说无凭啊，我们立字为证，杜康冻藏特区啊在此做出五大品质的承诺：第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保证，非冻藏工艺包退。第三，年份保证，非三十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第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这第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这个可不是口号啊，这是我们三十年匠心的底气。
1: 所以说啊，观众朋友们，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纯粮的冻藏老酒品质有保障，今天只要99块钱的价格就能喝到整整6大瓶的杜康酒呀，收到货再付款，您到时候啊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不好喝全额退，别犹豫了，赶快行动起来吧，抢到就是赚到。
2: 哎，
0: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冻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冻藏特区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冻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杜康冻藏特区再次做出五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冻藏保证，非冻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三十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冻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冻藏特区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冻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杜康冻藏特区再次做出五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冻藏保证，非冻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三十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他就是令曹操咏叹的玉液琼浆。更是今日酒桌上文化的品质见证，杜康冻藏特区酒。
1: 千古解忧是杜康，冻藏特区酒更香。

0: 天你们有福了，有中国文化名誉之称的杜康洞藏特曲酒，原价598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足足6瓶，每瓶都是500毫升，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
1: 是的，这次活动啊，我们不为了卖酒，只为了传承中华文化名酒，让更多的人呢喝到杜康好酒。而且呢，我们这批洞藏老酒非常的稀缺，
0: 没错，
1: 可以说是喝一瓶少一瓶。原因主要呀有2点，首先是洞府资源的稀缺，必须啊选在北纬30度附近的天然溶洞。这里啊常年保持在18至20摄氏度，对白酒的老熟自然发酵起到了更加促进的作用。而这样得天独厚的洞府，全国呀都找不到几个，所以啊产量是非常非常的有限。那么第二呢，是时间成本的稀缺。俗话说呀，白酒是3分酿7分藏，我们每一瓶啊都是100%的纯粮酿制，
2: 每一瓶的酒都是30年的窖龄老酒，
1: 形成独特的洞藏口感，绵柔醇厚，回味无穷啊，可以说是越放越好喝。
0: 您收到之后呀，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喝得好呀您留下，觉得不满意呀我们全额给您退。
3: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曲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1，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2，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3，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4，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5，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4: 作为品酒师，我品鉴过无数好酒，但杜康洞藏特区让我尤为触动。首先看啊，它符合 GB T1078.1/2022。2021的执行标准。这个是固态法浓香型白酒的国标，代表着它是100%纯粮酿造，绝无一滴的酒精勾兑。甄选的是五粮之精华，大米之醇，糯米之绵，小麦之香，高粱之劲，玉米之甜。这5种黄金配比的粮食全部来自北纬30度核心产粮区，那里光照足，水质清，土壤肥，才能孕育出这样饱满富有营养的酿酒原粮。看这酒体透亮挂杯，一闻，这是只有在天然洞穴中长时间储存的老熟才能有的独特洞香，入口绵甜醇和，现在喝已是上乘之作，如果再珍藏几年，它的风味会更加的圆润饱满。
5: 这杜康的洞藏老酒一喝啊就是纯粮酒，而且有一种独特的洞香，绵柔又顺滑，越放越好喝。我抢了好多箱，我可得放着慢慢喝。
6: 这价格呀太划算了，给白捡的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杜康洞藏特曲酒就给我送到家了，收到货才付款。这30年窖龄的纯粮老酒，口感呢就是好，还可以免费试喝一瓶，不好喝还管退，赶紧买吧，再晚可就没有了。
3: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曲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

0: 冻结线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1: 我就爱收藏好酒，这杜康洞藏特区酒呀，每一瓶都是30年窖龄老酒，越放越好喝。你看这酒花多密多持久，你再闻闻这空杯粮食香啊，多正，入口那个柔劲啊，绝对是粮食洞藏老酒才有的水平。关键是价格还这么接地气，不满意啊全额退款，咱喝着就是放心。
2: 喝一解忧，唯有杜康，这话一说出来呀、啊，听着就有文化，而且是100%纯粮酿造的，这口感好还不上头。我赶紧的多囤了好几箱，这送人有品位有分量，而且这可是30年的窖龄老酒，特别的稀有，我自己啊也留了2箱。
1: 我喝了一辈子酒。就认纯粮酒，这杜康洞藏特区啊，一开瓶就知道是正经的粮食酒。你看这酒花多密多持久，你再闻着空杯隔夜都还有这粮食香，喝了不上头，第二天还舒服，这才是咱老百姓的放心酒。
0: 我们恪守古法，采用传统赠桶蒸馏，掐头去尾，只取中段酒心，将这最纯净最富裕的精华封入陶坛，送入洞中，历经漫长岁月长时光沉淀，才成就了这一杯绵甜醇和回味悠长的杜康洞藏特区。饮一杯细腻融合唇齿留香，再饮一杯回味悠长能解烦忧。杜康洞藏特区酒，中国文化名酒，你值得拥有。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区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极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五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区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极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五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0: 这个才叫深一脚浅一脚。
1: 一路走过来，我觉得20年也就是一个坚持。
2: 往对角上踩。
3: 今天腿疼不疼？那忙完就带你下去看看。
4: 疼得受不了，我就拿个拐棍我上呗。
2: 起风了，赶紧撤。
5: 青海湖里有鱼，它就会有鸟。这么好的一个大环境，我不相信我们的快

海拔3000米之上，呼啸的风，毒辣的太阳，咆哮的黄河水，都曾肆虐过这片土地。如今，它们却幻化成用之不竭、零碳干净的清洁能源。短短6年间，青海大地上实现了风光天上来、绿电送全国的奇迹。这一切的背后，是每一个追风逐日的身影。

0: 行，好。
1: 百忙之中，张风华终于抽出一个周末的时间，前往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两个小时的车程后，他将到达他主持建设的第四个风电场。

这座面积近500平方千米的风电场，名叫青海特高压外送基地风电项目。一年一次风，从春刮到冬，曾是这里的真实写照。但如今，肆虐的狂风被转化成清洁能源，送往千里之外的河南省，完成国家西电东送的能源调配。张风华此行正是前来验收风电厂建成后植被恢复的情况。

0: 2020年，这处风电厂投产发电，高原上的风降低了席卷的速度，曾经的荒漠戈壁渐渐绿了起来。如今风电厂的建设和管理人员大部分已经撤离，留在这里负责植被恢复的是一家本地招标的小公司。
1: 咱这个施工工序还是有点问题，你种完以后它又进一遍又铺一遍，基本上都又压实了，你就白弄了。
0: 在高原，植被的种植并不容易，不规范的操作，车轮的碾压都会让脆弱的苗死掉，一旦错过植被生长的最佳时机，无疑要再等一年。
2: 他有时候为了图省事儿，为了节省他的这个施工投入，会把一些工作积攒到一块儿，然后设备进来一次性做完，恢复效果的话它是有影响的。
0: 在青海，清洁能源的建设必须注重环保。

来车上几个泵，咱就全部说清楚，不按我们要求来的就停掉。脾气温和的张风华，在工作中却要不断面对突发状况。但是，只有管理严格，才能保障工程建设的质量。

自2010年开始，风电、光伏等新能源在青海投入大规模建设。但是，它们来自大自然，却也受制于大自然。可控的水电站就成为风电和光伏的最好补充。如今，张风华正管理着阳曲水电站的建设。这是黄河沿岸正在建设的大型梯级水电站之一。它一旦建成，将和风电、光伏并网发电，成为青海清洁能源的重要来源。六月是高海拔地区建设施工的黄金时期。按计划，阳曲水电站的首台机组将于2024年投产发电。还有半年工期，留给工程建设的时间并不富裕。工地成为张风华的第二个办公室。

0: 每天至少有半天要去现场。
1: 你最起码先把你的安全风险大的这东西先做。
2: 我爸都在哪里？
1: 对呀、啊、对呀、啊，你待会儿赶紧你们规划。
3: 水电站的修建看似是一个整体，其实内部分工细致，工种庞杂。从设计到施工，从勘测到实验，张风华每天要直接打交道的有数十个部门。
2: 这个工地止水槽，人家还有橡胶垫片。这个
0: 我感觉我也是比较内向，包到现在我觉得也还是偏内向啊、但是这个工作性质吧，每天就主要就是跟人打交道。
1: 哦，你这个都没对着哥们。另外你看你那个支撑跟那点我们拍的照完全都不是一码事。你看
0: 水电建设都是百年大计，一旦出了问题以后对下游影响是非常大的，有那种如履薄冰、如临深渊那种感觉吧。

0: 六月下旬是阳曲水电站的一个小型节点。阳曲水电站在国内首次运用了一种新型大坝修建技术，这种设计可以减少工程建设的施工量，在大坝投产运营后还能减少它的沉降变形。目前大坝最主要的工序都已就位，还缺一个重要的零部件，供应商是首次合作，张风华心里并不踏实。
1: 这个哎呦全变形了，给它整的。
2: 它这个止水的这个鼻子作用已经失效了，
1: 这个就差的更多了呗。这是42，这都46了，这个也不对。铜板应该做成界面的，然后压出来才是平齐的，这是38都不达标，人家出的是这样，应该是42整体平过来。本来就是它就是一个薄弱部位，然后你还不满足设计的要求，它这个就不行。
0: 铜止水看似造型简单，却是保护大坝防止疏漏最重要的材料之一。
1: 它这个问题太多了，没有几处合格的地方，全都不合格。打包吧。

0: 帮我准备退货。汇报一下，准备退货。哎，刘总你好，我们验了一下，问题比较多呀。咱们给的技术要求是一体成型，您给我做的是焊接。
1: 细节决定成败，要保证百年工程的品质，每一个细节每一道工序都必须严格按要求完成。张风华找到厂商要求退货，并让他们在规定时间内重新制作。

0: 铜止水的接头那个铜片不是到了吗？到了以后看了不是，做的是焊接的，毕竟这个尺寸也不够。
1: 那这次一定要
2: 晚上九点，一场工作总结会正式启动。
3: 思雨，你们也跟你们以前的这个合作厂商，前面镶嵌坝后接这一块，
2: 要保证工程按时、按质、按量完成，就必须将千头万绪的工作分解成不同目标。
3: 联系的两家，赶紧给他再细碰，
2: 再由专人进行督导协调。
4: 没有把这块一定要做好准备。
3: 对，刚才文栋提那个每日协调会，
2: 唯有耐心与坚定，才能打造出平稳坚固的能源之路。
3: 不是在坐到那儿去开这个会。大家分头赶紧去落实事儿。
2: 在青海，清洁能源的建设事关千家万户。如果说建设者们是幻化无穷的魔法师，将大自然的馈赠转化为取之不尽的能源，那么还有这样一群电网医生，他们披星戴月、风餐露宿，就为了守护清洁能源入户的每一条通道。
5: 这个才叫深一脚浅一脚。
6: 一路走过来，我觉得二十年也就是一个坚持。
7: 往对角上踩。
8: 你的腿疼不疼？那忙完就带你下去看看，疼得受不了，我就拿个拐棍我上呗。
9: 你帮俩赶紧撤。
10: 青海湖里有鱼，它就会有鸟。
11: 这么好的一个大环境，我们现在我们的环境会走不下去。
12: 我们即便损失那么大，还是想去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地方可以建站。

0: 我们这边来，高了点，稍微松一点。
1: 这是一场为期2个月的技能培训。王杰将从他们中选出7人，带队参与全国电网检修技能比武大赛。
0: 尽量往高里踩。
2: 对，慢慢找感觉，怎么舒服怎么来。检修电网大多数时间是高空作业，往对角上踩，脚往对角上。登高是必备技能。像我们这种登高作业啥，你要有很好的这个自身的素质，还要有这个很好的这个体能。对人员的这种要求是非常严格的。
3: 好，我现在就是大概分个工啊。富臣这边拿那个小板凳。
1: 王杰是国网青海超高压公司输电检修中心带电作业2班班长。青海境内主电网200多条输电线路中，有80多条由他们负责检修。旧区让岸最关闭。今天，海东市互助县的一条线路出现故障，等待他们前去急救。

0: 梁桑，我感觉走过了，我们都这站能商量。刚才那站有个能商量。上去，我们看一下这期的卡号座。
1: 出事，临近目的地，王杰一行人却迷路了。
0: 越跑越远了。啊，十四。十六那一级呗。
2: 那烧着，要不你们的车我路。
1: 72万平方千米的青海省，主电网南北跨度800千米，东西跨度1500千米，它们大多位于荒郊野岭，没有路是常有的事。
0: 有些地方实在到不了的，用无人机飞上过去，先巡视一下，看一下线路。再往下落一点，对。
1: 近在眼前的目的地，却要翻一座山头。
0: 走走走走。
1: 车到不了的地方，就得靠人。几十斤的设备，也全凭人力背着。翻山越岭，星夜兼程，都是常事。
0: 出来以后，要么就是爬大山，无人区进去以后一待就是一天。就新分来的学生转正以后，待上个一段时间，不干的都有，就觉得我们的这个条件特别辛苦吗？
1: 七八月的青海，干燥凉爽，气候宜人。20多米高的铁塔，有经验的小伙子3-4分钟就能爬到塔顶。
0: 绳子分开，往跟前搁。
1: 但是其他时候就没那么容易了。
0: 就5月份、6月份，西宁这边下雪都是很正常的，更别说山里面了。
1: 高原上变幻莫测的气候，稀薄的空气，对高空作业都是极大的挑战。
0: 有一次吧，就在那个拉金山上，也是在3-4月份步兵伏兵的时候，雾也特别大，能见度也特别差，上面的人把下面的人看不到，下面的人把上面的也看不到，说啥也听不到。
3: 安全带打上，发进去了哈。那个把手和手枪子都在包里啊，把子装一下，交给了。
0: 直接冻着，已经把那个塔塞已经抓不住
3: 了。哎，对，就这么撂就沉着嘛。
0: 手也冻，脚也冻，但是那个手都麻下来，直接可以立起来的。我师傅当时有个最暖心的一个动作，就是把他的衣服撩起来，让我俩把手塞到他的肚皮上取暖嘛。因为人的手就是特别冷的时候，你再突然间一暖，手指头特别疼。当时王瓦莲直接疼着哭了。我师父二话没说，也心疼我们嘛，他就自己安全带打上，自己上去又把另一面又处理完了。

切身体会过的煎熬，记忆犹新的温暖，在王杰心中汇聚成一股力量。15年间，他从青涩到成熟，如今更坚定了自己的梦想，把电网医生的使命传承下去。

0: 好的，对我们的这个滑车滑龙组继续一个改进的一个过程。这个东西就是咱们在现场实际应用的时候还是有点问题。
1: 过去30年里，青海的电压等级不断进阶，为适应新的塔形和线路，王杰也要不断研发更顺手的工具。
2: 这个如果是做成这样的话，这下面如果施加一个拉力的话，它可能还会那个啥，还会往下走。
0: 嗯，
3: 对，这还得好好考虑。
0: 对，一个就要考虑。
4: 今天干这个活的时候，哎，发现这个东西不太对劲，然后想想，第二天再到现场去，昨天想的那个方案可能这个地方还有点不对劲，再去改进，都是这样积累出来的。塔上多待1分钟，你就有1分钟的分享。哪怕一个小发明，它能减少一个人员上下塔的一点时间，都是可以的。
1: 对生活不曾挑剔的王杰，却对工具上的一点小小改动挑剔到了极致。在我国，一些高压线路只在西北地区才有，可参考借鉴的数据极少。高原上昼夜温差大，又时常出现其他地区没有的疑难杂症，许多线路的带电作业仍是未攻破的难题。2021年，王杰和师傅首次在海拔3000米以上使用无人机加电动升降机的方式，让传统的人工转向了人机交互模式。
5: 哎，往这边靠，再靠，对，往外摆。
1: 用无人机将安全绳固定在导线上。
5: 我再往沟里起个点尾锅，脚往那上面蹬，
1: 再放。再用自动升降机将检修人员拉至空中的检修位。
5: 快到导线跟前了，把电位转一半，直接就准备。
1: 这既加快了登高的速度，又降低了攀爬的风险。
4: 再不用打双钩了，他上塔只需要3-4分钟就可以到，就是人是一点力气都不用费了。

0: 如果说追风逐日是清洁能源建设者的使命，那么在这条艰辛而漫长的路上，他们却从未后悔过。
1: 感受到自己能做出贡献，也感觉到很骄傲吧。如果让我再去选择的话，可能依然会选择这个行业。
0: 守护光明的接力棒已经传承下去，但编织安全织网的职业梦想却永远没有终点。
2: 接下来就是利用我们自身的这种学识吧，攻破一切的难关，继续发光，照亮别人。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重视火灾隐患。

0: 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4: 用文明装点城市。

0: 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

0: 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谍海孤舟，持灯觅火，
6: 不管到什么时候都不能轻易相信任何人。
0: 看黄景瑜、辛芷蕾披荆斩棘，
6: 这个世界不是你说不能改变就改变不了的。
0: 且看来路，且敬热血。
7: 胜利跟失败没有一步之遥，
8: 不相信一定要演到最后。
0: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孤战一城，5月14日起斩破天光。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9: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

0: 点中国梦精神动力。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7: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用文明装点城市， 永

0: 行动美化生活。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
5: 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5: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5: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5: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5: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

0: 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3: 家风正，方可行远。
4: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3: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圆月，月桂树。我确定我们在月光宝儿里。这个世界是平的。
1: 啊！你去哪儿？那既然是平的，肯定有边界。咱们直接从边界跳出去不就行了？哎，什么情况？五色笔。
0: 厉害吧？拜拜。你真厉害。没事，孙悟空有72般变化，为师就有73个方法。
2: 师傅，那您慢慢试您剩下的70个办法，徒儿先四处看看。

0: 别看，听我的。三二一，
1: 来！别别别别别别别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别别别打了！别别打了！别别别打了！
0: 你是谁？
1: 我叫。哎，走水了！
2: 什么情况？

0: 200多年前，最后一个使用月光马儿的人吧？啊，200多年？对啊，200多年了。
1: 我叫釜山，是皇城内的一名护军。那天晚上，我在看守所封的时候睡着了，没想到油灯烤着了柱子。 火势迅速蔓延，等到其他巡逻的护军发现的时候，已经来不及扑救了。太和、昭德们也接连被毁。5天之后，这场大火才被扑灭。朝堂震怒。离光绪帝的大婚只有42天，每一任皇后的花轿都必须经过太和门。 可是，是我的失职毁掉了太和门。就在这个时候，月光马儿出现了。我要回到那天晚上，我要改变过去。可是，我却被永远。
2: 困在了月光马儿里。你真的在这里待了？200多年了。你干嘛？
3: 我妈妈还在等着我去救她呢，我可不能一直待在一幅画里啊。
2: 没用的，出不去的。月光马儿是指日纸怕火，看我把它一把火烧了。这。
3: 着了！这幅画奇了怪了，小黑，我今天还真就跟你杠上了。哎，这鱼怎么只教我不教你啊？哎，嗯，要不？
4: 我们去找点树枝生活吧。
3: 啊，
4: 哎，那边有，
3: 好，
4: 走，
3: 接过去。

0: 看中我们的不是画，而是富山。
1: 啊？他不是也想出去吗？
0: 你还记得月光马儿的传说吗？妄图改变历史的人会被自己的心魔困在月光马儿里。
1: 我有办法。
0: 富山，
2: 哎，
0: 那个，其实我们走不出去是因为你。
2: 你说什么？
0: 你对过去的执念就是你被困在月光马儿里的原因。历史是不能被改变的，错误已经发生，你只能向前看。
2: 不行，历史一定要被改变，太和门不能被烧毁啊！啊，走水了，又走水了，你们快来帮忙！你在干什么？没了他，我们就回不去了。快灭火呀！
3: 马儿低头看着过去，您倒是抬头看看呀！
2: 他，
1: 福山叔，200多年过去了，这是现在的太和门。
2: 现在的太和门，太和门还好好的。
0: 这是重建后的太和门，光绪帝的大婚并没有被耽误，慈禧太后命人赶制了一座用彩棚做的太和门，完成了仪式。
2: 重建了就好。
4: 古建部啊，现在一个人掰成两个人用，这又是平安故宫90周年院庆，没人了。
5: 我听说，有个叫丁雨杏的姑娘不错，我呀找她去。
4: 好，那
5: 我
4: 您慢点啊，回见啊。
3: 快说说，他是去找我妈妈。
6: 不能让我妈妈看见我们。不好意思，去过一下。
3: 同学，慢点。
4: 怎么了？
7: 不知道是不是过在故宫待久了。

0: 还好我们没有被发现。
1: 您好，您是静女杏吗？
2: 啊，是我。您是？
1: 我是文物管理处的吴廷怀，老赵叫我来找您。
2: 啊，吴老师好。
1: 这周五啊，你到我部门去开个会，具体的事情到时候我跟你说。
0: 时空规则可真是奇怪。
1: 那就这样，再见啊。
2: 哎，您慢走啊。
0: 养了，养了。
3: 哦，没事，有小虫子。
4: 杏阿姨，
0: 嗯，
4: 杏姐姐，
5: 嗯，什么事儿啊？浩洋，
4: 浩洋，奶油找上门，
5: 是浩洋，
4: 说她老公荧光疯了。
3: 她怎么没告诉我？
4: 荧光飞说自己是白虎转世，要去抓他们邻居狼头，把狼头的羽毛都快扒光了。
5: 哎呦，又疯一个！走走走，去办公室。
3: 他们肯定去秘密基地了，走
0: 走。

0: 一大早过来就浑身发抖，我就用外套给他裹上了。
1: 这是你妈妈给你买的新外套吧？你去找条毯子呗。
0: 不用了，衣服脏了可以洗，只要奶油不着凉就行。
2: 荧光昨天回家就开始不对劲儿，先是说自己有金钟罩，要给我展示胸口碎大石，后来又说自己是白虎转世，命中注定守护四方。他以前就老说自己祖先是白虎，所以我没当回事。谁知道他？
0: 哎呦，你别急，慢慢说，信姐姐肯定会帮你的。
2: 我还没起床，就听见外面鸡飞狗跳的。本来我以为是狼头和他媳妇又吵架了，谁知道狼头的媳妇来敲我们家门，边敲边喊：“荧光疯了，荧光疯了！”你知道的，狼头一家是啄木鸟，他媳妇没两下就把门给啄穿了。我跟他出门一看，荧光满院子追着狼头薅啊，非说狼头是鬼鸟，半夜里会偷别人家孩子，他作为白虎要铲凶除恶。哎，
1: 我给他做了点药，你拿回去给他吃啊。至于病因，
2: 不会是因为他要当爸爸了，压力太大疯了吧？嗯，
1: 哎，我倒不这么认为啊。我觉得他虽然有的时候会糊涂，但是关键时候还是知道保护自己的孩子的。你也别太担心了。
0: 你想好给宝宝起什么名字了没？
2: 要是个男孩就叫馒头，女孩的话起个花的名字吧。
1: 哎，叫梨花怎么样？这雪白雪白的多可爱啊。
3: 梨花，
2: 梨花，这个名字好。
1: 来，浩洋，送送他吧。
0: 好的。
1: 哎，等会儿我再给你拿几个猫罐头回去补补身体啊。哎，我这猫罐头放哪儿了呀？
4: 哎，哎呦，你硌着我了。
5: 不是我，
4: 不是你是谁？

0: 你们是？
1: 啊，我们是故宫怪兽谈的记者，想来采访那个东宫宝石的主人，对吧？
2: 啊，对啊，我们都是新遇者。
0: 嗯。哎，你们怎么进来的？我又忘记锁门了，下次啊你们就大大发疯的进来啊，我又不是朝风，我不会吓唬小孩子的。哎，浩洋来，这是张浩洋。哎，你们叫
2: 我叫杨小雨，他叫李大乐。
3: 小雨大乐你们好。
0: 浩洋，

0: 横跨三系的天才仙羽咒。
1: 原来你这么厉害。
2: 没有啦，我就是来帮忙的。杏儿，杏姐姐，我不知道这张纸该收在哪里。
0: 你好，给我吧。我呢要去一趟天一城处理一下事情，看看荧光的病因，所以你们只能问我三个问题。
3: 问题？
0: 你们不是记者吗？
1: 对，那个，你不记得我们准备的问题了吗？啊，
4: 他太紧张了。
0: 啊，不要紧张，随便问啊。
1: 随便问吧。
3: 每次都是我。
5: 请问这个房间是？
0: 这里是我来故宫上班以后呢，为了处理天一城事务开辟的一个新空间。上了锁以后，就只有我的家人可以进来。
4: 那请问您接下来的计划是什么？我是想问，动光宝石主人的一天是什么样的？
0: 我呢，白天就在故宫上班。晚上呢，就回来这里处理一些动物啊、神兽之间的问题。不过今天，我要早点回家。
4: 为什么？
0: 今天是我儿子生日，我要回去给他一个小小的惊喜。你们还能问一个问题啊？
4: 哦，那个信姐姐，我们今天的问题已经问完了，等哪天我们有新的问题了，再来问您。
0: 哦，行，那下次见。
5: 我真的可以再见到您吗？
0: 可以啊。
4: 那个，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我们下次再见。
6: 总觉得哪里怪怪的呢。
2: 信姐姐，我还有一个问题。嗯，
0: 你问。
2: 我以后能像你一样成为动光宝石的主人吗？
0: 你这么有天赋，当然有可能。
2: 真的？嗯。
0: 不过。成为宝石的主人可不是人生唯一的意义哦。
2: 可我爸妈告诉我，如果不能成为最优秀的人，人生就是失败，失败的人生还有什么意义呢？
0: 就算不能成为最优秀的人，你也可以努力创造属于自己特殊的价值和意义呀，他们也是值得被守护的。嗯，好了，你现在太小还不懂，长大了就知道了，快回去吧，妈妈该找你了。
2: 好。
0: 我呢要去一趟天一城处理一下事情，看看荧光的病因。
7: 杏姐，
8: 你好呀。
9: 好
10: 喽。哎，星姐，给你个好吃的。
8: 黄小狼，你故意的吧？
10: 下次再来尝尝我的三彩鱼肠啊。
8: 嘿，不敢，告辞。嘿，脚端博士，
0: 您的天书呢？
11: 我的天书呢？
8: 哎，那里边。哦，
11: 天书宝贝。
12: 在哪儿啊？
13: 不知道呀。
12: 那你有没有看见？
11: 没看见。
0: 怎么了？
11: 是杏姐。请问您看到焦头那两口子了吗？他们失踪好几天了。
8: 他们给我打赌打输了，在我那儿看门呢。
11: 那就好。这老两口啊，天天堵在门口刁难大家，也就您能治得了他们。我还听说荧光病了。
0: 哎，我已经找到原因了，他会好起来的，不会再有人得病了，放心。我眼花了。

知道了，一会儿我就去看他。你乖乖的呀。按时服药。不用担心，我可是动光宝石的主人。

0: 我们在找一道光，你们为什么要找一道光？说话。
1: 因为稳少是我们的朋友，他曾经救过我们，所以
0: 看着我的眼睛。那。

失去了。

0: 让他好好休息吧。是我肚子在叫。哎，来来来，尝尝这个，那，这个特别好吃。
1: 你为什么要救我人烧？这是宝石主人义不容辞的职责呀。说的好像很伟大，但其实，哎，你看，这家元宵我吃了好多年，馅儿特足，特香。哎，老板人是真好啊，可惜他孙子不太靠谱，成天研究一些稀奇古怪的菜式。 哎，还有鸭鱼。虽然记性不好，但昨天居然在烧饼店门口认出了我。这里也是我的家呀。

0: 守护家人，还需要理由吗？
1: 守护家人，
2: 那让我们和您一起去找一道光吧。
0: 好啊，来来来，再吃点。

0: 老太太，东西我带来了。
1: 啊，这是月光马儿。
2: 月能移世界，因果有循环。你还是来问一道光的嘛。
3: 一道光是一种罕见的天象，这我已经知道了。还有其他线索吗？
2: 据说他能治愈一切伤痛，但谁也没见过呀。
3: 嗨，东西都已经给你了，别卖关子了。
2: 老太太也不知道啊，但她可以告诉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
3: 美化生活，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8: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8: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8: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8: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9: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8: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8: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8: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8: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8: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9: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6: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7: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1: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8: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7: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1: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7: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
1: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4: 家风正，方可行远。
5: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9: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5: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5: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5: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3: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5: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2: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5: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9: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12: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9: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5: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3: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4: 一条濒临消失的老街如何重新成为城市的焦点？今天我们不只是打卡，
5: 在你眼里老街是一道风景，在我眼里老街是一块伤疤。
6: 不管是原住民还是新住民，都是对这个场所本身的一种尊重。
7: 之前你想要逃离，到现在的我想要回来。
8: 从苏东坡的龙门到立德乐的洋行，从墙上的疤痕到盖碗里的国风，用一天时间解码一次历史文化街区的城市更新，看夏后这条百年老街如何守护历史痕迹，安放百姓情感，并最终摆脱历史标本模式，成为可以居住、可以品味、可以被拥抱的今天。

0: 这一期的一起八地吧，我们来到了夏浩里特别火爆的打卡地，这很重庆，好大的口气。这期节目我们就带大家一起来探索一下夏浩里到底有多重庆。看看这地图，确实很重庆，不能说是鳞次栉比吧，也算是密密麻麻。有这么一句话说，在重庆导航不一定管用，但是一位重庆土著的向导绝对顶用。来，上波哥。
1: 您好，大家好。
0: 慢慢走，慢慢走。
2: 直言，我跟你说，到了我们夏浩尔哈，都不要去分东南西北和看导航了，只需要分清上、中、下，那条老街啊，它有我们整个重庆最典型的上半层，就是我们看到的这里很重庆。中间层呢，就是从我们东水门大桥开始，沿着那根中轴线横起走过来，走一圈，一直从我们那前面走出四号门。好，那么下面就是我们的瀑布下面那一圈。哦，
3: 这里现在也是网红打卡机位，可以看到层层叠叠的古建筑和非常漂亮的瀑布和重庆四季常青的植被景观。
2: 是的，他们有很多南来北往的游客哈，经常问我，他说八德的山城是哪个一个山城呢？我说那个时候你们要稍安勿躁，就在这个地方，等到晚上，它的霓虹灯一亮起来过后，你就看到上、中、下、左、中、右、前后，是不是八德？
3: 那接下来我们就开始今天的夏浩之行，好
2: 吗？要得
3: ，Let's go，
2: 走。
4: 湖广填四川、清末开埠和抗战时期的举国内迁，是夏浩经历过的三次发展大机遇。这里曾经名流云集，也因此留存了许多中西合璧的建筑群。但随着时光流逝，夏浩被遗忘在城市边缘，孤独老去。重生的转机出现在南岸区政府启动对夏浩的保护型修缮之后，百年夏浩老街变身夏浩里，

0: 来单日超6.3万游客的脚步，而城市更新在造就商业繁华的同时，也为人的情感留了一个温暖的角落。
1: 你好，这是盖碗咖啡，选择麻度，你想要微麻、中麻、老麻？
2: 一般是推荐是什么？
1: 推荐中麻，因为每个人对麻的感知程度不一样嘛，会有一些区别。
2: 那我试试中麻。
1: OK， 一般本地人的话，我们都会推荐中麻起，因为本地人吃麻辣会比较适应。
0: 33岁的龙野是夏号里众多咖啡主理人之一，浓郁的重庆风味和用盖碗茶杯做的容器，是他经营雾隐门咖啡的两大特点。
2: 早上来夏号岭，第一件事先喝一杯咖啡，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干杯！
3: 干杯！
2: 很好喝，
1: 能感受到花椒的香味。
2: 有，但它一点都不辣嗓子，是一种香味儿。
1: 对。
2: 那你怎么想到拿盖碗茶做咖啡啊？
1: 因为我觉得中国人应该有自己喝咖啡的方式，就像我们的茶传到西方去，那西方可能会把它改成什么英式红茶呀什么，他们会有他们的喝法。
0: 雾隐门是夏号老街更新为夏号里后第一批入驻的商家，因为龙野不仅在夏号里找到了契合自己咖啡理念的因子，更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乡愁。
2: 那龙老板怎么想到要来夏号开一间咖啡屋呢？
1: 因为我从小就是在夏号这附近长大的，周末过来跟外公外婆住一起，然后就到这边来买菜，然后回去做饭。对，小时候的印象就是路两边，
3: 对头对头，
1: 卖菜，
3: 摆满了条条啦、扁担啦，还有那种小临时搭建起来的一些，
1: 对对对，
3: 小摊贩。
2: 所以这里其实承载了不仅是你的童年记忆，也是亲人的回忆。
1: 对，不管有没有客人，我会在这里待到11、12点，这中间又有一个溪水嘛。然后晚上能听到青蛙，能听到鸟叫，大隐隐于市的感觉啊，所以就挺蛮喜欢这里的。
2: 那你觉得它的改造你满意吗？
1: 重庆几个这种老街景区里面，对原始文化相对比较尊重的一个地方吧，顾及商业的同时，在尽可能的保留它的原始风味和一些原始面貌，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是它很难得的地方。
0: 咖啡的余香还在舌尖婉转起舞，时光的线索却也离开了盖碗，往历史至深处去。站在夏号遥望长江，一条天然形成的石梁与江岸平行，清晰可见。
2: 号就是指在长江里边被礁石围出来的一个回水荡嘛，然后那个地方就会水很深，而且很稳，水流就很适合船舶停靠，是天然的良港。但是这个夏，我不知道为什么叫夏号，如果有夏号，是不是还有一个上号？
3: 哎，你还真答对了啊！实话实说，不过对你的那个对号子了解点赞。其实今天很简单哈，我们都以城市更新过后的东胜门大桥为界限，不管我们是老重庆人，还是我们新到重庆的新重庆人，以东胜门大桥为界，往下游走的下号，往上游走的上号，那是最简单的区分。哦，1000多年前的宋朝，当年的眉山有父子三人，当年为了去当年的东京汴梁赶考，他们除了眉山过后，到了乐山都坐船，为了节省体力，顺江而下，结果船呢都行到了我们前面那一个叫当年叫阎殿湾的地方。
0: 民间传说里，大文豪苏东坡因觉长江中号石酷似龙门，便在此地留下了龙门号的美名，也就成就了8余12景中的龙门皓月。
2: 所以说苏东坡的龙门是文化的意象，那100多年前在这有一扇更为真实的大门被打开，影响了重庆命运的走向。
4: 欢迎两位来到我们重庆开埠遗址公园。刚刚两位提到了门，那我们呢就不得不从打开重庆近代史这扇门的关键人物立德乐和他的洋行说起。我们这边请。立德乐这个人呢，他其实是第一个来重庆开办洋行的外国人。那么所以立德乐洋行呢，也是我们重庆开埠的一个地标建筑之一。
0: 1891年。依照烟台条约续增专条，重庆被迫开埠，而早在此前一年，英国人立德乐已经在朝天门内的陕西街创办了重庆第一家洋行， 1896年，他将洋行搬迁到了南岸的龙门号，随后各国洋行纷纷效仿，逐渐形成了以龙门号为中心，从海棠溪到淡子石一带的十里洋场。重庆这座封闭的内陆古城，至此被强行卷入全球贸易网络，开始了曲折而深刻的近现代化历程。
2: 哇，这里就是现在网上特别红的打卡地。
4: 对，因为这个地方它出片的原因其实也是跟它颜色有关，我们能看到它的这个墙面哈是呈这样的一个朱砂红，所以呢拍照就非常的出片。
2: 对，
4: 我们也是请了非常多的专家，然后呢各种各样的颜色试验，我们通过了200多次的颜色试验才还原出我们现在看到的朱砂红。
3: 发现还不得是今天那种工业颜染料，而是用的是矿石，把它研磨过后再来涂到我们的墙面上的，
2: 纯天然的颜色，
3: 纯天然的。
2: 那我觉得重庆的魔幻就在于此，我们现在就在一个130多年前的建筑里，但是通过这面墙我们看出去又能看到东水门大桥，能看到长江索道，还能看到来福士。对，
4: 新的一个地标也能在这里看到。
2: 对，就是重庆的魔幻之处，新老交替。
0: 在保护的同时，如何让历史建筑融入当下，和现代人的生活产生连接，也是保护性修缮的重大课题。立德乐洋行仓库就保留了外部建筑风貌的基础上，更新了内部空间，成为了300余件开埠时期文献、照片、老物件安家的重庆开埠历史陈列馆。
2: 大家猜一猜我现在在哪儿？陈老师给我说的时候我都很吃惊，我现在呢是在这个陈列馆的夹层里边，相当于我们的陈列馆呢像一个套娃一样，是旧建筑里面套着新建筑。那我现在在的这个夹层呢，在这边就是原来的老墙，而在这边呢就是新修的墙，相当于我们在陈列馆里面看到的所有的墙体、楼梯、电梯等等都是新修的。那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其实就是看中间是不是有一定的距离，老建筑、新建筑之间，这样呢就是为了隔开两种建筑，更好的保护我们原来的墙体。所以历史文化建筑的保护性修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小到一个装饰，大到一面墙体的保护，都需要守护者们用心的保护。哇，快看上面的灯亮了！所以这里也是我们陈列馆网红打卡地之一了。
4: 对，每个游客来都要去摇，
2: 对，都要来摇一摇，
3: 摇一摇，
2: 点亮重庆的万家灯火。
4: 对，它这个装置哈，它本来是叫做卜凤居，因为呢是当时西南首富李耀廷在重庆的住所。他在1906年的时候是他70岁大寿的那一年，那么他过生日的时候呢，一个巴县商人叫做刘佩高给他运来了一台发电机，并且呢给他的卜凤居安装上了50盏电灯。所以呢他当夜幕降临，电灯亮起的时候，他就是咱们重庆第一个点亮民用电灯的地方。
2: 而现在重庆晚上的夜景已经是重庆一张标志性的名片了，对，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所以这一路从这台发电机也可以看到重庆一路走来的发展之路哈。
4: 对，
0: 现在立德乐洋行和仓库旧址以及周边近4万平方米的区域共同构建了重庆开埠遗址公园，通过科技互动、艺术展览，继续讲述着城市的记忆与传奇。
2: 从雾隐门到苏东坡的龙门，再到立德乐洋行的开埠之门，你看我们短短一个上午啊，就完成了2次穿越。
3: 对的，
2: 一次是文化上的，一次是时间上的。
3: 层次更新需要助力，都是要理解并小心地修复不同的时间层，在今天呢，都是要它清晰可见。
2: 没错，那接下来就让我们回到夏号里去感受一下不同的时间层如何与人们真实的生活发生化学反应。
0: 一罐袁隆平念念不忘的花生，一首首写在墙上的诗歌，都在证明复古的标本装不下老街的灵魂，只有生活本身才能让老街不死。
5: 妹妹，那都是我们的祖传的吉祥花生米。
3: 我也来看啥老人家。
2: 那个味道很熟悉的。
5: 酥脆化渣，那是我们祖传的配方。戴戴给你是皮子都没脱，那个红衣都没脱。 因为全是农村老太太用手工剥出来的手工花生米，但重庆的大概是50岁左右的都是吃我们吉祥花生米长大的。
2: 我都吃过，我是味道很熟悉，感觉童年的味道。

0: 奇香花生米是萦绕夏号最长久的味觉记忆，这口重庆人熟悉的五香回甘中还封存着一段颠沛与融合的家族记忆。
1: 我父亲啊，抗日战争逃难的时候啊，都带着祖传的手艺到夏号来。
2: 五点钟就到我们菜圈炒花生米，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每年都是天天都是如此。
0: 这一颗颗小小的花生米，经过四代人的传承与钻研，不仅牢牢套住了老街人的味蕾，也牵动着一位科学巨匠的乡愁。
1: 都10年前。有一个我们夏号的老街坊叫李浩，他都在7月份的时候都来到我们店店要订我们的奇香花生米。我说你啷个送给哪个呀？他说呀，你不晓得，我叉叉哥朋友那会儿邀请我去参加他80大寿的喜宴。
3: 叉叉哥朋友？
1: 哎，我说是哪一个哟？他说你还不晓得啊，我们夏号长大的呀，水稻之父袁隆平儿啊，我对的是他呀。
3: 恁个你才晓得哩。

0: 他说意思也就是这个意思，区别在哪点儿呢？忍不住，他就是说太快了，情绪没得忍不住，没得没得，每人做每人还有个过程。
1: 六哥留在墙上的字，如今成了人们专程来打卡的风景。而六哥之所以成为夏号的名人，不只是因为他道出了每个人潜藏心底对老家的情愫，还因为皇家在抗战时的一个义举。
0: 管这个地方是你，我们从小那里都有个船，那里有个舱门儿。
2: 你啷个觉得是在那里出生的？
0: 因为我们从小我记当中那里有个床噻。哦。估计哈，那是说那舱门儿呢，那个好像舱门要高点儿。
1: 六哥的父亲黄国军是从事制革业的实业家，他年轻时就从湖北搬迁到夏号，置办了两栋三楼一底的房子作为家业。抗战时期，他将自己的住宅借给西迁的武昌中华大学，用于安置无房可住的师生。
0: 他那个里面还是一个情感问题在里面。我们父亲是成年人了，起码都30多岁了，看到我们家乡湖北那个远，十几岁娃儿，由于战争是吧？受尽了波折，到重新来，他还是心痛。嗯，人嘛，人非草木，是嘛？在那战争年代，他在那种爱国心也有哈。
1: 楼梯间里仿佛还有读书声回荡，时间却悄悄溜走了近80年。后来大房子收归国有，六哥一家九口分到了其中的两小间，局促的小屋装下了他的童年、少年和青年。
3: 雕酒楼扯掉了你怀念母亲时，我会更加悲伤，因为那是我出生的地方。没有了你怀念父亲时，我不会再有悲伤，因为要到梦里我才能回一趟故乡。

0: 小韩，
1: 嗯，
0: 你看他那代的还有我们那一个时代的那些电影的画报，那个男明星的人知道不？
1: 不认识啊。
0: 他都是当年我们最热的一部《庐山之恋》的男主角。
1: 哦，你说《庐山之恋》，我有印象了。大学的时候老师有讲过这个、
0: 哦、
1: 这部电影，但是我认识这一位。
0: 哦，那一位都更不要说了噻，
1: 刘晓庆，
0: 我们四川的妹儿，在那一个时代哈，是我们些少男们的哈的心中的偶像，女神级的级别。
1: 哦，现在大家都尊称她叫庆奶了，爱称真的是爱称了。
0: 时间如电呐，飞逝的太快了，三十几年瞬间都过去了。
1: 哇，刘老师，这本书居然是1985年的。
0: 对头。
2: 其实1985年的书在我们这里还不算最老的，
1: 哦，
2: 我们还有1970年的，然后1960年的，然后民国时期的。然后你可以猜一下我手里面这本书是什么年代的，可以给你看一下里面的内容哈。
0: 这是线装本的。
1: 哇塞，感我摸上这个纸都是
2: 宣纸，
1: 脏嘞。
0: 嗯，
2: 对，宣纸当时的。
1: 你如果不告诉我这是一本书，可能真的猜不到。我从封面上看，
0: 都是。
1: 天哪，这个应该是清末明初了吧？
2: 很接近的，
1: 很接近。
2: 对，它是那个清末以前的书。
1: 这个应该是你的镇馆之宝，是不是？
2: 其中之一嘛。
1: 好足的底气，历史感觉更具象化了，是可以摸得到的。
0: 历史真的是可以摸得到的。
1: 嗯，
2: 对对对。
3: 在当下，要改造和运营好一条历史街区，让它活而不乱，新而不俗，到底需要怎样的逻辑？夏浩里交出一份飞镖答卷。
4: 我们原来来的时候，这个完全是一片亟待修整的这些房子嘛，就是完全被杂草啊，房子也快垮掉了呀，这些场景
0: 掩盖了都是，
4: 都被掩盖了。
1: 嗯，
4: 所以我当时一看，我说这个地方太神奇了，就你稍微把它佛去它的这个尘土，对吧？把很多东西打开，
1: 是一块璞玉。
4: 然后你看到这些层层叠叠的树啊、台阶啊、宝坎啊。它本身就是这个地方的一种纹理。我当时给我的团队讲，我说每90公分的高差都必须在我的这个模型上面反映出来。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你哪怕是很细微的这些高差，你都能够感受到这种山层的感觉。
1: 哦，
4: 所以说看似不经意，其实呢你还是要花一点心思。
0: 是的。

0: 庙里的改造是李向北场所馈赠理念的最佳实践，拆掉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集体宿舍，让街区原有的肌理自然呈现。通过增设步行路径，优化空间可达性，让原本零散的空间产生关联，在有限范围内拓展充足的公共活动区域，这为日后6.3万人次的单日客流提供了支撑。
1: 那李教授，你真的这么自信外地游客来这儿不会迷路吗？
2: 迷路，迷路也是乐趣，我带你走走看看。
1: 好。
2: 我其实蛮喜欢迷路的，
1: 因为有时候会有意外之喜。
2: 这个咖啡厅特别有味道，因为你是我们保留了原来这种建筑三 d 建筑的特征嘛。你看它里面是石头的挡墙，
1: 是六哥的原来的房子的石头，
3: 对，
1: 哦，
3: 俗称包坎，
2: 对吧？所以我当时就特别喜欢这个。我当时来做设计的时候，我说这个一定要保留好，
1: 嗯，
2: 不能有任何的破坏。这是原来的这些石头，
1: 哦，这也是原来的，
2: 那原来的呀。如果我们讲建筑学的话，这个剖面是特别具有三 d 气氛的。
1: 嗯，
0: 因地制宜是李向北反复强调的观点，他的建筑始终坚持尊重历史肌理、保留场所记忆的原则，以空间就是生产力、审美就是生产力为导向，走出了一条非标准化、在地化的历史街区改造路径。告别李教授的设计蓝图，把自己扔回夏号的人潮，我发现这里的每一家店都有一个独特的灵魂，主理人的脸就是招牌，游客们寻找的也不仅仅是一个打卡点，而是一种沉浸的体验。
4: 因这个老街它有它自己独特的禀赋，所以当时我们就想把它做成一个就是青年的精神绿洲和城市的饮食桃源。其实我觉得归根结底还是人，那么招人我们必须有符合我们的三个原则，一个就是三观一致，这个是我们会一直去坚守的底线，然后就是审美同频，就是大家一种默契吧应该叫，然后还有就是内核稳定。
0: 当空间成为生产力，当审美成为生产力，当设计师、运营方、主理人都有了审美的默契，便成就了今天的夏号里。夏号开街至今，才能交出2.97亿销售额、1300万客流、单日最高6.3万人的成绩单。
2: 我一直就在讲，这种历史性的街区、老的街区，它就是这个城市不可多得的文化遗产。因为它是鲜活的，不管是原住民还是新住民，都是对这个场所本身的一种尊重，然后通过他们自己的空间的创造来让这个地方能够激活。我觉得是让他们重新找回这个地方的认同，这个地方的荣誉，这个城市带给他们的骄傲，就这个城市不是没落，这个城市是可以不断的换新的，然后让每个市民、每个老百姓能够让他感觉到，我会越来越热爱这个重庆啊！如果讲大一点哈，就是文化价值的回归，啊，就是大家找到自己的家园，让大家可以在这儿安身立命，在这儿可以进行自己的这种生活的创造、事业的追求，等等等等。这就是对于城市的最重要的价值。
0: 是一场与时间的对话，如何让历史脱离标本的形态，可以成为继续居住、继续品味、继续被下一代拥抱的今天，甚至未来。夏号里给出了答案，最好的更新不是推倒重来，而是让过去与未来在同一空间里温暖对视，共同呼吸。

0: 就是我们的血脉。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传承的

0: 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8: 家风正，方可行远。
9: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0: 家风筝方可行远。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4: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4: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4: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9: 用文明

0: 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喂，张阿姨。
1: 相公，你妈妈不见了。
0: 不是，张阿姨，你仔细说怎么回事？
1: 我带她在小区头转，有人问路，转过头她就不见了。
0: 不是，张阿姨，你这个保姆怎么当的呀？你知道了呀，老年痴呆的病人一刻都离不了的呀。
1: 我晓得，对不起啊，相公，对不起。
2: 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
0: The number you dialed is currently an answered. 喂，妈，你在哪儿？我是星辰。
3: 我要到大集头去买菜，今天我要给弄饭的嘛。
0: 你现在在哪儿？
3: 晓得那是到哪里了哦，应该要到了吧。
0: 喂，喂，妈，妈。

0: 哎呀，好久没看到你了。你妈呀，她刚刚来了的，在我那儿买点去。
1: 他们没说什么吗？
0: 哦，他是今天是你的生日，要赶紧回去给你做饭呢。
1: 还有呢？
0: 哎呦，他说了就走了。

0: 好，谢谢啊。哦，对了，他还说他要去买花椒海椒，说屋头那个不香，要到老地方去买。
1: 老地方。
2: 现在妈妈问你，哪点的花椒香？
3: 谢家湾。
2: 哪点的海椒辣？
0: 杨家坪。
2: 嗯。
1: 好，谢谢老陈。
4: 哎呀，时间过得真快呀！想当初你和你妈从大渡沟那边跑到我那儿来买鱼，怕现在娃儿都多大了哦。

0: 郭先生，
1: 哎，你好。哎，
0: 通过您提供的照片，我们发现他是从下午2:37的时候到达的谢家湾车站，30分钟以后前往了通往鱼洞方向的列车。
1: 谢谢，太感谢了。嗯，
0: 那您可以需要我们联系一下鱼洞方向的工作人员，帮您留意一下您的母亲吗？
1: 新山村，麻烦联系一下新山村的人员，谢谢啊。
0: 好的。
2: 有消息了，新山车站的乘务员反馈，有个老人的手机没电了，出不了站。从样貌上看，应该是您的母亲。
1: 好，谢谢，非常感谢。

0: 行程指导，过了马王场，平安就是大渡口，再左一站就是家，不要走错了哟。
1: 妈，
2: 行程没错的嘛，过了马王场，平安都是大渡口，再坐一站都是家。那我变了呀，我打不到方向了。
3: 妈，我们从新山村搬出去十几年了，
2: 我好像有点老糊涂了呀。儿子，你带我回家嘛。
4: 记忆正在消失的母亲记得我的生日，记得坐了20年的二号线的每一个站名，因为他们是家的方向，

0: 好的好的，林总，周一上班我们按照你的要求开一个专题讨论会。嗯，好。宁浩然，我这么忙，周末还带你出来玩，你能不能让我省心点啊？走啊。
1: 妈妈，你看这个树的叶子，
0: 一棵草有什么好看的呀？爬个山都不专心，你这次数学只考了80分，全班最低，你知不知道？
1: 但是我语文好像比上次多了2分。
0: 你就这么点追求啊？你是要气死我呀？我在你这么大的时候回回考全班第一，也不知道你随了谁。
1: 肯定是随我那没用的爸爸。
0: 山上风景好，快走吧，抓紧爬。
1: 妈妈，你看马齿苋。
0: 等妈妈回个信息啊。
2: 来，同学们看看这个草，这个叫马齿苋。这一株什么草？彤彤，什么草？
3: 不知道。
2: 乐乐什么草？
4: 不知道。
5: 这是野草。
1: 这是紫苏，它可以解表上寒，止咳平喘。
2: 小朋友，这你也知道呀，厉害。
5: 小哥哥，你真棒。
2: 好了，起来，练功时间到了。

0: 你又乱跑，害我找你半天。走。
1: 妈妈，我想跟着他们一起练功。
0: 学什么练功？你现在除了上课就是补习，时间都排满了。如果今天不是数学老师有事儿，咱们连爬山的时间都没有。学什么乱七八糟的？
2: 那不是乱七八糟的，他们还要教石百草。
1: 其他的补习班
2: 我都不上，我就要上那个。
0: 宁浩然，你别给我嚷嚷啊！我现在除了上班，一整天的时间都是围着你转的，我已经够累了，你听话点。
3: 浩然妈妈，
4: 陈老师，
1: 陈老师好。
4: 您怎么在这儿啊？
3: 我周末都在南山上面，看你们俩情绪有点不对，走，带你们去个地方。

0: 平时在学校里，孩子们围在周围，叽叽喳喳闹个不停。周末我就喜欢到苏师傅这里来安静安静，练练太极，放松一下。
1: 陈老师，您这么年轻就练太极了？
0: 嗯，对啊。
2: 其实我们这个空间来的年轻人可真的不少，你千万不要觉得太极拳是老年人的专属运动哦。
1: 哦，这样啊。主要是我平时除了工作，其他时间都是围着孩子在转，不太了解这个情况。
2: 其实我也和你曾经是一样的，就把自己的人生的所有的意义都放在了孩子和爱人的身上。其实我看着你有点焦虑哈，我觉得要不来吧，我带你调整一下气息，调整一下状态，我们一起凝神静气。
1: 我也可以吗？
2: 有什么不可以？松神，虚心，慢下来，
3: 上吸下呼，预备，
4: 哈，
3: 一，
4: 哈，
3: 二，
4: 哈，
3: 三，
4: 哈，
3: 四，
4: 哈。
5: 妈妈，这是嫩竹叶，它可以清热利湿、消炎解肿。
1: 哦，
2: 哇，这孩子也太聪慧了吧。

0: 这么小的年纪能认识这么多草药，未来可以当个植物学家，或者学习中医，悬壶济世。
1: 看来我确实不应该用那张试卷来定义他。
2: 优秀的定义有很多种，我觉得不能以单一的评判把自己弄得太焦虑。孩子正在成长，我们等等他。
0: 对了，就回南山享受慢时光，也更好地接纳自我，接纳彼此。

在茶马古道与太极的这场邂逅，我终于有机会放慢脚步，聚气凝神，于青山之上，呼吸之间，回归自然，找到自己。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

0: 人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

0: 子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

0: 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那差不多了，我走了。刚还说你机灵呢，怎么突然变傻了呢？你这么回去，跟小鬼子那儿你怎么交代啊？

0: 凤影，行，其实老三啊，妆啊都多余化，你不化妆啊，这脸看起来挺惨的。哪儿那么多废话？小时候好东西全让你给偷吃了。哎，这么多年啊，我跟大哥都给你留面子呢，也不敢问你，你想着那脸，是不是让门给挤过了？
1: 滚蛋！
2: 你觉得你长好看？
0: 浓眉大眼，跟个娘们似的。你瞅瞅，你瞅瞅，因为个容貌问题还跟你二哥急了。
1: 差不多行了。
0: 是差不多了，可是老觉得哪儿差了一点。
1: 行行行行，可以了。
0: 哎，老三。啊。啊，
1: 你真大呀你！
0: 你别动，你别动。哎，特别好，哎，特别好，保持啊，哎，特别像，真的，哎。

0: 想我晚上爷啊，大风大浪我都过来了，我他妈栽在几个土八路手里边，什么土八路，什么土八路，能不能把土字去了？啊，这什么地儿？你想不想活了？
1: 不是，
0: 哎，你说这些八路，他们能把咱们给咔嚓了吧？啊，这个谁说了算啊？你说那小鬼子说咔嚓就咔嚓了，再说了，你看你长得汉奸样啊，第一个就咔嚓你。
1: 我就是长得像汉奸，你他妈骨子里边就是汉奸，
0: 是汉奸啊！
1: 你我跟田三那天多长时间啊？他你他们跟高木那些事我都没掺和过，你他妈跟他多长时间啊？别把我逼急了，逼急我全给你抖出来。
2: 哎哎，
3: 我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不仗义啊？还没说要咔嚓，你就想把自己搁摘出去啊？
0: 我不仗义，我他妈跟着你们就倒了八辈子大霉了，我还不仗义。
4: 三哥，这八路手也太黑了吧！
0: 谁？仗义，跟您跟对人了，
4: 别废话了，快跑啊！

0: 不行，换了，走走。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辛苦啊，辛苦。没啥，没啥，就是有点窝囊。他打了那么多的鬼子，在战场上还从来没撞过死。那小子还想摸我的枪，他要真摸过来，没准儿我就把他给撂了。
1: 对不住，实在对不住啊，都是为了工作。 革命斗争嘛，就要讲究策略和方法。你放心，回头啊，我好好教育教育我这弟弟。我田二林拿着脑袋保证，他要是敢当汉奸，我第一个收拾他。
2: 哎哎哎！
3: 好人饶命！我就一开车，我没钱，我车还丢了，我倒霉。
4: 大爷，你可吓死我了！
5: 车丢了。
6: 怎么丢的？啊，报警了吗？
7: 您开什么玩笑？报哪门子警啊？
6: 那人家问你了，你怎么说的？
7: 我就说大。
6: 厅长，我告诉你怎么说。科长，我们的检查站被袭击了。
8: 你说什么？
6: 有人开着田三林的车，硬闯了我们的检查站，并且利用汽车炸弹引起了混乱，而且偷走了我们的战马。谁干的？有什么线索？这里有检查站的通行记录。我想，这个犯人一定受过专业的军事训练，很有可能就是田三林的哥哥，田大力。
9: 奇怪，田三林分两次通过了检查站。
6: 有没有检查他运送的货物？我问过检查站的军官，他说有我们特高科的特别通行证，所以免检过关了。
9: 八戒了！
6: 我们追查的那批药品，有可能已经被田三林运到敌人的根据地了。
9: 难道说田三林他们一通了八路？
6: 马上派保卫田家看住老太太，一旦发现田三林。
10: 马上带他到特高科。
11: 嘿，谁呀？
10: 慧媛。哎，大林，进屋坐吧。

0: 二林还没回来吧？还没。哦，他马上就回来。我就是来跟你说一声，别替他担心。路上的麻烦，我都替他扫平了。
1: 哦，我给你倒点水去。
0: 不用不用，我坐不住，我得回厂了。

0: 哦，对了，最近我厂里事儿多，抽不开身，你回头得空看看我娘去。
1: 哎，
0: 我走了。
1: 哎，大林，你自己也小心点儿。

0: 这什么意思？这是，我让人给抢了，货让人端了。哎，你不去抓八路去，你把我抓起来，这什么意思呀？好几大车货呢，多少钱呀？他们共荣呢，还兄弟呢，谁那么管我了？
1: 这么说，你倒成了受害者了。
0: 我不是受害者，谁受害者？我都这样了，我还不受害者？我受害大发了，我。
1: 可是就在你刚刚经过检查站不久，就有人开车闯了关卡。
0: 闯关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1: 那辆车你一定会感兴趣，虽然它已经销毁了，但我认得出来是你的车。
0: 我的车？我的车前两天丢了。哦，这帮孙子。哦，我明白了，我知道这什么意思了。按你的意思，就是我前面先给人探路去，是不是？后边我的车就闯关去了，然后我再大摇大摆的，我再回来。我疯了，我吃你了。这事儿谁想不清楚？咱先别说别的。货损失全是我的，真金白银。这皇军说了，防火、防盗、防八路，合着一样没防住。别的我不管，人抓着啊，抓不着，抓不着给我赔车。我得了一只进口的。
2: 当时车就停在正兴百货的门口，我就进去买了几样点心，转身出来车就没了。也就一刻钟的功夫吧，那可是白天呢。
1: 车丢了，为什么不报案？
2: 三爷是谁呀？三爷撂下话了，要是抓住偷车的贼，把他的手剁下来扔到护城河喂鱼去。太君，莫非那贼抓到了？
3: 对不起啊，失陪一下。

0: 我陪您喝杯酒。
1: 滚！
2: 哟，刘爷来了，这是干嘛呀？生这么大的气！这要是怠慢了咱刘爷，我们这六国饭店还不要找倒霉呀？
1: 少废话，宋亚娟呢？啊，
2: 娟姐啊，她跟王先生出去了。
1: 哪个王先生？
2: 大华商行的王大华呀，人家那可是财大气粗。
1: 狗屁！我叫宋亚娟，把她给我找来。
2: 您这还等什么呀？今儿晚上这回不回来还两说着呢。
1: 说什么呢？宋亚娟她是我的人，他妈的！
2: 来，不是就是喝酒吗？谁陪？

0: 怎么样了？
1: 这姓刘的他不走了，看这架势就是死等你了。
0: 妈的，这个癞蛤蟆！
1: 姐，我说你是怎么得罪他了？这小子，我看他打着一进门就顶着一脑门子火来的。
0: 行了，别说了，你下去跟小红他们说，姓刘的要是问，就咬死了说我不在，千万别给我说漏了啊！
1: 行，你放心吧，
0: 去吧。这他妈王八蛋，占不着姑奶奶便宜，他还不甘心了他。
2: 德哥，要不我去给你找了宋雅娟去。

0: 小姐，您。小张，给我拿杯酒来。好嘞。小子，可以在请你听跳绳，欢快点吗？
1: 滚！这不是大名鼎鼎的梁家梁小姐吗？今儿个有雅兴到这儿来快活啊！哎，梁小姐，
2: 别走啊，
1: 咱们喝两杯。
3: 跳舞吗？要跳就跳，不跳就滚蛋。
1: 气度不凡，一看就是大家闺秀。哎呀，这个跳舞呀，那就算了吧。不过喝酒我行。这样吧，梁小姐，咱俩比比摇骰子，要是你赢了，我自罚一杯，要是我赢了，你罚，爽快。服务生，拿个骰盅来。女士优先。
3: 你想怎么玩？
1: 咱玩最简单的，猜大猜小。
3: 赌大还是小？
1: 你说大，我就说小；你一会儿说小呢，我就说大。
3: 大。
4: 恭喜你，梁小姐，你旗开得胜了啊！
1: 请。好酒量啊，梁小姐，看不出来呀，来。今天咱俩玩个不醉不归。
5: 你再不说实话，我吓得。
6: 别折磨我了，太君，我知道的我都说了，我老虎凳都坐上了，我跟太君我敢藏着掖着。
7: 再来再给，
8: 直接给。哎。怎么了？走，
7: 来。課長、残りあと一人は質問してないが、先に質問された連中の状況では、時間、場所、経過以外に完全一緒だ。
8: 太君、
7: こいつの実況も他の連中とは。一緒だけど、僕はまだ天才流のことを信じていません。奴らはきっと前から決闘して、我が大日本公文を騙しているんだろう。你如果不如实交代，这里的东西我会让你一件一件品尝。
8: 我老实，我老实，我最老实了。
7: 那我问你，
8: 你别问我，我说，我揭发，
7: 你揭发。

0: 阿轩吗？
1: 我好像在运输队，我看见那个福田料理的那个厨子了。
2: 小泉进二。
1: 啊，对，就那个小泉什么二。
2: 你确定吗？
1: 确定。确定吗？我当时就看见一个侧脸，反正我觉得挺像的，真的。哎，太君，您不会把我跟您说的都告诉三爷吧？啊？哎，太君，你可千万别告诉三爷，你告诉三爷我。
3: 走开，丫头！你是效忠皇军还是效忠田三爷？
1: 我效忠皇军，效忠皇军，皇军万岁，天皇万岁，我万岁。
4: 你有说
5: 吗？杨小姐，好酒量，来，哥再给你满上啊！来，咱们继续。哎，别呀，咱俩还没定输赢呢。
6: 摇个屁呀！不玩了。
5: 哎呦喂！您这是去哪儿啊？啊，走，
6: 走开！
5: 走，上楼跟虎你休息啊！大哥，苏亚娟怎么办？
7: 你们在守着，
5: 他跑不了。
7: 不，
5: 走，哥哥上去给你揉揉啊！

0: 姐，今天你是真走不了了，这姓刘的要在六国饭店住下了。
1: 他说的？
0: 不是，我刚才看见他把梁小姐带客房去了。
1: 什么？什么时候的事儿？
0: 就刚才呀。
1: 快走，我自己去就可以了，你去忙你的吧。
0: 你行吗，姐？
1: 这种事儿我见多了，你放心吧，去吧。
0: 那我去了。
1: 快去吧。
2: 这是哥哥交由你怎么玩。
1: 走开！走开！
3: 好，
1: 走走
3: 走！
4: 宋小娟，我到组里的人给我放跑了，你给我闪开！
1: 哎呀，他就是这样的，老耍小姐脾气。哎呀，刘爷，你不是来找我来了吗？我还一直惦记你呢，这不一回来就来找你了。
4: 宋小娟，挺仗义啊你，人做事人当是不是啊？
1: 刘爷。哎呀，好疼啊你！我跟你说，咱俩下去喝酒怎么样？啊？
4: 喝酒？还想把我们灌迷糊是不是？哎，行，跟老子玩仙人跳，老子今天就把你给成全了！出去吧你！
1: 害人了！
4: 喊呀你！

小姐，你这是。

0: 怎么样，这新车舒服吗？得力致进口。叫什么车？
1: 哥，你太土了吧，什么德力智出品，人家是德意志出品。
0: 那这德力智在什么地方？
2: 我听别人说哈，出了北平城还得走可老远了。
0: 那德力智国跟日本国哪个近呢？
2: 那我可不知道，
1: 反正听人说跟小日本关系不错。
0: 妈，那以后他妈不买什么车。
3: 哎，刘英，刘英，刘英，
4: 你放开我！
0: 你干嘛？
4: 放开我！你放开我！
3: 听我的。
4: 你把枪给我！
3: 松手，松手，松手，松手，松手！怎么了，刘英？谁欺负你了？啊！下车，跟我下车再说。好，走。

0: 都在这儿，别动，我自己去。
1: 了解。
2: 你怎么在家？

0: 玩玩，敢玩仙人跳，心里有数，玩仙了吧你？个家伙！
1: 是个贱货，三爷，你也太大惊小怪了吧。

你给我，把你那破玩意收起来吧。你以为就你有枪，玩狠，你玩得过人家吗？

0: 娟子，今天谢谢你，要不是你，对不起。把鞋穿上吧。
1: 谢我干什么呀？我就是个贱货，天生就是干这个。
2: 哟，三爷怎么这样呀？
3: 这这这，
4: 三哥，那小子他妈早跑了。
5: 今天别让我碰着他。
3: 今儿我怎么没见我姐呀？
5: 你找她干嘛？
3: 她可是我姐。
5: 她教过你点什么好的？走。
6: 走啊。
0: 姐姐。

0: 别这么大惊小怪的，女人嘛，早晚都有这么一天。不是的，可是我没有想到，我还是个厨是吧？你是不是觉得像我这种人？ 天生就应该是个婊子，没有，我不是那个意思。就算你是这个意思也无所谓，我本来就应该是个婊子。现在我身在八大胡同呢，天生的贱命，不当婊子又能当什么呢？不对。
1: 像学来的鬼话。像我们这些人，连上学的平等都没有。我劝你还是赶紧离开这个地方吧，好歹你也是一个堂堂的良家大小姐，堂堂的大学生。待在这种地方算怎么回事？有句话怎么说来着？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跟我们这样的人待在一起，早晚得沾一身的骚气。
0: 你不要这样说好不好？
1: 走，你走吧你。

0: 怎么我是个贱货，别人都可以骂我是贱货，他为什么骂我是贱货呀？我也不想当婊子，我才10岁就没有了爹娘，他们也太狠心了。这么多年，我当骗子。 演婊子，不就是为了挣口饭吃吗？我就想着把弟弟养大。三三零，你凭什么骂我奸货？这么多年了，都没有男人照顾我的身子。我不是婊子，我不是。<笑>
1: 对不起，都是我害的你。 都是我害的你，我给滚！
0: 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
1: 我要不抓你可怜，我就滚！
0: 你不要假惺惺的假慈悲。
1: 你打我吧，姐姐，你打我，你打我，你打我，你打我，你打我！
0: 你打我吧，我错了，好不好？ 你知道三天没有吃过饭的滋味吗？你知道吃了上顿，下顿都不知道在哪儿的滋味吗？这么些年，我宋亚娟就算是快饿死了，我也没有出卖过我自己，我也没去买过肉。
1: 姐姐，你不要这样，不要这样好不好？我求你了。

0: 你不能死，你死了，你弟弟怎么办？你不知道失去亲人的滋味是什么，小芝。
1: 死的不是你。

0: 你看算的小组运，但这事儿没完，下次弄着他一定往死里弄。完了，保
1: 点三哥，我还是想见见我姐，好长时间都没见到她了。

0: 大娘，老三回来了。回来了。大娘，大嫂。不，二嫂。老三，麻烦你跟你那兄弟说一声啊，我就是你二嫂，别老大嫂大嫂瞎叫。
1: 你二哥听见不高兴？
2: 行吧，大嫂二嫂的，非睡没留外人田。
3: 咦，你这臭嘴，回来欠俺的。家里的事儿谁能出去乱说？
2: 怎么着，找把椅子坐下，再聊聊。
3: 行，别生气了。
4: 这是给你带的豌豆黄、驴打滚，还有一帮点心，不喜欢吃吗？过会尝尝吧。我不吃。哎，我说你这大房子住着，大鱼大肉吃着，你好好过吧，你就别给我们再添乱添堵了。俺添乱了？俺给你添堵了？你仨熊孩子天天不回来，你这回来了还嫌娘添堵了？
0: 大娘，你别说老三了，老三现在挺懂事的。你看这大房子给你置办的多好啊！
3: 俺不跟你添堵了，回屋去。哎，我今儿
0: 看见你了，老三。
3: 今儿。
0: 啊。
3: 你在大马路上跟那个梁小姐拉拉扯扯的。老三啊，现在世道乱，啥人该招啥人不该招，你心里可得有个数。我怎么听这话的意思有点像威胁我呀？
0: 我还真不是威胁你，我是为你好。你二哥咋没跟你回来啊？
3: 他可能晚点回来吧，我这先回来了。
0: 但是就去看摊的山头上，还真不是一般二般啊。那叫一个霸气，我这点小打小闹，还真没法跟人比啊。老三，你二哥干的啥事儿，咱心里都清楚。他整天脑袋别裤腰带上，挺危险的。别因为自己家里人说走了嘴，把他给坑了。
3: 我那害我二哥怎么着？

0: 说吧。
1: 科长，我刚才又去了一趟富田料理店，小泉竟然没有回来。
0: 小泉竟然失踪。田大林曾离开过工厂，田大林的车被抢，又出现在了关卡。这三者到底有什么样的联系？田大林、田大林、小泉。森林，小泉，大林，森林，田二林。
1: 科长，您的意思是？
2: 哎，
3: 林哥，
2: 哎，坐，起得够早的呀。
3: 睡不着啊，昨晚上又梦见秋子。
2: 哎，老崔，
4: 二林啊，你回来了，情况怎么样？
2: 路上遇点小麻烦，老三的这条石坏，差点把我们都害了。
4: 怎么回事啊？
5: 啊，幸亏田大林及时赶到，替我们都解决了。
6: 你们兄弟都是好样的，
2: 但是我还是担心我大哥，敌人太狡猾了。我怕他留下什么线索。
6: 凭你大哥的身手和经验，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2: 我还是不放心。
7: 哦，店长，早上好。
1: 昨晚没有睡觉吧？真辛苦。
8: 田田先生，这什么意思呀？
1: 啊，店长，请不要误会，他们都是来保护店长和工人们的安全。啊，
8: 谢谢了，我这儿就不用了吧。
1: 为了保证工厂进度，请店长暂时不能离开工厂。
8: 回家也不行？
1: 请店长留在工厂。只是为了工作。
9: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0: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11: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12: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呀，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

0: 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两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1: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进行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3: 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4: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5: 切2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2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3: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1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我要给

0: 这个天然野生酒在藏秘，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五瓶还免费送五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1: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酒在藏秘，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2: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酒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十大瓶，一瓶才9.9块，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块。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赔十，
0: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10，你还担心什么呢？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2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 而天然的

0: 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1: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2: 小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3: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两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4: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5: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6: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7: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
8: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矮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薄荷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0: 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2: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4: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两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7: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9: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所以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每一瓶都是纯天然绿色的，不仅好吃无污染，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

出2000箱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

0: 常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10。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3: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4: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啊，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2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1: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2: 嗯，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 嗯。

0: 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1: 你看这天然野生，久在藏泥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2: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两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请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0: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一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啊！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啊！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5瓶还免费送5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5: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6: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10大瓶，1瓶才9.9元，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请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十。
0: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

0: 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十，你还担心什么呢？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马上再送给您五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两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2: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3: 小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4: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2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5: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6: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7: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8: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9: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8: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
1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4: 汉字书千年。

0: 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香烟，
1: 卖香烟了，香烟。
2: 不干，不干。
3: 是太君。
4: 工厂的事儿，基本上就是这个情况，
5: 里边的事儿，实在打听不到。小日本子把工厂都封了，一准没变好屁。
2: 我现在啊，就是担心我大哥，怕他露什么马脚。
6: 大林不能有啥事儿，他心里有数。
7: 事情到现在啊，急也没有用，没有不透风的墙。工厂那边，咱们再想办法侦查，总能弄清楚鬼子在搞什么名堂。倒是料理店那边，你确定没问题吗？
2: 应该是没问题。哎，我要东西都准备齐了吗？
6: 哦，都齐了，都搁这儿呢。

0: 小泉さんはまた戻ってこないか。
1: はい、3日ほど休みを取りましたけれども今日戻ってまいりますわ。
0: て言えばなんか懐かしいな。そこで店に誰か小泉さんが列車に乗っかったところを見たか。
1: それは。
2: 我回来了。
1: 小泉君，哎呀，你回来了就好。哎呀，高木科长还刚刚问起你呢。
2: 高木太君，您是不是来专程品尝我的料理的？让您久等了，实在不好意思。
0: 小泉君，这趟是从哪里回来
2: 啊？我回了趟天津老家。夫人没跟您说啊？这不，我带的礼物嘛，有这个桂发祥的这个麻花，耳朵眼的炸糕，狗不理的包子。
1: 狗。耳朵，这名字起得好奇怪呀！
2: 夫人，你要想吃，心热了，路上都凉了。
0: 但是据我所知，这些东西在北平城也是可以买到的。
1: 科长，您为什么这么问呢？
2: 哎呀，我明白了。啊，这是我从天津返程的车票，您看看。幸好没把这东西弄丢，这要是丢了，我辛辛苦苦带的礼物不全成假货了吗？
1: 那不会的，只是高木科长是一位对待任何事情都很严谨的人，真让人钦佩呢。
0: 赵将军，这次的事情都处理好了。

0: 都处理好了，家里的长辈也都痊愈了。托您的福，都痊愈了，只是这些天耽误了店里的工作，请多多包涵。哎，
1: 哪里的话，我王建能理解小千军的心情。我们大和民族讲究的就是孝道。
0: 做了夫人，作为大日本帝国的臣民，对天皇的孝敬。 才是最重要的。我还有事，改天再来品尝小泉师傅的手艺吧。
2: 您慢走。 英子呢？哎，夫人，英子呢？哎，我是不是哪说错话了啊？是不是夫人生气了？英子呢？

0: 这英子可真神到啊，说不干就能不干了，真行。小泉师傅，请快点吧，我都在催了。
1: 哎，这那英子呢？说掉了怎么了？真的假的？
2: 别管他，
1: 就哎，必须告诉我他去哪儿了。
3: 别问了，
1: 我这就爱刨根问底，你今天不告诉我。
0: 我不做了，说呀。英子死了，怎么死？是因为浅田先生。为什么？我不知道，好像是因为他进了先生的房间，先生怀疑他在偷东西。就把他抓回去严刑审问了，听说还严刑拷问了他，可他一句话也没有说，就自尽了。

0: 根据田二林提供的情报以及大林工厂的状况，显田这伙鬼子一定是在酝酿一个重大的阴谋。虽然确切的情况我们还不甚了解，但从敌人布置的兵力、投入的精力以及保密程度而言，这个阴谋一旦得逞，将会部队和百姓造成难以想象的恶果。我想咱们的侦查工作能不能从大林的工厂打开突破口？
1: 那我去呗。
0: 你去
1: 啊？
0: 你怎么打算的？
1: 我没啥打算，但是大林的工厂我熟啊，我经常去送饭，路我也熟，那人我也熟，你们想打听啥我帮你们打听呗。
0: 哦，你到人家工厂就直接问。你们这厂里都有什么呢？
2: 哎，你这箱里装是什么？你告诉我，就这么直接问。
1: 哎，你们别笑啊，他们兴许还不防着我呢。
0: 哎呀，王辉同志啊，地下工作啊，有地下工作的纪律。我知道你担心呐，大林的安全。这次啊，不能让你去，等你成熟了，我们再让你去啊。
1: 行，以后有这样事儿，你们就跟我说，我胆儿大。
0: 哎，来来来，坐坐坐坐。
1: 不，干啥呀？
0: 坐坐。
1: 不是你们这开着会呢，我坐这儿。
0: 你不说你胆儿大吗？现在你就直接参与进来。坐。对大林工厂的监视，一刻也不能放松，一有线索，马上向我汇报。
3: 也不知道田二林这关能不能过得去。
4: 把狗日的日本子，早知道当初就应该在他们饭里下毒下耗子药毒死这帮。

英子，实在对不住，我回来晚了。你说让我掩护你、保护你，可是我没做到。我在根据地那儿已经把你的身份确认了。你说要是能早点确认多好。 这样咱俩就能联起手来，一块对付小鬼子了。不过英子，你放心，总有一天啊，我们会把东北、北平、山东，甚至全国的小鬼子，一个不剩的全赶跑。到那时候。

0: 我答应你，我给你做一桌正儿八经的中国饭，端过来，让你尝尝。相信我，英。
1: 俩熊孩子哪里去了？你爹忌日这么大的日子，你实话说给俺，他两个回北平没有？
2: 你就别操他俩心了，他俩忙啊。来吧，干这么些菜，快吃吧，这都热了一遍了，啊。动动筷子，你这不动筷子，这么多菜放这当摆设，不是不喜欢浪费吗？那赶快吃啊，别剩下。
1: 你看看，这么大些屋，这么一大桌子菜，就咱两个，吃么吃，吃了也没味儿。好好，哎，雷子，小志，来来来，
3: 哎，哎，三哥，祖奶，
1: 来来来，坐坐坐。
3: 这菜有荤有素的啊，不错。
1: 老祖奶吃饭我们俩，叫你坐下坐下。哎呦，天妇罗的肘子吧？
3: 那可不是，天妇罗的肘子排队买的啊。今天正好陪着祖奶奶热闹热闹。
1: 好嘞，
3: 对，给你加热了，快吃快吃快吃啊！
1: 行了，别加了，家里不吃。
3: 你这不动筷子，别人都没法吃啊！

0: 再不吃菜又凉了，还得热。
1: 哎，把菜热热。
2: 熊孩子，多长时候没回来了？你自己算算去，就知不道娘操心啊。
1: 就是，这两个熊玩意儿，你看，
0: 行了，娘，你就别操心他们了，这俩都挺好。我跟你说，你看我大哥，啊，就不用说了，二哥，你看着他怂，那外边可厉害着呢。我告诉你，他那手底下人，我这些人都跟他没法放一块比。所以说，你就吃好喝好睡好，别事你什么不用操心啊。行吧，动两筷子。
2: 太不孝顺了。
0: 你这上哪儿去啊？
2: 茅房，不叫去啊？

0: 你咋上这儿来了呢？快走！你看看，楼儿后几天没回家了，他的毛毛呢？他出去了，回来了吗？我这心里都不踏实。哎呀，
1: 你别不踏实了，他回来了，挺好的。就是店里贼忙，没时间回去。你看，这不我都给他送换洗衣服来了吗？哦，
0: 你看着他，让他回来啊！
1: 我知道了，知道了。
0: 看看嘛，
1: 你快回去吧，天是很冷的。
0: 我走了。
1: 哎，慢点啊！
2: 娘，
3: 三爷，伤治好了。
2: 行，先放你。

0: 站住！干嘛？王德夏，我问一下，有没有一个中国老太太来过？就这儿田站长他娘，
1: 让特高科的人带医院去了。
0: 特高科？哎，醒了醒了！
1: 老太太，你醒了，感觉怎么样？
2: 俺是在哪里哦？我找我儿子的，我找。你等一下，不要乱动，这里是医院，您别紧张。我可没病，大力，快睡觉。都是你，这里都有。嗨，廖林家，请你不要害怕，这里。 是北平城最好的医院。刚才你突然心脏病发作，很危险，是我把你送到了这里。この情報、ご愛を取った。
3: だいぶ落ち着いてます。
2: 如果你执意要回家。 那就请让我送您回去吧。我叫高木，是您儿子的好朋友。

0: 哎，小姐，刚才走的那个是不是高步抬举？
1: 哎，就这个是，追！
2: この野郎、何やってんねんお前、喋れてるか、お前。
0: 娘。

0: 我刚问你什么意思？
1: 田婶，你什么意思？我在街上遇到了令堂，令堂突然心脏病发作，如果不是我及时把他送到医院，恐怕现在早就已经……
0: 那多谢了。既然您这么忙，我也不敢耽误皇军的时间，老太还是我自个领走吧。
1: 中国有句话，叫朋友的母亲就是自己的母亲，还是请让我送老人家回家吧。

0: 哎呀，吓死我了！行了，那多谢高木兄了。那您先忙着。
1: 既然都来了，不请我进去喝杯茶再走吗？
2: 那是干嘛？太君说要喝杯茶啊。
3: 田生，果然好眼光，在北平城里挑了这么一处好的宅子。
2: 行了，可是全北平城，您想要哪儿的宅子哪儿没有啊？行吧。

0: 好分享啊。按照你们中国人的习惯，这应该是一顿家宴吧？
1: 这中国菜也不知道合不合你口味，你要喜欢，改天好好请你一顿。
2: 梁太太，
0: 您好点了吗？
3: 好了，好些了。
0: 田大林没回来，应该是公务繁忙，难以抽身。那您二儿子没回来，也是因为很忙吧？
3: 你还叫老二啊？这黑……
1: 哎，我说这茶怎么还没上来啊？哎，去催催茶去。
0: 您刚才说，您家的老二，
3: 俺家二儿子，二，哎呀，俺家二儿子，
1: 哎呀，行了，你就别老提了，你家都死了这么长时间了，我知道你是埋怨我，你埋怨我这么多年了，那他从山上掉下去，那不是我推的，是不是？
3: 你还有脸说了？要不是你，窜着他到那山上去打猎去，他能从那山上掉下来摔死？妈了，老二啊！俺给你说不叫你说不叫你说，你说他俺就难受。三个儿子丢出老二最孝顺啊，你还是个傻老几啊。
1: 你看，你这男人，你这提起这干嘛？你不好意思啊，这笑话了。
0: 你二哥他死了
1: 啊？是这短命鬼，上山打猎吧，还让……哎，我记得以前跟您说过，
0: 好像是说过。抱歉，又提起你的伤心事了。
1: 嗨，也没什么伤不伤心的，都这么多年了，就是不愿意提这事儿，提了觉得丧气。
3: 哎呦，我干了个老二啊！
1: 哎，娘，你看。你说我都压箱子底儿底下了，你又把它翻出来了。
3: 你闭嘴！你再动你二哥这个牌位，我把你的狗爪子剁下来。

0: 你干什么呀？你这是？
1: 怎么了？你要干什么？你要怎么了？你心思在这桌，心是给你做的。
0: 不是你这提的，你这过会儿这顿饭是怎么吃？这是？
1: 你吃吧，你吃，你吃吧，俺把老二拿出来透透气，不行啊，不行啊！
0: 啊，行，你吐你的，你吐你的，行了吧？
2: 你这不让人看笑话吗？你这丢人现眼了，这是。
0: 娘想你啊！哎，高木太君，实在不好意思，这今天让你看笑话了，这是。可是，在家里边真……
2: 我就先不打扰了。嗨，
0: 那成，那改天我好好请你一顿。
2: 天上，你还是跟我回去一趟吧。
3: 有些事，我想和你商量商量。
4: 娘想你啊！
2: 那我先把老娘安抚安抚，回头我过去。
3: 我等你。
2: 大姐，我总觉得老太太的样子哪里有点不对劲。
3: 他们的确表演得很卖力，
2: 你也察觉了。 即使是亲生儿子，死了那么多年，也不是说哭就能哭出来的。
1: 走不了，这算梦过去了。
2: 您不玩仙人跳，真可惜了。
3: 您的意思是，天二令他真的没有死？
2: 我不确定，但是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

0: 这条消息啊，你一定要去断，你去吧。很可能从这里面，出事儿了。
1: 出什么事儿了？
0: 小鬼子发现老田家了。哦，
1: 你别着急，我会安排人让老太太转移。
0: 三林说他来安排，他现在正好被高木叫走了，让我们趁这个时候赶紧把老太太接出来，然后再让他的运输队给运出去。
1: 派谁去呢？
0: 我本来想带老太太出来的，但是我听三林说高木已经盯上二林了，那我也不安全了。老太太要跟着我，那就更危险了。
2: 三林说的对，这个二林呐，肯定不能去。高木已经把他盯死。这个小罗也不行，小罗经常在料店附近活动，高木肯定见到我。老崔呀，
0: 赶紧的吧，赶紧找个人吧。
3: 把老太太接过来，你早就上了鬼子黑名单了。你要是去，不就添麻烦了？还是我去？你不能去，
4: 还是我去吧。你别露面，你来掩护我。我去，
3: 我去，我去。
5: 都别争了，我去。反正你们要把我送到根据地，给八路军做饭嘛。正好。 我陪老太太走这么一趟，等到了根据地，还能替二林哥伺候老太太。怎么了？还不相信我？哎，
6: 找谁呀？我找人。
7: 找谁呀？
5: 我找田二林他妈妈。

0: 我说老太太呀、啊，您快点跟我走吧，收拾收拾东西，咱走吧，行吗？啊，再不走真来不及了。
1: 这是俺的家，俺哪里也不去。再说了，俺不认识你。
0: 我不都跟您说了吗？

0: 我是你家老二的朋友啊。
1: 哎，老二早死了，他那朋友都是鬼呀。
0: 哎呦我的妈，我哪个嘛，老太太您想想，那田二林要是真死了，那现在料理馆里做寿司的那是嘛玩意儿啊。我骗您干嘛呀，我真是二哥的朋友。我求您老太太，您赶紧跟我走吧，再不都真来不及了，收拾收拾东西，外边车都给您备好了啊，咱到了根据地，咱娘俩就等着享清福，行吗？您就信我一次啊，我求求您了。现在二林啊，他叫小泉敬二，那还是顶了我的名呢。我求求您了，我真是他的朋友，我怎么说您才能信我啊，老太太？

实话跟您说吧，要不是二林哥他们，我这条小命早就死在日本鬼子的枪下了。可怜我那没过门的媳妇儿，还有未出生的孩子，他们都做了鬼了。我要不是为了报恩，我来这儿干嘛呀？你就相信我吧，老太太。

0: 科长，田三林应该已经到馅饼店了。我们正好趁着这个机会，可以再仔细地观察一下老太太。
1: 可是科长，这个老太太这么狡猾，恐怕我们再怎么问，也问不出什么来。所以，我们要先取得敌人的信任。这些心脏病的特效药。
2: 在市面上是很难买到的。小林，你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3: 可恶！我看到你也很惊讶。
2: 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为什么你会出现在这里？你和老太太是什么关系？
4: 我是他儿子，他是我妈妈，我就是天二林。
5: 不要去干什么，还不抓起来！妈妈，儿子对不起你妈妈，我连累你。放开了，你活的妈妈死定了！放开了。
2: 小林，别跑了！怎么样？你可以跟黄俊合作，我绝对可以保证你的安全。跑啊！跑啊！

0: Cassette! Oh, shit!
1: Shirley!
2: 你告诉我，你见的是田二零吗？
3: 苦了，你骗我，赵志成暗恋，
2: 是真的田二零？
3: 真的就是真的，假不了。我跟你们，你们狗日的拼了！我跟你们拼！

0: 柯展，穷混蛋！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3: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4: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呀，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2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1: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

0: 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矮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只要你

0: 色米、油脂米，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长米。
1: 嗯，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米，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2: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米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3: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两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1: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一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啊！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啊！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5瓶还免费送5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6: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7: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10大瓶，1瓶才9.9元，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

0: 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陪食
1: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10，你还担心什么呢？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2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3: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4: 小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5: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2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6: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7: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8: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
9: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

0: 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1: 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2: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3: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两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所以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每一瓶都是纯天然绿色的，不仅好吃无污染，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10。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 常吃。

0: 放心吃，老少皆宜。
1: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2: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啊，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两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3: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吃到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0: 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我再多吃一点。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5: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6: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2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吃到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

0: 为是杨枝蜜土蜂蜜纯度的苏梅啊，营养成分的苏梅，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1: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一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啊！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啊！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五瓶还免费送五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2: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3: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十大瓶，一瓶才9.9块，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块。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十。
1: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10，你还担心什么呢？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块。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等一下

0: 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两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1: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2: 小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3: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两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4: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5: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6: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7: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吃到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8: 谍海孤舟，持灯觅火，
9: 不管到什么时候，都不能轻易相信任何人。
8: 看黄景瑜、辛芷蕾披荆斩棘。
9: 这个世界不是你说不能改变就改变不了的。
8: 且看来路，且敬热血。
10: 胜利跟失败没有一步之遥，
11: 别伤心，一定要演到最后。
8: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孤战一城，5月14日起斩破天光。

0: 各位好，欢迎关注正在为您播出的重庆第一眼，我是陈立。高质量发展离不开高质量的劳动创造。今天上午庆祝重庆市总工会成立100周年，暨重庆市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举行，弘扬奋进力量，致敬劳模精神。我们一起来看第一眼新闻记者从现场带回的观察。
1: 在刚刚结束的表彰大会上，一轮轮颁奖接连进行，一次次热烈的掌声不断响起。聚光灯下，一批批劳动者代表登上领奖台，劳动创造价值、奋斗成就梦想的力量在此刻变得格外具体。他们当中有人奋斗在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的最前沿，伴随着重庆加快建设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也让重庆制造不断向上攀登。
2: 从第一台下线的纯电动汽车，到第一辆销售给客户的纯电动车，到中国第一台增程式轿车，我们把一个个曾经认为不可能的任务都完成了。
3: 纳米代表的是我们高端装备的精度水平，我们做的工作其实就

0: 是把误差压得更小一点，做得更稳定一点，因为追求精度的道路上是没有终点的。
1: 劳模精神也体现在更多平凡岗位上，有人奔波街巷守护万家烟火，有人扎根基层回应群众所需，在日复一日的坚持中为这座城市增添温度。
2: 我觉得自己不仅是一个外卖员，更是城市运营中普通但又重要的一部分。
1: 我注意到在今天的受表彰对象中还有很多新重庆人，他们从全国各地来到重庆，把个人奋斗融入城市发展，在时代的脉搏中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
3: 重庆不仅是一个工作的地方，而且它这个是一个能够把技术落地，能够把成果转化出来的地方，这件事本身就与城市的发展是连在一起的。
4: 此次表彰大会共有317名劳动模范，172名先进工作者站上领奖台，他们当中有225位来自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新一代电子信息制造、先进材料、智能装备及智能制造、软件信息服务、生物医药、人工智能、新能源、新型储能及未来产业等重点领域。表彰对象的产业布局清晰地勾勒出了重庆高质量发展的演进脉络。城市产业在升级，劳模们的战场也在同步迭代，这也与国家层面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推进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的战略部署一脉相承。从这一层面而言，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中国汽车工程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资深专家、正高级工程师葛小成的故事，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观察窗口。
5: 我们是国内第一家氢燃料电池动力总成质检中心，然后我们的整个这个实验室从零部件动力总成到我们整车测试参数测试能力也都是国内领先的。
4: 在清洁能源与新能源汽车领域，葛小成已深耕16年。2010年刚进入中国汽研，葛小成锁定的第一个研究方向是天然气发动机电控系统。当时中国天然气汽车产业刚进入爆发期，但核心电控系统长期被国外垄断。8年时间，葛小成主持研发了10多个电控系统关键零部件，主导开发了60多款燃气发动机，相关成果应用于140多款整车。2019年推动充电、加氢等设施建设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氢能首次被提及。葛小成和团队果断将研究重心从天然气发动机电控转向氢燃料电池的核心部件攻关。
5: 这一款叫高压氢气喷射器，它可以说是汽车工业皇冠上面的一颗明珠。我们现在这款产品我们已经做到了2.5亿次的这个实验寿命，使用寿命大概在2.5年，应该说是世界的这个技术领先。
6: 说我们怎么能够就是作为一个后发者走到前面，
5: 我觉得也得益于整个这个工业体系，我们整个这个产业整个工业体系的进步。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我也挺还算是比较幸运的一个人，是吧？这个一个是做了自己喜欢的事，第二个整个产业又是一个向上的一个发展，然后我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我也这个得到了很多这种收获吧。
4: 葛小成的故事呢不是个案，仔细翻看此次表彰名录，航天时代低空科技有限公司85后高级工程师刘鑫，北斗智联科技有限公司秦伟，重庆星网网络系统研究院有限公司张军等一批青年才俊，同样在各自领域挺立潮头，创新实干正成为新时代劳模最鲜明的气质。与此同时，劳模队伍的专业化、高技能化特征也在日益的凸显。取得中级以上职称的有112人，取得中级工以上技能等级认证的有79人，兼具职称与技能等级的复合型人才则有42人。这是一支实力越来越硬核的队伍。重庆正在加快建设产业工人发展型城市，截至2025年底，全市产业工人总数已超569万。2025年9月，第三届工匠大会在重庆举行，265位大国工匠、1700余名省市级工匠齐聚。这场盛会不仅展示了中国制造的磅礴伟力，更成为重庆以城聚人、以人促产、以产兴城循环发展生态在全国影响力持续跃升的有力注脚。如果说创新是新时代劳动者最耀眼的高光，那么坚守则是最厚重的底色。 华润微电子重庆有限公司技术总监马荣耀深耕功率半导体技术研发与产业化一线16年，他带领团队持续攻坚多项关键核心技术，让国产功率芯片逐步实现在新能源汽车、5G 通信、光伏储能

0: 等高端领域的批量应用。凭借一系列重大技术突破，先后斩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2024年度中国专利优秀奖等多项重量级荣誉，并荣获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1: 我们要自己要创新，很多东西完完全全要靠自己重新去梳理，一步一步的去寻找它的解决方案。比如说我们当时在做这类芯片里面，结果到升级车规考核的时候，那在这个阶段出现失效，这么大量失效，就对我们之前的认知完全都推翻了，这个是非常绝望。我们必须把实验器的优先级放到工厂里面最高优先级来跑，因为我们的晶圆厂我们是24小时不停歇的，还因为各种生产的异常。
2: 一个坚持，往对角上踩。
3: 你的腿疼不疼？那忙完之后带你下去看看。
2: 疼得受不了，我就拿个拐棍我上呗。
4: 李光亮，赶紧撤。
5: 青海湖里有鱼，它就会有鸟。这么好的一个大环境，我不相信我们的环境会走不下去。
6: 我们即便损失那么大，还是想去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地方可以建站。

0: 闭塞之下游动着坚毅勇者，雪域之上奔走着不屈族群。世界屋脊上有太多挑战，
1: 你过来赶紧撤，
0: 但有人从不畏难。以风为骨，以雨为弦，河流是剧场，草地做舞台，用无悔年华谱写成一曲绿色变奏。
2: 这个才叫深一脚浅一脚。
0: 五月下旬，高原的季节仍然没有规律，也没有柔情。
2: 这个要是持续的话，还是有些牦牛因为表现太差了，所以还是会引起死亡。
0: 天一亮，宋仁德就来到山坡查看这场半夜开始降临的大雪。平均海拔4493米，冷季长达8个月，大部分农作物都无法挑战玉树低至40摄氏度的年平均温。居住在这里的40多万人，生活几乎都维系在158万头牦牛身上。
3: 就
1: 一定小了点了，头点个，但是总身体吃了破牙，就乌羊腿得够大，得够瘦，弄弄来。
4: 那我洗个我洗的地方上，你这里的单单门这个里头，家家我洗的。
2: 哦，这个。
5: 三哥。
2: 三哥。哦，拉肚子的嘛。
5: 拉肚子的。
2: 那拉哈子那个分啥颜色啊？
5: 黑颜色的。
2: 黑颜色嘛。那就好，那个羊你没吃噻。药材还只有了。
5: 那把药材上的好。
0: 投身畜牧工作37年，宋仁德被认为是玉树藏族自治州最懂牦牛的人。他牛博士的称谓知名度甚至大过本名。
2: 装车了。上够了。
6: 好了，
2: 那先
6: 放在里面啊。
2: 这个衣服穿了大概8-9年了吧，不穿不行啊，冷啊。好了。
0: 现在是5月，全国大部分地区早已进入了蒸笼模式。宋人。

0: 德的路途，四季仍然在随机播放。一些嫩芽在枯草间艰难地探出头来，挨饿受冻了一整个冬天的牦牛，到了最虚弱的时候，不到两厘米高的浅浅牧草，牛能看见的很多，能啃食的却十分有限。有时一场冰雹还会把情况变得更加糟糕。秃鹫学会了守株待兔，他们势在必得。宋仁德和泉州1000多名畜牧工作人员要做的，是对这158万头牦牛的生存负起责任。
1: 看他们开车，正常。
2: 土比较少，说明这牧草比较足，牛健康。
3: 看这的这排粪这个状况的话，都比较好，所以支持你去。
4: 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哥，
3: 哎，好，
4: 你好，你好，
3: 你好，
4: 来了吗？

0: 对体检充满抗拒。
1: 喂，三七四九。西昌115，
2: 南浦里
1: 105，131。人还没上，现在还没开始穿呀。啊，正常。
0: 疫苗注射看似兵荒马乱，不过兽医们早就成竹在胸。被注射过的牦牛抹上牛粪是最因地制宜的标记妙招。
1: 哇，这么近的，
2: 这是破译界线。
0: 在跨度上千千米的牧区，对牛群这个季节的数据进行测定，这是为了验证上一年放牧制度可行性，在这一年度针对性的进行调整，为秋季的出栏打好基础。
1: 你出尽全国了，啊，知道吧？好了，再不吃了啊，吃饱了啊，你就开始回家了啊。应该闺女都有这样养给的话，再长大的话乖呗。
3: 啊，就是。
0: 好在一切数据都很喜人。30多年前。宋仁德和所有畜牧工作者还不敢想象这样的场景。那个时代，生产力的发展和不断增多的人口，加速了畜牧业规模的扩大。自然放牧的传统方式使脆弱的高原生态陷入极大危机。玉树土地荒漠化的面积不断扩大。1997年，宋仁德和妻子李国梅一同赴日留学，寻求答案。
1: 当时草地监测、草地生产这几块，我是牦牛的生产。
4: 像牦牛的这一块上，我完全认可他的。草这一块上的话，那他比我稍微弱一点。
5: 矮生松草，三，小松草。高山紫菀，二。
1: 慢点呗。
4: 我也离不开他，他也离不开我。
1: 两个都互相离不开，当然你离不开草地，但草地，尤其是高寒草甸的这个保护，他离不开市区的放牧。
0: 留任10年归来，他们共同携手核查牧业人口、草地的类型和面积，摸清了每一寸草地的负载信息。逐渐制定出一系列科学养殖的措施。
1: 大家都知道，这两天不是上面的还是下面牛都死得多得很嘛，一个是草没有，再一个就是纯米区死了5个这个大牛，小牛的话3个，再一个就是捕食的。
6: 好呀，好
1: 好好好，
6: 牙
1: 一小牛嘴上就这么抹盖，就这么抹上，然后都抹上几次之后，它就自己开始吃了。它就你这样放给它，就自己吃了。现在还想试一下？我
0: 这。这些过去闻所未闻的概念，逐渐替代靠天养畜的传统，像一粒粒种子，慢慢在高原生根发芽。
7: 别人那穷人嘛，说那大个穷人嘛的，那所有的都跟你要修那种机器的穷的，那你出来了，你出走他妈的，弄的。
0: 现在，宋仁德培养起来的示范户也成了畜牧专家，而宋仁德也越来越像高原上的原住民。
1: 住在帐篷呗，进去到你们家喝个茶。我们要到哪去？现在肚子饿了，就是我们家吃饭。看我们要往哪边走，就这样简单。
4: 看一下下面的字：
8: 沙参分毛菊。
4: 对，这个一般长在，水比较少，

0: 干旱的地方。
1: 无数次出发，无数个深夜，被茫茫草原的一顶顶帐篷接纳。
2: 注册，我是注册在18块钱。是呀。
3: 这个餐厅到了，
4: 80年
3: 的是18块钱
4: 一斤。哎呀，谢谢啊！那
2: 都尽量的散开，
1: 家乡远在千里之外，但宋仁德早已习惯安住在每一顶帐篷的微光里，享受着如家般的温暖。宋仁德也曾是放牧的孩子，
3: 不上学到初三都在放牧。是我们队里面有比较缺乏，那头牛它产奶量特别高，粮食不足的时候能喝牛奶都觉得是非常幸福的事了。
1: 现在这个放牛娃仍然理解每一头牦牛对于每一个家庭的重要性。牦牛们总算有惊无险地度过了黎明前的暗夜。另一群人的战役才刚刚打响。
3: 这个才叫深一脚浅一脚。
5: 一路走过来，我觉得20年也就是一个坚持。
6: 往对角上踩。
7: 今天腿疼不疼？那忙完就带你下去看看。
8: 疼得受不了，我就拿个拐棍我上呗。
9: 你帮俩赶紧撤。
10: 青海湖里有鱼，它就会有鸟。
11: 这么好的一个大环境，我不相信我们的环境会走不下去。
12: 我们即便损失那么大，还是想去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地方可以建站。

0: 顶着风浪前行。为了湖中一种小生物，祁红方要带领团队随船漂摇四天，对分布在青海湖的12个监测点进行湖水取样。
1: 主要的监测项目，就是它的水体的一个 pH 溶于接氧呀，还有它一些氨氮呀、盐度呀。
0: 各种指数的细微变化，都关系着这种小生物的生存。青海湖，中国最大的高原咸水湖，湖水盐度高达1.25%左右。只有这种无鳞鱼，青海湖裸鲤，可以用裸露的皮肤排出盐和碱，成为这里数量最多的鱼类。因为一尾鱼，青海湖才有了生机。因为一汪碧水，青海省才有了名字。
1: 青海湖里有鱼的话，它就会有鸟，是个鱼鸟共生生态系统的一个核心物种。
0: 祁红方所在的青海湖裸鲤救护中心，正是为保护这份生机而设立的。湖边的居民也珍视这些高原精灵，总在初夏用簪把为裸鲤装型。这是裸鲤一生最重要的旗

0: 成年萝莉们背负使命，跋涉数百千米，回到淡水河道繁衍后代。为此，他们蓄力了近1500个日夜，体重达到400克，才有了起航的资本。一场暴雨会让他们上溯的旅途阻力倍增。连续几天的晴日可能使他们搁浅。棕头鸥也在繁殖期，上溯的萝莉是他们最佳的营养补充剂。为了各自的种群延续，鱼和鸟都卯足了劲儿，稍有懈怠，付出的都将是生命的代价。20世纪60-70年代，由于气候恶化，萝莉产卵场被破坏，种群数量锐减。人工采集鱼卵孵化是提高萝莉成活率、恢复萝莉资源最有效的手段。整个繁殖季，启红方和同伴们都在各个河道迎接着这些勇者。
1: 你不觉得现在我们很有魅力吗？虽然说我们在河道当中把自己全部包裹起来采卵，一天坐在水里，但是通过自己的亲手的孵化，一步步的这个资源有在恢复，那就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事业，我就觉得。
2: 哎呀，好多，找到鱼窝了，
3: 东西都不要了，东西都不要了。哎，你走，刚刚那鱼太多了，好点。

0: 从河道引过来的河水经过净化过滤，24小时不停地流动，为鱼卵模拟自然环境。一个星期后，小萝莉将破膜而出。西宁市里，萝莉救护中心正忙着清洗池塘，翻开底泥，暴晒消毒，迎接今年新生小鱼的到来。每年，小萝莉在河道边的孵化站长到1厘米长时，就会被运送到这里，专人定时投喂，让他们不必为觅食忧心。
1: 下面，
0: 一些夭折的小鱼在每个清晨被安顿在院里的沙枣树下。沙枣树开花结果时，中心的工作人员总是记得小鱼们的功劳。
2: 这个带鱼还好，
3: 苹果也已经结了。这可是樱桃树，好像还可以再给你吃，给你吃，这个可以，这个可以。这块是种的是苜蓿，人也可以吃，羊也可以吃，鱼也可以吃。
0: 一群羊完成了院子里的除草工作，池塘里的肥水滋养了果树和菜地。这座院子里有一个小小的生态系统循环着。

0: 经过一年照料，小鱼苗已经拥有了觅食和躲避天敌的能力，即将被放归故乡青海湖。为了避免日夜温差对萝莉带来的伤害，准备工作总是从头天夜里开始。凌晨三点，归途启程。
1: 也很开心

0: 也很悲伤。开心呢，因为他们回到自己的家园了；悲伤呢，因为养了这么长时间，感觉心里面有些不舍嘛，像自己的孩子一样。
1: 小心翼翼的缓慢行驶是为了减少颠簸，还要不断停车查看各项指标是否正常。200千米，平时只要3小时车程，运送车却要从夜半走到天明。
2: 今天如果他出去啊，左腿三后腿软啊，然后他左腿三后腿很难。
3: 这个天冷了，你有吗？
1: 附近的居民都乐于为小鱼回家助力。结束了无忧无虑的童年，回到自然环境的罗里要靠自己直面风浪了。
4: 基本上大的都跑完了，就这个小的就这样就大事。
1: 30多年，齐红芳和伙伴们无数次站在河岸，看着小鱼逐渐消失在激流中，而小鱼沉默的背影似乎在说：“不必追。”

0: 草原上，人们趁着好天气撒下牧草种子。一个半月后，这片干涩的大地将被绿色铺满，成为牦牛们下一次安然过冬的底气。整个洄游季，运鱼车几乎每天都在黑夜里出发，将2000多万尾小鱼陆续送归。在这期间，新出生的小鱼苗已经学会进食了。
1: 因为这些都是自己的选择。
2: 这并不是说所有的事情都是说后人受益，我们现在就在受益。短短的这20年，它环境好了以后，鸟好了以后，生态环境好了以后，我们都在受益。我们有很多希望在这里头，对吧？这几年当中，可能也许陆陆续续在实现，我们并不觉得孤单在路上。

0: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1: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0: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1: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经常尿频、老是腰痛，还有尿失禁，看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0: 得的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的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极客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极客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由远红外陶瓷粉、热熔胶、无纺布、背胶贴、硅油脂组成，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极客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极客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极客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经常尿频，老是腰痛，还有尿失禁，看极客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如果你有

0: 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由远红外陶瓷粉、热熔胶、无纺布、背胶贴、硅油脂组成，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经常尿频、老是腰痛，还有尿失禁，看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

0: 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酒，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酒，简单方便，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由远红外桃子粉、热熔胶、无纺布、背胶贴、硅油脂组成，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酒，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欢迎收看早间气象服务节目。重庆多云转晴，18到30摄氏度。北京多云转晴，15到33度。天津多云，19到32度。上海多云，18到25度。广州阴转多云，22到27度。香港多云转晴，22到27度。长春小雨转多云，11到19度。沈阳多云，11到21度。乌鲁木齐小雨转阴，15到33度。银川晴，12到31度。西宁晴，4到21度。兰州多云转晴，13到30度。郑州晴，19到34度。西安晴，17到33度。成都多云转阴，20到33度。武汉阴转多云，16到28度。长沙多云，18到27度。福州多云转阴，19到25度。贵阳多云转阴，13到22度。昆明小雨，14到20度。南宁阵雨转多云，21到25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25到30度。

0: 儿子啊，多穿点，手套戴好，
1: 别太累了，记得按时吃饭，照顾好自己啊。
2: 妈，我回来了。
3: 医生跟我说，如果晚来了半个小时，可能命就保不住了。
4: 当时我的第一想法就是，我可能大概率扛不过这一关。赵宇他当时说了一句话，将军的夫人就是他还在小兵的时候就陪着他的呀。所有人都觉得我不行的时候，连我自己都放弃的时候，只有他一直说我是可以的。
3: 我跟他一路走来真的经历了很多，然后在那个是生死关头的那一瞬间，他还在一直向我道歉，说对不起，我亏欠我。
4: 我才明白的是，一个男人最大的靠山就是他的家庭，爱妻者真的会风生水起。
5: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时光与爱，母爱永恒。祝天下母亲节日快乐。

0: 一个小时妈妈就没事啊。
1: 快看，一道光，
0: 找到了。
1: 找到了吗？还没有。是时候我们该做些什么了。
0: 我想跟我妈妈道个别。
1: 我在太和门等你。谢谢，我们7年后见。

0: 谢谢你啊，你朋友呢？他先回去了，我还有个问题想问你。
1: 你说，您
0: 会想念您的儿子吗？就是，我妈妈也因为工作很久都没有回家了，我很想他。
1: 我也经常不能陪我儿子，但是我知道，我只有好好担负起这个保师主人的职责，我儿子才能在一个和平、安宁的世界里长大。我明白的，我只是想让他早点回家。
0: 我也想早点回家。
2: 我给我儿子准备了一份生日礼物，你要不帮我看看？

0: 这是文灵鸟蛋，谁孵化了它呀，它就认谁做主人，一辈子都不离不弃。我没有时间陪我儿子，我只能让文灵鸟陪伴他，照顾他。你说他会喜欢吗？
1: 会，他一定会特别喜欢的。
0: 我儿子还特别喜欢玩寻宝游戏，我打算把它藏起来，陪着他满故宫的解谜。你看，还有这个，看出门道了吗？这是一首藏头诗，你要把每一句的第一个字连起来念。
1: 祝杨永乐生日快乐。苏宁的儿子真幸福。
0: 你妈妈也一定特别爱你。

0: 对不起，我得走了。
1: 南路上小心，下次再来玩。
0: 您一定要陪您儿子过完生日，他一直在等您。